0: 过这个地方就顺了。应该不仅仅是这两个车发生事故的原因吧，因为这个后面实在是太长了，排队已经到了京广路。但确实是像这位朋友所说，一旦过了这个花园路再往东去，哎，就比较顺了，因为大部分车可能被挡在了这个西边的这一段啊。各位在路上还是那句话，遇到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刚才我们听到外场主播在播报到这个高速上有一些路段在进行维修施工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我说你看道路和我们家里面是一样的，时间久了都可能出现一些坑坑洼洼呀，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呀，大家可能就需要去把它翻新翻新，装一装。咱自己家里面想要去翻新得找个靠谱的团队，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咱们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想要翻新房子或者是装新家的朋友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
2: 开学第一天，上学快乐。
1: 今天是正式开学的日子，但是呢
2: 是
1: 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呢，尤其是中学呀、昨天呢或者是之前就已经陆陆续续到校了。今天对于各种小学来说应该是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到了小学门前。我们现在的这个场外的直播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咱们策划的我们开学了安全伴你行的相关直播呢也来到了郑州市纬五路一小的门前。
2: 是的，刚刚我通过这个镜头还看到咱们的主持人洋洋啊，在现场还去就是劝离了一辆车，就可能那个车就是为了送孩子方便，直接停在路边了。洋洋跑过去敲了敲车窗，说：“哎，麻烦您把那个车稍微让一让，不然会挡到后面的交通啊。”
1: 都是学生家长，所以特别理解。
2: 是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门口啊，咱都送过孩子，咱也被堵过，所以说在学校门前，这个咱们快就是个为什么学校都把接送点安排在了离学校周边挺远的地方
2: 啊？对，
1: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这个远途的把车给停好之后呢，让孩子到校，不影响学校门口的交通，
2: 是的，
1: 也不影响孩子进校。
2: 昨天我不是还跟你讲吗？我说我一直畅想着到了初中之后就不用再去接送孩子什么的了。我所以我就认为，我说哎呀，昨天下班之后刚好因为那个初中是7点左右，就是说孩子们出校门嘛，我想着正好我到那个他们学校附近，我说去接他一下吧。结果我到了那条路上，发现还是很多的车，很多的家长在那个门口伸着脖子翘首以盼啊。就还是在等着这个初中的孩子们出来，所以就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说听到了一些家长的对话，有的家长说，哎呀，这不是这两天刚开始吗？不适应，接送接送。另外过来一个家长就说，哎呀，这不是刚上初一吗？第一个学期我送送他，后面不送了。紧接着还有人说，这第一个学期都送了，第二个学期也送完吧，一年的过渡时间差不多。后面还有人说，哎呀，交通这么现在这么繁忙是吧？孩子一个人万一出点啥事儿，要不再送3年吧？
1: 不就是3年吗？
2: 长大就
1: 送完得了。
2: 对，我就真的觉得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越听越懵是吧？
2: 我在旁边作为一个新初一的家长，非常的慌，我说怎么还得送吗？
1: 对，到了初中还得送吗？
2: 啊、哎呀，
1: 这现在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啊，交通环境也确实发生了变化，所以说这个每家的情况咱各自来去决定，
2: 是
1: 让孩子自己独立的去上学呢，还是说家长再辛辛苦苦送一送。
2: 哎，但
1: 有一些不得不送的原因是
2: 家远，
1: 离得远，
2: 哦，
1: 离得远没法了。
2: 哎，再有一个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的那个前提下，如果咱们去送孩子，一定记得把车哪怕停得远一点，别

0: 不停到那个路旁边，影响那个交通了，导致一整条路都走不动。
1: 对，现在你看我们的镜头对准的就是纬五路化验路附近啊，纬五路化验路附近就是纬五路一小门前。除了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给大家做直播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有我们的辖区的交警也在现场啊，进行疏导。
0: 是的，
1: 因为那附近的学校多，除了一个纬五路一小，还有省实验幼儿园，还有另外一个幼儿园，然后附近的还有学校。学校呢，因为不在这条路上，还八中不在这条路上
0: 还
1: 好一些。
0: 嗯，
1: 对。然后呢，这纬五路啊，从花园路到金五路这一段东西双向，确确实实不好走。
0: 嗯，
1: 本来路就窄。
0: 嗯，
1: 然后学校又密集，所以呢，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辛苦了。刚才呢，在这个劝导和梳理啊，还有就是间断性的放行。
0: 对
1: 啊，比如说攒够了，这边攒够了一堆过马路的学生和家长了。统一集中放行。
0: 嗯嗯，
1: 那咱们也再次提醒，现在呢正在前往学校去接送去送孩子的各位家长们，提前的把车辆停好之后，尽量的带着孩子走路去学校啊，
0: 嗯，
1: 不耽误别人的时间，也不耽误自己。
0: 对对，而且你走的这段路途也是一个你和孩子很好的亲子时光，聊一聊，哎，今天你有什么期待呀？对吧？新学期你有什么想法呀？等等等等。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咱们今天这个直播分为了两场啊，镜头再来回切换，此刻我们的记者佑龙呢就和我们的这个交警站在一起啊。
1: 对，在我们的市局指挥中心指挥室啊，和我们的孙耀峰警官在一块儿啊，去看看整体来看看市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2: 交通的早晚高峰是非常大的区别的。
0: 嗯，
2: 平常我们的这个早晚高峰可能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会没那么长。
0: 嗯，
2: 那么开学的话呢，今天早上我们就能看到早高峰来的比较早。而且呢来的比较猛啊，一些主干道啊，包括一些这个背街小巷的这个支流，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情况在今天开学以后，它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一个过程。
0: 嗯，
2: 那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交管部门也是提前做足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
0: 嗯，
2: 你比如说有些工作是需要提前做的，你比如说学校门前的一些交通标识啊，交通标志啊，标线啊，前段时间呢开学前我们辖区的各个大队就进行了相应的一些摸排。
0: 嗯，
2: 你针对有一些比较重点的路段，还有一些学校比较集中的一些这个区域和路段，首先是摸排它的交通标志和标线是否有缺失，
0: 嗯，
2: 或者说是否有损毁啊，是否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
0: 嗯，
2: 然后在开学前我们就做了相应的调整。
0: 嗯，
2: 举个例子，像这个文化路简学街附近，
0: 嗯，
2: 和文化路农业路，这个学校周边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实施了一些分时的管控措施。
3: 它还有临时车位好像。
2: 对，这个地方你像省实验中学门前，
0: 嗯，
2: 文化路一小门前，我们分别设置了。省实验中学门前设置了有九个临时停车位。
0: 嗯，
2: 文化路一小门前道路的两侧一些不太影响交通的地方，我们设置了有17个这个临时的这个停车位。这个停车位呢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咱们送学和接送学生接学生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他是在早上的7:30到8:20这个时间段，下午的4:30到5:20的这个时间段，主要就是服务这个时间段接送学生的这个家长的这些车辆。当然了，这些车位它就是一些临时的停车位，地面上标示的也非常的清楚。
3: 对，像刚才其实说的这些举措，我觉得都能从咱们早上那个效果来看出来。我看这里正好是有一个有一个监控屏幕，可以看到一些学校的门口啊。
2: 对，对，
3: 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互助路小学护学岗，咱们的现场的民警，然后这边管城区的。整体看了一下，大部分学校早上门口还都挺好的，就像您说的，就是可能举措也是比较得力，整体没有说那种哎特别堵的不能走的那种。
2: 学校门前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有呈现一种非常典型的就是时段比较集中的，就是我们早上看到的它集中的时间段就是在7:40到8:10之间的这个时间段就格外的集中。那么这些时间段呢，我们在各个学校门口都派驻有警力。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提前的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情况，那要有比如说他有这个违法停车，或者说有故障车辆，或者有事故，那么这个警力在高峰开始之前你就提前的去判断好。
1: 嗯，好了，这是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整个呢这个市区总体的情况啊，以及咱们郑州交警对于在开学季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和一些暖心的举措，比如说增加停车位啊， 还要增加这个咱们的警员疏导。

0: 啊，来帮助学校门前顺畅。另外呢，我们也关注关注各位上班族通勤路上的路况信息。乔不济说到了农业路高架堵车的原因找到了，西向东文化路下桥口两车事故占用了右边车道。快到花园路下桥口有两车事故占据了左边车道。
1: 啊，两起事故。
0: 两起事故没完。还有呢，就是刚才有朋友提醒，在花园路，在农业路高架中州大道附近啊，可能是有，在花园路附近啊，可能是有分流。有分流，所以呢要从花园路下。从这儿下的话呢，很多车就要并线过来，所以呢可能在这儿就发生了事故了。
1: 嗯，
0: 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的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啊，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呢，绕行就不要再走农业路了。现在我们又刷新了一下，农业路从文化路到京广快速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又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像北三环龙海高架和中州大道京广路等等啊，这会儿相对来说比二十分钟前稍微缓和了一点点。
1: 嗯
0: 啊，这可能这会儿更多的是上班的压力，它就没有那么集中了，就开始分散开了。
1: 嗯，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在上面呢和我们来聊天互动报路况。
1: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我们说家里的小神兽都归笼了，家长们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两个月的假期终于结束了。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好多老朋友也都回归了，所以你说这样的好日子，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庆祝点什么呢？来上一盘大闸蟹怎么样？哎呀，我
0: 快不快，朋友们？一年，这感觉去年大闸蟹刚吃完没多久，今年又上心了，
1: 就是你觉得我刚从阳澄湖回来是吧，又要去了。
0: 这个一眨眼一看，哎，确实是到九月了。
1: 是，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是只有四天的一个福利。
1: 对，
0: 刚才还有朋友算了一下，
1: 对，小兔子特别可爱，你还记得他吗？他过去好像叫小兔子吃瓜子儿还是什么。记得他吧？
0: 对，
1: 咱们老朋友了。
0: 他算了一下，他说一只蟹16块多。
1: 嗯，
0: 比在菜市场买的还便宜，
1: 而且还是阳澄湖的。
0: 那只有这四天啊，朋友们。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是什么？今年买这个卡还有一点非常赚，就是昨天我们在开这个选品会的时候，那个商城的小伙伴也讲到，因为今年螃蟹的涨势非常之好，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等等吧，就比去年的螃蟹涨得还好。去年就已经是那个黄非常的顶了，说今年就是顶壳黄，就那个母蟹的黄都爆出来那种。说很有可能，因为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头一波蟹卡是公三两母二两的嘛，说很有可能到最后说不定你拿到手的那个重量比这个还会重一点，因为它长得太大了。
0: 它现在还在长，
1: 它现在还在长，你不一定能摁得住它、嗯、是吧。所以抓紧时间，这波福利卡为什么小兔子算完之后都震惊了，因为这波卡我们确实是没有利润空间的，就是为了先把大家的注意力、哎、吸引过来。说实在的，公三两母二两，阳澄湖的三对六只，都是非常饱满鲜美的这种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我们已经连续售卖了7年了，而且是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去年前年我也都到那个养殖基地去看了，现场捞出来那就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大闸蟹，长得特别好。包括今年商城的小伙伴也去现场已经又看了看今年的涨势，所以才能非常自信的跟大家说放心买啊。发秒杀两个字，第一波尝鲜的福利直接就是地板价，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只要299，到手两张，两张不行再送一张，299到手三张大闸蟹蟹卡，全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18只，平均下来一张不到100块，它可是阳澄湖的大螃蟹啊，朋友们、嗯、尝鲜价只有4天，我们再次提醒，发送秒杀赶紧去冲，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而且全都是去绳净重的啊，足斤足两的，发秒杀赶紧冲。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周呢，咱们省是以晴好天气拉开帷幕，预计一直到周末晴好天气都是主旋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直到9月3号，东南部的地区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
0: 预计呢，未来4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最高气温会稳定在30度左右，午后呢还有几分夏天的感觉啊，不过昼夜温差很大，早间晚间的最低温度普遍降到20度左右了，到9月4号前后，部分地区早晚的温度甚至只有16度左右。还是建议大家早出晚归的加件衣服。
1: 嗯，具体来看，今天咱们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温度19度。 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发布，
0: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
1: 全国科技馆暑期接待观众超3000万，
0: 中秋国庆放假及调休安排出炉。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
1: 今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中国科技馆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0: 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
0: 教育部的消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共19条，其中河南洛阳和黄河小浪底中心码头到济源黄河三峡孤山峡码头航线入选。
0: 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南联动地下行人通道计划9月7号对外开放，通道为纯人行通道，禁止电动车、自行车及机动车驶入。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节假日安排，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10月10号上班。
0: 河南交通广播记者从郑州警方了解到，9月20号，也就是周日调休上班，郑州限行2和7，9月25号周五中秋节放假，郑州不限行。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叫白杨宇提醒我们说，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啊，两车刚刚发生事故。北三环东向西向东方向，他这个应该是北三环的东沿线那个地面层，发生了事故。我看看啊，具体位置他没有发具体位置，但是结合我们的地图来看一看，是不是在那个北三环东沿线，就是过了中州大道之后准备进隧道这个地方啊，东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是有一段通行缓慢。
1: 那各位在路上如果排队比较靠前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说您看到的情况啊，告诉一下后方的车友是什么原因，大家心里会踏实一些。
0: 还有陇海快速路在东风南路附近，陇海快速路东风南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行驶缓慢的状态。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在学校门口，这会儿8:20了啊，各位小朋友们陆陆续续的还在进校当中，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呢也在现场啊，继续伴随着大家这个直播来听听现场情况。
3: 已经看我们的交警同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采访一下郑州一大队三中队副中队长常周阳常警官。常警官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今天第一天，你像咱们纬五路小学哈，包括咱们这个幼儿园门口哈，车流和人流相比，跟平时有什么样的区别？
4: 肯定比平时要大得多呀。
3: 我刚才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常警官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路口来指挥交通。那我想问一下，那针对开学季哈，学校周边比较容易出现拥堵，那咱们呢，交警采取了哪些疏导和管控的措施？
4: 疏导我们首先是增派警力，另外我们在周边两个路口都有分流岗。然后我们也刚才也看到了，我们还安排有护学岗，加派警力，然后路边的一些临时停车、违法停车，我们及时清理。
3: 那另外呢，就是像学校呢，开学的时候，我们家长都要送孩子上学。那针对一些驾驶员和家长，你有没有一些安全的提醒和提示？
4: 啊，咱就以这个路口为例吧。
3: 好的。
4: 咱们这个路口，你首先看这边，咱们设置了快速通道，就是临时停车，你就是把孩子放下，

0: 孩子下车，我们立马开走，向这两边，因为我们五友路是严管街，当然我们在早上就是送孩子高峰期，我们不予处罚，就尤其是咱们这个镜头左边上这个位置，然后这边的话，咱们家长临时停的话，我们早上一般也不处罚，然后尽量是还是要选择绿色交通，因为早上这个车流量实在太大，骑电动车或者是把车停的离学校门口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再送，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1: 就是建议咱们的家长朋友们采取绿色的交通方式来送孩子上学。
0: 对。
1: 另外，比如说针对咱们上学的孩子、走路来的孩子哈，有什么样的一些安全提醒啊？
0: 走路安全提醒，首先我们这个路口，这边设置的有斑马线。让我看有好多同学，幼儿园的为了方便，他们直接从这个黄网格，其实这上面黄网格是不安全的。这上面是过电动车、非机动车的和汽车的，咱们那边，而且还有这个箭头导向都很清楚。这边有从南向北，然后又从北向南，非常清晰，
1: 是两个双向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黄色网格是通行电动车的。
0: 对。
1: 哦，好的好的，那今天也谢谢常警官，您辛苦了。
2: 嗯，是的是的，辛苦了。你看今天开学第一天，有这么多的人为我们的小朋友们、为我们的家长们护航啊，也是全社会关注着开学季的到来，也在这里呢再次祝愿我们的各位同学新学期收获更多，更多的学习的知识，更多的健康和快乐。
3: 对，这会儿呢我们通过镜头看到了纬五路从花园路到金五路之间的这一段，也就是20分钟前、半个小时前压力最大的这一段啊，
2: 对对对，
3: 这段路现在已经趋于平静了。
2: 嗯，
3: 也就是送孩子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2: 是。
3: 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进校了，小学的同学呢还在陆陆续续的。我看有走路的，有这个可能都是离家比较近的，
2: 也到最后收个小尾巴了，
3: 对，走过来的。所以这会儿的人流量已经是下来了。
2: 是。
3: 早高峰呢，刚才还有我们的宋警官也说到了，也就是7:50啊，7:40到这个8:20左右啊，就这一段时间是送孩子最高峰的时候。
2: 是的。
3: 所以建议各位上班族呢，如果说您行经路上呢，经过学校的话，咱们可以卡着这个时间点啊，要么提前，要么延后。
2: 嗯，早间匆匆忙忙的，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所以呢，进入这个换季时节了，大家也要把这个护肤这件事情给做好。咱们自己的精神状态好，其实给家里的小朋友也能起到一个示范榜样的作用啊。怎么做呢？把这个咱的护肤品可以来更换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了 CPB 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就是适合换季的时候来用的。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核心呢就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就是精准的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它是分时间的，然后有白天用的，有晚上用的，深层的来滋养、抗氧、提亮，养出比较通莹亮的这种皮肤，拒绝浮于表面的那种油腻的光感。这三件套里有什么啊？首先是钻光日乳，125毫升的正装，白天阻隔紫外线，对抗这种皮肤的暗沉氧化，底妆让全天都比较干净透亮。还有钻光夜乳，125毫升的正装，是晚上来修护皮肤的损伤的。哎，一觉醒来，你那个小脸蛋儿啊，是细腻又柔嫩。还有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就这么简单几步，哎，护肤就到位了。说价格啊 ，CPB 的专柜原价是2680，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直接499。有朋友就说，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一是品牌冲业绩，二是爆款商城它是属于批量分销的，就是把这个渠道的成本压到最低了，剩下来的这个空间都让给大家了。直接发送秒杀两发送这个大牌两个字啊，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这个限量只有100套，抢完就恢复了原价。再次提醒一下，是 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回复大牌两个汉字。它的调香也不错，就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花香。精华水你可以摁3泵就用量啊，日夜乳呢基本上就是2泵，这样一套呢至少用3个月，日均才5块钱。发送大牌赶紧冲。
3: 嗯，大牌两个字去看看啊。来看到一位朋友叫孟辉，孟总来了哈。他说9月1号了，新的一个月开始了，真感叹老祖宗的厉害啊！说这个节气划分的，这立了秋了就是不一样。
2: 哦，
3: 早上不用开空调了，
2: 凉了，
3: 开着窗户还觉得有点冷。新的一个月祝大家开心快乐。已经到年底了，开始收官，时间也过得也很快，真的如白驹过隙。谢涵啥时候去苏州？提前说一声，我也到苏州去。
2: 哎，真的真的，咱俩在那儿偶遇一下，我可以请你吃只螃蟹。
3: 你请人家，人家为啥叫孟总？孟总

0: 韩呢今年又要带着大家一块去这个阳澄湖溯源去了
1: 啊，要去
0: 看一看咱的螃蟹们，朋友们的螃蟹们都长得咋样了。
1: 所以你们先只管买着，回头我去帮你照看照看他们啊。
0: 对，你去的时候记得多穿点啊，到那边
1: 多穿点。
0: 刚才这个谁孟总不是说了，早晚现在都很凉了，
1: 哦，
0: 那边天气挺凉了。
1: 是吗？
0: 啊，记得带一件冲锋衣过去。
1: 是不是有点太厚了？你为了串广告就牺牲了你的搭档。
0: 哎，咱这个是单穿的啊，就是外面就是今天只有一个外壳，
1: 啊，就是壳，
0: 这个冲锋衣
1: 就是壳。
0: 对啊，适合就是这种春秋天，它一年能穿三季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早晚两头温差大。刚才咱天气预报里说了，这过两天九月四号的时候，咱河南部分地区啊，部分地区，
1: 哦，
0: 早间的时候最低温度就十几度，
1: 嗯
0: 啊，很冷，
1: 嗯，
0: 市区里面的话也就是二十度左右，
1: 嗯
0: 啊，所以尤其是骑车的朋友，早间还是要穿一件外套的。所以今天阿布长城又给大家准备了啊户外的冲锋衣的这个外套，好看、大气、简单、利索，而且呢穿着也很实用，不挑身材。
1: 嗯，
0: 尺码从 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都可以，男女同款，颜色呢有七种，像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可选，有很多就是挺好看的颜色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黑啊。那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一看，关键是这次是清库存了啊，清库存了，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啊，69.9元，你要是给父母啊孩子顺手带一件的话，第二件再减20，
1: 嗯
0: 啊，回复秒杀就行了。
1: 是的，就发秒杀。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是谢涵。
0: HTHL 提醒说，二广高速洛阳去焦作方向，1199公里处呢有轮胎脱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啊。二广高速往洛阳去焦作方向，1199公里处有轮胎脱落。
1: 嗯，提醒一下后方车友小心一点儿。
0: 嗯，对。大家呢也都可以继续把您在路上看到的通行情况啊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
1: 嗯，是的，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0: 你说的刚才问孟总这个有没有喝过当地的绿豆汤是吧，
1: 绿豆水不知道该叫什么，
0: 来听听他怎么说。
3: 人家不叫绿豆水，人家叫绿豆汤。
1: 绿豆汤
3: 里面有咱那个五仁月饼的那个绿丝、红丝，
1: 哦，对对对，
3: 还有糯米，
1: 哦对，
3: 然后喝完以后就把那个绿豆和糯米都吃掉。
1: 对，
3: 前两天我在群里发了，当时还让大家猜。
1: 这个超好喝，这个真的很好喝，
0: 嗯，
1: 很不一样啊，就是在咱们当地就没喝过这种口味。
0: 绿豆汤里面加的东西，咱这儿绿豆汤绿豆水就是煮绿豆，
1: 最多可能放个陈皮啥的是吧，就不像它那个里面料很多，
0: 嗯，
1: 就有一种喝那种奶茶小料爆杯的那种感觉。
0: 这不孟总也把里边料都给你解释明白了吗，
1: 啊，自己回家做是吧，
0: 自己回家可以试试
1: 喝啊，
0: 是吧。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小崔也说到了，孟总直接安排谢涵喝一吨苏州绿豆汤。
1: 喝一吨，我的天哪。
0: 这绿豆水啊还不敢多喝了
1: 啊，为啥呢？
0: 偏凉，
1: 它不是就是凉性的解暑吗？
0: 有点偏凉。
1: 哦，
0: 我印象当中好像看过一个报道说，好像啊，
1: 嗯，
0: 好像是血压偏高的人，
1: 嗯，
0: 是吧？还是吃着降压药的一个人，
1: 嗯，
0: 他到家了，渴了，
1: 哦，
0: 这个热了，咣咣咣咣喝了点绿豆水之后，
1: 哦，喝的有点太多了，
0: 结合着那个药劲儿和他的那个身体状况。一下进医院了。
1: 哦，那还是在饮食方面他也要注意一下，因为你一旦吃了药物就要关注一些东西可能不能一起吃什么的。
0: 对对对，而且别喝太猛，怼得太猛了，
1: 嗯，
0: 啊，就像咱们的万能通一样，也不能加得太勤太猛。
1: 有一些朋友买的是金装或者三兄弟，咚咚咚恨不得三瓶一起加，你们可千万别这么做，
0: 就是，想快速见到效果。
1: 对，
0: 没必要。
1: 对，
0: 咱一瓶就能见效了。
1: 是的，
0: 然后剩下呢，咱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咱买的是推荐大家买的是金装礼盒，
1: 嗯，
0: 一套三瓶，这三瓶是一模一样的啊。你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
1: 对，
0: 每隔3000公里啊，定期的养护就行。然后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
1: 嗯，
0: 这三瓶呢是各有各的功效。一瓶清积碳，一瓶提升动力，一瓶清洁三元催化。
1: 嗯，
0: 每隔1箱油用一瓶就行了。
1: 嗯，
0: 千万不要说把这个多瓶直接一次倒到油箱里啊。

0: 想药到病除了是吧？
1: 是的，
0: 怕发动机受不了
1: 啊。
0: 这那个加完之后呢，就是清除完积碳，你会发现你的车，耶，跟前段时间开的感受不一样了
1: 啊。
0: 有劲儿，车也变得更轻盈了，油耗呢也慢慢下来了。
1: 嗯，
0: 这就是清除完积碳的效果。经常在市区里面通勤的啊，不怎么跑高速的啊，经常又堵车的，油耗比较高的。都可以来去试一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的，
0: 根据咱们刚才说的8万公里以上的精装礼盒一套239，8万公里以下的全能优酷三兄弟一套199。
1: 嗯，那你要是这个三兄弟啊或者精装啊都加好了，你车就是这个看得见的。这个东西用上了，还有一些其实是看不见的东西，但也非常重要的。我说的就是车险，对吧？你买车险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可能大家会遇到一些低价诱惑，就是给你报价很便宜，但是却减掉了关键的一些保障。各位车主买车险嘛，肯定会比比价格，这个很理解。我们自己也是车主，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但是你很少去仔细对比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就有位车友咨询咱们的这个车险坐席啊，说他商业三责只买了100万，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就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这个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这个是真的划算，就是要看你具体的用车需求。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呢可能是缺保障。那怎么办？就直接来咱们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不光是给大家一份保单啊，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他具体花在了哪儿，既不用踩那个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这种保障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直接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的专属坐席会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帮你给梳理保障啊。发送车险，
0: 回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好，再看看亚平说到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呢，想着路上呢还会堵呢，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中州大道比昨天早上的好走多了
1: 啊！
0: 主要是这会儿
1: 已经过去了，
0: 对，
1: 过去了。你出门要不然晚一点，要不然早一点，就避开中间送孩子那段高峰期，路上就会好很多。
0: 嗯，还有翱翔说到了，终于找到你们了，终于找到你们了啊！我平时开车的时候打开汽车就听直播，从没有在手机上找到你们的直播。
1: 今天是在手机上找到你直播了。
0: 嗯，在喜马拉雅啊、云听啊，还有
1: 学习强国，
0: 还有我们的大象都可以听得到、啊。
1: 是的，是的，也欢迎翱翔。到家了，以后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啊。
0: 对，好了啊、还有这个在暑假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利用周末的时间也可以带着孩子或者跟朋友啊，年轻的朋友们也可以一块去玩一玩。去哪玩呢？咱们不出郑州，有一个值得探秘的地方，就是咱们平常喝的可口可乐。在哪儿生产的，咱们直接去他老窝看看。
1: 这话说的，从小喝到大的这个可乐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样的车间？
0: 对，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咱们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
1: 嗯哼，
0: 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带上娃可以出发，跟朋友们也可以约起来。
1: 是的，
0: 这里面百年的这个品牌故事有很多珍藏品啊，然后到那之后还能 DIY 专属的弧形瓶啊、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可以选择去这儿逛逛，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来发工厂两个字，也回复一下 nice 的问题啊，他刚才想买那套护肤品，那您就发大牌啊，发大牌就行了。他问男生可以用吗？其实这种护肤产品啊，它不怎么分男士女士的，
0: 不分
1: 是吧？它都是保湿啊，然后保护那个皮肤屏障啊等等，你可以发大牌去看看啊。
0: 对。玉树临风说到了，咱们的绿豆汤里面放百合冰糖，
1: 对对对，
0: 嗯，说我喜欢出锅之前放点荆芥啊，好喝了、好喝得很
1: 啊。绿豆汤里面放荆芥，我还真没尝试过。
0: 哎，那种口感啊，凉的，凉凉的，
1: 嗯，
0: 爽爽的。
1: 就是我老觉得荆芥跟薄荷，他们好像感觉有点像是吧？
0: 嗯。还有，来看看什么啊？让我刷新一下平台，各位走到哪里了？现在整个市区放眼望去啊，北三环上面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北三环有两段，一个呢是东延线隧道啊，东边这个隧道入口处，从隧道入口到中州大道西向东有一段车多排队。还有呢是从花园路啊，花园路就是这个京三路吧啊，京三路这里一直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也很大。
1: 嗯，是的，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补充信息啊，您走到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情况，都可以来。

0: 来联系我们。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市区北三环京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两车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丰庆路上，大家请注意提前向左避让行驶。在省内高速方面，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3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4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其余双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车友提示，在二广高速从洛阳去往焦作方向，在1199公里处，目前呢有轮胎脱落，我们已经通知路警派人前去处置，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了。省内三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咱的房子住的时间久了，想要再更新更新这个里面的各种水啊、电啊，好用智能家电的，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就能报名了。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来再看看，这位叫最棒的小菜椒啊，最棒的小菜椒说，刚把幼儿园小朋友送到学校，哭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
3: 哎呦，
2: 然后说中班了呀，他自己说的中班了呀，这正常吗？
3: 嗯，
2: 就问问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正不正常吧，我觉得这个孩子他任何时段，现在他到大了之后，别说他到幼儿园了，他小学时候可能也会哭。
3: 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是跟孩子的性格有关系，有的小孩他可能天生他就比较开朗，比较活泼，他更向往去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这个的话他发生这种分离焦虑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2: 对，
3: 也不是没有啊，但是降低了。还有一些孩子他本身可能就更依恋爸爸妈妈，或者说他过了一个暑假这么长时间在家里习惯了，你猛的一下又给他送去，他感觉又陌生了。
2: 对，
3: 所以哭也正常，
2: 正常，正常，
3: 正常。
2: 对，不用过于担心啊。这个最棒的小菜椒，你就记得你是最棒的小菜椒。
3: 还要每天给自己唱一遍歌，我是最好的、最棒的、最可爱的
2: 小菜椒。
3: 嗯，
2: 很正常，很正常，
3: 没事。
2: 没事，
3: 你放学接他的时候，他又高高兴兴的向你跑过来了，这一天跟小朋友们玩的也很开心。
2: 对啊。还有石头，这也是刚把孩子送到学校。
4: 上午好，两个韩姐。
3: 哎，上午好。
4: 两个神兽送到学校喽。
3: 哎呀，你听得出来老父亲那种哎呀长出一口气的感觉。
2: 两个神兽送到学校喽。
3: 哎呀，这个大女儿。这个大女儿看着像上初中 了，是吧？像中学生，然后儿子背起小书包，人家也上学去了，
2: 有个四年级左右，
3: 没有吧？三年级吧？
2: 三年级
3: 啊，感觉像三年级。
2: 人家这俩都送进去了，这一天呢可以先喘口气儿。
3: 哎，石头，你多幸福啊！
2: 还得去接呢，
3: 你多幸福，这些都是甜蜜的负担。你看看这个儿女双全，是吧？而且咱们老话说什么“先开花后结果”，你们家也是这个大老大是女儿。小的是儿子，特别的好。
2: 对啊，好了，今天的这个开学季，开学第一天就这么暂时告一段落了。
3: 哎，是的，
2: 没事儿啊，今天是第一天，明后两天可能还会录。

0: 续续的有这个送学的高峰，那大家呢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这个尤其是上班族已经习惯了前两个月路上不堵的状态了，早上啊路上不堵的状态了。那么从今往后呢，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的习惯和规律。
1: 嗯
0: 啊，要想不堵车的话呢，或者是上班路上必经学校的话，那您可能得绕行或者是调整一下出行时间了。
1: 提前走，提前走啊。
0: 对，还有一个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穿着，因为越往后天气越凉，
1: 嗯，
0: 对吧？这个有刚才天气预报当中也说到了，昼夜温差都有个10度左右了，
1: 哦，
0: 早晚两头出门，哎，确确实实有点冷飕飕的，
1: 嗯，
0: 晚上也不用开空调了，所以早间呢，各位如果是骑行的话，或者是走路出门上班的话，可以在包里面带一件外套，这样的话到了空调房了之后，你要是颈肩不舒服，也可以这个穿上这个外套，
1: 嗯
0: 啊，什么外套呢？咱们今天 UP 长城给大家准备的有户外的冲锋衣啊，这是反季清仓的冲锋衣外套，给大家安排了一波。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这个看到了，多种颜色可选，而且尺码呢从 S 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七种颜色，日常逛街、通勤、户外运动都能穿，搭配的牛仔裤、休闲裤、裤子什么都裙子都没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版型比较挺阔，
1: 对，
0: 比较利索，比较干净简单啊，任何场合穿的场景穿都不行，都适合啊，
1: 都不会不行，
0: 对对，都不会出错，
1: 嗯
0: 啊，而且呢，一年可以穿三个季节，
1: 是的。
0: 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单件到手只要69.9元，你要是再多买一件的话再减20。
1: 我刚刚就是趁着你说话期间，我还自己下了一单呢，我就给自己家小朋友买了一件，
0: 嗯，
1: 然后就想着我说马上入秋了，这路上是吧，穿一件挺省事儿的，
0: 对，
1: 也好清洗啊，
0: 嗯，
1: 发秒杀就行了。
0: Klaus 说没事儿，我什么没事儿，他说我媳妇儿今天正式上班了，
1: 哦，
0: 放了一个暑假，他都不习惯，
1: 他都不习惯的，
0: 嗯，哦，说那小孩哭的事儿是吧？
1: 小孩哭的事儿
0: 啊，说媳妇儿上班都不习惯，说对假期恋恋不舍。
1: 别说大人了，别说小孩了，大人也不习惯啊，所以说很正常，不用过于担心啊。
0: 米哥说的是，说李植物，你家孩子还小，等到14-15岁的时候，
1: 跟你斗嘴，
0: 斗智斗勇了，消磨你的耐心。
1: 嗯
0: 啊，我昨天早上要跟儿子谈理发这个事儿，给我气的。正准备干他的时候，
1: 哦，
0: 我邻居找我有事出去了，
1: 哦，没凑成，
0: 说今天早上他给我打赌了，说他的发型能过关
1: 啊，嗯，意思是
0: 我刚给老师发个信息说他发型那个不合格，放学让他回来理，
1: 就是跟老师俩人说好是吧，说不管他合不合格，你都告诉他不合格，这什么真是，
0: 哎呀，米哥也可以适当的给孩子一点点这个
1: 空间
0: ，
1: 哎，只要他不违反这个规定嘛，只要人家
0: 老师觉得如果没问题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米哥可能会说的，那气不过呀，我
1: 得扳回一城，
0: 对，我得找回场子，哎。好了，那确确实实大了之后，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了。别说到14-15的时候，现在小朋友一点儿也开始有自己想法了，
1: 嗯，
0: 也已经开始需要斗智斗勇了。
1: 对，
0: 但是这也正是恰好说明孩子在成长，在进步。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希望能看到的。你总不希望看到了一个半大傻小子吧？是吧？到那儿一说啥？哦，
1: 我发现你演这个角色就是总是演得非常的入木三分。
0: 哎，不是吧？我叫派大星。
1: 派大星
0: 来玩啊，海绵宝宝。
1: 先说好，我可不当海绵宝宝啊。
0: 来玩啊，海绵宝宝，来我家呀，啊。
1: 我还是喜欢那个做汉堡的蟹老板。
0: 什么？哦，米哥把孩子照片发过来了，
1: 哦，说你看，
0: 啊，说看看这个发型怎么样？
1: 哦，他意思是这发型太长了。
0: 哦，还行吧。
1: 嗯，但是上初中之后，确实这个是不合格的，
0: 不行啊，
1: 就要剪成那种寸头嘛，就寸头。
0: 你对寸头有理解没啊？就都全都得剪成寸头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有要求，他有图示啊，给你一个图片，就是大概是那个
0: 也。也不用那么短吧？
1: 我觉得还可以啊，反正就是也看孩子。昨天我们也探讨到这个话题，说对于发型这个事儿，孩子有没有特别执着？
0: 嗯，
1: 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就无所谓，你剪成什么都行，无所谓。
0: 嗯，
1: 就是可能除了全部剃光他接受不了啊，但其他他都无所谓。但是他的好朋友就是一提到要剪头发，就会立刻嚎啕大哭。
0: 嗯，
1: 男生哦，就他无比的珍惜他的头发。
0: 对自己的形象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是一个小爱豆，你知道吗？我对我的形象管理是有要求的啊，
1: 哎呀，
0: 不能太随便。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路上的情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啊。这今天是开学季了，我们早上节目呢可能虽然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全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设置各个环节，比如说啊、哦、你看我们的中午的法治六十分的节目
1: 会。
0: 法治六十分节目呢会连续多天推出关于开学第一课儿童反诈群方面的知识。
1: 嗯，
0: 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就是这个骗子呀，他的花招啊、
1: 嗯、
0: 在不断的升级更新。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家里面你不能怪家里老人就是上当受骗啊，你不能全怪他、
1: 嗯、
0: 有的时候这个花招啊升级到可能年轻人也会中招、
1: 嗯、
0: 你不经意间你就会落入圈套了。
1: 嗯，
0: 所以呢关于这个开学第一课的反诈的知识呢会在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上午的买车找飞扬也会根据这个开学之后各位家长们如果有换车需求了，比如说家里面添了二宝了，想换一个更大的车更适合全家一块出行的车、
1: 嗯、
0: 也可以咨询一下买车找飞扬。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中午的时候疯狂张真人节目也会推出在开学季针对小朋友们的答题环节。
1: 嗯
0: 啊，有一些经典的这个小学的题目与涵盖了语文数学还有一些常识性的题目。
1: 嗯嗯嗯，
0: 今天中午会以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向各位这个答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提前关注一下张弛的视频号啊。
1: 嗯，
0: 今天中午大概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会开启直播。
1: 哎，是的。既然同学们都开学了，家长们也松了一口气，那我就说咱们就庆祝庆祝吧，买个大闸蟹是吧，等着吃这口鲜。前面还有朋友问我呢，说这个为什么老是派你去，是因为你姓谢吗？是因为谢寒这个老梗又要出来了吗？吃螃蟹会寒。
0: 这个梗不能这么说，不对。
1: 哎，
0: 你要是蟹寒的话啊，吃蟹寒吃蟹容易寒，蟹寒、
1: 哦、
0: 那你就不能去了。
1: 哦哦哦，
0: 对吧？你是蟹寒，
1: 嗯、
0: 你是蟹皇宫里边的那个
1: 什么，
0: 就是寒王。
1: 什么呀？什么？你说的是什么？
0: 就强行解释一遍，
1: 搂不回来就
0: 啊，就是你就是蟹王，主宰。大闸蟹的神。
1: 我的天哪，反正我要给他们吃的就是让他们感觉到颤抖。
0: 今年大闸蟹说实话从当地蟹农口中反馈啊，
1: 长势好，
0: 长得特别好，因为今天天气比较顺、嗯、
1: 对对对，
0: 当地的天气比较适合大闸蟹的生长。
1: 嗯，
0: 尤其是母蟹蜕了几次壳之后呢，它的这个死亡率不高。
1: 啊啊，蟹黄也顶得非常满。
0: 对，长得很好，再加上还要再长一个月两个月呢。啊、
1: 嗯，是的。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再听听今天的这个福利啊。哇，今天这个价格机制确实很炸，前面有朋友在算账说这一只才十几块钱，我都不敢信。是什么机制呢？公三两母二两，一共不是三对六只吗？本来是299两张卡，咱直接给大家三张卡再送一张，你折下来一张卡还不到100块钱，而且你到手的这一共是18只螃蟹啊，阳澄湖的同样的规格，你买一只可能都得30-40吧，咱们这个价格一只只要16.55块，发送秒杀两个字，只有 UP 商城的粉丝才能够享受到的价格，只有四天的时间啊，只有四天的时间。现在大家发秒杀进去之后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螃蟹规格都上架了，我建议大家咱自己尝鲜的话先买这个，因为这个只有四天，后面的咱们慢慢再来做详细的介绍啊。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无黄无膏缺秤全都包赔，而且都是去绳的净重，不让你为那些绳子那个买单。发送秒杀赶紧冲。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健。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今天咱们褪去了开学季这波小高峰之后呢、
1: 嗯，
0: 啊，现在呢，回归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的节奏了，上班的节奏了。马上快9点钟了，不知道各位朋友们都有没有到单位呢，到公司呢？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有，最这个过段时间才能适合吃的那个
1: 大螃蟹、
0: 大闸蟹啊、嗯，因为它还要再涨一涨。现在我们是预售，只不过这卡价格很爆，
1: 很划算。
0: 对，还有一个当下就能吃得到的，咱们顿顿可能都会吃得到的，
1: 嗯，
0: 离不开什么呢？米
1: 哦，咱的主食啊。
0: 对啊，有一些虽然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健身，我要少吃主食，其实不太推荐，
1: 嗯
0: 啊，不管是不是健身状态或者是日常状态下，碳水啊少不了，
1: 嗯
0: 啊，咱多吃点碳水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0: 是的。
1: 所以呢，想吃点好米饭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再过这段时间中秋节，咱合家团坐，坐一桌吃饭。
0: 嗯。
1: 这时候如果蒸出来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那味道踏实又幸福，
0: 啊，就属于那种你一蒸米饭，隔壁家小孩都能过来敲你家门，太香啦！
1: 真的好吃的米饭，你不用配菜，你就单吃一口就觉得很香。
0: 嗯，
1: 所以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的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哎，之前咱自己也买过。
1: 对，很多朋友听众就是留言说，吃惯了咱们的五常大米之后呢，你再换别的米吃，确实有区别。
0: 嗯，
1: 为啥呢？因为咱第一认准19266，这是真五常。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专利，这个专用标啊，你认准那个标核心的这个产区啊，稻这个五常稻花香，然后咱们广播渠道呢合作的这个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这没谁了，对吧？颗颗粒粒都是原本的味道。第二呢，就是咱是黑土活水去养的，一年就这一季。它为啥好吃？
0: 哎，
1: 一年一季啊，
0: 嗯，
1: 那和两季稻、三季稻能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它根植于20公分厚的这个寒地黑土，然后喝的是山泉活水灌溉，
0: 嗯，
1: 一年只产一季，所以这米饭煮出来更香，营养也更足。第三呢，它是鹰钩嘴加上这个鹰嘴钩加上复白，这个煮饭呢是油光香，
0: 嗯，
1: 36道工序严格把控，批批检测达标才能出厂。咱们的稻花香米呢自带这鹰嘴钩，富有这个玉白的复白，
0: 哦，
1: 高蛋白。啊，高胶质天然形成，
0: 嗯，
1: 所以煮饭呢是油光亮丽，
0: 哎，
1: 米油丰厚，
0: 哎呀，
1: 而且空碗它也不挂粒，
0: 嗯，
1: 总之就是一个字儿香
0: 香。
1: 哎，这配上啥菜都能多吃半碗。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说说价格啊，高端这样的一个品质，今天不到12块钱一斤，
0: 哦，这么划算，
1: 啊，不到12块钱一斤。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箱10斤装，里面呢是每2斤一个单独的铝箔。这个密封装，
0: 嗯嗯，
1: 方便大家去用，不是说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它容易潮，容易跑味儿，啊，咱们是一箱10斤装，但是分了5袋啊，每一袋是2斤装的，原价呢199，今天只要129啊，129，买2件共20斤的话更划算，到手呢是238一斤的，不到12块钱。家里面人多的，还有送亲朋好友需求的，推荐您可以下单米卡。啊，嗯，给送人方便，不用提着那么沉的东西，
0: 哦，是
1: 直接米卡，
0: 人家自己提就行了哈。
1: 对，10箱一共是100斤，原价呢是1999，今天是1099啊，每10斤呢多100出头，随时兑换，家里呢也不用再囤现货了，
0: 嗯，
1: 想吃的时候随时兑，好吧，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就行了。
0: 嗯，发送团购2个字。好了，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也要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等着各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6: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三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文化路了。各位请注意，小心向右边避让行驶。目前呢，省内高速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3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沿洛高速的许昌段766到782公里处，目前呢双向实施管制，预计呢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沿洛高速的登封香山站还有宣化站往南禁止车辆上站，那么长庄站往北目前也是管制当中的，预计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刘翔，
5: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今天呢，大部分学校都在陆续开学哈，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各位宝爸宝妈要注意了，咱们交广拍客团也正在招募当中，您可以发送开学这两个字啊，发送开学这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娃啊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或者是记录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只需要简单的随手拍，素材一经采用104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您可以发送开学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来记录美好。另外在路上出行啊，别忘了给车辆投一份靠谱的车险。很多朋友买车险的时候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呢，比到底比的是啥？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而要多个心眼。有位车主啊，拿着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坐席，坐席一看呢，这根本不是正规保险，而是车辆统筹，实际上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自己的风险，咱们的客户也恍然大悟，所以最后啊，也是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所以有时候买车险的时候见不着人啊，都是网上联系啊，到底找谁买的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呢想要靠谱车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我们帮您遴选咱们服务靠谱的贴心的大公司。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保障。快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您如果是手机车机收听的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另外啊，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的668到669公里这个附近，就是在京港澳高速的航海路站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这里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啊。这会儿我们没有收到最新的消息，如果您恰巧在这儿听到我们的信息呢，也可以跟我们反馈一下这儿的具体情况。是在京港澳高速的668到669公里，大概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航海路站北向南方向，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莆田站了。具体前方什么情况，您如果看到也可以告诉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乔先生的问题啊。上个月啊，乔先生他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啊，他说自己是一次违法停车，但是却收到了两次处罚提醒。
3: 我一个小车，5月18日和5月20日在济源市经济大街西段商贸城附近停在一个地方没动，就5月18号那一天拍了一个，停了一天，就是到20号又拍了一个，都同一个地点拍了两次违章。我向济源市交管部门也申诉了这个事，也打电话了，他说这个给你拆不了，那你去找那个一大队的大队长吧。我说那我找不到啊，这个事没办法，我没办法，就求助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
2: 节目当中，乔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两张违法图片，这个图片上啊可以看到他的车是斜着停在人行道上。一条呢违法信息录入的时间是5月18号的10点17分，另外一条是5月20号的10点19分，之间相隔了48小时02分钟。也就是说啊，这个车在这儿停了至少是两天的时间没有动，而且是两天两夜。仔细对比两张图片，我们发现这个车辆的车轮跟地面的一些标线、阴影、这个道路、地砖等等这个角度和细节啊，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辆车确实没有挪动。那按说呢，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法里有一个规定啊，叫做一事不二罚啊，它是一个简称，其实对应的是行政处罚法的第29条，也就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那么乔先生的车呢，在这儿确确实实是没有动，两条违法处罚就不合适。所以如果是这个车在这儿一直不动的话，那么交警部门可以采取拖

0: 离的措施啊，就是把车拖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进行两次处罚就不合适了。既然是同一起违法行为，为什么进行了两次处罚？那么这两次处罚有没有可能会撤销一次呢？乔先生在节目当中啊也提到说，当地交管部门建议他直接联系济源交管一大队。哎，这就奇怪了哈，这个既然是交管部门负责的，那么应该是直接找到复核窗口就可以了。但是建议他呢找的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但是啊，乔先生说他实在找不到这个一大队的大队长。于是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济源交管支队一大队。
1: 我现在我请假，我没上班好，这里边比较吵，要不那个吧，让他直接和我联系吧，行不行？
0: 这个史队长呢，以环境比较嘈杂为由哈，说可以直接联系队长啊，也可以直接联系他。这个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以及电话呢转告给了乔先生。两天之后，乔先生给记者做了最新的反馈。
2: 今天去处理这个事了，市队长给一个违章处理，是一个女的，拿着行车证在电脑上操作一下，就是说，让支队审核一下，看这个能不能撤一个。20号那一条叫拆掉，看能不能拆掉。电脑上上传以后，人家原话就说等通知吧，估计希望不大。
0: 一大队的违法处理是民警啊，按照规定给乔先生提交了违法消除申请，但是呢，还加了一句话，说撤销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撤销可能性不大的来源是什么呢？到底是不是同一起违法？既然是同一起违法，为什么撤销的可能性不大？究竟是这条违法拍的不对，还是民警对这个执法的法律的规定理解的有问题呢？为了帮助乔先生打消这个疑虑，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一周之后，乔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2: 我刚才在120上查了一下，就是可能减免一条，5月20号那一条可能拆了，手机上查到的。谢谢你们了啊！
0: 目前后一条违法信息已经被撤销，乔先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但是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第一呢是违法停车本身这就不对。如果有违法停车长时间没有驶离的话，交警有可能会采取拖移措施，也就是说您再去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啊，有可能是被拖走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交警在执法的时候也要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那像这种情况呢，明显属于一事不二罚的情况，该撤销就该就需要及时撤销啊。这个也希望咱们的基层的民警啊，特别是这个济源交管一大队的民警，认真再学习一下这个行政处罚法。如果您在路上还有解决不了的其他麻烦事儿，也可以继续联系和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万能通啊，也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了。我们的自主产品在线上销售很长时间，很多车友用过，刚刚也听到了好多车友的好评哈。其实大家有些呢是发的语音，还有更多的朋友其实发的是文字，就是直接给我们的微信的后台留言了。那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哈，用完之后如果有好的感受，您可以语音给我们反馈一下，因为好多听众说，哎，这个文字你们念的我也看不见哈，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语音的话，也可以发来说说您用完万能通之后的感受，我们让更多的听众来听到。其实咱们的万能通啊，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大家最大的感受就是油门轻了，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有些朋友呢会觉得说油耗降低了，有些朋友说这个油耗变化不大。具体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和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本身它的功能不是降油耗啊，这不是它的本身的功能。为什么油耗降低了？是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清除积碳之后啊，咱发动机运转的状态更好了，所以您不需要踩那么深的油门，这个车辆的动力就来了，就回复到它之前的那个动力状态了，所以呢咱的油门就踩得轻了啊。那有时候可能这个 不需要踩那么深的。

0: 油门，或者说不需要踩那么时间长的油门，那咱的动力就可以起来，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耗就降低了哈。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原理，不是说我们用上之后它是什么神仙药啊，用上之后这个油耗就降低了，实际上还是解决发动机本身的问题。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呢就是除碳力度更强的一个产品，就是可能对于咱们一些8到10万公里甚至时间更长的一些车，您可以直接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里面是先清积碳，然后再提动力，最后呢再清三元，这样一个周期下来之后给咱的发动机清得更干净。那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除碳氧护剂呢，是适用于咱平时车辆养护啊，或者说车辆里程没有那么长，或者积碳暂时咱还不明确它有没有或者有多少的这种情况，只是觉得发动机越来踩着油门越来越沉啊，或者说这个超车的时候觉得给不上劲儿啊，给不上油等等这些情况，那有可能啊是时间长了以后咱的发动机内产生积碳了。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物理加上化学的反应，它不是说一天两天这个好的车就不会有，坏的车就有，不存在这个情况啊。咱们用的化石能源，那么在它燃烧的时候注定有那些燃烧不充分的，剩余一点点的，加上我们的空气滤化器啊，空气滤清器滤完之后的空气呢，多多少少还残存着一些非常非常细微肉眼看不到的颗粒，它们混合在一起，这些油气混合物混合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这个积碳它就会产生啊。所以说呢，这个咱的除碳氧护剂啊，就是用于咱们车辆日常保养，让咱的发动机干干净净，动力始终在线。那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就是一个周期啊，如果你从来没清过积碳，一个周期给咱的积碳呢清理干净，让咱的发动机恢复往日的动力。所以咱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不管是除碳氧护剂还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又或是力度更强的金装礼盒，您都可以试一试。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如果各位在出行当中啊，还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8月份在那个湖南，因为路右边出来一个那个机动三轮。我为了躲避他，压了那个双黄线，被拍到了。
0: 嗯，
2: 你帮我看一下吧。
0: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看一下。
2: 把这个违章给我撤销了。
0: 哦，那您撤销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那个我压那个黄线的原因，不是路右手边猛地出来一个那个三轮车吗？
0: 哦，
2: 为了躲避他才压到的。
0: 从哪儿能看得出来他是猛的出来呀？
2: 因为路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违章图片可以看到那个三轮车的。
0: 嗯，那您把您的行车记录仪发一下吧。
2: 哦，这个已经跑掉了，这个是8月19号左右的事。
0: 嗯，那撤不了。
2: 那撤不了。
0: 嗯，因为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三轮车是突然出现的。
2: 嗯，如果这个照片也可以看到这个三轮车和我并行，也不可以吗？
0: 可以看到这个三轮车，但这中间是实线呀。如果前方有车的话，你应该依次通行啊。你这儿也不能超车呀。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弯道加斜坡加上减速标线，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然后中间画了单黄线，这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道路。您发过来之后，我看了一下，这是国道322啊，322国道1143公里处，这应该是山区，弯道加上，就是首先这个国道不宽啊，双向两车道，没有其他车道。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又是弯道加坡道，然后道路。

0: 两侧，就是车道内的道路两侧都有这个减速标线，然后对向车道内呢还有横向的减速线，就是那个为了防止刹车失灵，或者说达到更好的刹车效果，路上有横着一道一道的那个减速标线。所以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个高风险路段，在高风险路段对方是下坡这个方向，您开着一辆半挂车压黄线走到路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行为。如果您不能证明说你遇到了比这个更危险的情况，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那么这个违法没法撤。因为现在您这个违法行为比较明显，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高风险路段。
1: 如果我把那个行车记录仪调出来的话，可以是吧？
0: 您调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突然出现嘛，对吧？如果它真是突然出现，你没办法了，打了一把方向，为了避免撞人，你压了黄线，我觉得这个还有的一说。但是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他人家就是在这儿正常行驶，然后你是为了超车或者为了加快速度，这个压了左侧的黄线，那肯定不合适，因为他不可能一路上都是黄线。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在这个比较危险的路段，为什么这儿画了黄线，就是因为它是坡道加弯道，经常我猜测啊，有可能经常发生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个地面标线画得太清晰了，两条车道内都画了减速标线，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类似于鱼骨线。就是在郑州市区好多车主啊，如果听广播的朋友不太理解的话，就是咱们下隧道的时候，那个车道两侧画得有那种斜的一块一块小的小的菱形方块在车道两侧，这个是减速标线，就是为了给驾驶员造成一种视觉障碍，就是走到这儿你要小心了，要减速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弯道加坡道加中间黄实线加减速标线，一定是因为这个路段很危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压单黄线跑到路对面去，那这个确实不应该。那除非您能证明说你遇到了比这个更危险的险情。
1: 行的，那我看一下能不能调出来吧。
0: 对，否则的话你到前面比如说路稍微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顺直一点，中间不是黄线的地方虚线的地方再超车来得及，不差这一时半刻，好不好？
1: 行，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您开通。关注一下郑州周边的高速情况，这个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8公里，刚刚说了，在接近航海路站的位置，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右侧的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连霍高速中牟段543公里，是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也是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目前右侧234车道可以通行。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这个介绍一下今年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的季节又来了啊，进入九月，中秋也不远了，送心意，想要体面又实在，人人爱吃，推荐大闸蟹的蟹卡。UP 商城呢重磅来袭，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啊，今年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城的大闸蟹的蟹卡。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连续7年热卖，从源头给大家把关品质。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

0: 带来的这个大闸蟹的尝鲜福利是三两公的二两母蟹三对，一共是六只啊。这个公三母二，这个公三两母二两啊，就是三两公蟹二两母蟹，一共是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这个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加上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的鲜甜的口感，连续七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啊。上周呢，我们的小编已经去咱们的大闸蟹的自由养殖基地看过了，青背、白肚还有这个黄毛金爪的大闸蟹长势还是挺好的啊。今年现在呢，各位就开始可以来预定了。今年呢，为了回馈咱们听众的支持啊，第一波大闸蟹的尝鲜福利价直接给到大家地板价，就是三两公蟹二两母蟹，一共是三对六只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就是三只三两的公蟹和三只二两的母蟹，这个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尝鲜价只要299，而且节目福利哈，今天只要在 APP 商城下单买两张蟹卡，我们再送您一张，相当于299元到手三张大闸蟹的蟹卡，都是三两公二两母的这个规格，一共是18只，平均两张蟹卡，平均每张蟹卡不到100块钱，99.3块，一只大闸蟹才合到16.55块啊，同规格的一张。一只大多呢，基本上是30-40块钱了啊，更何况这还是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所以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交广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尝鲜福利只有4天的时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童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现在碰见一个麻烦事儿，因为我上周我那个驾照不是有那个扣分，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 APP 上学那个学法减分，然后学法减分一直通过不了，它显示我有一个我名下有一个报废车辆，然后我抓紧时间我又去他那个行政服务大厅那个窗口了，他帮我查了一下，他说我的名下就是有一辆车，是一个微型面包车，他说这个车是20年前都落到我这个我的名下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个车呀，我开的都是公户车，现在碰见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解决了。
0: 开的都是公户车，
1: 就是单位的车嘛，因为我个人从来没有买过车。
0: 那您20多年前开过一辆面包车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确定，他是我去那个行政服务大厅人家帮我查的，他说的意思是你的名下就是在二十年前有一辆车是在你的名下了。我说没有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要买车，我肯定是最清楚的呀，压根都没这个事儿。
0: 这个需要到车管所去核档。
1: 他也给我说的时候，你让我联系车管所，他给我了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我一直都打不通。
0: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车管所档案科吧，好吧，您需要本人拿着身份证到现场去核一下档，看看什么情况，我们才能决定看怎么帮您处理，好不好？
1: 行，没问题。那是我等你们电话吗？
0: 是的，您等我们记者电话就行了，我们记者会联系您，好吧。
1: 哎，好了，感谢您啊。
0: 不客气，再见，童先生。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白菜说啊，说这大闸蟹啊在哪买，说去年我买的品质还可以，家人都挺喜欢的，您直接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因为咱们的大闸蟹这几年一直有听众来反馈啊，就是最近几年到了秋天，很多朋友已经成了固定的标配了，所以您发秒杀这两个字直接冲就可以了，而且很多朋友买过知道品质啊是没问题的，而且那蟹卡呢它后面有有效期，您只要根据那个有效期的时间就可以啊，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介绍一下咱们的家装节，想要装修的朋友啊，别忘了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那我们 这个直接呢跟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啊合作，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呢就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呢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另外呢告别增项套路啊，就是签署一

要注意提前减速了，这个队位已经在普田站附近了。另外在连霍高速中牟段543公里东向西方向，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那右侧的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还有焦塘高速的芳枣段，目前354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左侧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施工，阎洛高速的许昌段766到782公里双向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今天下午3点才能恢复正常。绕行路线是这样的，阎洛高速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可以从长庄站来下站，然后呢走319省道，转237省道，再转343国道到登封香山站，再回到高速上。另外阎洛高速如果是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啊，就可以从登封香山站下站，然后转343，转237省道，再转319省道，再回到长庄站来上站啊。这等于是这个施工路段啊，它基本上是在长庄站到香山站之间，所以呢阎洛高速许昌段啊，就是766到782公里双向是一个临时交通管制，正在施工当中，所以车辆需要从长庄站和登封香山站这两个站点提前下站来绕行。另外由于施工，阎洛高速登封香山站宣化站往南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长庄站往北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预计今天下午的3点钟会恢复正常通行。由于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了右侧的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预计到11号才能恢复正常。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过来。金玉发来消息说，新密到开封高速免费吗？直接上是不免费的，直接上直接下，中间不下站，这样的话是全程收费的。您如果从新密过去的话，需要先走郑绍高速，然后不管您转绕成哪一段，到您可以到连霍上的柳林站、花园路站、东三环北站以及迎宾路站下站之后再重新上站，或者从南绕城转到京港澳上，然后从京港澳的南三环站、航海路站、莆田站、郑州新区站啊，这几个站点下站之后再重新上站，那么这样才可以享受到全程免费，不然的话是全程收费的。就是您从新密直接上，然后呢走高速一路不下到开封直接下，这样的话是全程收费的。我们微信平台上已经给您回复了一条网址链接，您点开以后呢，里面是一个这个高速免费地图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郑港之间这个红色的免费路段是1号线，然后那个蓝色的郑开兰之间的免费路段是2号线。那么1号线和2号线之间你要换乘一下，它不能直接去跑完全程，跑完全程的话就要这个全程收费了。那如果你换乘一下，1号线是免1号线的钱，2号线是免2号线的钱，中间下来再上啊，这样才能享受到全程免费啊，就是前一段先免费，然后再享受后一段的免费。那么换乘站点呢，在郑州市区周边大概就有花园路站，这个刚才说到连霍高速上四个站点和京港高速上的四个站点，这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这个来上下的一个站点哈。除此之外呢，在郑民上还有两个站点，但是呢这个咱们往开封方向呢小车比较少用啊。您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就是点开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免费地图了。那在这儿呢再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 10C 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啊。 CPB 呢肌肤之钥这个品牌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很熟悉了，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它的核心专研的是亮肌复合精华 EX， 精准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日夜分时护肤，搭配了铂金金蚕丝的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经营的好肤质。三件套里面有什么呢？一个是钻石这个日乳，也就是白天用的这个乳液啊，它是125毫升的正装，白天呢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氧化暗沉，底妆白天是白净透亮的。那钻石夜乳，也就是夜用的这个乳液，它是125毫升，也是盛装，夜晚呢去修护肌肤损伤，一觉醒来之后啊感觉这个皮肤啊细腻柔嫩。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正装的一款这个精华水啊，也是170毫升的，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到位。
那过去啊，我们比较经常听说的是 CBB 的，很多朋友都入手 CBB 是。

0: 从那个隔离开始的哈。那这款呢你也可以试一试，是 CBB 的肌肤制药的钻光水乳三件套哈。CBB 的专柜原价2680，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咱们车友的专享价，一套是499啊。一个呢是咱们的品牌冲业绩哈，主动让利换口碑，再一个是咱们的爆款商城呢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所以省下的全都是让利给大家。但是这种放量的套装的品牌方管控的比较严，限量只有100套，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价格比较实惠。您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或者想要下单，直接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咱们是7天无理由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大牌这两个字，限量只有100套，手慢无，您可以发大牌这两个字来直接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下一路热线，罗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我是在那个8月25号的晚上，然后10点多在停车场被一辆山西的牌然后开门碰着了，然后我当时报交警以后，然后说这个是归属地派出所管，然后属地派出所打完给我联系了，然后说这个他们查不到这个车主信息，就是查没法查车辆信息，然后又给我推到交警了，交警来以后说他们查不到外地这个车牌信息，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现在这个没办法解决。
1: 开门的时候碰到了，是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吗？
2: 不是，是在停车场。
1: 哦，在停车场里碰的严重吗？
2: 嗯，不严重，但是我主要是说这个，因为我有他这个碰着的视频，然后也知道他的车辆信息，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他这个车主的信息。
1: 啊，那您找到这个车主之后的目的是？
2: 因为这个有一个赔偿嘛，他给我车就是磕了一下，还面积不大，但是那个磕的挺深的。
1: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您刚才发来这个视频，好像对方是开门的过程当中无意的一个。
2: 他那个是，他当时那个女的那个在副驾开门，他应该是喝酒了。然后我看视频，他走路摇晃挺厉害的，
1: 没看出来呀，
2: 挺严重的，
1: 没看出来他摇晃
2: 的挺严重的。
1: 我看他开门的时候还用手扶了一下门啊，看不出来摇晃啊，
2: 没有。挺，反正是我车上磕的是挺严重的那一下。
1: 您确定磕的那一下是这一下吗？因为我看是他是开门，他应该是那个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限位器刚好是到那个位置了，然后他用手扶了一下门，但是因为限位器的作用，所以门又往外扩张了一点。看着是不是就是他不是从那个门从打开一下就一推，或者说下车的那个小孩不注意哈，一推蹦一下撞上去了，而是他在从外面进车里的时候，他开门的时候还用手扶了一下门，但是到最后那一下没有扶。
2: 对，他磕的是挺严重的。
1: 行吧，我们帮您找找试试吧，好不好？这个因为说实话，这个看起来这个不是很严重，所以为什么交警把这个事儿给到了派出所？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他不是在行驶当中，他也不是在路上，所以你说他是在道路上发生的这个因为违法行为导致的意外，他也不完全算是。所以你要说他是交通事故呢，怎么讲呢？就是看这个法律怎么理解。你要把停车当成一种特殊的行驶状态，它也算交通事故。
2: 我因为我当时想问的是不是这个，因为它是个外地车牌，这个公安这块就查不到这个车主信息吗？
1: 那倒也不存在，倒
2: 是
1: 也不可能，但是他不能随便查呀，就是警察不能说拿着手机想查谁查谁呀，
2: 对
1: 吧？
2: 但是因为我报案以后，这个不应该算是有事故吗？
1: 他首先他得立案呀，他本地警务通肯定首先能查到本地的信息，但是他肯定是不能直接呢全国各地拿着车牌就查人家联系方式，你想想，那你吓人不吓人，对不对？你觉得危险不危险？是不是？
2: 因为我这个，因为我一开始考虑的是，我觉得是这个，因为我报案了，然后我这个车上有这个视频，然后有确实有碰撞，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属地派出所和交警都告诉我说他们查不了信息。
1: 他肯定不能直接查，他只能立案之后，然后把这个案件转交，然后走协查才能去查。他不可能说直接到那儿之后拿警务通现场全国各地，是吧？那这就肯定不合适。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一下那个，您当时是出警的是一大队？
2: 他给我分到这个凤翔路派出所了。
1: 那您不是说后来您那个又换交警去了吗？
2: 交警也是这个丰产路派出所，然后给我联系的交警。
1: 但是您不知道是哪儿的交警是吧？
2: 对，就是因为我报完警以后，这个丰产路派出所这个民警给我联系了一下，然后说他就直接说他们这个查不了信息，然后怎么让交警，然后他就直接给我联系了一个交警过来。
1: 嗯，这个。
2: 然后交警到以后就直接说他们管不了这个，然后就直接走了，然后说还让我回到派出所。
1: 这个停车场的位置您再跟我讲一下。
2: 在红砖路东明路的西南角。
1: 红砖路它是一个公共停车场还是？
2: 它是一个那个算是物业的停车场。
1: 这个物业的名字您能方便透露吗？
2: 是叫新东义。
1: 新东义。红砖路东明路的西南角是吧？
2: 对，
1: 西南角。好，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这个事儿，帮您找一下联系方式。但是后期啊，就是得再看一下算不算交通事故，如果算交通事故，可以给您下事故认定，后期您去走诉讼就行了。但是如果不算交通事故，给您找到联系方式之后，您可能自己去走诉讼，需要，好不好？
2: 行，好的。
1: 嗯，好，您那先这样，胡先生，
2: 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看一下中州大道，目前中州大道商多路的南向北方向啊，这个车辆在排队啊，在中州大道立交这个位置，应该是商鼎路啊，中州大道接近商鼎路的位置，南向北方向队位已经排到了正变立交的入口处了。最后呢，还要跟您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 UP 商城，今天上季的仍然有这个冲锋的外套，反季清仓69.9元，马上中秋国庆这个假期要到了啊，咱出去玩的时候呢，

0: 这个秋天有这么一个特征，就白天太阳一出来挺热的，但是早晚比较冷，所以您可以来一件这个防风保暖还时尚的外套。昨天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外套一上架，后台秒杀就刷不停，因为它功能性比较强，款式颜色也比较多。好多朋友买这个冲锋衣呢，又觉得有点贵啊，也不一定我一直都能穿，或者我家里已经有几件了，那所以我想来点不一样的颜色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冲锋外套，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它就是那个冲锋衣的外皮儿啊，咱可以理解为外皮儿或者叫外壳，它是那个单层的哈，就外面这一层，而不是叠的好几件哈。所以这款冲锋外套本身它就有那种梭织面料功能，柔韧耐磨，而且挺阔有型。出去的时候咱不管里面穿什么衣服，外边加上一件，它能够防风透气，不用怕嗖嗖的往里灌冷风，搭配连帽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而且领口是加高设计，特别适合这个秋天。这个包括初冬啊，或者说是咱们春天春季风大的时候，这款衣服呢，它是 S号到 3XL， 目前号码还是全的，80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种颜色可以选择，亮眼又好看，而且日常通勤、逛街、户外啊运动都可以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啊，都这个非常时尚。这个风格百搭不挑人，上身的实用性还比较强。工厂今天最后的几百件清仓库存，不计成本直接清仓让利哈。现在下单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而且呢，如果是顺手再给家人带一件，不管是给父母啊、给孩子啊等等哈，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如果您上去之后发现有些码不全了，那可能就是已经断码了，因为确实库存不多，加上大家也比较热情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您可以直接呢来这个详细来了解。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樊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咨询一下，有一个交通事故，在原阳，我是自西向东行驶，对方是自北向南行驶，都是直行的。都直行的，当时没有红绿灯，没有红绿灯，就是在十字路口，我的车撞入他的侧面了，交警判了一个五次责任。
0: 您是自东向西？
1: 我是自西向东。
0: 哦，您是
1: 自西向东？对方是自北向南。
0: 没有信号灯是吧？
1: 没有信号灯，最后叫监控了，监控也没坏了。
0: 那这事故应该对方责任大，至少是一个主要责任。
1: 他不是我一般没法把他讲的来复议一下，叫他复核一下，叫他判劝责。
0: 您现在是什么责任呢？
1: 我是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
0: 就是主次是吧？
1: 主次责任。
0: 那什么原因判您这边次要责任呢？
1: 他说我没有那种形式，对方说我让有。
0: 对，对方没让又是对的呀，这一听就是对方责任肯定会大一点啊。但是具体的要看您这方有没有过错，如果完全没有过错，那对方可以全责。如果您这方有过错，就减轻对方责任承担嘛，那有可能双方就是个主次嘛。
1: 那上交警调监控的时候坏了也不管用。
0: 那这个事故不复杂，不需要调监控啊。
1: 那时候这时候不是超速了说了。
0: 谁超不超速？
1: 那是意思看那两个谁超速了没有？都没有刹车痕迹。
0: 都没有刹车痕迹，就是没注意观察吗？
1: 没注意观察都。
0: 那就没注意观察。你《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第我想想啊。这会儿突然蒙住了啊！第五十二条啊，五十二条当中明确就是没有信号灯的路口，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这个对，在进入路口前要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所以说，在没有标志标线的路口，双方都应该注意观察。如果您没有注意观察，没有确保安全，判次要责任也没有问题。
1: 那交警，那又是管那把人家说。

0: 也可以拍他权责，但是那辆得商量，意思是这个意思。您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是关键问题是看您这方有没有过错。但我觉得交警的这个说法确实不合适，就是交警有一个要有一个判定，就是究竟是主次还是权责。那交警认定你次要责任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如果交警就没有原因的，认定你次要责任，那肯定不对啊，您可以直接提出复核，这没有问题。好了好了，你说他说是要让调监控，监控的是吧？也坏了，不管用，他说那就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天哈，有位车主打电话，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交通事故它不是标准的选择题，不是就是是87分还是89分还是65分还是53分，不是很标准的，就是多少，这个比例就是标准的57.5或者是68.3，不是这样的。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主观判断题。它全你看责任，它交通事故责任不是按比例，不是说你是30%还是35%还是25%。交通事故责任是只分五种，就是主责、次责、同等、全责和无责。那么在这里头，在这个事故当中，如果你有一点责任，那你说你这有一点是10%还是50%还是40%？那你可能有
1: 5%也多少一点的责任。
0: 对呀、啊，你有5%，那也是次要责任呢，对吧？所以如果你有5%，那么划你次要责任也没问题。但是你说，那我这5%我不认，我觉得他划的不对，这5%也不该划，那咱也可以去复核，这个没问题。您是哪天的事故啊？
1: 8月20号。
0: 8月20号，什么时间下的认定啊？
1: 那雷丁是24号，那他那边两天了，这雷丁说，他说队长没有在，没盖章，没法拿。
0: 没盖章？那什么时间盖的章啊？
1: 那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时间通知您拿的呀？
1: 那是上啊，一个星期一了，就是星期五那天吧。
0: 上周五通知您拿的是不是？
1: 嗯。还没通知，叫我去拿了，是因为星期六拿了，星期五我去了，他说队长没在那干好了，没在那。
0: 嗯，这样吧，樊先生，您想去复核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但是复核得有理由。
1: 啊，
0: 就是
1: 光考试不行。
0: 那你不能说我觉得不合适，您给我复核了吧，您改了吧，那啥改呀？
1: 那是
0: 对吧？那你啥原因呢？是人家适用条款错误了，还是说认定的事实不符了？如果认定事实，比如说你闯红灯，你说我没闯，我压根就没闯红灯，你非要说我闯红灯，那肯定不对呀，对吧？那咱得去复核呀。另外，或者说你明明他对方是闯红灯，但是这个事故认定书说认定对方压线，那这认定的也不对啊，是不是？或者说你压线了，但是非要说你闯红灯，那认定的时候认定的条款就不对，适用条款不对，那复核肯定一复核一个准儿，一定能成功。
1: 那对对对。
0: 但是你说我就是不同意责任，我也说不出为啥，我就是想复核，我就是觉得我不能承担责任，那你这肯定复核也没用。
1: 哦，
0: 是不是？
1: 好。
0: 嗯，您考虑一下吧，
1: 谢谢啊、
0: 您愿意去复核可以去复核，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但是得拿出理由啊，没理由去复核，这咱就浪费时间。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开通。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刚刚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车友这个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在陇海高架。黄河路附近啊，黄河南路附近，陇海高架黄河南路附近，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还有一个呢，就是稍早前提到的一个绕行路线哈、是阎洛高速上的，阎洛高速西向东方向的车辆要从登封香山站下站，阎洛高速东向西方向的车辆需要从长庄站下站来绕行。这中间呢，就是从长庄到登封香山站之间，目前呢是有施工，所以呢车辆都需要下站绕行国道343、省道237以及省道319，然后呢才能回到高速上。也提醒各位，这个施工呢到今天下午三点，预计到今天下午三点才能够恢复通行。今天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啊，接到的这个两位车主的疑问哈，节目之后我们会逐个进行落实啊。刚刚提到的一个是名下有车但是说不清楚，这个我们会帮助童先生来进行复核核档。另外还有一位呢是罗先生，刚刚提到的在这个停车场内车辆被另外一辆开门的车辆碰到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帮罗先生核实一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对方车主。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也可以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节目之外啊，您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以后呢，点开链接可以直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4: 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焦塘高速芳草段的354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陆振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沿路高速许昌段的766到782公里双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今天的下午3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建议是这样的，沿路高速东向西方向车辆，咱们可以在长庄站下站之后呢，走319省道、237省道和343国道之后，从登封香山站上站。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提醒到的哈，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沿洛高速的宣化站往南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包括沿洛高速，目前我们看到的登封香山站哈，登封香山站都是禁止所有的货车上站的，也是一样哈，在下午3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还有就是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我们也看到青衣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11号恢复正常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直接发送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给大家整理成了这个对应的文字，您可以在手机端口上直接查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锁定关注咱节目的哈，我们的这个非常可爱的小听众们要再次上线了。今天已经开学了，所以说我们从早上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个特别策划，就开学季的时候哈，我们在今天早间直播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很多家长，就是又是匆匆忙忙的身影，又开始奔赴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这个路上。其实你看，整个这个暑假结束之后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节奏，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就是需要调整，比如说哈，咱们在之前没有接送孩子的这个周期内，可能我们平时开车的一些习惯或者是路程的规划，跟咱开车接送孩子它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你的途中的这个就是途经点多了一个，对吧？那其实有时候说到呢，就是咱们开车接送孩子哈，我们在校门口呢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现象，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分享，就我们的这个就是家庭哈，朋友们在选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家庭选择什么车型，开始以前咱们是就考虑到说，哎，有孩子对吧，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更多的是从这个空间上去做一些考量。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哈去买这个车的过程中，你知道，就是开始尊重，或者说在买车的时候会带孩子一起去完成一个试乘的过程，或者是开始要跟孩子去聊就家庭选车孩子的意见应该怎么参考这件事情哈，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咱们其实可以按照那个年龄分层的方式来做一些这个参考。首先哈，你看他如果是在这个婴幼儿时期，就比如说0到3岁的时候，孩子他其实是没有表达能力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买车，我们需要参考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的这个哭闹的频率，或者是他在车上的这种就是晕不晕车的这种反应，以及他在车上能不能够很好的入睡的这种表现，那他对这个车辆的满足大概哈，我们要参照这几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对于他整个座舱的这种材质的认证，我们要求他必须要达到这个母婴级别的，其中就涉及到你最起码零甲醛对吧，或者是低，就是那种怎么讲啊，就是大家上下车也能够方便一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倾向于说后向的安全座椅它如果能够带一些对应的这种专用的气帘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车哈，就是宝爸宝妈们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现有一些座椅呢，它就是儿童座椅的这种就是卡在里面之后，如果说孩子在后排，比如说他有这种就是更换尿布的一些需求之类的种种，它会在我们车辆的前面的屏幕上就是直接有一些提醒，也方便我们哈，就比如说可能我们需要盯着这个屏幕，因为孩子的这个正前方它会内嵌一个摄像头，我们只需要盯着这个大屏就可以随时来关注到孩子在后排乘车的一个情况。然后在等孩子慢慢逐渐长大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学龄前的一个阶段对吧，3到6岁的孩子他完全可以表达说我喜欢或者是我不喜欢这个车型，那当然都一样哈，就孩子在挑选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因为某一个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比如说他的这种内饰的氛围灯对吧，或者说是他在这个车里面他是不是能够就是保证自己直立的去站立，尤其是很多 MPV 车型或者是现在这种大六座的 SUV， 他在第二排的时候孩子是不是能够站起来就不顶头这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当下很多车型上他都有这个娱乐屏，那这个娱乐屏对于孩子是不是有吸引力，另外这个就是让孩子关注这个娱乐屏的这个时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进行控制对吧，这是在学龄前可能家长们会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为孩子哈考虑比较多的。如果说咱们再大一点儿，到小学阶段了，孩子已经具备了这种初步的判断力，他会关注一些实用性能，就像我跟大家讲过说，有时候对于我选车，我会觉得第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可能它更实用一些，因为第二排的这个小桌板它能够满足你的是哪一个场景呢，比如说孩子对吧，他有一些这个就是简单的玩具他在后排就是玩的时候有个地方给他撑托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如果是你长途自驾游你需要就是补充这个饮食能量的时候，他有一个小桌板，他还是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就不用你家长拿在手里面去喂到嘴里对吧。当然包括现在这种就是冷暖箱，对于就各个年龄段的人来讲他都是比较友好的，而12岁以上他的这个需求呢就比较接近于成人的需求了，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完成这个 试驾的一个体验，包括就是让他去感受他的腿部、头部、车内的这个静谧空间，包括智能驾驶交互的这种好感度等等。所以我们是觉得哈，就现在家庭选车，家长们也是开始越来越关注孩子对这个车的一些需求。那如果是你也想为家庭，或者说为现在可能有很多哈，就是比如说孩子升到更高年级了，家庭的这个用车的场景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朋友们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编辑相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先来回复一下有朋友比较着急，IC 发来的一个信息哈，我们先来回应一下。

0: 车险的问题，就是问到我们说这个飞扬老师能不能给我的车报个价格。可以，那报价呢肯定不能咱俩在节目里边聊，为啥？是因为我们需要先去查您的这个车它现在实际价值是多少，另外的话我们可以跟您沟通一下你的这个用车环境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我们是不是要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来变更，就可能你去年买的是什么险，今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哈，我是希望咱们都可以通过一对一交流的方式，让我们更了解您的需求，更有针对性的哈给您做一个推荐。然后再看一下乔安也在发信息哈，就这样子跟大家说，如果朋友们有家庭装修需求，对应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哈，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有选车方面的任何疑问您拿不准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就是孩子选择车型，其实有一些是前置教育的，比如说你在孩子能够了解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沟通基础的时候，你要跟孩子讲，要勾画出来，或者是咨询他我们整个家庭的用车环境是什么。有的家庭他比较喜欢宅，就周末可能不怎么出门，但是有一些家长呢他比较主张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多去接触户外。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大家选车的这个聚焦点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哈，我们在讲当下选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咱打听别人买什么车咱买什么车，或者最近听说什么车上市了卖得不错热度挺高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哈。但是真正到出钱买车这个阶段的时候，一定是考虑我们到底需要的是啥，需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可以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李姐，中秋快乐！
1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是偏北风三级，南部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东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是30到32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是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 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是5到6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从天气的变化来看哈，就是这种暑假，就不是暑假呀，这个暑就不是叫什么秋天哈，这个秋季的这个感觉越来越临近了。为什么一直在讲暑假哈？刚我们说这个就是孩子们开学以后，家庭现在选择车型不是越来越在意孩子一些看法吗？然后那个小贝就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这个暑假终于结束了，就是我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自由度又恢复了。其实你想想哈，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状态，其实它给我们的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当下你可以解放一下，就最起码你不用全天候的陪孩子，可是其实任何一个家长哈，你在每一个时段你还是对孩子是放不下的，他有任何问题他主动问到的，或者是你看到的，你都忍不住想要去说上一说。没关系哈，就是关于家庭教育和孩子，就是我们想说的一点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立场上，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乘车安全，也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你就像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做的这个，我们开学了这个特别的一个开学策划里面也经常跟大家在讲哈，就是关于比如说这个用车怎么样来讲更安全。其实大家可能生活当中也许会接触到哈，也许有一些朋友也就是看看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还得跟大家讲，其实12岁以下是禁止坐在副驾驶的，包括1米45以下是就是那个要求用安全座椅的。还有就是哈，有一些孩子可能大家在路上也会关注到，千万提醒孩子不要把这个手和头伸到这个窗外去，尤其是有一些车辆上面带天窗的哈，可能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你到那个上面看一下可以，孩子本来是有好奇心，但在这个时候啊，家长一定要及时去阻止。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案例经过这个就是限高杆的时候，对吧，孩子不小心把这个头从天窗上探出去，挺危险的这个行为。还有一点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单独把孩子留在车里头。再有一个就是当咱们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车是有这个儿童安全锁的哈，因为你孩子必须要在后排坐嘛，那为了孩子的这个安全，一定要记得就是让孩子把这个儿童安全锁给他锁上。接送孩子的时候咱们都是哈急停急走的，所以在开学季呢，我们一起哈来关注孩子的乘车安全，孩子的上下车安全。有车辆选择方面的任何疑问，大家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另外换个名字换个心情的这个车险的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和车险相关的大家就发送车险两个字。买车险的时候很多朋友是会选择货比三家的，但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什么？比的到底哈，我们跟大家讲，车险改革之后，首先各家公司的价格差不是很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我们反而要多留一个心眼。我们跟大家提醒过，什么保险统筹之类的，保障服务之类的都不对。正常的保险它那个单子上写的就是保险单，这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字样哈。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特别强调哈，车辆统筹类的它不是我们正常讲的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受保险法保护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比较这个险种的过程当中，那之前有朋友就是我们的听友问我们说，商业险三责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哈，商业三责购买300万，花小钱办大事儿。就当你一旦有需求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解释到，你买100万的这个保额和300万的保额它错不了多少钱，但是当你在路上真正的发生这个事故，我们需要理赔的时候，它这个就是给我们理赔给我们解决麻烦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记好哈，一定要从我们个人那个实际需求来出发，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的帮助了。然后再来看一下秋秋发的这个大闸蟹哈，应该是今天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了。说到这个大闸蟹，好好跟大家说一下，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已经到来了，因为进入到9月份了嘛，中秋也不远了。大家都知道在中秋这个阶段肯定是要吃大闸蟹，那很多朋友呢在选择这个大闸蟹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都会从什么那个渠道来获取信息哈。阳澄湖的大闸蟹，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是熟识度很高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因为这个呢，就是阳澄湖有我们交广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我们已经今年应该第7年了哈，从源头给大家把控。稍后呢也请大家期待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我们的售后是一定有保障的。虽然说是这个蟹卡哈，蟹卡是为什么，主要是考虑到大家就是你用的时候比较方便，电子兑换之后你说寄到哪就寄到哪儿，它兑换起来没有任何的烦恼。不管是您自己日常解馋，还是说送给这个长辈去爸爸妈妈家，对吧，或者是商务答谢之类的都可以来使用。今天啊我们先说一下规格， 抢先的这一波是公的三两，母的二两，一共是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蟹卡。首先我们强调哈，我们的这个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都是非常饱满鲜美的蟹黄和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香甜的口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这个昨天还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品鉴哈，还跟大家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嘴给喂得很刁，就大家跟着我们这两年吃螃蟹真的是就是越来越会吃了，而且吃的品质越来越高。那今天的这个就是也跟大家就是讲一讲啊，如果你自己你去买螃蟹的话，你应该怎么挑？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是我们说的就是你挑那个上等的大闸蟹四个点。而且今年呢，其实整个就是我们前期小伙伴去溯源的时候发现今年整个螃蟹的这个涨势挺好的，那大家现在可以先来预定哈。价格是这样的，朋友们，就是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两张到手，尝鲜价格是299，但是我们今天是买两张送您一张，等于说是299块钱到手是三张大闸蟹，就是那个蟹卡哈，每一个蟹卡你都可以换到的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等于说你299到手是18只，平均每一张卡才99块钱吧。一只大闸蟹到手的价格是16.5块，所以喜欢吃螃蟹的各位，就是今天啊，你记好这个福利，我们尝鲜价格只有4天，今天我们第一天起卖，如果就是那个朋友们需要的话，一定记得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别发大闸蟹，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售后怎么做的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也包赔，全部都是给大家的这个去绳的净重，足斤足量，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实在不行您在我的这个节目里边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能说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哈，敲一下重点，你们去抢这个福利，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知道。就是去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啊，就是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来来回回以史为鉴，毛蟹发了个秒杀。对，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吃螃蟹的话哈，记好了，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买两张卡我们就会送一张卡，等于说是299到手是3张哈，任何时候您需要兑换的时候可以直接来兑换就行了，有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感谢大家哈，这会儿就是那个秒杀发起来了，谢谢各位的这个关注。另外我们再说一下哈，就是在车生活，就今天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孩子选车和孩子乘车的一些安全，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也回复大家哈，想要进我们这个节目群也很简单，您发送那个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强调一下哈，我们今天买大闸蟹的各位不是发大闸蟹哈，咱统一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们要跟我们的这个小杜聊一下哈。小杜呢，把那个说飞扬老师，你看这是我去年做螃蟹那个图片，谢谢小杜哈，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就是大家螃蟹哈，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吃，其实说实在的，你要想吃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话呢，或者说你要想检验这个就是大闸蟹的品质的话，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清蒸哈。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强调哈，平台上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大家简单一点，发秒杀就可以了。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尝鲜价格299，到手是3张大闸蟹的蟹卡，每一张卡您都可以去兑换公3两母2两，也就是说一张卡呢是3对6只大闸蟹哈。记好了关键词，朋友们，是发秒杀哈，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交通广播也是厉害了，就是我们7年以来，我们也是有了咱自己在那个阳澄湖的一个自养基地了。稍后哈，大家关注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就可以了。现在您可以先来去抢这个，就是我们抢先的这个福利优惠。对应的关键词再说一下哈，是发秒杀啊，朋友们，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很开心哈，就大家在后台就是分享的这个内容还比较多的，然后那个当当也在发哈，当当发的是那个那个卡的那个已经拍过那个截图过来了。您的这个提醒我了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是有那种比如说就是公司这种团建的需求的，你也可以去团购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就是目前来讲哈，我们还没有就是限量，就大家可以去按照您的需要去购买。非常感谢我们当当的这个反馈哈，应该我看拍的挺多，应该是公司，可能是比如说做这个福利哈什么之类的都行。谢谢当当的这个信息的反馈，大家就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有就是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哈，跟大家说就是关于现在就是孩子乘车安全的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是开学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呢，一个是谈到了家庭用车怎么样结合孩子的一些建议，另外呢就是孩子在这个乘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需要家长哈我们去提醒到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就是送孩子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呢，一定是一个急走，就是急停急走的一个状态。当然了，就我们说咱除了就是这个就是孩子可能坐私家车，也有一些孩子比如他会坐校车啊等等的，同样的哈就是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提示，包括有一些孩子可能大一些了，家长会觉得说让他自己独立上学没问题，但是哈有一个法律的规定我们要讲一下，在道路上骑自行车

冲突了有多远的距离，就孩子很厉害，而且他会给到这种提醒，就是后面的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还来得及调整路线的话，叔叔阿姨们可以提前做预判。哎呦，我就觉得就孩子们这个信息发的真的是，我觉得哈，就首先爸妈肯定是我们的老听众，另外就孩子在车里面坐着肯定也听我们节目时间还挺长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尤其会在意，就是孩子在我们这个乘坐私家车的时候，就孩子们的这个就是出行的安全，特别是哈，再强调一下，一定要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不要让孩子的这个头和手伸到这个窗户外面去，不管是天窗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车门四个玻璃的一个位置。还有一点哈，就是有一个合适开门法，怎么讲呢？孩子下车的时候，你一定提醒他，比如说他是坐在这个副驾的后面，那从副驾后面下车的时候呢，可不是用他的右手去开车门，是他的左手，就是让他一定养成习惯哈，身体有一个侧倾，是为了方便他可以观察后面的车辆的情况，然后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再下车。所以说这点哈也很重要，包括就是跟孩子讲，在等爸爸妈妈来接送的时候，一定要站到这个就是台上去，就不要哈在这个机动车道上等待，而且不要就是从这个车子的这个前方就是去走过，一定要让车子过去之后我们从车尾部去通行。所以你看，就是我相信哈，很多家长你了解不了解，了解，但有时候因为生活里面比如当时着急，但有时候咱们得说哈，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下的事儿，就是会有一些麻烦，提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这个出行做好安全提示。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就是沈先生哈想吃大闸蟹，是发秒杀，朋友们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哈是秒杀，秒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另外我们再回复一下这个是春阳也发了一个信息哈，您要想选择这个车险，我们给您的推荐哈，问到大家经常都会问说我的这个车买什么险，飞扬老师会怎么推荐。首先交强险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车损险，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哈，就是车损险改革之后呢，它的里面的变化比较多，其中涉及到以前需要我们单独去购买的一些险种，现在不需要你单独去购买了，它已经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像涉水、自燃、盗抢这些之类的哈，玻璃，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怎么来做呢，就是按照就是您的这个用车需求，您主动的先表达你的这个车的实际价值和你的用车环境以及你的考量之后，我们给您专业的这个推荐。咱们刚讲到车损险了，包括第三者的责任险，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是在后台大数据推算出来，就是可能朋友们比较多的需要的这些险种，有什么特点呢，它那个保费不高，但它能够解决的是相对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哈，医保外用药责任险以及驾乘意外险，大家可以同步去了解一下，就是任何时候你需要支付费用，你一定要确定你对它是有了解的，咱再花这个钱。车险也是一样的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完车险之后，我们的人工坐席会一对一的给大家回复，大家只需要记好关键词就可以了，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也来回复一下，就大家关于这个就是咨询到的大牌，我们今天对应的有一个那个 CPB 的肌肤之钥的一个钻光的那个三件套，主要是考虑哈，换季之后白天的皮肤可能更需要防御、控油和保湿，晚上咱们得做修护、做这个滋养。整体来讲的话，其实这一套挺费劲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个就是 CPB 肌肤之钥的一个钻光水乳的三件套，它是资生堂旗下人气的一个品牌，核心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皮肤的昼夜节奏，日夜它会分时来做一个护肤。搭配了铂金金蚕丝的那种精华和茶氨酸，它是属于深层滋养的哈，也可以抗氧来提亮。那里面有什么呢？钻光日乳125毫升的正装，它是白天可以隔离这个紫外线的，对抗那种肌肤的氧化和暗沉。还有一个钻光的夜乳是125毫升的一个正装，是夜晚修护的。还有一个正装的精华是170毫升哈，它可以打通我们整个皮肤的这种呼吸的通道，很简单的三步就可以保证护肤到位。价格哈 ，CPB 的专柜的价格是2680，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499。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就是那个
给大家的一个使用的建议哈，精华水你可以按压三泵，日夜乳的话各按压两泵，一套可以用上三个月的时间，一天就花5块钱，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去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来。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高速路况需要了解的话，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可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就是先来看一下焦塘高速芳枣段的35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因为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阎洛高速许昌段的766到782公里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阎洛高速登封香山站、宣化站往南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还有就是因为抢修施工的原因哈，青阴高速演示段的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在9月11号恢复正常行驶。大家关注高速路况，记好我们设定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就是看到哈，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文字的提示会推送到您的手机上。发送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非常感谢这个小 T 也发了一个信息哈，已经团购了5单我们的这个大闸蟹，谢谢您。大家有需要的话哈，记好定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个是冰冰发了一个信息，30万的预算的话，泰坦700和华为智驾的问界 M7 怎么选哈？泰坦700，您说的是北京越野那个泰坦700对吧？就这个车，它其实上市的时间很短呢，它在上个月才刚刚上市，也就是一周的这个时间。它属于是一个中大型的那个增程的 SUV 哈。确实就是因为我看你对这个越野是不是有这种比较高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两个车的定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因为就是你问的这个泰坦的700，就像我们讲的哈，北京越野的泰坦700，它可能带大梁，就它的这个硬派越野的这种感觉更足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问界 M7，它是在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分，就是这个领域里面，它的这个销量的占比还不错。两个车哈，它有一个共性是什么呢？它都会绑定华为的技术，那么价格区间也会有重叠。像700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在24.98万起，不到35万的样子。如果是问 GM7 的话，它是27.98万，就不到39万的样子，在这个价位段里面哈。所以说，一个是您砍一下预算，那么另外呢，就是，我感觉你问的这两个车，其实它没有很大的这个共性，它还是算是两个方向的。就是如果是越野，你的倾向性更强的话，你就去看那个泰坦700。但因为这个车它上市的时间太短了，才一周的时间，就我觉得如果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就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使用的反馈。如果说你比较在意这种就是智能驾驶体验的话哈，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就是问界的 M7， 因为它可能在这种智能驾驶体验的这个方面，到从它上市到现在，你想40万台，它会有比较多的这个用户的群体。我这样推荐的这个理由哈，是建议大家去参考。

0: 就是咱们讲到买家秀一定要看就是真正是这个车的车主他反馈的这个使用的效果怎么样，而不是说只是从他一个车辆的宣传的这个角度去了解这台车。这是我就对于您问的这两个车哈，就简单的吧，就简单的说一下。就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要咨询沟通的，一个是可以继续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另外呢也可以就是发信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就是这个积极的做回应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百秋也问到了关于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您要选择的话是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之后哈，就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就是建议，您发送完888之后，按照您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去选择产品就可以了。像80000公里以上的，我们会对应推荐的是那个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大家需要知道哈，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你车辆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汽油和机油它一定会有这种就是燃烧不充分的情况，那么它就会产生黑色的胶状物质。再有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平时用车，你在市区跑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发动机它是在低负荷低温的状态下，它也没有办法让整个燃油充分的去燃烧，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积碳哈是跟你添加了汽车的这个油品，你驾驶的环境和你的用车场景息息相关的，就是你10万的100万的车你都会面临就是车辆会产生积碳的问题。所以大家要先知道哈，万能通它解决的是车辆的积碳。那么解决完积碳，就或者说积碳给大家带来的困扰是什么？油耗会增加，动力会下降。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油耗降下来，或者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这个期待，或者就是咱们的车跑了十几万公里了，你觉得它车老了它跑不动了不给劲儿的时候，都可以去清除一下积碳。适用的车型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都可以，就只要你的车是烧汽油的都可以来用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对应的关键词哈，我们给大家设定好的是发送888哈，是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强调哈，大闸蟹今天的限时秒杀的这个福利尝鲜价格哈是299三张，就每一张您都可以兑换6只螃蟹，公的是3两，母的是2两。大家记好关键词哈，发秒杀啊，我看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螃蟹啊、大闸蟹之类的。秒杀哈、是秒杀两个字，因为今天新品上市，可能大家也是刚听到，所以说没有太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我们刚刚分享到的这个就是 CPB， 就是肌肤制药的钻光三件套，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哈。到手的价格是499块钱三件，因为它原来就是专柜的正价是2680，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我们跟您分享到的这种生活好物对应的关键词之后，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是哪位朋友在问我这个装修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哈就是这个准备的硬核福利，工期咱们是有明确的约定的，就是90天，延期一天不用催，就延期一天赔在200块钱现金。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会签一个闭口合同啊，闭口合同里面主要就是为了告别增项的套路，说好的服务和对应的价格谈清楚，后续按照这个合同来执行就行了，双方都不需要有这个困扰，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还有一个我们建议大家发送完家装节这三个字之后呢，去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因为从您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是全程跟进的，有任何您解决不了的问题联系我们的记者就可以了哈。不管是新房的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对应的关键词统一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耀耀发了一个信息哈，想要进节目群发哪个关键词，今天节目关键词有点多哈，想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徐慧再发这个信息，刚刚听到飞扬老师的这个分享，关于孩子的行车安全真的是挺重要的，今天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一定再给他讲一遍，感谢您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其实您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那个就是各个 那个矩阵平台的账号上，您去搜索，比如说我们的官方微博，我们的官方微信，您都可以去搜哈。我们有一个特别策划，就是我们开学了，里面会有很多和孩子的一些互动，也希望您可以全天锁定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每一个节目都会有它不同的这个利益点。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哈，就是孩子开学这件事情。您也可以就除了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关注一下，比如说在各个平台上哈，统一搜索我们的官号都是河南交通广播，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视频的方式，对我们今天那个策划主题有更深入的这个了解。然后再来说一下，就是冲锋衣，我们今天还有哈，就是冲锋衣的话，是69.9元，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反季清仓，但是哈，就是您也得回复秒杀，得回秒杀两个字才可以。我们是为了方便，就是大家尽可能的吧，就是你记住一个字儿，然后呢，你发完秒杀之后，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这个冲锋衣是这样的哈，就考虑到往秋天走了，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常通勤嘛。还有就是如果说您开始计划这个国庆出游的话，其实一件防风保暖还时尚的外套挺重要的。我们有一个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衣的外套，上架之后确实后台反应挺好的，因为价格也搁在这儿，品质也是有保证的，而且尺寸的从多少斤啊？80斤吧，80斤到210斤，对，就在这个区间内，大家都可以穿，而且是男女同款的。颜色有7个颜色，户外哈，我们建议大家去选择比较亮眼的颜色，像玫红啊、浅绿啊、枫叶黄啊等等都可以。当然，正常的黑色我们也有哈。日常通勤、户外运动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行。春秋您单穿防风，冬天的时候呢可以叠穿。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两个字。价格是这样的，单件外套69.9元，如果您买两件，第二件减20元，等于说一件才59.9元，对吧？快去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看一看样子，看看是不是您喜欢的。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永红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大家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车险你有任何不管是购买还是使用，或者是你想了解一下，都可以发对应的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是车险两个字哈。我们有人工坐席，我们可以一对一的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是，任何需要咱花钱的事儿，咱一定自己得先有一个了解，了解之后咱再去支付这个费用哈，一定不是说听别人说了一句好你就冲动去购买。任何消费哈都是一样的，包括像车险，我是会建议大家你一定要有一个了解。就像我们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讲的那个，就是戴维球场的那件事情，我们身边的很多同事其实大家一开始就是他也不太了解，对吧？戴维球场的前提就是先讲一下他的使用场景哈，双方发生的事故，对吧？对方全责，但是你一聊发现他说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你，你肯定很生气很窝火，其实没必要。在这个时候你先看一下咱的车，如果有车损险的话，先联系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呢可以把本来应该由对方赔给咱的钱先赔了，就不需要我们个人再垫付了，对吧？这是给我们省钱省心省力的事儿。然后呢，咱的保险公司会找对方，就代表我们哈去追讨这个就是赔偿，这个叫代位求偿。所以说你看它的使用场景一定是我们自己买的有这个车损险的，我们就可以来走这个代位求偿。所以每一个险哈，大家一定要了解，就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就比如说你买了有这个保险，那你不知道，你不是也很吃亏吗？所以车险的事情哈，我们为什么用人工坐席的方式，就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充分的沟通过之后，按照您的需要，我们给您专业的意见。大家经常会问的就是，飞扬老师能不能推荐一下？咱俩得先成为朋友，就我得先知道您的这个用车需求之后，可以给您做推荐，没有问题。这也是为啥我会在节目里面说，除了节目直播时段，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这个节目群，群里面咱们可以接着聊哈。 天涯的这个 ETC 的这个免费路段您需要了解的话，您发了这个里面因为带免费两个字，所以说它已经就触发了我们后台的这个自动回复。我们是希望呢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给大家回复的更全面，也方便您保存。所以还有一些大家高频咨询到的问题，我们都是会整理成文字，方便大家一个是查询了解，一个呢就是你也可以转给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家人，帮助他们，对吧？好多朋友在发这个秒杀呀。我就说哈，我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粉丝受众就是听众有一个什么特点，就大家都很会吃。然后你看这个就是珊珊也在发这个信息，刚刚是有朋友给我们发了那个去年不是买我们那螃蟹烹饪的一个图片嘛，珊珊整个发了一个就是连图，把从螃蟹收到拆箱到整个烹饪上桌的这个过程全给我们呈现出来了哈。谢谢珊珊哈，您的这个图片我们征用一下，我们保存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就是方便很多朋友如果再来咨询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展示给他，谢谢您。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飞翔问到这个888哈，888我们提醒一下，一定是按照朋友们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记好哈，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去选择就可以了。80000公里以上的选择金装，80000公里以内的可以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适用的车型我敲几个重点跟大家说哈，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三类车型就你记着，只要你的车烧汽油，你都需要定期的去清除积碳。它就好比说你用一口大铁锅用柴火去烧水，你添的这个柴火很多，但这个铁锅锅底的这个就是碳垢太重了，那你是不是添的柴火更多，它这锅水煮开的时间还更长，这就是因为它有碳的原因，你需要给它清掉。这样的话你添的柴火少，就是说你的油耗就低了，然后这个火它开的这个就是这锅水烧开的这个时间也快，那时候就动力提升了。一样的道理哈，其实很浅显易懂。大家发送完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通过视频可以先了解一下。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今天刚不是说的那个大闸蟹嘛，咱也还有一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它的对应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哈，就是每天节目里边选择什么一定是按照朋友们的需求来的。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中秋了，中秋肯定是一个全家团圆的日子，当你围坐一桌吃饭的时候，空气里面弥漫着那个很喷香的大米饭的味道。其实有时候就是我有时候想想，就是你儿时的记忆嘛。我们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哈，就是很多听众在后台那个高分评价都很多，这也是我们选品会重点参考的一个维度。那首先哈，就是认准19266，就是它才是真的五常，它是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一个产品的专用标，有这个标哈，它才是五常的稻花香，而且是我们广播渠道合作的这个稻田有机标准的这种种植，零农药、零化肥、生物酵素来进行的培育，核心产区的这个出品，所以说它可以保证的是一个原产地的职工。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它根植于20公分的厚含地的黑土，龙凤山泉活水来做灌溉，它一年是只产一季的哈，它是土地修养的很充分的情况之下的一个产物。那么另外呢，就是它有36道工序来进行严格的把控。再有就是价格，这种品质的大米市面上哈大多是一斤120起步。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它是一箱10斤装的，里面每两斤有一个那个就是密封装，它不需要担心反潮和变质啊，因为这个铝箔的密封装它做的就是这个作用。原价是199，今天的价格是129，买两件的话等于就是多少，20斤，到手的价格是238，一斤还不到12块钱。那如果说朋友们有这种就是大人口的家庭，你需要来买的话啊，你也可以下单我们的这个米卡，10箱100斤，原价是1990，今天是1099，每10斤仅100块钱出头，你可以随时兑换。等于说你这样的话呢，就家里不用囤货了，对吧？有时候这个米也挺重的，你说你往哪儿放，它也不太好放。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我再看微信平台上哈，大家就是在咨询这个。蟹卡的兑换时间，蟹卡的兑换时间啊，你得等它开壶，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及时去兑换了。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来吧，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无印哈，也来咨询到了这个就是 车辆想要选择20万的这种主流的 SUV， 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一些推荐？主流的这个 SUV 你可是给我难住了哈，因为现在就是主流的 SUV 太多了。要先看一下哈，就是还是咱们说的，如果是需要我在节目当中帮您做这个推荐的话，您需要给我提供哪些信息哈？比如说，预算我了解了，就是20万左右的嘛。那么和预算相比，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一看您的这个就是使用的场景，对吧？或者说你对于这个车辆的品牌，还是它的这个就是能量驱动方式，比如说纯。

油的插混的还是这种纯电的，您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哈，都可以来跟我说。比如说哈，你要现在就是说20万左右的这个主流的 SUV 有什么推荐，挺多的，像传统合资的荣放、本田的 CRV 对吧，一汽大众的探岳、冠道、大众的途安、途观，就是涉及到的这个种类确实太多了。那如果说咱们从这个就是新能源的这个序列里边再去选的话，那它又可以拉出来很多种。所以我是觉得哈，告诉我一下，就是你目前个人选车的一个倾向性，我可以更加有针对性的帮您来做推荐。当然也要向您就是发出一个邀请，你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在群里面哈，就节目之外的时间咱俩也还可以接着聊，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也更方便一些。一定记得任何消费哈都是依照大家的这个实际需求，我们来针对性的给到您一些推荐。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推荐对于您来说可能它才更有意义，或者说更加的准确一些。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就如果想要进我们这个节目群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秒杀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是那个抢大闸蟹的朋友，再强调一下记好关键词。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

0: 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阎洛高速许昌段766到782公里双向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到今天的15点钟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给大家提供一些绕行路线的参考，阎洛高速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可以从长庄站下站到 S319 省道、S237 省道，经过 G343 国道，再到登封香山站上站就可以了。或者是阎洛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车辆从登封香山站下站到 G343 国道、S237 省道到S319 省道长庄站上站就可以了。因为施工的阎洛高速登封的香山站、宣化站往南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长庄站往北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今天15点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啊，因为抢修施工，京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11号恢复正常通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提醒，咱们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手机上啊，方便我们参考出行。随时欢迎朋友们啊，路上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络。那么无论行驶高速还是日常通勤市区内上下班，我们开车的时候啊，都要把安全这根弦始终绷得紧一些。希望我们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安安全全回家啊！毕竟啊，安全无小事。记得看到过一个视频啊，那天下着大雨，一辆货车司机啊，在隧道里想要停下来避避雨，然后把车后边已经滑落的一些货品给整理整理啊。这个时候可把交警给吓坏了，交警站到那个高速口、那个隧道口，撕心裂肺的在喊。狂奔过去，让他赶快驶离，赶快驶离，因为呢，真的是一个危险的事故高发的点啊。然后这个时候还听见那个司机师傅在解释说：“哎呀，这个下大雨了，我这货快掉了，我要整一整，安全第一，快走，快走。”哎呀，那刻特别理解交警的心情哈。虽然也能够共情这个货车司机的状态处境，但是你说如果没有了安全，出了事故还有什么问题它是迫在眉睫的呢，对吧？大家在车险这一块啊，买车险都可能会货比三家，那货比三家咱们比的是什么，比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已经差别不大了，比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那种，反倒咱得多留个心眼儿的。有一位车友啊，昨天就拿着一个低价的保险单问我们的坐席，坐席一看说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您千万别买，这是车辆统筹。 实际上啊，这个所谓的车辆统筹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啊，真正出了事儿是不赔的。看似前期给你说了很多什么买着便宜啊、理赔快啊、什么核验松啊等等啊，实际上真正有了事儿是不赔的。坐席电话您可能都打不通啊，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啊，耐心的讲清楚了这个车辆统筹里的风险，客户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因为各家车险其实价格差不多，差别在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您可以试试，特别是在续保的30天哈，续保前30天是黄金购买期，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咨询了解一下，低价可能真的有坑，便宜可能缺保障。在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是卖给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在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了哪儿，既不踩坑啊，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广专属的车友，所以您看这种专属的服务来体验一下吧。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你填上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就主动和您联系了，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可以说是一车一服务，一车一策略的。快速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装修啊，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头雾水，想到的只是花多少钱去办多少事儿。可是呢，在省钱的基础之上，咱怎么让设计的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或者说有一定的审美前瞻性啊等等。那也有些朋友说，我愿意花更多的钱，怎么找到更靠谱的品质啊、材料啊、服务啊等等，每一家的需求都不一样。其实房子装修这件事儿啊，怎么让生活过得舒服，不在面积大小，而在于怎么设计施工之后，让我们住着舒心，东西用着顺手，卫生打扫起来方便，顺手就做清洁了等等哈。那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是怎么去实现的呢？当年没有那么多精力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那么多预算的时候该怎么办啊？又或者说您在这方面要求比较高，那怎么找到合适的团队来实现您的那种家居美好的期待呢？都欢迎朋友们关注1041家装课堂。装修新房，这是一件让人期待的事儿。可如果不懂行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施工小动作，哎，就可能给咱们日后的生活埋下巨大的隐患。最近呢，有业主就反映啊，说在装修过程当中，工人在刮墙用的腻子粉里边添加了洗衣粉，还有洗衣液，甚至是建筑胶水。因为我们前几天说过啊，这个腻子粉里有加白乳胶的啊，解决了这个添白乳胶的问题。那么像今天又有人反映的添加了洗衣液、洗衣粉，甚至有建筑胶水，这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样的做法合规吗？又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就此问题给大家来做一下调查。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工人在腻子粉里面去随意添加剂绝对是个例啊，包括咱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朋友说刷到短视频看到过。那么个人私下添加各种材料，其实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施工会更加的顺滑，会让工人觉得省时省力，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因为由于部分成品腻子它的强度很高，那么在劈刮的时候啊，或者是打磨的时候它也要费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就是工人是不是就非常的费力啊，感觉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胶粘度特别的强。那工人为了干活更加的轻松，速度会更快，往往他会在腻子里面去给它搞稀一点，比如说添加一些洗衣粉啊，或者是洗洁精啊等等。那么这些日化产品当中的表面活性成分呢，能够起到引气润滑这样的一个作用，就会让腻子变得非常的爽滑，那么施工起来呢确实是省力不少的。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更加的顺滑，干活更加的省力。第二个就是去增加它的粘接力，去掩盖材料本身的问题。因为当你使用的腻子粉比如质量比较差，造价比较低的时候，或者是这种传统的非成品腻子它本身的粘粘力是不足的时候，这个工人呢他就会自资添加一些胶水啊，或者是白乳胶，增强腻子跟墙面的这种附着力，防止后期开裂跟脱落。那到底能不能加呢？好像乍一听觉得哎，加这些东西又省力了，然后后期又防止开裂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这些看似便利的做法是完全违背了正规的施工标准以及材料科学的。无论是从咱们国家行业标准层面，还是从这个正规腻子品牌的你从后面的这个产品说明书上去看，都明确指出了成品腻子是需要按比例加水搅拌 搅拌就可以使用了，是不可以添加胶水呀，还有一些熟胶粉呐、洗衣粉呐、洗洁精啊等等任何的材料的。因为违规添加它其实会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后果，比方说洗衣粉、洗洁精，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这样一期调查，他们呢就会严重的破坏腻子本身的一个化学结构，本身它的化学结构是稳定的，结果你一添加，它的腻子层的强度跟硬度就变化了，就会使墙面变得非常的松软，不耐水了，比如后期反碱的力度会更高，起皮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短期看好像施工是轻松了，但是长期后果就是墙面非常容易出现开裂跟起皮脱落等等这样的问题，也会大大缩短墙面的使用寿命。可能你住个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们家这墙面怎么掉灰这么厉害啊。胶水当然就更严重了，它会牵扯到一个环保的问题。那作为业主，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避免掉进这些加料的陷阱呢？首先第一个，合同相当重要。我们在合同约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业主他从头到尾他是不会把这个合同过一遍的，甚至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合同都是模板啊，你大致看一下后面签个字就行了。但实际上合同一定要仔细的看，在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白纸黑字写清楚我用的披刮材料到底是什么品牌的啊，这样的这个成品腻子，并且还要标明不允许施工人员去私自的添加一些额外的东西。那再一个呢，就是材料进场要验收，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有些时候可能你合同里面签的是这个，但是到场的材料可能它品牌变了，所以说材料进场我们一定要验收，亲自核对一下品牌跟型号。另外啊，就是我们的监工这个环节也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一定要进行监督，看看工人师傅是不是按照比例的水去来给你搅拌的。所以现在有很多装修公司它会有这种摄像头啊，我觉得也是方便了很多没有办法到现场的业主作为这样的监督去使用。那装修其实没有小事，墙面更是家的脸面，尤其是住进去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一些开裂呀、小小的裂纹呐、甚至是起皮俏皮等等，都会影响你的居住体验的。所以说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多一份对于施工细节的关注，可能就会为你未来的安心的生活去增加一份保障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感谢夏欣为我们做的分析。其实啊，装修这件事儿啊，大多数都是门外汉，我们在意的那些往往是瓷砖选什么颜色呀，乳胶漆刷什么颜色啊，家具买什么款式什么造型，而这些呢和我们日常生活的舒适度相比哈，它没有那么的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啊，是那些水电的隐蔽工程啊，是像这些质量的保障啊。那昨天我看到一个走道里整个墙都起皮了，那个墙啊就像树皮，老树皮开裂，老树皮起翘一样，这肯定就是前期啊，比如说披刮腻子啊，或者说湿度啊、风啊等等各多种原因造成的。你想，如果家里的墙面或者是房顶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日子过着得多闹心呐！咱们要把这些面积大的、特别招眼的、后期不容易更换的、返工更麻烦的，一定要在意到位啊。有一些装修呢，确实前期看着啊，沟通也比较顺畅，材料你买的也都是好的，在施工阶段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水管材料你买的很好，可是在热熔衔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衔接的管件质量不太好，或者说施工的时候师傅的手艺不太好，那出现了渗漏，你就很纳闷啊，说我这个管子这么好，买的都是最贵的，品牌非常优质的，怎么还会漏水呢？就施工质量方面没有保障哈。那再跟大家说，施工质量有保障，举个例子，我曾经买这个图便宜，买了特别便宜的砖啊，一个瓷砖，就是有点处理的那种砖哈，看着颜色漂亮，也不懂就买了，那还是20多年前的事儿。买回家之后啊，这个师傅在验砖的时候，师傅就跟我讲，说你看这个砖的质量有问题啊，贴出来不行，你能退就退了吧。我说怎么有问题啊？看着也平平整整啊。师傅就拿两块砖面对面啊给我看。两块砖面贴面之后就发现，哦，四角确实有的是贴着的，有的呢是翘起来的，合不到一起的。说你像这样的砖不平，那贴起来四块砖拼到一起，那这个对到一起的角它都是高低不平的。我说师傅，这个运输费也特别贵，本来就是图便宜哈。就当时如果放到现在，我果断的可能就会 在倒贴前我都会去退掉的，不敢冒这个风险的。但当时呢会把钱看得更重，因为真的是预算缺钱。我师傅你给想想办法吧。这个手艺很好的师傅说，那这样吧，我得仔细的来挑选，把这些质量相对好一点的放在明面上给你铺啊，那些质量差的砖呢我挑好之后给你放到那些容易被家具遮挡住的地方给你铺。也没有说这个工费额外的给我加钱。哎呀，我到现在都记着那个师傅的好，特别感激他。那最后真的就是像这位师傅所说的哈，表面上看着没有什么问题，那些有问题的砖啊都放在被家具遮挡到的地方，被沙发呀柜子什么遮挡到的地方了。也由此之后啊给我敲响警钟，很多东西啊是面上看着一样，但实际上的质量相差深远。师傅的手艺啊，可以让这个好的东西变差，也可以让差的东西哈、啊、给它扭转乾坤。大家呢在挑选工人手艺的时候啊，挑选装修公司也好，师傅的手艺的时候，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他的施工，再有就是诚信度啊，还有这个能力。品质都非常重要。你看这个师傅的手艺得好，师傅的良心也得好哈、啊。那如果说咱们不具备这个鉴别能力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到沟里去啊。再次说到装修无小事啊，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那今天还有朋友说，那我们家的那个定制衣柜和墙面中间那个缝隙啊，现在已经开始脱离了，就是还没住呢都已经坑坑洼洼了。你说这种事儿，你说但是大事儿吧，它也不是大事儿，不影响居住，可是是小事儿吗？刚装修完的新家还没怎么住都出现了这种瑕疵，让自己心里特别难接受哈。那更难接受的是入住一年两年之后，哎，这个考验的问题，因为装修它是特别在意售后的，如果没有售后的装修，你大概率是会遇到问题的啊。掉一块砖是吧，这个漏水了，这种问题你说怎么办啊？它不像咱们买件衣服质量不好了我大不了不穿了啊，但是你说这个装修出了问题没有人给你维修，你再补那一块砖，色差型号是吧，还有粘接的这个胶水水泥大沙，那都是一点点，可是呢一点点没有人给你干的，它的返工成本特别高。大家可以多多关注104家装课堂啊，每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装修当中那些您可能不知道的，哎，但是咱需要了解一下具备鉴别挑选能力的这些知识点，储备一些知识点，了解一些优惠措施，希望为咱们的装修扫清障碍。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
0: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8: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9: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0: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呢是以晴好天气来拉开序幕的，预计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0度上下，午后呢仍然有几分夏日的余温，不过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感受都很明显，对吧？夜间到早晨的最低气温普遍降到了20度左右，9月4号前后呢部分地区甚至仅有16度上下了，所以早晚时段出门的话凉意也越来越明显了，咱们的这个穿衣服啊，小外套薄外套要备起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里，省会郑州市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阵风5级，19到29度。全省天气呢，全省是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天儿呢慢慢的凉快了啊，秋天的时候还记得每到秋天我们不容错过的那道美味吗？今年啊这道美味应季而来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不是有一片蟹田吗？大家常听交通广播的，每年都从我们这儿买蟹的朋友不陌生哈、啊。咱们自有蟹田，今年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工作人员派过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我们的螃蟹长得怎么样了。不仅了解我们的螃蟹长得怎么样了，我们也了解一下整个湖面其他的螃蟹怎么样了哈。通过走访啊，这个蟹农啊，了解了解，说今年呀、啊，这个螃蟹长得特别好，因为天气就刚好在8月份的时候，需要是风它有风，需要雨它有雨哈、啊，要什么有什么，就这个天气啊特别成人之美，说今年这螃蟹长得特别好，那有口福了。那今年继续从河南交通广播买螃蟹的朋友，我们把第一波最扎实的福利给你带来了，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说哈？团购单今天从早高峰已经开始，有朋友直接一个人下了15张，这看来是为中秋节来预定礼物的哈。中秋节预算有限的朋友，就是特别懂行的那种哈，直接买15张。为什么？因为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卡是299块钱可以买3张。299块钱你可以买3张螃蟹卡呀。你想想看，是不是单位发福利的时候，自己需要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螃蟹卡都特别特别的划算哈、啊。您看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孟先生，他是299买了2

两张，哎，是什么型号呢？到手18只，是公三母四啊，三对六只的这种，他直接买了这么多。还有这个汽车资源分期的王先生哈、啊，他买了1400多块钱的卡，他直接下单了5张卡，实在是太多。还有这个张征伟陪你到最后，都是下单的朋友哈、啊，都不是买一张。为什么？您听听我说，为什么大家都开始抢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尝鲜福利啊，我们每一年开始销售大闸蟹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先把第一波最优惠的平价的，就是你自己吃都觉得划算的先给大家上一波哈。那这一波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这一波卡咱只销售4天，之后不会再有了。您这4天抢到了就抢到了，抢不到以后再也不会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每年都是这个规则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这一波都是在前期给大家带来。说白了，就像现在店铺里的那个引流款一样啊，无论这个店卖的东西多么高档，它都会推出来一些特价的东西，特别实惠的东西，就是赔钱赚吆喝，希望来一波人气啊。大家现在都不见外，不跟大家说那些虚的，就咱这也是一个引流款，就是便宜让大家把目光注视过来，也是最划算的时候。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说这个蟹卡公三母二啊，就是公是三两的，公蟹三两，母蟹二两的，三对六只啊，这个大闸蟹的螃蟹卡，你299块钱可以买3张，就这种分量的，这种规格的，你299块钱买3张，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蟹卡，2张到手，尝鲜价啊，只要299块钱。今天节目福利啊，我们买2张送1张，就相当于是3张了，对吧？299块钱到手3张，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总共18只，299块钱，平均每张螃蟹卡是99块3，一张螃蟹卡99块3，买6只，99块3，6只，一只大闸蟹算下来是16.5块，这个账如果没算错的话，你买过螃蟹的，日常在超市看到过的，都知道它的划算程度啊。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大多是30-40块钱，一只超市里30-40块。今天咱可是阳澄湖的大闸蟹，16.5块一只。所以您说这个是不是引流款？是不是性价比最高的？那是不是卖完它不可能再有？怎么还会有呢？您发秒杀两个字，这种福利啊，咱们只卖4天，今天第一天。所以啊，您想想看也行，怕抢不到的，怕不到4天都已经卖完的也行，赶快出手就对了。因为您看看后台的那个阵仗哈，团购15张15张的来，真的没想到，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说没想到吧也想到，因为每年都是这样，所以既意外又不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哈。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河南交通广播每一年 UP 商城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卖得这么好啊，其实也跟售后保障有很大的关系哈。您到超市里去买那个螃蟹质量有问题的，您也没法退，但是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这个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首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斤少两包赔，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今天跟大家说的公三两啊，母四两啊，可不是带着绳子的重量啊，我们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给到各位。你有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咱们去年就是这个样子的，连续7年。我们跟阳澄湖，从阳澄湖我们的自由蟹田里拿到螃蟹给大家，所以都是帮大家挑最好的螃蟹给到各位的。首先保证品质，咱可以有持续的生意来做，对吧？如果说今年咱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其他人其他品牌可能一锤子买卖，河南交通广播怎么能给你一锤子买卖呢？咱们又跑不了，所以说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话说的有点多了，为的是大家别失去这个
这么划算的价格，这么美味的螃蟹，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蟹卡是三年有效期啊，所以大家去年没有用完的今年可以接着用，咱们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0: 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希望在装修这方面我们可以交流交流，让彼此都能少走弯路。装修一套房子的时候，我们往往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客厅、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而真正和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的卧室反而会被简单处理。因为在我们看来，卧室无非就是刷个墙、铺个地板、放张床、再放个衣柜，好像没有其他的可以研究的地方，面积也不大，对吧？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放，也没有什么好设计的。可真正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床边没插座，手机充电只能拖个插线板，窗帘拉上还是漏光，一大早都被光照得刺眼，然后起床了，清晨五六点钟都被太阳叫醒。还有就是空调，这些天大家有感受吧，整个夏天感受还在记忆里，不会被忘记啊。空调对着床吹啊，夏天一开吧就觉得不舒服，不开吧觉得热。另外呢，衣柜的设计不合理，住了一年还是乱糟糟，东西没地儿放。顶灯呢，以前可能放在床的中间，有的呢还会安一个射灯正在头顶，就觉得睡着很刺眼。隔音也没有做好，隔壁邻居家晚上发生的啥事都能听得见，楼道关门声，这个卧室如果离入户门近的话也能听得到，窗外的车辆经过全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问题啊，单独看似都不算严重，但是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细小的不便它会不断的累积起来，最终影响的其实是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质量。一个真正舒适的卧室不一定豪华，但一定要安静、温暖、方便，并且能够让人在一天结束之后睡个觉放松下来。那么卧室装修到底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呢？如果正在装修，不妨从下面这几个方面咱们认认真真的来思考一下，规划一下。

0: 首先啊，床的位置在卧室的装修当中要先确定下来，很重要。床的位置固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其他的家具怎么绕着这张床走。因为床的位置一旦确定，衣柜、床头柜、插座、灯具、空调，甚至窗帘的布局都会围绕着它展开了。如果一开始这个床的位置没有规划好，后面的设计再漂亮，都会出现动线拥挤啊、开门受影响啊、插座位置不合适啊这些问题。所以啊，床的位置要先确定，床头最好有稳定的墙体作为依靠，那这样不仅视觉上有安全感，也方便布置床头灯啊、插座啊什么的啊。床的两侧尽量要留出一定的活动区域，尤其是双人卧室，如果一侧完全贴墙的话，那么靠里边睡的那个人每天上下床翻来翻去的就比较麻烦。如果卧室的面积有限啊，也不能说为了追求所谓的大床就把空间塞得满满当当，明明卧室很小，塞了一张满满当当的大床进门碰腿啊。床越大它不一定意味着舒适，真正重要的是床和衣柜墙体之间是否留有合理的通行空间。卧室本来就是休息的空间，如果每天起床你都要侧着身子绕过家具啊，再漂亮的设计也会让人觉得很压抑不舒服的。再有就是衣柜啊，我们来考虑衣柜呢，不是只追求容量，也要考虑我们的使用习惯。衣柜当然越大越好，这是很多人的认为，但真正住进去之后你才会发现，衣柜容量大并不代表着好用。那真正决定衣柜实用性的其实是它的内部结构是否符合我们家庭成员的生活需求和习惯。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挂衣服啊，如果衣柜里设计的层板太多，就会导致衣服凌乱啊，收拾的频次慢，你叠衣服需要时间，但挂衣服就是顺手的事儿，对吧？有些家庭呢，换季的被褥比较多，哎，家里的被子各种床上用品很多，就需要预留比较大的储物空间。还有些人呢，这个衣服呀、包包啊、饰品啊、围巾啊、小件的东西比较多，就需要抽屉呀，或者是灵活的这种收纳区域。在设计衣柜的时候，我们要先想清楚自己平时到底有哪些东西需要收纳，而不是直接照搬别人的设计，是个柜子往那儿一放就行了吗？肯定不是。衣柜内部啊，可以按照长衣区、短衣区、叠放区、抽屉区以及大件储物区来合理划分。常用的衣服放在顺手的位置，换季的物品被褥啊放在顶部或者是比较高的位置。还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啊，就是不要为了增加储物空间让卧室里做太多的开放格。开放格子在装修效果图里看起来蛮精致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啊，它往往意味着更多的灰尘和更高的整理成本，打扫卫生很麻烦。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卧室收纳还是以封闭式收纳为主比较实用。床头插座是一定要提前规划的啊，考虑台灯啊、小夜灯啊、空气净化的什么加湿器呀、电动窗帘、智能设备这些啊，包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需求哈。如果卧室有梳妆台或者是书桌，咱们还得提前预留插座，是吧？尤其很多人现在需要在卧室里办公，使用电脑、使用电子设备之类的，那传统的插座数量往往很快就不够用了。另外呢，插座的位置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它的高度。有些看似预留了插座，可是呢，家具一摆挡住了，钱白花了，没有用，那很容易出现插座被挡住、使用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必须要提前了解好咱们的家具尺寸。卧室的灯光问题同样关乎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多简单的做法就是天花板上一盏灯，吸顶灯，那这种设计没问题，但如果想让卧室舒适起来，仅靠着一盏主灯往往是不够的。那基础照明负责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床头灯呢可以满足我们阅读的需求，小夜灯呢方便起床夜间走动啊。如果说有梳妆台或者是书桌，可以增加局部的照明。那在卧室里边装灯特别要注意的是，床上方的灯光不要过于刺眼。很多人躺在床上发现顶灯正好照着眼睛，时间长了不仅影响舒适感，还会感觉整个空间缺少温馨感。为什么很多女士啊去美容院特别容易睡个好觉，就是因为美容院的那个灯光啊，你不觉得设计的特别温馨，特别利于我们安静的去睡个 美容觉吗？再来看到窗帘啊，很多人在挑选窗帘的时候，我们会关注颜色、款式，但对于卧室来说，窗帘它最突出的功能应该是遮光、保护隐私、调节光线。窗帘安装的时候要注意边缘漏光的问题。对于临街的住宅来说，窗帘还得考虑它一定程度上改善声音传播的问题啊。那说到这个声音啊，噪音隔音可能比背景墙更值得我们花钱。卧室有些大一点的卧室可能还有人考虑在床头的位置做一个背景墙，可是卧室真正要解决的并不是视觉的效果，而是隔音。门、窗户、墙体这些隔音，一个真正舒服的卧室不一定完全没有声音啊，但至少关上门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它的安静，这份安静属于自己。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此刻我们正在聊的是怎么让我们觉得不重要的没有什么设计感的卧室住着舒服。卧室不只是一张床、一个柜子、一盏灯，它怎么能够让我们放下一天的疲惫，轻松的去入眠睡个好觉？那卧室我们到底该在意哪些规划呢？此刻就正在聊。有关注的朋友，正在装修的朋友，想要改善一下目前卧室的居住氛围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那在这个换季入秋的时候哈，我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我们格外的去保护一下它的，特别是有一些年岁的皮肤就没有那么抗造了，换季会越来越敏感。那白天皮肤我们要防御控油啊、保湿啊，晚上要修护。所以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CPB 的钻光三件套。哎，这个钻光有日乳、夜乳，还有正装的精华水，这个三件套里就这些东西哈。这个钻光日乳，白天用的乳液啊，125毫升的正装，白天是用来阻隔紫外线的，对抗肌肤的氧化暗沉的问题，让底妆一整天都是白净透亮的。夜晚用的这个乳霜呢，是乳液呢，是来修护受损的肌肤的，一觉睡醒脸蛋儿细嫩柔滑啊。精华水就打通皮肤吸收的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就到位了，不用复杂，但是很好用，价格也相当美丽。 CPP 专柜啊，这样一个钻光的三件套原价是2680，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一个促销方案，直接给车友的福利拉满，也是咱们车友的专享价格哈，不要2680，只要499块钱。那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呢？你发大牌两个词到微信平台上下单了解一下。对这么优惠的价格就会产生疑心啊，有疑虑。首先啊，是品牌冲业绩用的，主动让利换口碑，当然也是有实力的合作方才可以拿到这个价格，比如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第二呢，是爆款商城是批量包销的啊，我们批量包销，所以把渠道的成本压到了最低，剩下的全部让给咱们的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是管控很严格的，所以只给我们了100套，并不说都给我们，那不可能的啊，100套仅限100套，你现在发大牌两个字可以拥有它，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错过这一波，下次那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有了。 CPB 的调香啊也很不错，淡淡的那种高级花香，每天护肤都像在做 SPA 一样啊。这套组合的逻辑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来打底，一套把亮润稳给安排明白了。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了，499块钱哈，一个三件套的正装给到各位，限量100单，手慢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送朋友也很划算哦。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刚才啊，我们说到啊，装修这件事儿，它可能我们会在卫生间呀、厨房啊、客厅啊，费更多的心思，花更多的钱，觉得卧室方方正正的，有张舒适的床，有衣柜，有梳妆台，或者说再添置点什么别的小物件就行了，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会花在卧室里。可是卧室在我们一天24小时当中啊，伴随我们的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说白天你起床上班了是吧，晚上到家睡一整夜，是不是相比其他空间，这个空间待的时间最长，也最影响我们的健康和睡眠质量。那今天跟大家来说的是，卧室的装修我们最应该在意的是哪些点啊？那刚才说到了一些隔音问题、窗帘的遮光问题、布局的改造问题哈、这个插座的预留问题。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空调位置。空调位置不要正对着床。很多时候啊，比如说空调位置，外边的这个挂机或者是空调洞啊，都已经由开发商或者是原始户型决定了。但如果可以调整的话，最好提前结合床的位置去进行规划。我们需要避免的就是让出风口直接对着床。如果空调没有办法移动的话，那我们就通过调整床的位置，或者说使用导风装置来改善一下气流的方向。那除了出风方向之外，还要考虑是空调冷凝水管啊、检修空间以及空调的运行噪音，这些都是要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的。卧室的地面也是我们会去考虑脚感的问题哈。以前不总有客厅铺瓷砖、地砖啊，卧室铺木地板吗？也是考虑到它的这种脚感啊。除了脚感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清洁的问题。地面的颜色呢，不要过度的追求个性。卧室啊，长期使用空间，你如果颜色过深，或者是过浅，或者说纹理特别复杂的地面，刚开始你可能觉得蛮有特点的哈，很有设计感，但时间久了就会有视觉疲劳。相比之下，自然的、柔和的、耐看的颜色通常更适合长期居住。我看见过有那种黑白菱形格的地板，还有那种什么小方块有点缀的啊，看上去地面是主角，但是我总感觉这样的环境你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呢，是吧？要让它没有存在感才好，装修像美妆一样，这才能够让我们有这种自己来掌控这一切的那种主角的舒适感啊。再有就是环保问题了。卧室呢，是人在一天当中停留时间比较长的一个空间，因此装修的材料也好，它的装修的材料使用量也好，都是和环保息息相关的。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要认为我买了所谓的环保材料，整个空间就一定安全。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室内环境污染往往和材料的种类、使用的数量、空间大小以及通风条件也有一定关系的。即使单一材料符合环保的要求，如果在有限空间内大量使用不同装修材料和家具，也可能会产生叠加的一个环保影响。所以卧室装修不要过度的追求复杂化，什么护墙板呀之类的太多啊。对于卧室来说，真正健康的装修并不是材料越贵越好，而是整体设计尽量简单，材料使用合理，施工规范，并且有足够的通风时间。再来看到，想象一下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却发现顶灯还亮着，只能重新起床走到门口关灯啊，这个体验太不美好了。虽然看似不严重，但是每天反反复复这件事儿它会发生。所以啊，小夜灯啊，双控开关啊，入户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感谢曾经的这些设计，所以这个就决定我们前期在水电改造的时候要有这个意识啊，不要忽略卧室的通风和温度问题啊。一个舒适的卧室不只是好看安静，还有就是要有良好的空气循环。装修的时候尽量不要因为做柜子或者是做了哪个复杂的造型去遮挡住了窗户，影响了自然通风。对于一些户型来说，卧室本身通风条件就有限啊，每一个户型可能都有它不完美的缺点。那么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就更应该注意家具的布局了，不要让高柜啊完全去堵住空气流动的路径。

0: 如果家中有儿童或者是老人，那卧室装修我们考虑的内容就要更多一点。儿童房不要使用过尖锐的这种家具哈，柜角啊、桌角啊，都要减少碰撞的风险。窗户呢，也要考虑安全防护的问题。插座呢，还有孩子这个小指头插到插座里的这种误触。老人房呢，还要考虑夜间的行动，床的高度也不要太低啊。对于老人来说，过低的床起身的难度就比较大了。地面呢，尽量避免光滑的问题，不要光滑啊！从床边到卫生间的动线最好是顺畅的，不要摆放一些其他的家具啊、杂物啊阻挡住。夜间照明也是需要考虑的，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喜欢追求极简，把所有的家具设备都尽量隐藏起来了。但是对于有老人的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视觉上的简洁，而是晚上起床的时候能不能看清路，转身的时候啊有没有地方可以扶一下的。装修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视觉工程，而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活实践。104家装课堂每天就把装修的这些细碎的东西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不定哪一耳朵你一听，解决的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舒适度的问题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装修啊，都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不踩坑少走弯路。104家装课堂每天跟咱们聊一点装修的内容。
1: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螃蟹卡特别的火爆，因为大家都知道河南交通广播销售阳澄湖的大闸蟹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这六七年里啊，除了售后有保障，死蟹包赔啊，缺斤少两啊，都是包赔直接退钱的那种。除了螃蟹的品质高之外，再有就是咱们的价格特别优啊。今天是299块钱三张螃蟹卡，您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这种规格的一只螃蟹现在划到16块多，市场场上30-40块钱一只的，咱们用这个蟹卡的话就是16多块钱一只哈，299块钱三张蟹卡，一张蟹卡90多块钱。所以说无论送人还是自己用，这都是最划算的一波，不要错过。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咱们把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今天啊，还可以买到一个应季的冲锋外套，也是反季清仓，69.9块给到各位。反季清仓户外冲锋外套一上架也是后台的秒杀刷不停啊。为什么发秒杀？因为秒杀到的都是好东西啊，都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呀。今天这款冲锋衣啊，从 S 码到 3XL， 80斤穿到210斤的，男女同款，颜色有7种，有女士的颜色，有男士的颜色，你日常也很好搭配。这几年你会发现冲锋衣的外套特别流行哈。今天这个价格单件外套只要69.9块，非常划算。所以说你给父母买是吧，给孩子买，孩子特别耐造这种冲锋衣啊，60多块钱一件啊，赶快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3: 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这个装修啊，您看门道特别多啊，一句话只能是给大家提醒一下。其实啊，很多事儿啊，都到现场去看一看，您就一目了然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啊，就是您到现场，能让您看到所有施工环节的毛坯状态是什么样，特别是隐蔽工程，您一看就知道，哦，标准的施工工艺方法是这样的，我就知道该怎么去挑，怎么去验收了。除此之外，家装节还有很多的保障和优惠，比如说工期有保障，延期一天 天赔200，质量有保障，百万质量保证金先行赔付。那告别增项的套路，咱们签一个闭口合同，一口价，不会再加钱加项目啊。河南交通广播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为您服务，保障咱们的钱款安全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家装节发送过来。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日子啊，就是在一个节一个节当中慢慢有了盼头，哎，咱们的这种亲人之间啊多了一些链接。那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中秋节了啊，今天很多朋友为中秋节开始买螃蟹了啊。除了螃蟹之外啊，咱们还有正宗的五常大米，这也是生活当中啊少不了的。所以有时候送人不知道送什么呢，你就送这些实惠的啊，准没错。有些越高级的可能在家里都闲置了不一定用，但是大米一定不会浪费啊，正宗的五常大米，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是吧？看沈腾的那个电影《好好吃饭》，哎，龙餐馆好好吃饭，真的特别有体会啊，能好好吃顿饭，好幸福，好难得。那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它是有一些标准的哈。首先呢，认准19266，这才是真五常，国家地理标志啊。从咱这儿买到的就是真的五常大米，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今天呢，一斤不到12块钱，黑土活水养，一年只一季哈。煮饭呢是油光又香的啊，富有白玉，富白高蛋白高胶质啊，天然形成的煮饭是油光亮丽的，米油特别丰富哈。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来下单，今天啊一斤不到12块啊，市场上啊大多一斤120起步吧。今天咱们给车友福利啊，一箱10斤装，里边每2斤都是一个铝箔密封袋，所以不容易坏啊，不用担心反潮的问题。咱们吃一袋拆一袋啊，不是那种一大袋一拆开其他的坏了。原价199块钱10斤一箱，今天咱只要129块钱，那买2件20斤再减一些钱就更划算了哈。20斤2箱只要238块钱，一斤不到12块，是吧？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还推荐下单米卡，你送人就不用死沉死沉的提着了啊。10箱100斤，原价1990，今天呢只要1099，每10斤才100出头的样子哈，你随便兑换啊，家里用不完还可以囤现货，你可以在单位去发福利啊，都没问题。发卡是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那再有还可以下单的是我们的万能通，让咱们的车子更好用哈。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万能通优户三兄弟100多块钱3瓶，让咱们的车子油门轻，怠速不抖，动力提升，关键是省油，一箱油多跑几10公里一点问题没有，轻轻松松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吧。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盼望着盼望着，一个新的月份它就这么来了。今天9月1号，大部分的朋友，这个学生朋友，应该在今天都应该迎来了自己崭新的学期。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适应了吗？
1: 你倒是给人适应一天啊，先别着急啊。
0: 哎呀，不是我着急，不是我着急，你知道为啥吗？是因为有一些人啊，他实在是，他如果不着急起来，他孩子都丢了。
1: 不着急，孩子丢了。
0: 嗯。
1: 这是怎么样一个丢法？我这你不着急，你孩子他已经丢了，他正在丢，他是一。
0: 你不信，你听听看，今天早上啊，我在跟一个这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他今天也要送他闺女去开学嘛，然后呢等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再聊天的时候啊，给他发了一条信息，他给我回来的是这样的一句话：
2: 我该去接孩子了，你不发信息我都忘了。
0: 你看看你说啥来着，重视起来，孩子丢了
1: 倒也丢不了。
0: 嗯，
1: 可能你不提醒他，他那时候挺幸福的。
0: 对，我没有提醒他，关键我没有提醒他，我只是说哎呀中午该吃饭了，他就突然间反过神来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啊，该送孩子该接孩子的那个闹钟该定起来了啊。
1: 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你说该吃饭了他想起孩子了
0: 啊，
1: 他家饭是孩子做的是吧？
0: 他可能光顾着给孩子做饭，
1: 饿了忘接我家厨师了，还天哪，还给他拉过来做饭啊，
0: 不容易啊，应该不容易、啊。
1: 那这样的家长肯定还是挺想念孩子，你说你干嘛要步入校园生活啊？以后我的生活起居谁来照顾呀？你现在都不跟我养老了，等到你长大了我还怎么办呢？是吧？确实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这咱不太清楚、
1: 嗯、
0: 这咱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朋友们，反正这个伴随着新的学期的号角啊，或者说是新的学期的这个大幕已经拉开了，咱们那就过去那两三个月非常轻松悠闲的那种生活状态紧巴紧巴起来吧啊，赶紧回归一下跟我们差不多。
1: 也不轻松啊，孩子在家、平时上完班下班还得上班，你可能这时候还轻松呢，
0: 这时候轻松，
1: 这时候还轻松，
0: 但这时候的这个时间点会卡得比较死，那个时候时间点可能卡得没那么死，对吧？孩子几点上、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1: 嗯，
0: 无所谓啦，推半个小时，
1: 那你换一种角度，什么时候该照顾他，他也没有个定点啊，
0: 所以
1: 还是很忙，就你。

0: 没法说哪个好，
1: 嗯，
0: 只能说
1: 各有各的，
0: 单身真好。
1: 你怎么回事？对对，我今天想把这个话题压一压。虽然说我也是这么感觉。
0: 好，我们
1: 但是我们得共情一下我们的听众吧，
0: 把这个真心话往里
1: 压一放
0: 啊，我们这还是说一说大家的现状，可能各位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啊，还是之前我们呼吁大家的一样，就是可以发送开学，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就是正儿八经的趁热打铁的，
1: 没错，
0: 把您这个孩子家里边的这些上学的瞬间啊，包括和您的一些互动啊，一些日常的一些镜头，可以记录下来发送到我们的素材群里边，
1: 哎，
0: 我们会剪辑成一个大片啊，到时候回馈给大家。
1: 你说的这个没错，就是记得啊，要把咱们的这个互动给发过来，因为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家长朋友今天去送孩子，可能会拍一些孩子
0: 的背影，
1: 背影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就是比较多的这个学生的群体，
0: 嗯，
1: 但是呢，很少有跟自己互动的，
0: 嗯，
1: 啊，就你说家长和你的孩子之间怎么着，你送过去你俩不熟啊，不交代交代，不说几句，对不对？互动还是要有的啊。那么大家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给大家又重新更新了一下咱们的拍客二群的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进群，从今天早上啊，就看到了好多好多的家长就开始往里面发视频啊，发照片啊。你别说，我这个不怎么参与开学这样的一件大计划的人，我在这个里面已经看到蛮多了，包括有一些学校他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在里面去布置了，然后让孩子还能够去通过什么这个运动啊或者游戏啊，好像能得到一些小伴手礼什么东西的啊，我觉得哎还挺好的，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啊。
0: 你们那时候，
1: 我们那时候开学就开学，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真的是让人羡慕的东西。
0: 你们那时候叫私塾。
1: 我是上辈子穿越过来的还是咋，我还私塾。
0: 你活得久吗，是吧，
1: 嗯，
0: 活得久见识也多，
1: 对，
0: 嗯，
1: 要不然能遇到你这样奇葩吗？
0: 见多识广的确实是有好处，但是呢，见多识广你未必有我们这个咱们的车险人员在这一块更专业一些。
1: 哦，
0: 你可能学的
1: 人家是深工，
0: 学的杂，人家这个叫垂直，
1: 对呀，
0: 更加的直观的专攻一门啊，并且呢，有的时候你光凭以往的经验是不够的。
1: 嗯，
0: 咱们的车险真人坐席呢，还是专攻最新的一些消息，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因为毕竟车险的政策呢，可能有的时候每年改一次，有的时候一年改几次，它有的时候是把一些车险给归纳到一块了，有的车险呢是把一些险种给它分散到一起了，还出现了一些个别针对的新险种，甚至减去了一些险种给到您。那这些险种是不是你听我说到这儿已经开始头晕了，说哎不然师傅别念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听不懂我到底应该整什么。咱们有深耕这个领域的真人坐席团队，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车险服务的一个特点，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刚刚说的以上的那些事儿您都不需要想，只需要留下一个您的信息，就是您发送车险之后呢，我会自动回复您一个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进去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就会跟您直接一对一的沟通，然后根据您的这个个人情况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我们的宗旨是买的合适，买的放心，买的刚刚好，不让您多花冤枉钱，同时更重要的是往后把您路上的这些事儿都交给我们就行了。
1: 嗯，是的，所以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送过来之后就请好吧。那么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提前来公布一下，在下一个小时我们也会给大家送上呢一份开学季的特殊的视频啊，这个直播，所以大家可以目前为止啊，可以发送珍妮也好，发送张弛也好，发送疯狂也好，您都可以看到张弛的这个视频号二维码，扫码去关注他。下一个小时13点的时候，我们继续在视频端跟大家连线答题，拿走好礼。而且视频端的连线答题的难度系数，呈指数的下降，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关了啊，就一关。
0: 一关
1: 就一关，你只要通关了，你直接拿走咱奖品，好不好？包括咱们的17群呀、23群、22群的这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码继续进入。
0: 没错。
1: 如果您实在是因为上次咱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了，有朋友就给我截图说扫你的这个二维码，然后上面写的是

0: 就是没有办法关注。然后我说没关系，你扫码进群啊，我们直接把这个直播分享到群里，你点进进去就可以了。
1: 我知道，因为我调了设置。
0: 你的设置是？
1: 我设置是尽量让，就是不要那么引起太大的轰动，少点人关注我。
0: 那你现在调回来了？
1: 我不想成为这个瞬间成为千万网红，我就接不住这个流量。
0: 哎呀，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调回来了没有？
1: 这个我当然是还是今天达不到千万网红，就是还是无法达到这个程度，我限制了。我限制了，不是说加不了，是我限制了，你知道不？
0: 他的限制，你的限制是什么呀？是那个、
1: 我限制就是
0: 长得太帅的不能进。
1: 那一会儿进来的你怎么跟大家解释？
0: 不是、
1: 啊，
0: 我
1: 解释不了啊。
0: 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限制的呀？
1: 就是你不懂，这是我们那个，就我们这个玩网红界的，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0: 伪网红界，
1: 网红界、就是、
0: 你没有成为网红呢，还？
1: 对，就是所以我在限制自己。
0: 所以我只是想知道大家扫码现在能不能加注。能不能加到你？
1: 当然可以了
0: 啊，已经可以了是吧？
1: 是啊，我也是针对交通广播的听友的专属权限，别人我都不让加。
0: 别人是？
1: 就是没听过咱节目这些。
0: 不是没听？
1: 我都设置了智能识别了，你知道吗？
0: 没听您节目的也人家也不会大费周章扫码去加你。
1: 可多了。
0: 哎呦，
1: 你都不知道？
0: 啊、哦，我不知道。
1: 我要开放权限，吓死你！别激我，我告诉你，
0: 我求求你吓死我吧！突然间想到网上的一句话，
1: 嗯，
0: 人家说，哼，我要是怎么怎么着，我吓死你。对方说，正好我不想活了，你来吧。
1: 你不能这样轻贱自己，我还是要保护你的，多少，我多少占点责任啊。
0: 没有你的存在，我活得挺好的。
1: 但是没有华普的存在，你家不一定能装好，是吧？家装好才能活得有质量，才能活得更舒心。欢迎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来了解了解到底什么叫做靠谱，什么叫做心安啊。这个发送家装节之后呢，您会看到我们一个视频介绍，这个视频讲的不是别的事儿啊，是咱们的百万质保金是如何存到我们交广的账户上。那么遇到什么样的纠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您延期之后如何去把这个您的赔偿金给赔偿到您的手上，帮助您提高您的这个经济保障，是吧？这份保障给它拉满了，那其实您就更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我们，因为从头到尾事无巨细都由华府装饰来帮您牵头解决，教我们一个钥匙一套房，还您一个温暖的家。
0: 嗯、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报名。
0: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当然你也别忘了，这个小时如果想要参与到咱们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这个游戏环节的话、嗯、也是依旧可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想要关注到下个小时的视频直播连线的话，您也是可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就可以看到咱们二维码扫码去关注就可以了、哦、那么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怎么能够不听听第一天呢？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开学第一天，让我们来迎进这一位好久不见的玩家，名字叫做小石头。你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呀，小石头。这个暑假去哪里玩了？
1: 去陕西去玩了。
0: 去陕西玩了。
2: 哎呦
1: 陕西。
0: 他说什么？
3: 山西是吧？
0: 山西吗？是山西吗？
3: 上次我们接近了一位小同学，他对自己去哪儿玩了，就是一概都忘记了。
0: 你还记得吗？
1: 去丝绸小镇和宝泉了。
0: 这不是还是咱河南？

0: 没出省啊，这是
1: 没跑多远，反正
0: 没出省啊。但是人家记住了，是不是啊？玩的怎么样？感觉？
2: 嗯，
1: 完了，犹豫了，
0: 又忘了。没关系，小朋友嘛，对不对？嗯、就是要不然有些人会说嘛，就孩子太小的时候，你带出去，有的时候你可能多带几遍，对他的印象要加深一下。就像是咱们这个学各种。就是这是科目的时候，也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1: 学而时习之。
0: 对，哎，想问一下小石头，你今年
3: 比较小，
0: 你今年上几年级啊？
3: 该上四年级了。
0: 该上四年级了，那今天我们开学季的题库对他来说可能有点难哦。
1: 嗯，没关系，听说是就是带着军师来的，是吗？
0: 今天带着谁来的？
3: 我妈。
0: 好的。
1: 妈妈上几年级了？
0: 那这个今天咱们就和妈妈一起来努力的闯关，好不好？好，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来吧，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所以其实开学季的题库蛮充实的啊，就是语文啊、历史啊、地理啊，包括这个科学常识啊等等，我们都会给涉猎。希望啊，小石头和妈妈这个一起来踊跃答题。那么，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三顾茅庐出自四大名著中的哪一部作品？
3: 《三国演义》。
0: 正确。
1: 破釜沉舟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3: 什么？过吧。
0: 破釜沉舟。
1: 请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规定以哪种字体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文字？
3: 楷体吗？
0: 不是哦。
5: 不是。
0: 桃好可爱。楷体吗？不是哦。可以过啊，过。
1: 好的，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
3: 新疆。
0: 正确。
1: 世界上最高峰是哪儿？
3: 珠穆朗玛峰。
0: 正确。
1: 身上的衣物不慎着火的时候，最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
3: 脱掉。
0: 什么？脱掉？
3: 地上打滚。
1: 正确。
0: 正确。
1: 那最后一道题，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将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
3: 您能不能再说一遍？
1: 植物进行
3: 吗？
1: 好，正确。
0: 哇哦，恭喜。
3: 最后一道题是妈妈。
0: 何止最后一道题啊，那就地打滚我都听到妈妈说
1: 了。我也听见了。
3: 你
1: 回答的是脱掉。
0: 对，
1: 宝贝儿，我告诉你，身上着火的时候你是脱不掉的，你知道吗？
0: 对，身上着火的时候应该迅速的就地打滚压灭火苗、啊，千万不要这时候什么迎风去跑啊，或者说是直接这个脱掉，好不好？那么最后呢？
1: 迎风去跑，这是什么画面？
0: 当然，最后呢，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是把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呢？正确答案是水。哎，想知道这个妈妈是蒙对的还是真知道啊？
3: 真的，
1: 肯定知道。
0: 天哪，我跟你说，这个你要是就别的不说啊，就我今天早上那个把自己家孩子忘学校那个，我那姐妹，你问她，我估摸着
1: 她都
0: 不
1: 知道。那没事儿，反正家里总得有一个知道的。
0: 好的，那么今天你因为这个小石头，这个好久不见，然后再一次回归，一下子就在卡着点的时间，把咱们这五道题，是吧？一二三四五，五道题，全部答对。我个人认为，要不然就让他到这儿。
3: 怎么又进编局了呀？
1: 啊？
0: 还有没有
3: 经验？有没有进编局了？
0: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你，如果你现在如果觉得可以了，你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初级奖品牛奶拿走。如果你想继续挑战的话，就可以，你就有可能把咱们的笔博士的扫读笔拿走，看看你想不想要继续挑战。
3: 叫什么？
0: 是什么？
3: 叫什么笔？
0: 扫读笔。
3: 扫读笔，
0: 对，笔博士扫读笔
1: 是。
0: 嗯，
3: 如果继续挑战，然后呢失败了就得不到了，是吧？
0: 嗯，你懂的，嗯，是的。
3: 后面还有猜歌的，
0: 后面不给。

0: 找蔡哥
1: 没有了，
0: 不要那蔡哥了，
1: 不用蔡哥，
0: 别蔡哥了。
2: 哦，不用蔡哥了，那行吧。
0: 那行吧，
1: 原来是怕猜歌呀、啊、
0: 那你是想要进入进阶局挑战一下，还是直接带走咱们的牛奶？
2: 挑战一下吧。
0: 太棒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
1: 正好有一道、啊、有一道上次让人很纠结的题，我可以给它出出来了。
0: 来试试吧，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小石头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开始。
1: 两个字，是一位歌手，他唱过一首歌叫《北方的狼》。
2: 北方的狼。
1: 大约在冬季。
2: 疫情呢？
0: 正确。
1: 三个字，你把水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水一直都是热的，这是什么容器？三个字。
2: 是烧水壶。
0: 三个字全错。
1: 正确
0: 正确。
1: 这个当你掉到坑里了，你如何就呼唤别人，你会说什么？三个字儿。
2: 对，
1: 就对了，
0: 正确。
1: 哎，漂亮。三个字儿啊，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
2: 秋季。
1: 秋
2: 季用三个字怎么形容啊？
1: 不是，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还有两个字儿，还有两个字儿，头上有个王的动物。
2: 叫什么？过吧。
0: 啊，过。
1: 头上有个王的动物，你要不试试呢？
2: 老虎，是老虎。
1: 正确，
2: 老虎。
1: 四个字，什么什么，各显神通。
2: 我当天，当天过海各显神通。
1: 正确。
0: 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个。
1: 嗯。
0: 少了一个。
1: 但是
0: 少了一个、哎。
1: 今天咱这是第一位参与，要不？
0: 要不然给他一个机会吧。
1: 给一个机会吧。
0: 然后给他一个稍微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点的，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比如说
0: 可以，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或者这种。来，开始。
1: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你形容吧，你
1: 来吧，形容一下。有一个上次其实也算是露出来的，你可以跟妈妈好好想一想、
0: 嗯、
1: 啊。这个我一句话说完不会再给提示了啊，咱们给、嗯、因为是给他额外的机会。这是四个字，是一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因为骑摩托出名啊，就非常的有名，算是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2: 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0: 就是前一段时间
1: 他跟我一个姓，
4: 张，我就只记得张，不知道什么，
0: 只记得张，记得张，说明这个
4: 张不是张雪，张大雪
0: 莉
4: 还是张什么？
0: 哎，
1: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
0: 好，接下来时间给你十秒钟倒计时，
1: 不会再提示了，不会再提示。
0: 一共是四个字，它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1: 嗯，
0: 好不好？十秒钟倒计时，十、九、八、七。
1: 这个人最近真的很火。
0: 五、四、三、二、一。你刚才都已经说对了俩了。
2: 雪莉机车，
0: 雪莉。
1: 跟我一个姓。
0: 跟他一个姓，
1: 张丽吗？
2: 阿姐机车，
0: 正确。
1: 跟正确的字儿非要背道而驰。
0: 张雪机车为国争光，哎，打破了在这个赛车场上啊，这个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张雪机车也是咱们国人骄傲，以后可以再多去了解了解。但是我觉得妈妈可以了
1: 啊，
0: 是看新闻的。是看新闻的。恭喜恭喜、嗯、今天您不仅是今天第一位拿走咱大奖的，你也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把咱大奖拿走的
1: 第一位。
0: 哎，您可以获得
1: 更换完奖品之后，
0: 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一次性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诉求，孩子自己就能用，非常的简单。恭喜您。啊，怎么了？
2: 第二天小读笔，
0: 天哪，没关系，
1: 开心了。
0: 我跟你说，孩子这拿到这扫读笔之后，以后闯关那更不是问题了。
1: 拿着笔就把题给答完了啊！
0: 好的，那么请小石头啊，一会儿我们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
0: 好的，那祝你开学愉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2: 拜拜。
1: 我觉得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
0: 为什么？
1: 感觉自己。

0: 自己卸下了一些任务，有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他，而且他拿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嗯，
0: 从小学到高中，
1: 对，他刚开始，
0: 现在就开始用
1: 四年，哎，
0: 能用的最久啊！你要中间家里孩子是初中生、高中生的，可能只能用一小段，或者留着当传家宝给孙子。
1: 这个。哎，不至于啊，但是你看看，就是孩子们答题，我们真的是想要能帮一把则帮一把，所以说如果说您现在也有带着孩子，这是中午时间正在休息的。

0: 也希望大家赶快来回复这个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进群、嗯、或者是扫码添加咱们的二维码，这样的话下一个小时的视频直播等待大家咯。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刚才听完了啊，小石头的闯关答题，在群里也有一些朋友在默默的为他来使劲儿，包括有一些他们之前没答出来的题，我看这群里面还都有正确答案来着。
1: 那是群策群力的效应，再加上这个置身事外的心态，无往不利。
0: 你这个话说的很对，这个心态有的时候决定了50%之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就它的这个效果。
1: 没错，当你思考的时候，你有压力积压在你的心里，那其实你的思维再活跃也感觉有种跳不动的感觉。这个就像汽车里边有积碳一样，哪怕你的车动能再足，那其实当它有积碳的时候，你再把油门蹬死，你会发现它有滞带感，是吧？
0: 哎，您继续。突然间觉得你说的很对，
1: 很有道理，
0: 不忍打断，对。
1: 所以说啊，这个思想的包袱呢要清理，车里的积碳也要清理，
0: 车里的包袱也得清理，
1: 是吧？都得给它清掉啊。当然，清积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物理，一种是化学啊。物理的一浇就会啊，而且非常简单，你送到这个汽修厂啊，当场给你掏了，你亲眼见证你的车里边掏出来，哇，这么大一坨。这东西啊，就跟做完手术，大夫给你看看，你看看你的阑尾，都成什么样？
0: 大概是这样。
1: 哎，好啊，大夫切得好啊，你看看你的牙都坏成什么样啊？大夫拔得好，是吧？积碳也是一样，能够让你第一时间看到。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推荐大家直接开到1041来给你掏积碳的？因为这个成本确实高，人工成本等等各方面成本，一缸几百块，下来之后千把块下不来。那所以我们用化学的方法更加的直白和简单。为什么要特地交代呢？因为市面上其实类似的产品很多，咱们不说好的，因为不太清楚，咱们说点坏的啊。坏的其实有一些产品确实会有一些腐蚀性，包括它的这个功能性只是当时啊就那么一小下啊让你有点感觉，但是后续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持久性的一个效能给到您反馈。所以咱们的产品呢，别的咱们不了解，我们呢确实是有这个数十万车主的选购，还有各种各样朋友的一些好评吧。就是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动力，他们的这些评价，所以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方面这是咱们的购买链接，另外呢也有咱们的这个很多好朋友们，也当然也欢迎您，到时候购买之后呢，就是给我们来分享反馈一下您使用过后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您的车型是怎么样，因为您会看到这个很多咱们朋友就说的嘛，他们用了多久，会有直观的一些效能的体验。在这儿呢也推荐咱们的金装礼盒，适用的范围也更广，就无论您是这个新车，我想就是提前做好保养，就防范于未然，还是说我是老车，我开了十几二十万公里，那我能不能深层次的清除一下积碳，金装礼盒都推荐给您，一套239，三瓶，一整个周期，一箱油对应一瓶，记住是加油之前加，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也同样，您别觉得哎呦，我车我没跑多少，那我买错了会不会对车有伤害？不会，咱们没有腐蚀性，咱们叫清洁除碳养护剂，能清洁还能清理积碳，还能养护效果，所以用完一次它不是说一个终点，之后呢您依旧可以使用。我上次用完之后，我下次用，我只不过把周期拉长点就行了。
0: 是的，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有朋友给我们来反馈，单就是说你们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给她推荐了用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她说用完两瓶故障灯就已经消失了啊。还有呢，这个大凉门也在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啊，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了，超车非常有劲儿，那脚啊一点油门，那个车子反应就是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
1: 更直观的反馈呢，也尽在咱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可以发送888来看一看啊。有些朋友愿意去对照一下，就看一看有没有跟自己车型比较接近的。
0: 没错。
1: 然后就是七季说是用完之后多久能收获最直观的一些效能，知道大家都是时间利用率很高的人嘛，也都希望能够快点见效，哎，都能明白。那当然咱们也这么多年了，我们心里也有数。欢迎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除了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或者说是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抛过来，让我们来给您在线解答。想要参与到节目闯关答题拿好礼的游戏环节，您记好了，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就可以了。
1: 是，
0: 下一个小时为大家送上的是视频直播，那大家如果想要连线啊，在视频端来进行到连线的话也是可以的，直接发送游戏或疯狂，你可以看到啊，
1: 进群
0: 这个我们 们的群二维码或者是张弛的视频号二维码，你可以直接扫码去关注或者说是进群，我们把这个分享出来啊，视频直播分享出来给到您。对，而且如果您想要去参与的话，也不要太有包袱，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自行选择开视频和不开视频。对吧，语音连线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要是说我今天理了个发，我觉得我倍儿帅，我想开视频，我就让张弛见见有比他更帅的男人，你也可以开。
1: 您的心情我能理解，
0: 都可以。
1: 你要有这份心，我特别能理解。
0: 你就光理解是吧，你也不想跟他争奇斗艳一下，毕竟今天也是好好捯饬了一下。
1: 争奇斗艳，那倒是没有必要，倒是
0: 知道自己准输。
1: 输了可别叫输。
0: 来吧啊，就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就可以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应该很熟悉吧，黑猫警长啊啊。话说回来啊，这个黑猫警长在我们的这个童年时期，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的存在。
1: 是，
0: 哎，对于咱们很多这80后90后的小朋友们来说，可能黑猫警长是他们有意识当中的第一个英雄吧。我觉得是、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
1: 没错，包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我也一直想象着黑猫警长监督着我
0: 啊，
1: 让我上路也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0: 虽然说黑猫警长他不是个交警，
1: 但是在黑猫警长的世界里边他啥都管。
0: 对对，正义，这是正义的化身，
1: 就没有黑猫警长管不了的事儿。
0: 没错，
1: 在我心里他比奥特曼厉害多了。
0: 哎，确实是，
1: 因为这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是吧？毕竟黑猫警长有我们心目中的这些为我们人民群众服务的这些公仆们，是吧？当然了，你有意识归有意识，但是你哪怕就是你再怎么谨慎，其实有的时候你哪怕磕着路牙子蹭破了皮儿，你该乖乖掏钱给他修修漆，你还是要乖乖掏钱的啊。所以说这意外呢和明天我们总不知道哪个先到，
0: 而且有的这意外不一定是什么大意外啊，就小刮小碰，你说他也算意外也算。
1: 有的时候可能你如果购买车险服务的时候你忽略了这个问题，也许你就花的是冤枉钱。
0: 没错，你想想这现在开学了，天天的又接娃了又送娃了，那早晚高峰学校门口堵一锅粥，人车混行，
1: 对，
0: 有的时候磕磕碰碰可能真的是防不胜防，
1: 啥情况都有。
0: 哎，有一些家长图省事儿，你想着说这车险随便买个便宜就行了，但是你知道啊，有一些那报价低的你真敢买啊，那根本就不是正规车险，那是车辆统筹，你听着像是个保险，实际上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它没有正规的理赔体系，你真出了事儿，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能扯皮给你扯到精疲力尽，你都觉得哎呦天哪算了吧。所以说开学季啊，用车的频率是陡增的，所以说早晚跑学校，周末跑这个什么课外班，路上的时间确实比平时多了很多，万一碰上一些小擦小碰的，哎，低价的这个当然人家赔不了，耽误的不只是修车钱，更是孩子上学或者你的上班的节奏。所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购买车险，真人坐席逐一逐条的帮你来把关，一眼就可以识别统筹的陷阱，确保让你买的每一份的保险呢都受到保险法的保护，而且理赔是有门路的。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不要再拿家人的安全赌那一点差价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帮你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回复完车险，点击链接，稍微的填写一下您的车辆的基本情况以及您联系方式，等待我们专业的坐席跟您一对一主动联系就可以了。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说到了这个保险保障啊，还有保护，对吧，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是一种理财，这是放在我们的这个自身，包括爱车。那其实放在我们的脸上呢？
0: 放到脸上？
1: 是的，我们的保险、保障和保护在脸上又在哪儿呢？对于脸部的投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动作呢？今天呢，咱们这个也是给大家，多添一份这个，怎么说，一份保障给各位。
0: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的意思是，如果这一些个保障咱们都已经做好了，你的脸上的笑容应该会挺多，是这个意思吧？
1: 那就完了，那就是还是有褶子。
0: 嗨，但是虽然笑容多啊，虽然褶子多，但是我觉得心情愉悦也是挺棒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您回复一个字水，哎，来看一下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尖尖小盒啊。好的，那么大家呢这会儿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的这个关键词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逐一的分辨一下。当然如果您对咱们的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告知一下我们。记得在微信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 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4: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了，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的这个好物啊，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拿走，比如说 CPB 的肌肤之钥啊，这个钻光水乳三件套，也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人气的品牌了，核心的专研能力就是提亮肤色的啊，这样的一个复合精华 EX 可以精准的识别皮肤的昼夜规律，日夜分别的去守护咱们的皮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还有什么茶氨酸等等等等，可以让大家得到深层的滋养、抗氧化、提亮。
1: 您光听它这个名字“钻光肤色”啊，就是让您这个脸部啊，它这个亮堂堂的，就跟反着光一样。那种钻光啊，它跟油光满面那种反光是不一样的啊。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给到白天阻隔紫外线，还能对抗肌肤氧化的暗沉，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换季的时候，其实特别出现皮肤暗沉、氧化的这些状况。频发啊，可谓是钻光夜乳125毫升的正装，是专门保护大家夜间的肌肤可能存在的损伤，也让您真正实现到一觉醒来一起床一照镜子，嚯，这是谁啊？这么好看，对不对？精华水170毫升正装啊，打通皮肤吸收通道，简单三步能让您护肤到位，这就是咱们钻光三件套。当然。重点呢还是说价格。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听完我们说产品，他的心思呢早就已经不在这个产品本身了。你首先有一些朋友对于本身是产品有认知有理解啊，还有一些朋友是我们这听完之后，我们相信这个咱们1041不会推荐说是很一般
0: 的，
1: 毕竟咱们的商城叫什么爆款商城，咱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是大牌。你要发送大牌买个小牌儿。那是我们的作风吗？对不对？
0: 那是缺你的，真的。
1: 肯定是大牌 ，CPB 人家专柜原价就2680了。这是能是小牌吗？但是呢，我们促销给到什么呢？跟品牌方我们已经达成了协作啊。目前放量套装给到各位啊，你一方面也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限量只有100套。这个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大家专享价格499。
0: 是的
1: ，CPB 的调香很不错，淡淡高级的花香味儿，每次护肤就像做 SPA。
0: 是的，回头
1: 白天夜晚、
0: 啊、
1: 对都帮您就是给他搞定了。发送

0: 同大牌下单。
1: 是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啊！想要送家人、送朋友，大家呢都可以放心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限量100套，手慢就没有了。再次提醒一下，下一个小时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想要看的一些朋友们，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进群吧。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时间来到了13点了，朋友们，有多少朋友这会儿还没有进群？有多少朋友这会儿还没有关注张弛的啊这个视频号？马上就要给大家来进行到视频直播了，所以说朋友们，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张弛也好，回复珍妮也好，回复疯狂也好，回复我这个游戏也好，你看有那么多的选项，有没有你喜欢的？挑选一个你喜欢的啊，这个词语好不好？发过来，然后您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一会儿呢，在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那一刻，我们就会给大家把这个直播间转到群里面，或者说是大家可以直接接受到您的关注推送，点击进去和张弛在里面一起聊聊天、答题啊，闯关答题拿好礼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说到今天啊，这个大家来参与到的这个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您也是可以带走到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各位送上的啊这个高钙牛奶。毕竟啊，新的学年，新的希望，所以说 UP 商城给大家提供到的新希望牛奶，源自于云南高原 GAP 认证牧场，自然纯净，奶味香醇，而且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每一克含6.6克的优质乳蛋白，给孩子喝，保证孩子啊长高，身体倍儿棒。不是，今天在视频直播连线当中，这个您答题，一会儿看看这个张弛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设置什么样的门槛，好不好？你看是答对5道题呀，还是答对6道题呀？甭管是几道题，反正肯定是在各位的，这个能够去答对一分钟之内能够去答对的这个时间内。好不好？大家只要是能够答对，直接把咱们的好礼带走就可以了。Andy， 你在这里发了"进群"两个字，不对哦。想进我们的群，回复"珍妮"也好，"张弛"也好，"疯狂"也好，还有"游戏"也是可以的。珍妮、张弛、疯狂、游戏这四个词儿，任君选择，看你喜欢哪个，好不好？好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到实时的高速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记好了，是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我们为大家实时整理的啊这个更新的河南省内的高速的情况。想要看到在路面上有什么的突发情况啊，来回复给我们或者说是反馈给我们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可以直接的来发送就可以了。好的，那么感谢到咱们的 UP 商城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话说回来， UP 商城啊，今天开始也是给大家把一年一度心心念念的大闸蟹送来了，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总算是来到了，这进入到了9月，中秋也是不远了啊！送心意啊，想要点体面的，要点实在的，人人都爱吃的。今天的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大闸蟹蟹卡，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往年大家都应该晓得吧，我们每一年在就是给大家推荐大闸蟹蟹卡之前的那几天都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引流期，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给大家送上的这些个蟹卡，里面的这个怎么讲呢，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今天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来了，这是咱们的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连续7年的热卖啊，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好品质啊，售后有保障，兑换没有任何的烦恼。甭管你是想自己啊日常解解馋，还是走亲访友咱送个心意，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今天 UP 商城带来到的这个福利听好了，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全部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鲜甜。而且去年的时候，说到蟹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去年是大闸蟹的一个长势很好的一个年份，但是到了今年它长得更好了。到现在啊，9月份，这是9月第一天，9月26号，然后这个26号27号左右，阳澄湖在今年才开湖，据说到现在为止啊，那母蟹的那个环啊都已经顶壳了，都已经顶壳了，说明什么？长得非常好，长势非常好。如果您也想要把这个饱满鲜美的啊蟹黄蟹膏，哎，咱们吃到嘴里，
金黄油亮的色泽，还有紧实鲜甜的口感，咱们拿到手里，那么连续七年深受粉丝朋友们的喜爱的咱们这个大闸蟹蟹卡，您可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您就可以来预定。不管是送心意，自己吃都很划算。为了回馈大家支持，咱们这第一波，第一波一定是给到各位地板价，品质做到天花板啊，价格给你做到地板。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的尝鲜价299，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的话，买两张蟹卡，我们再送你一张，相当于299到手多少？三张大闸蟹蟹卡，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三张到手18只大闸蟹，平均每一张蟹卡连100块钱都不到，99.3。你知道吗？你平常自己啊，你要去那些实体店，或者说是啊，就是超市里面，你去看商超里面，人家有去卖的，一只大闸蟹30-40块钱，不为过吧？对吧？这老吃家们应该都懂的，一只啊大闸蟹30-40块钱，但是在咱们这儿今天的地板价，一只给你划到了16.5，大对折，好吗？同等规格的日常你要去买40块钱。真的一只差不多了。所以说这个只有咱们 UP 商城的粉丝，只有在节目当中下单你才能够拿到的啊，尝鲜福利价格只有这么几天，抓住这第一波的特惠，往后啊大家呢可能会越买，比如说它的规格越大，到时候呢它的价格相对应的也会更高，而且等到了开壶之后，它是应季了嘛，它应季完了之后就是一开壶那个价格蹭它就上去了。哎，这年年都买，年年都送这个好朋友送家人的这些朋友们应该都会晓得，每年的第一波都是地板价，所以说大家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在今年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六大售后的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而且缺斤少两咱们都包赔，而且我们给到大家说什么三两、四两、二两的全部都是去绳去水的净重，足斤足两，任何的售后问题你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可以做到的是秒处理、秒回复以及秒赔付，好不好？这是连续七年给大家挑的好蟹，品质是有保证的。虽然说是我们诚心诚意给大家送上好品质的、高品质的大闸蟹，但是它毕竟是这个生鲜产品嘛，对吧？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保不齐可能会有什么一个两个的这个磕了碰了的，放心，直接拍照给到我们，我们秒处理、秒赔付。咱们河南交广的大闸蟹有口皆碑的啊，所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每一年都会来回购，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来回复到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好的，刚才有些朋友在问啊，说如何看到这个张弛的直播，您赶快来回复一下张弛或者是珍妮或者是游戏或者是疯狂，任意哪一个关键词您都可以来看到他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我刚才所说的任意一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也好，或者是直接关注到他的这个二维码也是可以的。在这里面呢，我已经看到松山了啊。松山说，张弛老师看着还是很文艺的。文艺工作者看着要文艺一些是吧？啊，其他咱不说啊，但是你要说他文艺，那确实。你从别的地方看不出来，你从他的这个发型，你从他发色，你看不出来吗？跟他的这个头像超级像。好，大家都可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张弛一起来互动聊天一下啊，有什么都可以在里面面对面的，你跟他 face to face 的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也将用我啊最直白最不绕弯啊就是最坦诚的语言告诉大家，孩子今天开学了，我们再次提醒各位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朋友们，第一，控制好情绪，不要过分的兴奋或者大笑。第二，一定要先确认孩子是否在车上。第三，你可以适当的表现出依依不舍，离别含泪在家叮咛嘱咐。

次不要刚把学校啊，不是刚把孩子送到学校，你一脚油门就欢快的跑掉了。孩子看了，他回头看了，这多伤心啊！这孩子还没有进校门呢，人不见了。第五，一定要好好的嘱咐大家，放学别忘了接孩子。你看看，你看看，给我们这些没孩子单身人士给着急的，你看。

会儿呢，有一些朋友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来，有什么想要跟张弛去聊的，您都可以继续的在这个里面啊，直播间里面来看一下。有这位名字是叫做不会打台球的说，张弛好卡呀。感悟还在说，看看珍妮老师呗。珍妮老师今天不出镜啊，今天不出镜，大家就在那里跟张弛来聊就可以了。想要跟我来聊天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群里聊啊。葫芦娃说的，你俩这是单飞了吗？各播各的。没听说过单飞的，那这上一个小时是咋回事呢？没听说过。啊，但是你要说我们这阶段性单飞，也是可以的，好不好？说到开学啊，我希望大家啊，这没有接下来说到这个烦恼，但是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怎么着呢？说到开学之前，眼科门诊迎来了一波新的就诊高峰。为什么？因为暑期孩子在家长时间宅着啊，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呀，啊，户外的活动不足啊，导致到了近视的程度，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内快速的就飙上去了啊。开学之前，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突击检查一下视力，又去配眼镜啊。以浙江大学眼科医院为例啊，近期每天门诊预约量超过了5000人次，其中青少年视力复查的患者高达2000多人次啊，是平时的3到5倍啊。啊，像这个眼轴检查的专区甚至都已经排起了二三十米的这样的一个长队。不少的孩子一个暑假过去，把自己的远视储备都已经耗尽了，这个近视的度数就蹭蹭就往上涨。有的一些这个小朋友甚至一个暑假近视就加重了75度啊。除了平常的常见的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这些电子产品，医生最近还发现一个隐形的视力杀手，什么拼豆。对不对？那家长一看说孩子愿意拼豆让他拼呗，对不对？这反正不是这个电子产品，应该对眼睛没什么影响。实际上拼豆啊、拼图啊、剪纸啊、串珠啊等等的一些精细手工，需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很多孩子一玩2-3个小时，极容易导致眼轴过速啊，就是过快的去增长。有10岁的一个小姑娘，因为暑假每天玩拼豆，一玩3-4个小时，眼轴增长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正常的2倍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医生给大家几点建议啊。第一，一定要遵守20-20-20的护眼法则，什么啊？近距离用眼20分钟，休息20分钟，远眺啊，大概6米以外的这个位，距离啊，6米以外的距离，这算是20英尺。所以说，用眼20分钟，休息20分钟，远眺20英尺，这是20-20-20的啊护眼法则。另外，如果您家孩子也特别喜欢玩像拼豆这样的精细的手工，每次别超过20分钟啊啊，就玩到了20分钟差不多了，让他去远眺个5到10分钟左右，每天的总时长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日常的电子产品的使用也要严格的控制。另外呢啊，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促进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也可以有效的抑制眼轴的异常增长，改掉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什么趴着写字啊，歪头看书啊，促进的去看事物啊，玩拼豆等等的一些手工啊，你就把这个游戏挪到什么大桌子上啊，让他的这个啊姿势端正起来，并且保证他的照明充足，这样会更好。当然开学之前给孩子做一次的这个视力检查非常有必要，一旦要是发现到了有近视的趋势，及时去干预啊。远视储备不足或者啊已经近视的，建议每3个月就要去复查一次。小学阶段的孩子每天需要保证8到9个小时的睡眠。

可以说避免孩子熬夜玩手机啊，或者是其他的用眼行为，否则对于眼睛造成的损伤是双重的。当然如果你已经观察发现自己家孩子频繁的揉眼啊、眨眼啊、歪头看事物啊，说明他的眼睛已经非常疲劳，或者说是存在视力问题了，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请各位家长朋友们引以为戒。你说人啊就是这样，从小到大，包括啊你自己的家人也好，你自己的身体也好，以至于你经常会使用到的这些物件也好，我们都要随时的去关心，关心了您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对不对？就像是咱们的车险，你也去关心关心啊，你的车险有没有到期？如果要是到期的话，趁着啊黄金续保期的30天内，赶快来找到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因为现在开学季了，开学季那校门口什么场景啊，电动车见缝插针的，小朋友突然间就可能会窜出来的，家长开门下车不看后方的，包括有一些接送的车辆可能并排停放的，每天从这些路上啊走一遍走两遍，你以为你买的车险你就万事大吉了吗？你翻出来保单一看，有的是三责险只买了基础的额度，有的连车损险它都没有投，真碰上了人伤或者说是重大事故，你那些保额啊，说实话杯水车薪啊，超出的部分全部得自己掏腰包。前段时间就有车友啊，就是去这个经过咱们的坐席认真的帮他来梳理了他的需求之后，把他的三责险从基础的额度升级到了更高的一个档位，多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保障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啊。其实呢，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的全保额够用那才是真划算。尤其是天天载着孩子在上学路上跑的，放学路上跑的，你买的不是一纸合同啊，是万一啊，以防万一之后啊，一个家庭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说不要等了出险之后才后悔，悔不当初，当初没买够啊。那么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让咱们的专业坐协帮你查漏补缺，把保障配足啊，立刻就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回复车险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8: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7: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7: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4: 我想找律师。
1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正在疯狂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啊。在这个金九银十，除了是吃螃蟹的一个好季节，当然呢也是装修的一个好季节啊。对于装修来说，这是确实一个非常不错的季节，包括对于人工也好啊，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材料的稳定性也好，都是非常棒的。所以如果您最近有装修需求的话，不行，您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先看一下。看什么呢？能看到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看一看咱们这百万质保金是如何作用在您的装修生活当中的。那么另外呢，您还可以点击链接来进行到报名，再或者您可以直接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我们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各位装修放心无忧。而且我们是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甭管您是装修小白还是啊之前装过修踩过坑的业主，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感受感受我们这让大家又放心又省心又安心的装修生活。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米哥还在说呢，说主持人好啊，我怎么看着咱节目里面的这个螃蟹咋感觉比去年的又便宜又实惠了呢？没错，大米哥这个记性非常好，去年我们的第一波给到大家是买一赠一的这个蟹卡，今天给到各位的啊，今年给到各位的是你拍一直接给你发三份儿，对吧？去年拍一发二，今年拍一发三啊！今年啊，他说的，我相信依然会很好吃，因为去年就很好吃，一吃大螃蟹就要过中秋节，感觉时间好快啊，对吧？昨天李现还是说呢，李现说，哎呀，现在这个一说又要售卖大闸蟹了，会说怎么今年提早那么多呀？一看九月份了。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大闸蟹之外呢，你也可以点击进入到咱们的 UP 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衣，在昨天一上架的时候呢，后台秒杀刷个不停啊。因为功能性又强，款式颜色又好看又多啊，关键是男女同款，所以说这个破价机制啊，这一波清仓机制真的特别实惠，库存有限，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去抢一波。这一款冲锋衣采用到的是梭织功能的面料啊，又耐磨又柔韧，而且还挺阔有型，日常你穿着它很好打理，哪怕是碰上了水了什么的一擦就行，面料好这是其次，关键是细节也做到了非常让大家省心。它是领口加高的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颈部分，你等到这个深秋之后啊，包括初冬的时候，你穿着它你都不怕咱那个嗖嗖的冷风往里灌了。包括它还是搭配的连帽、抽绳以及袖口的魔术贴，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调节，防风保暖性是非常棒的。春秋单穿啊，防风保暖，冬天你叠穿内搭也是没有任何问题，一穿三季，性价比贼拉高。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看一看这个整个人穿上又利落又干净又精神还显瘦的啊。尺码从 S 码到3XL， 从80斤穿到210斤都可以，男女同款，玫红色也有，浅绿色也有，紫色也有，枫叶黄也有，黑色也有，反正七种颜色，亮眼又好看。您日常通勤或者是户外逛街，或者是真的是穿着它，你说我去户外爬个山呀，露个营啊，没问题，搭个牛仔裤，搭个休闲裤，搭个裙子都不挑人，好不好？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工厂仅剩下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不计成本的清仓让利，现在下单一件到手69.9元，就是这么划算，就是这么划算，质量又好啊，而且价格又低，顺手给父母或者给孩子带一件，第二件还能够再减20元，相当于一件只需要59.9元啊。平时父母你说咱去赶个大集买一个外套也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昨天已经热。

卖一天了，所以说今天清仓库存也是不多了，随时有可能断码，随时有可能下架，反正衣服反季买啊，优惠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一波福利如果你想抓住，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疯狂政治人现在正在直播。当然目前为止啊，也有一些朋友呢转战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和张弛啊在直播间当中正在连线闯关答题拿好礼。目前呢松山啊已经在这个线上进行到连线，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围观。当然如果你要是听完了这个题库，你觉得我也行，我也想上去，那您可以直接点击到右下角的这个连线视频连线这个功能，甭管您是开视频不开视频都是没问题的啊。想露脸咱就一起面对面 face to face， 不想露脸的话直接啊就是咱们声音也可以连线答题。记好了是回复疯狂或者是真人疯狂或者是游戏啊，进入到咱们疯狂张真人的这个社群当中来，或者是直接来关注到他的视频这个二维码好不好，视频号的二维码你一扫码就可以看到他目前为止正在直播，可以点击进入来连线了。除了点击进入连线之外呢，大家也不要忘记了，这马上啊这开学季都已经到了，你想想看这中秋还会远吗啊，这中秋还会远吗？这国庆也是不远的，对不对？所以说再过一段时间中秋节就要来了啊，合家团圆围坐在一起吃饭，空气当中应该是弥漫着那种香喷喷的大米饭的味道，让人感觉又踏实又幸福哦。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啊，是销量榜一直在榜的一个产品，正宗五常大米。很多的听众都留言说，哎呀吃惯了咱的五常大米就不想再换别的大米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如果你也是好这口的话，一定要认准啊这个19266，这才是真五常好不好，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专用标，有了这个标才是正宗的五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里面合作到的这个稻田有机标准种植，零农药零化肥，还有这个生物酵素啊这个肥育来这个孕育它，核心的产区来出品啊，原产地直供，颗颗都是粮食原本的味道。除此之外呢，36道的工序严格的把控啊 ，PP 都检测出来都是达标才能够出厂的。稻花香的米啊，自带那种鹰嘴钩啊，它的这个腹部是有白玉腹白啊，所以说呢，这个蛋白比较高，而且是天然形成的胶质。煮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油光亮丽的那种感觉，是不是米油很丰厚啊？空碗的时候它还不挂粒啊，非常的 Q 弹软糯，清甜回甘，米香四溢，你不配菜你吃它都觉得好吃，真的啊，好的米饭吃的你真的觉得那菜它真的就是个配菜，它本身就已经很好吃了啊。另外呢高端的品质今天给到各位啊，让你有更高的性价比就可以享受到它。这种品质的大米市面上大多一斤在10-20块钱起步，今天咱们车友朋友们可以享受到的专属福利，一箱10斤装，里面每2斤一个啊，这个铝箔的密封袋，你不用担心它会反潮啊会变质啊，所以原价199，今天129就可以带走。如果你买2件想要送人也好啊，或者自己囤一囤也好，没问题，2件20斤更划算，到手238元，一斤不到12块钱哦。家里人多的，需要这个走亲访友来送礼的，那么推荐来下单什么呢？米卡，没错，不仅有蟹卡，咱还有米卡。10箱一共是100斤，原价1990块，今天只要1099啊，直接给他就把这零往前提了2位啊。每10斤也就100出头，所以说随时去兑换，家里也不用去囤现货了，说哎你给我拿那么多我也没地儿放，对不对？随时兑，对吧，里边有10箱啊，100斤，这边吃完了这边再兑，这边吃完这边再兑，随时给大家送到家，哎这也是挺方便又实惠的哈。商城会员

下单每单都再减5块钱，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原产地直邮啊。孩子长身体正好，要吃得好，长得高，还就是除了孩子之外，家里有老人的，老人省吃俭用，送米啊很实在啊，而且呢，有可能有一些大鱼大肉，这个老人啊，不太吃得惯，对身体的消化也是个负担。但是吃米实实在在，爸妈吃好了，身体也好，对不对？包括过节走亲访友，提两箱正宗的五常大米，礼重情义更重，对吧？好米暖三餐，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感受感受。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当季的新米啊，现磨现发，产量是有限的。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接下来继续为各位送上的作品，听听看，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呢？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珊瑚海啊，虽然说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啊，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应该也会觉得还不赖啊。是不是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大家呢回复这个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的视频连线。刚才我已经看到了有几位咱们听众啊，热心听众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张弛进行到连线，好像是最后都差了一点点没有拿走咱们的奖品啊，是不是啊？哎，目前为止呢，这正在跟张弛聊天的朋友还挺多的，都在纷纷的报说我要选什么样的一个学科，我之前是学什么样学科，我哪个学科学的是最好的，我要这来答题，我就选啥学科。挺好，知道啊，咱们这开学季啊的题库确实是按照学科来分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个兴趣，都可以。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我好像没有看到有人拿走奖品。我刚刚有人说了，哎呀，初中时候的这个学的现在都已经忘了啊。那么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啊，或者说是经常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些宝爸宝妈们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点这么个信心，应该能来闯一闯，来试一试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来直接回复哎，疯狂或者是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也可以看到咱们的直播间，或者是直接扫码添加啊这个张弛的视频号账号，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入了啊。好的，你想要添加张弛的视频号账号，您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你如果想要添加高明的微信，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节。高明是什么？他是我们的记者，他是我们的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的关于装修这件事情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一员。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更多的朋友在装修房子这件事情上变得啊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心。因为我们也晓得有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又期待又揪心，为什么呢？因为装修是个大事啊，装修好了大家住的也舒服，但是装修的过程当中，甭管有经验没经验的，都会担心会不会有这个装到一半加价的，会不会有偷工减料的，会不会后期售后维权无门的，等等等等。所以说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咱们专门为大家的业主朋友们的权益保驾护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咱们百万世保质保金的这个先行赔付，可以让各位来看一看这个视频，您就知道这百万质保金怎么样来给您稳稳托底了。另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列清所有的费用，一经签字之后呢，告别增项套路，还有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给您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所以说今年想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我们全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啊，线上节目先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在视频端跟张弛继续聊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张弛，发送疯狂，发送游戏进群，咱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聊也是可以的。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目前呢，在省内呢，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86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灵宝服务区北区内呢，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不占用车道，路政交警消防正赶往现场。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日兰高速固阳站的南向北方向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段的766公里到782公里双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今天的15点钟恢复正常通行。关于交通管制还有绕行的路线

程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了解详情。因为施工像沿路高速的登封香山站、宣化站都是禁止所有车辆下站，上站的长庄站往北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预计今天的15点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沁一高速偃师段的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11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当然我们在路上开车还是有一份靠谱的保障的，行车会更有安全感。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投保交通广播媒体监督的车险服务，填写您的信息之后呢，会有专人给您服务最重要的理赔阶段。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会监督咱们的这个车险服务，就是车险公司哈，整个全流程要无忧理赔，不得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当然今天呢 UP 商城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哈，就是那个公蟹3两、母蟹2两、6只装的3张福利卡哈，福利价哈是299元哈，现在又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啊。那这个蟹卡呢，它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和鲜食酒紧实鲜美的口感，连续7年深受咱们粉丝的喜爱。上一周我们的小编已经到大闸蟹自由的养殖基地替您看过了，今年的这个大闸蟹收成非常的好，比去年的收成还要好哈，就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大闸蟹长势很好，现在就是等您来订。哎，我今天看了一下日历啊，我还以为中秋节还早着呢，没有想到今年的中秋节呢是在十一长假之前，所以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呢可能呢就是这个开湖会早一点啊。那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3对6只，我们买2张蟹卡再给您赠送一张，就是299元一张，但是您买2张的话呢，我们再赠送一张，299元到手是3张大闸蟹的蟹卡，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的规格哈，一共是18只，平均每张蟹卡才99.3元，一只大闸蟹合到16.55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但是这个价格只卖4天哈，日常同规格的价位呢是一只大多要30-40元，而且这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是我们的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开学第一课先上反诈课。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民警崔梦媛。今天呢，孩子们开学了，孩子们重返校园啊，家长呢也是忙着交学费呀，买教辅资料啊，报兴趣班。与此同时呢，骗子们也是紧盯着家长和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骗子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计了不同的剧本，小学生有免费游戏皮肤，中学生有明星粉丝福利，大学生有兼职刷单这些陷阱，还有一些在家长群里面冒充班主任收费的假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有请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民警崔梦媛，结合开学季高发的真实案例，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和家长来一堂开学反诈第一课。崔警官，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开学季哈，你像各种各样的校园缴费啊，资料申领事宜呢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骗子就会浑水摸鱼，他们通过各类的社交软件哈，佯装家长加入班级的群聊，然后去更改头像呀、昵称呀，冒充学校的老师、班主任、家委会成员，打着交纳学杂费、资料费、补课费的幌子实施诈骗。在2025年国庆假期呢，邓同学哈，他在班级助学贷款的官方群接到了李老师发起的群通话，对方是以核验助学贷款资格为由，要求他开启屏幕共享，逐一展示手机支付余额以及常用的银行卡信息。邓同学就没有多想，照做。接下来呢，老师步步引导，让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提现到银行卡上，直到对方发来一张二维码，要求他扫码完成本人的身份验证。这邓同学扫码之后，弹出来的是另外一个转账的界面，收款方既不是学校，也不是教育部门，哎，本来是要贷款的哈，助学贷款的，没想到是让他去转账的，他就警觉，果断拒绝转账，提出要联系群管理员核实。骗子随即沉默，并且挂断电话哈。原来是诈骗分子在发起语音通话的同时，刻意屏蔽了群主和管理员。所以你看，这个邓同学哈，他一定是在生活当中了解到一些反诈的知识的，所以他面对诈骗分子的时候，他这个防诈的心理哈是有的，防范意识是非常强的。那么刚开学哈，通过这个案例呢，我想先给马上要上大学的家长说一句哈，你要告诉孩子那个助学贷款啊，他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领取啊。那助学贷款一般来讲啊，都是我们到了大学以后，学校会有一个专门的助学贷款的平台哈，让孩子通过这个官方的平台去申请就可以了，通过学校的渠道啊，在各个省呢，它有不同的一个贷款的银行贷款的渠道啊，根据我们孩子的这个需求、家庭的情况，通过官方的渠道去办理助学贷款。网上任何有人主动跟你提助学贷款信息的，全都不要信。基本上都是骗子哈。好，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幸亏是邓同学呢比较警觉，他的钱没有被骗。这个骗子是怎么样混进班级家长群和官方的学生群的？他们通常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取群二维码或者入群方式呢？
3: 骗子的套路呢，其实很简单。有的老师、家长会不小心把群二维码发到朋友圈、短视频、小区群这些地方，骗子一搜相应的学校和年级就能够扫码入群。还有的会伪装成家长，私聊已经入群的家长，谎称自己找不到群，哄骗家长把自己拉入班级群。另外还有一种，刚主持人讲过了，骗子冒充这个辅导员、班主任、学长、学姐，私下给学生发所谓的新生班级群或者助学贷款通 通知群等链接，诱导大家加入骗子自己建的假群，并不是学校的官方群。那么进群之后呢，骗子会立马改头像、改名字，假装自己是班主任或者老师。就像刚才那个案例，骗子发起语音通话的时候，还会屏蔽管理员，诱导学生打开屏幕共享，套取银行卡信息。
2: 其实现在很多大学哈，他们开学的第一课呢，也是邀请咱们的民警去讲一些这个反诈的常识，包括在学校哈，都贴的有很多的一些条幅哈，就是要告诉孩子哈，有人让他去拉到群里面，兼职刷单的要果断拒绝，有一些学姐和学哥，要跟他提前的全部要拒绝哈，就是学校在这个反诈宣传方面呢，做的工作也是比较扎实的，所以咱们的孩子们正是因为有社会各界的护航，有教育部门的护航哈，孩子们的反诈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以至于有一些同学他在面对诈骗分子的时候，他可以果断的去识别出来，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自己在生活当中没有主动的去学了解。另外一方面哈，责任在于家长，就是家长也从来没有跟孩子聊过，说你到学校之后哈，有一些群里面让你去做兼职刷单的，赚个3块5块的哈，你要拒绝。家长也没有跟他说你在网上碰到什么样的人跟你谈什么事儿的时候要果断拒绝，有可能是诈骗。其实孩子学习反诈常识的前提是家长得了解啊。这个案件当中，骗子冒充班主任在群里收费，他通常是以限时办理、逾期影响注册这些话术去制造一些紧张感。比如说啊，你要是去办理这个什么助学贷款哈，

0: 马上就该截止了，如果你不去核验身份的话，你这个就办不下来的。面对这种紧急通知，家长和学生最安全的核实步骤是什么呢？
1: 遇到这种催得很紧限时缴费的通知，大家千万别慌着交钱，不管对方说的有多紧急，咱们先停下来，不要操作付款，然后单独打电话或者微信私聊班主任本人。这里注意，一定是要私下找，不要在这个群里面去问，因为骗子很有可能就在群里盯着，还会冒充老师回复你。如果这个时候电话打不通，咱们就问问别的家长，或者直接去学校找家委会确认都是可以的。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一句，咱们学校正规收费几乎不会在微信群临时发通知，然后马上就要转账。凡是拿逾期影响上学、影响注册催你立刻交钱的，多半是有风险的，咱们宁可晚交一会儿，也不要冒着被骗的风险。
0: 助学贷款骗局当中哈，这个李同学呢，就李老师呢，就是邀请这个邓同学去开启屏幕共享，展示余额哈。这个屏幕共享啊，一旦是共享之后，诈骗分子能看到什么呢？
1: 同学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你打开这个屏幕共享，你手机上所有的画面骗子全能看见，你点开微信、支付宝、银行卡余额，输入密码、验证码，骗子看得一清二楚。不光能看见，骗子还会一步步指挥你转账，所以一定要记住一条铁规矩，任何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工作人员让你开启屏幕共享核验身份，全是诈骗，正规办理助学贷款绝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
0: 其实正规的这个办理助学贷款呢，刚刚崔警官讲了，是绝对不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的啊。邓同学他扫码之后弹出的一个转账界面金额和他卡内的余额完全一致哈，这就是因为开启屏幕共享的时候啊，有可能是泄露出去的哈。那么正规缴费是需要通过学校的教务系统还有官方的对公账户的，如果咱们的家长在群里面收到收费通知，我们最应该记住的防骗法则是什么呢？崔警官，
1: 请大家记住这句口诀，群内收费不轻信，电话核实再转账，对公账户才靠谱，私下转账不要做。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咱们群里面看到这些缴费通知，千万不要第一时间掏钱，先单独打电话跟班主任核实清楚，学校正规收费只会走教务平台或者走这个学校的对公账户，绝对不会让大家在微信里面私下转账。
0: 我们看到群里面有一些二维码是收款方的二维码，这个时候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二维码是谁发出的，收款的二维码是不是官方的，如果不是官方的，你就不要随意的去转这个钱。其实我们去核验，因为有一些家长可能觉得一二百块钱，比如我交个班费啊，我交一个所谓的资料费之类的，几十块钱一二百块钱隔不住去核实，但是啊，这个群里的家长是非常多的，如果我们都去转账的话，那你想这个诈骗分子哈，他一定是骗了不少钱的。我们多去向老师核验一下，哎，老师这个二维码是您发的吧，哎，老师这个是学校的官方二维码吧，等等啊，多问一句哈，就可以避免自己的钱袋子受损。这个马上哈，大学呢也是开学了哈，那么开学之后呢，我们给学生的生活费不像高中的时候呢，每个月可能会给的比较少，有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把这个什么压岁钱呀，还有孩子平时的零花钱都攒到学生的账户里面。那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哈，告诉孩子用卡安全，告诉孩子在网上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聊天，告诉孩子网上一旦有人诱导他去做一些任务，让他赚一些零花钱的等等啊，这些小恩小惠小利都有可能是诈骗。就是你告诉孩子不要随便的相信网上的陌生人啊，让我们在开学季呢家校共同协作护航孩子的钱袋子。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民警崔梦媛，开学第一课先上反诈课。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微信好友大壮，他说小佩，我没有听错吧，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卡3张299元是真的吗？大家听完之后是有点不太敢相信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蟹卡卖得这么的便宜哈？首先它是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的自有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这个基地每一年我们的主持人都是要去探访的。第二是今年的收成特别的好，阳澄湖大闸蟹本身去年就是一个丰收年，但是今年同样还是一个丰收年。

0: 啊，甚至那个蟹的体积比去年的还要大，更饱满啊。另外它为什么便宜哈？主要就是它不经过这种实体店销售，它也不经过网络销售，它只通过交通广播这么一个唯一的销售渠道来销售，所以它就会减少很多的一些人工成本呀、用电成本呐、水电成本呀、运输成本呀等等，全部都是从阳澄湖给您发到家里的。那大家今年中秋想囤蟹卡啊，我觉得您是可以放心的，先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你先买三张，它是299元哈、它今天的这个299元三张卡，一张卡是可以兑公蟹3两，母蟹2两，兑6只的，一张是兑6只，那299元你买到的是18只。交通广播的这个阿姆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它的大闸蟹除了品质好之外，就是售后了。那么售后都是足斤足两的去绳净重，有任何问题，比如说啊，您看到有死蟹呀，我们全部都是包赔的啊，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也是包赔的，空壳的包赔的，没有黄的也是包赔的，没有膏的也是包赔的，缺秤也是给您包赔的。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阿姆商城连续7年帮助您挑选好蟹，品质有保证。这个价位是299块钱买3张大闸蟹卡，一共是18只，公蟹3两，母蟹2两啊。有些朋友他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哈、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反正我是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在那个网上买到的蟹卡哈、啊，到现在3年了，我都没有吃到那个螃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一个明星代言的？人具体哪一个明星就不说了。那个蟹啊特别有意思，它上面写的是每一年兑换的日期是到12月份之前，到9月份该吃蟹的时候，他跟我说没有蟹，蟹还没有就是上市。到了12月份之前，我再去兑换这个蟹的时候呢，他告诉我说今年的蟹已经卖空了。总之我兑换了3年都没有兑换到那个蟹卡，以至于我到现在想吃螃蟹也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阿姆商城去买的蟹卡。反正我是不担心他把这个螃蟹不给我发货的，只要是我们自己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购买的螃蟹哈、啊，你在兑换方面无忧的。尤其是你送人的话，他这个蟹卡要是兑换不了螃蟹，也挺尴尬的啊、哦。您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下单，但是它只卖4天，4天之后呢就没有了，因为这一次的螃蟹，我们是冲量的哈，这4天的秒杀价之后呢，你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螃蟹了。还有一个冲锋衣的外套反季清仓69块9，昨天卖的还是挺火爆的哈。如果你想买这个冲锋衣的话，给孩子买或者是给自己买哈，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是发送秒杀2个字，发秒杀既可以买螃蟹卡299块钱买3张，也可以买这个冲锋衣69块9。冲锋衣您理性消费啊，它和吃的还不太一样，如果家里的这个冲锋衣特别的多都放不下了，你也不要买那么多，也没什么意义哈。平时这个衣服呢够穿就行了，理性消费，它是从 S 码到 3XL 都可以穿，尤其是咱们家的孩子早晚骑自行车上学比较凉，这个冲锋衣是必不可缺的。还有马上该10月份出去旅游，你还是要穿那种洋葱式的穿搭啊，一层一层的穿脱，这样的话不至于感冒啊。这个冲锋衣也是一个大牌子，69块9，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买阳澄湖的大闸蟹，也可以购买这个 UP 商城的冲锋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说万能通是数十万车主的口碑之选呢，是一点都不夸大啊，因为我们这个热销10万瓶了，在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已经卖了多年了，所以这个万能通呢，的确是解决了很多车主的一些烦恼。车积碳严重就会导致车提速无力，油耗上升，发动机呢感觉很老很闷。我们想让爱车呢焕发青春的动力，您就可以用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这位孤独行者就说，以前我开车油门是比较重，提速比较慢，收到你。

0: 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特意跑了一下高速，效果很明显，油门轻了，提速反应快，好东西值得分享。而且我只有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操作非常的简单。还有这位是无声的鱼也说哈，一直在用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对车非常有帮助，油耗一下子回来了，一直在回购啊。用心画出七彩虹也说，奔驰的车油耗偏高，按照里程就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现在油耗呢已经恢复到之前的正常水平哈，九个油左右。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80000公里以下的购买199元的三兄弟套盒，80000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那省会郑州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到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秋高气爽哈，这个气温是越来越低了啊，空气凉感也有了，也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带着幸福的朋友哈，他说你们的蟹卡我之前是买过的，包装又精美又大气啊，我自己用，我送人的时候买的也是你们交通广播APP商城的蟹卡哈，我每一年都是买点来送亲朋好友的，品质是真不错哈。还有这位777，他说我刚刚下单了30张蟹卡，确定是299元三张吧，看来这是搞批发的啊。是的，299元三张蟹卡哈，每一张都是6只螃蟹，公蟹3两，母蟹2两的，一共是18只螃蟹哈，合到一张蟹卡才90多块钱哈。他说因为我去年也是买了30张啊，我的客户都夸我说设计的卡面哈很有新意，大红色很好看。我合作多年的老客户哈，就是后来也问我要咱们的链接。还有六月也说哈，我在你们交通广播买过那个 APP 商城的蟹卡啊，那个蟹的确是包装很精美，而且是送到货的时候呢还是冰冰凉的，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掉的。交通广播的 APP 商城的蟹卡，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下单，因为我们交通广播 APP 商城自有养殖基地，它是自有养殖基地哈，它没有通过第三方是做经销商啊，它做批发呀，所以它的价位是原产地的一个价位，就比较优惠一些啊。而且我们已经在平台上卖了7-8年的时间了，就这份品质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那位朋友的确是下单了30张，哎呀，真的要感谢您对我们的一份信任啊。
3: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警官反诈课堂时间呢，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社区民警崔梦媛。开学第一课先上反诈课，哎呀，今天开学的路上我们家孩子还说，这为什么暑假两个月过得要比上课两个月时间要快呢？因为小朋友们的快乐暑假呢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学校之后呢就开始一个非常规律的生活，但是孩子呢到周末他会玩什么呢？玩游戏。有一些家长他在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引导的比较好，可能孩子玩游戏没有沉迷，但也有一些孩子哈，他容易沉迷，甚至是绕过监管，他会用一些大人的账号去 打游戏啊，因为咱们国家有规定哈，这个游戏青少年去玩只有是在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才有开放的时间供孩子玩，但是有一些家长疏于管理，孩子

0: 就用大人的账号呢，回到家拿手机就打游戏了。而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呢，他本身就担心家长吵他打游戏，结果在网上一旦是有一个人冒充公检法去诱骗孩子转账，那孩子就更不敢吭声了啊，他觉得那个警察就是真的等等啊。甚至这些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分子，他骗孩子的第一步您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先送给孩子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叫什么呢？孩子喜欢打游戏，他对什么最感兴趣？就是游戏皮肤。那诈骗分子就是以免费的皮肤还有低价账号啊，强力外挂为诱饵，诱导咱们的学生群体扫码加好友转账交保证金。很多孩子怕家长吵啊，那钱转出去再也回不来。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有一个孩子他因为玩游戏转出家长40000多块钱啊，才8岁啊，他事后也不敢给家长多说，家长去问的时候他还支支吾吾，他连复盘的那个过程他都不好意思说出来，就小孩子心灵呢也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惊吓伤害。那面对这种情况哈，家长赶紧去报警哈。后来就是在警方的一个全力的这个追资金的过程当中哈，有一部分的钱呢是能追回来的。我们再看这样一个案例哈，在2026年6月底哈，有一名16岁的学生，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是被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的广告吸引，骗子去诱导孩子下载注册陌生的 APP 领取福利，随后瞬间变脸说你操作失误，你的游戏会导致我们公司账户冻结60000，逼迫孩子配合。骗子冒充公安民警说，如果你不配合解冻，我们立即立案追责。孩子很慌张啊，害怕父母吵他，不敢告诉父母，就偷偷用妈妈的手机按照骗子的指引一步一步的操作转账，最终被骗了7400多元。那还有在2026年6月27号凌晨哈，也是11岁的小张，他刷短视频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抽免费皮肤链接也忍不住了，就点了一下。随后呢，自称是客服的骗子就说啊，你领取这个游戏皮肤啊违规了，导致公司冻结60000元，你如果不配合转账，我们就报警抓你的爸妈。骗子还发来伪造的银监会的通知书和警官证。小张呢，在恐惧当中，趁着母亲熟睡，用妈妈的手机扫描对方发来的收款码，多次转账，共转了50000多块钱。你说家长有没有责任呢？肯定是有责任的啊！我觉得孩子他去犯错啊，前提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这一环呢缺位了。我们家长呢，平时要注意去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还要了解孩子拿手机究竟在做什么啊。那你可能是担心孩子会逆反，但是比起这个逆反啊，我觉得家长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能让孩子不逆反，你又能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这个骗子他为什么专门在游戏里面找中小学生下手？他们是如何判断对方是未成年人的？崔警官，
1: 之所以盯上这个中小学生，主要是孩子的防范意识比较弱，社会经验不足，而且孩子们特别想要这种游戏皮肤或者是道具，很容易被这些免费的福利吸引。再加上很多孩子害怕犯错之后被家长批评，出事之后呢，不敢第一时间告诉父母，骗子就是抓住这个心理吓唬孩子，逼这个孩子偷偷转账。至于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未成年人，其实套路也很简单，骗子会在这个游戏公屏或者短视频评论区发这个免费皮肤的广告，主动私聊这个过来咨询的人。聊天的时候呢，通过问话，比如你上几年级啊，平时是在用谁的手机玩游戏，套出这个对方的年龄。还有不少孩子说话比较直白，自己就主动暴露了自己学生的身份。
0: 因为我在做反诈宣传啊，所以我平时给我们家孩子就说，你在网上如果有人让你去领免费的游戏皮肤，如果有人让你去刷单赚几块钱，你不要信，都是诈骗。我偶尔就会说这么几句话，因为我也担心孩子被骗。孩子就说，哦，我知道了。就是即便他烦我还会说，比起到最后那个结果不可控哈，我觉得家长啰嗦一点也没有坏处。偶尔你就是给他总结一两句话术，有时候我也会拿这些真实的案例告诉他，你看有一个小学生哈，他在网上领取了一个免费的游戏皮肤，就是你特别喜欢玩的那个蛋仔派对，结果对方冒充警察给他警官证。我说以后网上有任何人给你亮警官证，你都不要信，都是骗子，真正的警察不会网上办案。哎，就这一句话，你潜移默化的啊，孩子他就知道了，他下次真的是遇到类似的情况，他就会有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报警抓人牵连家长，中小学生年纪小，社会经验不足，一听到要赔钱，警察找上门，心里马上就慌了。再加上害怕这个事情呢被家长知道后挨批评，不敢求证，所以就只能顺着骗子的要求去转账。
1: 小孩他那个幼小的心灵啊，他就是怕大人吵他。其实小朋友也是让人挺心疼的，他做了什么事儿，他就担心自己闯祸了，怕爸爸妈妈说他吵他啊，甚至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后果，于是他就想着，哎，那我自我去化解，我看看我能不能面对。他是不能够去面对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诈骗分子。那骗子经常会在网上发那个警官证啊，还发那个什么伪造的银监会的通知书，因为他冒充公检法嘛。孩子看到这些警官证啊，深信不疑。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样去教他们，网上有人给你发了这些文书和警官证，你去识别它是伪造的文件呢？
0: 其实孩子们不用费劲儿去辨别这些证件通知书是真是假，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咱们公安还有银保监这些官方的部门从来不会在网上私聊给你发警官证或者是通知书，更不会让一个孩子去解冻账户。所以咱们记住最简单的一条，只要网上陌生人发来这类官方的截图还催着你转账，那一定就是骗局，什么也别多想，立刻关掉聊天页面，马上把这个事情告诉爸爸妈妈就可以了。
1: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民警崔梦媛啊。崔警官刚刚讲到的，告诉孩子警察绝对不会在网上办案的，如果有人给孩子发了文书或者是所谓的证件，告诉孩子一定是诈骗啊。然后不懂的，甚至孩子不敢告诉你的，孩子可以自己偷偷打一个110也是能解决的啊。那110警察叔叔跟他说怎么做怎么做，他至少会听吧。那你告诉孩子，你如果遇到拿不准的，你害怕的，你可以去在妈妈不知情的情况下，你去打这个110也是可以的啊。免费福利不要信，陌生链接不要点，转账解冻是陷阱，有事及时可以找110。所以游戏诈骗的核心呢啊，就是用免费去吸引孩子，再用恐吓控制孩子。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目前省会郑州中州大道农业高架南向北的方向速度缓慢，车流量密集哈，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有点耐心，无处安放。他在微信平台留言哈，他说，说句实话，我个人都舍不得买螃蟹吃，但是我今天听到小佩说299元可以买到3张蟹卡啊，我就给自己买了，就是等着中秋节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哎，有时候这个吃方面的啊，这个好吃的啊，真的是可以过过嘴瘾的，是很有幸福感的。况且呢大闸蟹又特别好做哈，你只需要上锅蒸一蒸就行了，放点紫苏，吃的时候呢蘸点那个蟹醋，一共是18只，299元，它是分成3张蟹卡的，每一张蟹卡呢相当于是92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吃啊，你去兑换，还是说你去送人的话呢，非常的划算。我倒觉得送不送人呢是其次的哈，你先啊自己品尝一下，平时都不舍得吃，今天听到我们节目有这么优惠的价 格才舍得吃哈。我也是挺心疼您的哈，我觉得我们先对自己好一点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其实有一些家长啊，他自己不舍得，可能是他为了能把钱省下来给身边的人更好的生活。如果让

0: 给父母买东西呀、啊、给孩子买东西他还挺舍得的。比如买那个冲锋衣，我就看到有很多家长应该就是在给孩子买哦，69.9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冲锋衣呢69.9，但是呢它货已经不多了。您要是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单，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它是4天的秒杀期，就是您今天要是顾不上买也没关系哈，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也是来得及的。在遇见他在微信平台上说怎么样去买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回复888就可以了。像咱的车平时你对它的保养你最头痛的是什么啊？我倒觉得像什么除个积碳呀啊，换个机油啊算便宜的，一旦这个车10几万公里你要大修那才叫花钱。所以平时我们要注重对它日常的保养，要多上点心。你车你只要是对它上心，事后它也不会说花那么大的价钱去保养啊。像这个万能通呢，它就是一个预防性的产品，因为积碳太严重它会导致发动机出现问题的，甚至更严重的会有拉缸的一些现象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加油之前到的油箱刚好赶上11，你要是自驾游啊，那这个万能通呢在高速公路上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本身我们跑高速对车就是有好处，就是它这个车它自己跑高速的时候才是它最好的状态，但平时因为我们在市区开走走停停又费油，因为拥堵导致它这个车呢就会产生积碳的。您可以清除一下积碳，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来下单。车的车险是不可或缺的，买车险哈，大家一定要买大品牌的一些车险公司的服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网点多，发生交通事故在现场出险呀、查勘呀、包括理赔呀，你即便是外地你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体验的服务。如果这个车险公司是一个小型公司，你当初就为了省那几百块钱，到最后呢真的是会给你捅一个大窟窿的，让你很愁的啊。在理赔阶段呢是让你最觉得有苦难言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靠谱车险服务，你不用担心在理赔阶段的各种事宜。他们要是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你的合法权益，你可以向就是这个保险监督部门去投诉，也可以向我们交通广播来投诉。我们当然是鼓励您去投诉的哈，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您的车险事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今天有一个 CPB 的隔离啊，我刚看了一下，我说这个隔离还挺好用的，是那个 CPB 的肌肤之钥，钥是钥匙的钥，是钻光三件套啊。它是有什么我看看，这里面呢有精华哦，还没有隔离呢啊，它是有日霜，还有乳液，还有精华水哈、啊、不是隔离哈、啊、是它的一个三件套。大家要是购买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我之前是用他们的隔离，我是觉得挺好的，而且经常断货，因为 CPB 的专柜价挺贵的啊，原价是2680，今天这个价位是499元。如果你想自己用或者是拿一个套盒哈当伴手礼哈，这个真的是挺划算的啊。为什么这个价位呢？因为它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另外这是爆款商城的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产品质量问题完全不用担心，都是正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用。你像我日常用的一些护肤品，我都是通过咱们的爆款商城购买的哈。像这个 CPB 的肌肤之钥，以前我买过那个隔离啊，特别的清透啊。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大牌两个字来抢单，499元买一套。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重点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因为施工沿洛高速766公里到782公里双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今天的15点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三峡高速连霍高速三峡段的86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灵宝服务区北区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不占用车道，路政交警消防正赶往现场。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D4和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微信平台上这位是温柔的天，他说哇，9月25号就中秋节了，感觉今年过得好快呀。是我们同事都说呀，这都下半年了嘛，小孩一开学哈，这一年就过得又到倒计时了哈，剩几个月我们就要该过元旦了。就大家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注重体验感，大家要买那个万能通啊，回复888，让我们车的体验感会更好。如果您是想吃那个大闸蟹，299元买3张蟹卡啊，3张蟹卡里面一共是18只螃蟹，有3只，一张蟹卡是3两的公蟹，还有2两的母蟹哈，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银色月光他说，通过交通广播，要是装房子有优惠没有？有优惠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比起优惠呢，他们有一些硬核的服务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因素，比如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才是我们重点要去打造的一些亮点。因为华普装饰和河南交通广播合作这么多年了，装房子我们最怕被这种家装公司给坑了。你通过交通广播找到的家装公司是由我们媒体权威监督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跟进所以你找到的这一家家装公司本身它的口碑还有服务质量呢，在业界呢也都是一流的。另外再加上有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加持，所以在售后方面啊，在装修质量方面您是可以放心的。它的优惠哈，您发家装节3个字呢，问一下咱们这个和你联系的工作人员。你像之前它有一些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呀，还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这些都是赠送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一无所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如果我要是买你们交通广播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几天能到货呢？您这会儿下单哈，这个蟹卡是先到货的，基本上是明天下午就可以收到了。但是你要是兑换这个大闸蟹的话呢，它也是顺丰物流，您是需要在手机上操作一下兑换，兑换也是次日达，因为它整个都是冷链运输哈，就是你收到这个货的时候呢，到家里你要是吃不完，你给它放到冰箱里。开壶之后你就可以兑换了，3张大闸蟹的蟹卡全部都是3两的公蟹还有2两的母蟹，一共是18只，平均每一张蟹卡99.3元啊，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么便宜的价位，这是历年来我们最优惠的一次价位。但是大家懂我们的营销的一个过程哈，它是先卖这种便宜的，我们先走一个早鸟价，但是事后就是越临近中秋节哈，它是越贵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的这个餐桌上哈，就是这个大闸蟹也有，月饼也有哈，亲人的这个亲情也有。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要买那个 CPB 的一个护肤品哈，全套的，平时售价2600多，今天只要499。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要买那个69.9元的户外的冲锋衣，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叫张弛哈，他就买这个冲锋衣，买了好几件，不同的颜色哈，换着穿，好像一年到了秋天的时候，都是穿这个冲锋衣，它的颜色有不同。然后到了冬天，他买那个羽绒服也是阿姆商城买的，也是买好几种颜色。所以我们只要看到阿姆商城什么冲锋衣呀、羽绒服呀，我们都会想到它。它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哈，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城东路派出所民警崔梦媛。开学第一课，先上反诈课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针对大学生的一种骗局，就是刷单，足不出户，日薪高洁。听到这8个字，基本就可以划走了。这就是针对大学生的一种兼职诈骗广告。有一个学生哈，前一段时间就报警，他说他想赚点零花钱，在网上呢看到了一个兼职刷单的广告，就添加对方为好友，对方自称是某电商平台的客服，让他先垫资金购买商品，承诺刷单成功之后返还本金和佣金。哎呦，刷单的一个套路开始了啊，就是让他刷完之后呢，的确是有小额返利，尝到甜头，这个同学就放松警惕，按照对方的指引继续做进阶任务，前后投入1000多块钱。当他准备提现的时候，对方就以任务超时要求他继续转账。好在哈，这个同学呢发现不对劲，就拨打110劝阻咨询啊，被民警劝阻了。你看大学生还是比小学生在关键时刻呢知道要打110报警。就平时我们也要告诉孩子，一旦是在网上遇到的那个陌生人感觉不对劲儿，你是可以打那个110来咨询的啊，咱们的民警会给你一个非常正确的指导，告诉你你有可能是遇到了诈骗分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停止转账啊，就不会遭遇更大的诈骗啊。他是被骗了1000多块钱，你知道吗？就是类似的案例哈，有一些人都被骗10000的都有，甚至拿着这个父母的手机把钱都给转出去了。骗子为什么在开学前后针对大学生诈骗？大学生群体他在心理和行为上有哪些容易被利用的特点呢？崔警官，
3: 在开学前后呢，不少大学生都想趁着课余时间找份兼职赚点零花钱，找工作的需求一下子上升，骗子就是看准了这个时机集中设套。从学生自身来看，一方面大家急于赚取收入，很容易被这些高薪轻松足不出户这种诱人的宣传所吸引，另一方面呢，社会阅历偏少，风险识别能力不足，刚开始拿到一点小额返利就会放下这个戒备心。还有部分同学呢，怕错过这个赚钱的机会，遇到对方催促着继续投钱时，总是会抱着这个侥幸心理，想着再做一端就能回本，结果是越陷越深。
2: 这个有一些大学生呢，他在学校接触的反诈知识呢不少，平时呢他可能跟同学之间交流也比较多，但是大一的新生就未必了，因为他们从高中哈，他接触手机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到了大学这手机给到他呢，他就比较自由了。对于咱们的 大学生，尤其是大一的新生哈，在开学季，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尤其是面对这种有小额返利的刷单骗局的时候哈，您告诉他们如何去防范呢？
3: 嗯。其实这个刷单诈骗呢，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套路，咱们识别这个套路之后呢，就可以不会被骗。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诱饵入局，骗子会发布高薪的兼职广告吸引大学生，先安排这个金额特别小的刷单任务，做完之后会马上返还这个本金和佣金，用这个小额甜头呢快速取得这个大学生的信任。第二个阶段呢，层层加码，等你放下这个戒备之后，骗子就开始推出大额连单的任务，告诉你你必须做完这一整套的任务才能够一次性提现本金和佣金。到了第三阶段，就是锁单收割了。当你投入了大笔的资金想要提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骗子编造出这个任务超时、账户冻结或者这个流水不够等理由拒绝你的提现，还会不停地催促你继续转账解冻，这个越套越深，直到把你的这个钱骗光。在这里提醒同学们，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任何兼职要求你先垫付资金，一律不要相信。
2: 嗯，不贪心，不垫资，不信低付出高回报哈，挣钱哪有那么的容易呢？况且我们的家长挣钱啊，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呢，给孩子当学费啊，给孩子当生活费，孩子要是这个钱被骗了之后呢啊，这对家庭的打击也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多学习一些反诈的常识，你偶尔啊提取一两句话告诉孩子，潜移默化的，就是反诈它是一个在日常当中的必修课，它不是说你接触一次你以后就所有的骗局你都可以去应对，而是它的骗术也不断的升级，就是我们去掌握的这个话术它也不断的在升级啊，就反诈的话术也是不断的在升级的。怎么样去识别这些诈骗的套路？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这个群里面每一天我们都会发布一些真实的诈骗案例，就是发生在我们省会郑州的一些真实的案例，郑州反诈中心公布的，您看一眼，您提取一两句关键信息告诉孩子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时间提取这个信息，那你可以把孩子拉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六就可以进群了。这位弱水三千的朋友他说哈，我已经下单过交通广播 APP 商城的谢卡哈，去年我就买了好多张送给家人的，大家都是一致好评，说那个螃蟹非常的新鲜，包装也很好，没有失望，我就是没有告诉他们价格，很满意的购物体验，大家都以为我买的是很贵的螃蟹。还有这位是追评的朋友也说哈，你们那个螃蟹哈，去年我拿到手质感满满啊，如果送朋友的话是不二的选择。金鑫也说哈，那个蟹卡的颜值也很高，我已经购买过了，整体体验是比较棒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299元可以买到3张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平均每一张才92块钱，然后它是3两的公蟹啊，还有2两的母蟹啊，每一张卡是6只的螃蟹。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买冲锋衣也是回复秒杀69块9，买 CPB 的整个3件套的护肤品是回复大牌2个字，买车险回复车险2个字啊。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卖给您的不只是一份保单，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不踩统筹险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2个字，买万能通回复888，装修房子您直接回复家装节3个字，这是华普装饰联合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品质其实不能我们在这儿说，关键是您来体会，您来给评价品质不品质哈，咱们的业主是最有发言权的。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这些承诺我们交通广播会监督他们落到实处，不能只是纸上的文字，也不能只是口头的表达，而是成为您的权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可以找到华普装饰，选材施工验收每一个流程，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在现场。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7: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6: is the Chinese chef。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 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微信平台上有家长问说，那个工厂夏令营还有吗？现在已经变成秋游的活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去打卡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讲述百年品牌故事，还可以 DIY 专属的弧形屏，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到这儿。微信平台回复工厂，带上娃出发。
8: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0: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9: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0: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9: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6: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9: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8: 我不会喝酒。
9: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2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1: 试试。我不会抽烟。
2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4: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那截止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但是需要关注一下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康平路到新沂路啊，从康平路到新沂路这一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高速方面呢，我们来看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在615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64公里东向西方向，是在这个灵宝服务区北区里边啊，有一起这个单方事故，没有占用车道啊，因为是在服务区里边啊。目前这个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再来看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呀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1、2、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日兰高速的这个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匝道里边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因为匝道啊比较的窄啊，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啊。目前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老规矩，您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啊，您发短信加微信都可以啊。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如果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凡事呢，赶早不赶晚，赶巧不赶忙，拖到最后一刻才去办吧，就是不给自己留余地了。韩先生这车呢是6年质保期，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异响。今年的8月24号，也就是质保期的最后一天，他开着车呢就前往比亚迪宇华4S店检修，想赶在质保期的最后一天把这车给他搞定了。可没想到啊，这个厂家售后系统当中记录他的车质保期是截止到8月23号，那4S店就说了啊，只能由你自己自费维修了。但是呢，这个车主手册里写的却是8月24号啊，售后系统当中记录的是8月23号，这让韩先生啊是有点措手不及，多次找这个厂家投诉，但是厂家客服又让韩先生去找4S店啊，双方就这样踢来踢去。接到投诉之后呢，记者联系了比亚迪的全国客服，要求尽快解决车主的诉求。那节目之后啊，宇华4S店给记者回了电话，怎么说呢？
3: 刚才说那个半轴过保那个，然后我们已经给客户协商过了，给厂家老师沟通过了这个质保这个政策，然后我们这边给厂家申请了免费更换，这边的话都已经给客户安排订货了，刚才给客户也说过了。
2: 随后呢，车主韩先生啊也给记者回了电话。
4: 刚那个节目上不是反馈我那个问题了吗？刚参加打电话呢，说什么走特殊渠道给我解决一下。好好，谢谢哈，非常感谢，还是咱媒体有力量。
2: 在这儿啊，我们友情提示一下比亚迪，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品牌，质保期的问题啊不能含糊。厂家售后系统当中记录的截止时间，厂家App 车主手册当中展示给车主的截止时间，两者不一致，到底是哪个环节你出了问题呢？一，厂家给车主的车主手册呀，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二呢，车主手册当中的条款为格式化条款，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第三呢，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有效期不得低于2年或者行驶公里5000公里啊，以先到者为准。那包修期呢，不得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四，三包有效期和包修期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计算。开具购车发票之日啊，与交付家用汽车产品日期不一致的，自交付之日起计算，因此啊，厂家不得以开发票的时间默认为质保期的起算节点。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秋游去哪里？来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观摩高速运转的智能流水线，探秘博物馆，上千件珍贵藏品，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又到开学季，又到了一年最让我们感觉这个气温非常舒服的金秋时节啊。那一年一度的这个黄金品蟹季也终于来了，进入9月，这中秋啊它也不远了啊。宋希逸呢想要体面实在人人爱吃，推荐大闸蟹蟹卡 UP 商城啊，重磅给大家带来了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也是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连续7年热卖，从源头替大家啊把这个品质给它把好啊，把控品质，售后有保障，兑换没有烦恼啊。不管您是自己日常的解馋啊，走亲访友送心意，还是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啊，尤其咱们交广自有这个养殖基地啊，您兑换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啊也会去通过不同的渠道啊，有的时候买一些蟹卡，但是在兑换的这个环节啊可能会出现啊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但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来下单啊，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售后有保障，兑换无烦恼，而且品质当然要给力啊。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的尝鲜福利，公式3两，母蟹2两的3对，一共是6只的大闸蟹蟹卡，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呀，和紧实鲜甜的口感呢，连续7年也是深受咱们交广粉丝的喜爱。上周的时候，我们小编呢已经去到这个咱们大闸蟹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啊，去大家也看过了啊，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这个大闸蟹啊，长势特别的好啊，就等着各位来预定了。

0: 今年呢，为了回馈听友们的支持啊，咱们第一波的这个大闸蟹尝鲜的福利，直接给大家一个地板价，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两张到手，两张啊，尝鲜价只要299块钱，一张就100多块钱啊，而且呢，节目福利啊，今天只要是在 UP 商城下单的朋友。买两张蟹卡我们再送你一张，相当于299块钱到手是三张大闸蟹的蟹卡，各位没听错啊，三张啊，每一张都能兑换六只大闸蟹啊，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18只，平均每张蟹卡99块3，还不到100呢啊，一只大闸蟹合到16块5毛5。啊，这可是正儿八经来自这个大闸蟹，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你日常同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啊，你买一只到市场上去看一下，得好几十块钱呢啊！更何况咱们这个正儿八经啊，阳澄湖的啊，因为市场上也有很多这个鱼龙混杂的啊，不一定是来自阳澄湖的，对吧？那咱们 UP 商城啊，粉丝才有了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啊、这个保障。尝鲜福利只卖4天啊，您手慢无，咱们抓住这第一波的福利了，主要是一是回馈大家，另外呢让大家咱们交广车友能够先去来尝一尝，对吧？我们的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这个无膏包赔啊，缺秤那就更不用说了，缺秤肯定包赔，那不可能缺秤啊，我们足斤足两的，而且这个足斤足两它是去掉绳子的净重啊，有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啊，或者您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啊也能随时找到我啊，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品质有保障，需要下单需要尝鲜的啊，这真的是秋天第一口鲜，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惠，299块钱，三张蟹卡给到您啊，自己吃一份，父母一份啊，这个岳父岳母一份啊，全家都有了。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啊，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三号的时候，东南部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那今天下午到三号，全省风力3级左右，南部阵风略大6级左右。今天下午到夜里，省会郑州呢是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到4号，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微不足道的李说呀，上周三呢，我向咱们节目反映的华为那个路由器上网的问题啊，目前这个华为郑州售后中心呢，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啊，这个路由器的网络稳定性比之前那个没有换的啊，之前那个新那个旧的啊要好多了啊，问题能解决就好啊。说到装修呢，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既纠结又期待，还担心，主要是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呢，也想办法尽量把大家省点钱啊，所以也引入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是90天啊，咱们按期完工，延期一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留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壳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吧。买车险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这个车险两个字啊，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其实买车险啊，很多朋友也都会货比三家，当然比来比去啊，比的到底是个什么呢？其实车险改

0: 和之前的各家公司的价格也差别不是很大。改革之后啊，这个差别都不大了啊，已经非常透明了啊。如果这个报价便宜的离谱啊，其实也提醒咱们车友留个心眼儿，因为有很多这个所谓的汽车统筹啊，包括这些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假冒保险公司的名义啊，在兜售这个保险，根本没有任何的保障。而且呢，实际上这本来也就是擦边球啊，因为这个保险业务不是一般的这个单位啊或者公司都可以发行的啊，需要正规的保险公司才行啊。所以你买了那种车险，等于说是扔钱。你真的需要他理赔的时候，你发现他客服电话都打不通。啊，所以买车险啊，咱们找这个正规的渠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同时啊，咱们还有专门为交广车友这个服务的真人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啊解决这个售后啊售前的一些问题啊，比如您这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怎么适合咱们的车型啊，使用用车的习惯啊，保障的更全，有多少能省点钱啊，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来，我们有请张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张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我是二五年九月底买的上汽大众新途岳满月版。
0: 满月版，
2: 对。
0: 然后呢？
2: 就是发现了两个问题嘛，一个是烧机油，新车烧机油，第二个发现就是厂家宣传的那个主动刹车功能没有。
0: 烧机油。
2: 对。
0: 开了多少公里了这个车？
2: 现在是9000多公里。但是在第一次就是新车在那个首保之前就跑了4000公里左右，就开始提示烧机油了。
0: 你新车第一次首保应该是3000公里吧？
2: 5000。
0: 哦，你这车第一次这个首保的时候就是5000公里一保养是吧？
2: 是的，是的。
0: 你大概4000多去的时候就已经这个机油不能说见底吧，这个机油灯报警了是吗？
2: 对的，对的。
0: 4000公里机油灯就报警了，现在4S店是怎么说呀？
2: 4S店说的是可能是在出厂的时候。加速的机油偏少
0: 啊，我听明白了啊，就是出厂的时候跟你或者说叫交车的时候吧，啊，机油没有添满，那你又跑了4000-5000公里之后什么情况啊？
2: 就是说做首保的时候呢，他给我正常的给我保养了换机油了，然后我又接着跑了有4400公里的时候又提示这个机油报警了，
0: 机油灯又报警了。
2: 对的。
0: 那这一次他们怎么说呀？
2: 这一次那他们说的是可能他说上次就是做首保的时候他们那个没有做什么记录这一类的。
0: 那就是机油称重他们给你做，他也不知道到底少了多少。那他们现在应该给你做这个机油称重吧，去做了吗？还没做吧？
2: 没有，因为上次他说这个这个因为没有给厂家上传，就是我给我换机油的量是多少啊，然后那个照片没有上传还是什么的，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记录他们就不采用
0: 啊。那没关系，你啥时候去4S店做一次机油称重就行了。等于说你把这个机油添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呢4S店这个记录一下，等到跑个1000-2000之后呢，他们再记录一下这个油液的位置，看看这个机油的损耗量有多大就可以了，好吧？把这个机油这个损耗量先计算一下，先测量一下，好不好？
2: 对，他的意思是再重新再加注一下汽油，然后他们再重新再做一次。
0: 对，那他如果是
2: 再跑5000公里一个周期是这样的。
0: 也不一定跑，也不一定非得跑5000公里。

0: 大概一两千公里，那就看你的这个车的消耗，消耗量到底有多大了。不管怎么样，我建议你还是抓紧时间去做，因为这个新车嘛，你第一次就发现了，对吧？等于说你新车的时候就有涉嫌烧机油的可能性，你就不要再往后拖，好吧？待会儿我们联系一下，你去了哪家四 S 店啊？
1: 我去的是。那个花园路和开元路交大口那个有汽贸园那个众威家众博那个众白，就是金字旁一个白，那个字，
0: 就是铂金，铂金那个金字旁一个白色的白是吧？啊，众博，众博四 S 店是吧？
1: 对的。
0: 另外我听你刚才说还有一个问题是叫什么？叫这个主动刹车，主动刹车你有这个配置吗？
1: 有这个，无论是这个他当时宣传的，还是咱们的那个大众的官网，都有这个，都明确的标注了有。
0: 但是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没有体会到有这个功能。
1: 对，没有体会到以后呢，我就专门测试了一下，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测试不出来，然后。我当时以为是我不会调试，然后可能这个没有出来这个效果，然后我就又到了 4S 店，让他给我测试，但是他们也给我测试了好多遍，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测试不出来。
0: 那他们怎么解释啊？
1: 后来解释的是，说是我的车低速时候没有，高速时候有。
0: 低速的时候就正常开的比较慢的时候没有这个功能，或者这个功能它不会说，这个叫展现出来。但是你如果开的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它才会起作用。
1: 对对，然后呢，我就说，反正是车就在这，你随便可以开，你想开多快都可以。但是他们说的是，这个不敢开，说是这个测试，风险就是它这个启动那个，是条件极为苛刻。然后要测试的话，需要冒生命危险。就是这样子回答我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要需要速度很快嘛。我就问到底多少速度，他说在七十的速度下，他可能才会
0: 才会发挥作用
1: 功能。对的。
0: 我想问一下啊，你不是有那个就是车主手册呀，或者叫车辆的什么使用说明啊，就那几个小本。啊，那有随车的一些资料，上面有介绍这个叫主动刹车这个功能吗？
1: 现在这个车现在出来以后就没有这个，都是在那个
0: 车机系统
1: 呢，在咱们车机系统里边可以查。
0: 我知道，那就算
1: 是
0: 电子版呢，电子版呢有没有看它那个上面怎么去说明的这个事情？
1: 这个倒没有，我是在官网上看到的，官网上有这个。
0: 官网上，我刚才你说的时候，我也查了一下上汽大众的这个官方网站。你这款车啊，是24款的新途岳满月版330 TSI， 对吧？它确实写的有这个功能啊，叫碰撞警告系统啊，带这个自动刹车。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啊，说这个必须高速的时候它才会起作用啊。
1: 对的，哎呀，就是没有说嘛。
0: 你这个车装的有什么摄像头或者雷达，前后都有是吧？
1: 没有，就是
0: 有雷达，前面有雷达。
1: 前面雷达就是应该有吧，因为那个前面的雷达好像他说在那个大众标里边装的有。那个是我这个车带辅助驾驶，然后估计他是这个可能是配合。那个挡风玻璃后边还有一个什么摄像头一类的，就是配合着那个摄像头，然后来完成那个
0: 主动刹车。
1: 主动不是完成那个自动驾驶。
0: 就是辅助驾驶，这只能叫辅助
1: 驾驶。对对对，辅助驾驶。
0: 行，我大概听明白张先生诉求了。

0: 事情，好吧？来，喂，你好，是赵经理吗？
1: 啊，对，你好。
0: 啊，刚才咱们车主张先生反映这车两个问题啊，一个呢，首先烧机油，烧机油这个事情啊，我还是希望你们尽快通知这个车主进店，做一下这个机油的一个测试，好不好？
1: 好的，关于机油的这个称重测试，然后呢哈，我也是这个，也是客户啊，在前几天，大概在2天前跟我联系说，说机油烧机油的情况，我了解之后就建议客户到店里做机油称重了，也给客户这个主动打过电话了，而且也表示说这个，因为当时客户反馈了说首保中给你们反映了，但是你没有过称重，借这个情况，就是这次机油称重因为加新机油，我们把这个这次加新机油的这个费用也给他免了。就免费给他做这个机油称重，机油称重之后行驶，根据烧机油情况，或者是1000或者2000或者3000，1000到3000公里的时候，然后再进店一次，再做一次这个，机油的称重，然后得出来这个数据报给厂家，这个已经给客户说过这个，
0: 行啊，
1: 去测试的流程了，
0: 行啊，抓点紧吧，因为随着这个车的公里数延长啊，一是维修会越来越难。会越来越麻烦，再一个呢就是可能各种各项的权益也会越来越麻烦，因为你要是按照这个汽车三包的规定，新车在7天之内发现有问题的话，车主可以要求退换车，但是烧机油这个事情啊，他7天不可能发现，但是呢他极有可能涉及到主要零部件的这个损坏，因为主要零部件的损坏呢还有一个就关于他的特别条款，比如这个在多少几个月之内是吧，啊，或者这个多少公里之内，如果出现了这个发动机的故障或者变速箱的故障，是主要零部件的，可能直接可以要求这个厂家退换，不是退换车啊，就是更换这个发动机或者变速箱的总成，而不是修了。所以这事儿越往后拖呀，它就越麻烦，因为人家是在3000-4000公里的时候，大家首保的时候啊，就发现这个烧机油。当时你们说的那可能是厂家，出厂的时候添的少了，就没当回事儿。其实那个时候如果发现的话，你可能。给厂家比如说有可能啊，我只是说有可能啊，这个申请新发动机啊什么的，都比较方便，你拖得越久啊，它就越容易发生一些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纠纷和情况，这是第一点啊，咱们抓紧时间做这个机油称重。第二就是关于这个主动刹车到底什么情况啊，你们给人家说70公里以上才发挥作用啊。
1: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是比较这个复杂了，因为客户这个之前反馈的这个，就是车辆的这个功能配置没有，然后，然后这个经销商这边也把客户的数据，然后也把这个客户描述情况给这个上海上汽大众总部的工程师也反馈过去了。
0: 嗯，
1: 工程师回复的时候回复的是，这个车是带的有这个功能的，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识别到前边的有这个障碍物达到触发条件的话，会帮助客户进行这个辅助的一个刹车，辅助的一个刹车，能够避免事故的产生，或者是如果不能避免，这要根据情况，如果不能避免的话，也可以减少这个碰撞的力度，从而达到这个对车辆的一个保护，是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这边第二客户反馈之后，也把这个情况给厂家反馈过去，厂家的回复是有这个功能的。那客户呢就想表达的就是说，这个我想给他试验出来，但是试验出来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个功能想要触发的话，在低速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触发的。那高速去试，
0: 低速，你确定你确定他
1: 达到这个条件的话，他需要达到一个就是即将撞到这个障碍物，然后呢？然后的话就是说，这个还要识别到，还要什么？还要一个就是驾驶员踩刹车的这个时间，就是说踩刹车的这个距离和这个时间来去测算，他就是踩得慢了，然后才能，才会激发这个功能。
0: 不是，我想问一下赵经理啊，就是你确定他是必须高于70公里？以上的时速才会发挥作用吗？这厂家回复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这个数据了。
1: 这个关于70公里，这个不是厂家回复的，厂家其实回复了有这个一个功能。
0: 对，我刚才也听你念了啊，这个厂家回复的这个功能把它介绍了一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你说它必须是高速吗？因为其实这个主动刹车功能有的时候它在市区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你比如说啊，有一些车主啊，这个在市区行驶的时候，比如说等红绿灯

0: 啊，前边这个车已经停了，他还没停住啊，或者他跑神了，或者他这个把这个判断这个刹车的距离判断的有失误啊，导致了一些轻微的追尾交通事故。这种事故如果有主动刹车辅助的话，啊，他极有可能在你这个判断失误的时候临门帮你刹上一脚。他是有，据我了解啊，因为每个车当然也有可能每个车的它的车厂啊，
1: 它
0: 设计
1: 的
0: 思路
1: 不
0: 一样。
1: 不同的车型年款它这个配置不一样，这个的话据我们去观测啊，我们这个就跟车主同一批次的这个车啊，观测都是没有的。这个车的话它有这个 ACC， 但是它没有的话呢，没有这个保险杠没有这个那个雷达的。
0: 不是，他这车到底有没有啊？怎么又变成没有雷达了？它如果有这个功能，它必定有雷达，有摄像头去帮它判断。
1: 摄像头是有的，
0: 有摄像头没有雷达是吧？
1: 它有雷达，它这个雷达是毫秒波雷达。
0: 那它既然有这些配置，它咱们就是化繁为简啊，就这车，它的主动刹车是不是要求必须70公里以上？咱们今天把它咬死了。
1: 厂家回复没有说这个70公里。
0: 他既然没有回复啊，他既然没有回复，那么我就认为他跟普通市场上能见到的车型大体应该不错，他不存在所谓的多少时速，而是说只要这个他作为，因为他本身是个辅助嘛，他只要认为确实有这个碰撞可能的情况下，你没有主动这个刹车，没有及时刹车，他会给你一脚帮助啊，这叫辅助驾驶。其实测试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难啊，你找一个那快递箱子，他也没多词儿，那快递箱子就纸箱子，你摆到这个找一个大的一个广场啊，就没人的没车的这种广场，你时速呢，我觉得有40公里左右就完全够了。你去撞那个纸箱子，车又撞不坏。他如果刹车了，证明他就有这功能，他这功能他是管用的，他是有作用的。他如果40公里撞那纸箱子，根本就毫无反应，那我就认为车主反应的没问题。你这车有这功能，但是不好使，或者说，你说有，谁知道他有没有？那东西他又不是，我车上配了5个座椅，1、2、3、4，我上车都能查，那东西他没法查呀。对吧，它是肉眼看不见的，我倒觉得这个挺好测试的。你要实在不行的话，我邀约车主去测一下，那不就找一个大点的地方啊，没车的封闭的场所啊，找一个外卖纸箱子，又撞不坏他的车，你40公里时速撞上去就行了。他刹了他就有，他不刹那他，我认为他就是没有，或者说这个功能一般般
1: 啊。可以，
0: 行不行啊？
1: 嗯，
0: 那你说我测试啊，你测试啊，还是咱一块儿测试啊？你别可以啊，你要不行了，那不行，我真邀请他测试了。
1: 嗯，
0: 对吧？要么你们测试的时候邀请我去，这也可以。
1: 好的，
0: 好吧，你们来发起吧，毕竟你们是专业的四 S 店啊，我们作为媒体也就见证一下，
1: 好
0: 吧？好啊，一会儿呢，我们你也节目之后联系一下这车主啊，再跟厂家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该怎么办。节目之后我们再商量啊。来，您不要挂电话，相关的资料，跟这个赵经理对接一下。我们把这个上汽大众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因为烧机油这个事情，首先烧机油，有人说这个大众，都烧机油。有人说这个大众现在还烧机油吗？我觉得第二位朋友就是质疑这个朋友说的是对的，因为其实这两年啊，大众的这个就德系的车烧机油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不能以偏概代全啊。就是现在一听这个车主来反映说我的这个大众车这个机油损耗量，这是个案，以前它确实不是个案，但现在啊。也需要跟大家说明白，现在确实是一个个案了，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了，不像以前它是一个通病了啊，所以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白啊，也需要给人家大众的车这个公正的去说一下这个事情，因为近几年确实这个烧机油这个问题已经是基本上解决了。你当然，你任何品牌的车都有可能出现烧机油，目前它已经是个例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动刹车。因为我的车啊比较老旧， 对吧？就是那种老版的车型，我没换过新车，所以既不带什么辅助驾驶，也不带什么主动刹车，我也没用过，我也不知道。那么咱们路上啊，包括咱们听众们，现在其实手里的车呢，大多数都是已经换新过的啊，这个智驾系统也比较比较常见了。您的车上有没有，不管是哪个品牌哪个车型啊，就有没有这个主动刹车的这个功能？它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发生它的作用，发挥它的作用，是不是非得高速行驶的时候啊？您也可以帮忙互动一下啊，比如咱们什么车啊，您觉得这个四 S 店的说法七十公里以上它才会主动刹车，是否合理啊？是或者说是否准确正确啊？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我们把上汽大众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我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麻烦您记住这车牌号码 UAE 啊，字母的 E， 530A，
2: 530A，
0: 这车呢是去年九月底买的24款的新途岳满月版300TSI。两个问题，第一是机油消耗，我们刚才通知这四 S 店啊，抓紧时间做这个机油称重了。等一下结果。第二就是那主动刹车了，因为你们宣传的，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咱这个官网啊，确实这车是带有碰撞警告系统，然后带自动刹车啊，标注的非常清楚。但是车主说我没试出来过，我日常开车的时候开了这么久了啊，快10000公里了，9000多公里了，从来没见过它发挥一丝作用。后来去四 S 店也测试，简单测试了一下，没测试出来，四 S 店就急中生智啊，说70公里的时速之上，它才可能发挥作用。那咱们没法测试，太危险了。那车主显然对这种说法是不认可的，麻烦你们大众啊，再了解一下这个主动刹车到底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嗯，好的，稍后会提交给到业务部门来核实。
0: 嗯，好，非常感谢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联系方式，包括车主联系方式都会留给您啊，不要挂电话。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这个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4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啊。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15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3和应急车道啊。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5公里南向北单方事故。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占用3、4和应急车道。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匝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沪陕高速固始段770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占用2应急车道。另外呢，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这个应急抢修施工啊，占用2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啊。这个施工又往后延期了啊，预计9月11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啊。各位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回复高速两个字啊，整体掌握一下这个路况信息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是市门这个下午的时候阳光比较刺眼还是什么情况啊，总之呢，高速公路上这个单方事故还是比较多的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合理的车速。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整体通行状况不错，京广快速路中原路隧道里边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 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

0: 来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心先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很多好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都有话要说啊。罗刘说，经理啊，跟这个海洋呢，还这个东拉西扯的，那可想他跟车主沟通的时候，那不知道怎么说了，对吧？沧海一粟说，时速77公里才有用，那要这个功能还有什么意义啊？意思就是说你70公里那么高的速度才有用，我要你这主动刹车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这位方啊，川方这位朋友说，海洋老师说的非常对，刹车辅助，只要是前面的车比你的车速慢，你的车高速冲击，它会帮你自动刹车。不过也有朋友啊，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喂，你好 ，Hello。
2: AED 系统目前来讲的话，是一般是有一个驱动的驱使速度的。
1: 嗯。
2: 如果速度很低就开启的话，误刹率太高。
1: 嗯。
2: 驾驶的体验非常差。所以这是正常的。
1: 嗯，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如果他低速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会影响驾驶感，对吧？因为他老是替你刹车，会影响驾驶感，所以他认为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刹车嘛，那是正常的啊，也是应该的啊，所以他认为4S店说的没有错。那这个大众的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主动刹车到底是不是只有车速非常快的时候它还会发生作用呢？来看一下兵哥哥啊，兵哥哥说主动刹车低速就有，倒车就有，我这是途观 L330， 你看咱们大众车主现身说法啊，人家说我的车这个比较慢的时候主动刹车就会发生作用啊，包括倒车的时候也会发生作用，只要你这个有不当的这个操作，它就会来辅助你啊，所以这是车主现身说法啊。还有朋友这个发螃蟹啊，咱们秋天的第一口鲜年发秒杀这个说实话，今天这个蟹卡我都怀疑我念错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没想到这么的划算啊，三张卡，6只，每张卡是6只啊，3张，年发秒杀，您可以看一看啊，真的非常划算啊。如果车烧机油该怎么办啊？有人说让他加888，让他加除碳氧雾剂，这个东西你治不了烧机油啊。它是除积碳的啊，什么时候该除积碳，就是您开了3-5万公里的这个车，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动力有点肉啊，就是越来越肉，越来越不给力，这个时候你就该除积碳了。除积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氧护剂只要99块钱，帮您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啊，非常的划算，你也不用再专程跑一趟汽车厂4S店，净浪费咱们时间啊。现在大家伙儿这个什么最宝贵，时间最宝贵啊，而且呢咱们价格也非常的公道，一般3-5万公里的准新车您就买一瓶除碳氧护剂就行了，那个套餐我建议你先不要买啊，如果说状态比较严重，或者说公里数太长了，我才建议你买那个套餐啊，尤其是那个三兄弟啊，全能优酷三兄弟，那里边有一瓶除碳氧护剂，先清理发动机积碳，让它动力恢复；第二瓶空燃比调整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洗剂。啊，三元催化就是你的尾气排放味道比较大啊，审车的时候担心审不过啊，你就买这一套，这一套也不贵，3瓶啊，包括调整空燃比是让燃油充分燃烧的，减少积碳形成啊，这个省油。这3瓶一套才199块钱啊，您也可以选这一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主动刹车是不是车速非常高的时候才会发生作用？看看大家伙儿怎么说啊。这位朋友说，我家的帕萨特呢，很慢很慢的时候都有用，倒车的时候也有用。你看第二位车主现身说法。还有这位朋友怎么说呀？
9: 郝阳老师，郝阳老师，我这是大众蓝鲸六座的，急速的时候也有辅助刹车，只要前面不刹车，我一不点刹车它都会自动刹车。
1: 谢谢啊，谢谢咱们广大的大众车主啊，来现身说法啊。确实，通过大家的反应啊，我们可以得知啊，它的低速的时候也应该有啊。看来四 S 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啊。那对于这个车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会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正宗的武昌大米啊，您别错过啊。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中秋节了啊，除了吃螃蟹，咱们得全家人一块在吃饭的时候啊，你必须有好吃的大米饭。啊，爆款商城啊，推荐这个销量榜在榜的产品，正宗的武昌大米啊，这个大米呢当然非常好吃了啊，吃惯了这个武昌大米，真的不想再换别的这个大米了啊。卖点一啊，咱们这个认准1926是什么？1926才是真正的武昌大米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专用标啊，这个标呢才是武昌稻花香啊这个品种的。第二呢，就是它的黑土。活水养一年只一季啊，植根于20公分的这个黑土地啊，一年只产一季啊，这个米你就知道了啊，这不用充分给大家解释。还有就是鹰嘴钩加富白啊，这个煮饭油光香啊，36道工序的严格把控啊，检测呀达标才出厂。啊，这个稻花香这个米啊，真的，它是你看它有点带那个鹰嘴钩啊，腹部白玉的那种腐白啊，这正宗的这个大米啊，今天一斤不到12块钱给到您啊，市面上一斤得10-20块钱起步呢，今天咱们享受的是专属福利价，一箱10斤的，里边每2斤一个这个铝箔密封的一个。

0: 包装啊，不用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129啊，买两件更划算。两件20斤到手238块钱，一斤不到12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了，10箱100斤啊，10箱100斤，1990块钱啊，今天只要1099啊，原价1990就小2000了，今天只要1099啊，10箱100斤的啊，您买回去之后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另外呢，咱们这个到马上到秋季啊，尤其到国庆游玩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件非常好穿的衣服啊，既能遮风又能挡雨，还能适当的保保暖啊。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穿的一个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衣外套。这款冲锋衣呢是梭织功能的一个面料啊，柔韧耐磨。领口是加高设计的，刚好护住咱们的颈部啊，不怕嗖嗖的往里边灌冷风啊。搭配这个连帽抽绳和这个袖口的磨塑贴，春秋单穿防风保暖，冬天啊，其实你也可以穿，里边套个什么东西就行了啊。一穿三个季，季度都可以穿，这个性价比很高。大小尺码都有啊，8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有玫红的、浅绿的、枫叶黄的、黑色的，七色可以选。日常通行、户外运动都可以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裙子都没问题啊。几百件，只有几百件这个清仓的库存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秒杀，一件只要69.9，一件只要69.9，买两件再减20块钱，相当于59.9一件啊。平时您赶个大集买这外套也不止这个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就是聊到这儿。
1: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6: 当然现在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家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就是好用啊。你像那个车友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呢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其实重点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金装礼盒啊，这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套239，也就是3瓶，刚好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5:40，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5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双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匝道内的单方事故呢，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6: 还有沪上高速固始段77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新沂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一个车辆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11号会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今天啊，刚好是开学时间嘛，开学的时候啊，各位宝爸宝妈要注意了，交广拍客团呢正在招募当中，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你送娃路上啊，或者说接娃路上那个经典语录，记录校门口那个搞笑的瞬间，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都是可以的，只要简单的随手拿起手机拍一拍，素材一经采用呢，104.1的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发送开学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喽。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晚上好，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跟吃有关也跟排队有关。你还记得吗？那些年我们曾经排队好几个小时都要吃到嘴里的食物，现在还吃吗？
2: 哦，现在不知道那些店还在不在
1: 了。还在吗？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现在
2: 哦，
1: 只有什么才值得我排队？挑出来一个就是，非要吃。排队也要吃的食物，
2: 这得多好吃啊！
1: 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咱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了。原因是
2: 啊，
1: 美国炸鸡品牌叫德克圣堂炸鸡，英文就不说了，不太会念。
2: 主要是怕大家听不懂。
1: 对，是吗？
2: 对。
1: 行，它的中国首店最近在上海的吴江路就开业了。开业当天还下起了雨，但是顾客冒雨排队也要吃，
2: 这得多大劲儿啊！
1: 预计排队的时间是超过两个小时的。
2: 嚯，有这两个小时干啥不行啊？
1: 我在想说排队这么长，一定像领鸡蛋一样很便宜，或者免费吧？看了看价格，一块炸鸡的售价是15.9元。
2: 一块炸鸡啊，朋友们，
1: 炸鸡你得配酱吧？酱汁的售价5元。
2: 酱汁还要钱？
1: 哎，然后如果
2: 炸酱不都是免费的吗？
1: 你说一块不够吃啊，我弄个套餐行不行啊？
2: 套餐，
1: 套餐
2: 划算点吧。
1: 价格区间在29.9元到139.9元之间。
2: 100多吃个炸鸡套餐呢？
1: 如果说你想吃那种就是桶装那种炸鸡的话，最大份的里面有6块，它的售价是89.9元。
2: 哎呦。
1: 90元，
2: 这也太夸张了。
1: 算下来一块炸鸡还是15元，其实就便宜了几毛钱而已。
2: 对。
1: 那这么多人排队，是不是口味很好吃呢？
2: 对啊，冲着好吃去呗。
1: 开业3天，它在某点评的评分呢是3.4分。经常刷某点评的朋友都知道，这个3.4分可以说是没啥含金量。
2: 那就不算高，反正
1: 热度跟口碑呢出现明显的一个倒挂情况。这个品牌是成立于1952年的，也是来自美国的德克萨斯州，主打是德州风味的炸鸡，在全球60多个国家拥有超过2100家门店，还被誉为北美传奇炸鸡，是很多留学生的美食记忆。就是开业当天不是有下雨情况吗？它的日均单量在800单到900单左右。
2: 哇，这得卖多少钱呢？
1: 真的，
2: 平均一单大几十块，100块钱。
1: 是啊。
2: 哎呦，
1: 开过饭店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什么含金量？而且它的点单设备一度因为它的订单过多，故障了，暂停了。
2: 点单设备都给干报废了？
1: 这肯定点单设备都是新的呀，刚开业第一天啊，
2: 都吃不消了。
1: 就这就故障了，直接。相比这个它的什么10翅、24翅的这种大桶来讲呢，同一个品牌哈，国内的套餐分量是明显有缩减的情况的。刚刚也说了，它那个翅炸鸡桶才6块，那国外都是10翅、24翅啊，那6块这差别还是很大了。而且你像一些
2: 路上有损耗了。
1: 它在国外的招牌产品，蜂蜜黄油饼干啊，苹果派呀、等等这种经典的小食都没有。店员说那个代理方正在努力争取当中。
2: 那这是加盟的，代理的。
1: 你知道更可怕的事情是在二手平台甚至有代排队服务。
2: 还有这？
1: 每次100到150元。
2: 我的天哪！
1: 比桶炸鸡还贵啦！
2: 有这我吃啥不香啊？
1: 很多朋友说，那我点个外卖吧？不行，门店只支持现场排队点单。 你就说这个排队是个玄学，它也是个生意。那些年我们一起排过的队，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在那个时候擦肩而过过
2: 啊，记忆犹新了。
1: 哎，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来做一个非常详细的盘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别忘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什么东西才值得我排队。
2: 我想想去年夏天
1: 啊，去年夏天怎么样，
2: 咱俩一块儿去排的那个队。
1: 咱俩去年夏天去排了个队、
2: 排队买了那个包子、那花卷儿，还有那个烤鸭什么的，不是、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卤鸭还是烧鸭，对。
1: 嗨，
2: 在那个星级酒店门口吗？
1: 忘干净了，我在想说、这些年好像没咋排过的，确实是。而且我们连去了两天
2: 啊、
1: 第一天去的时候呢，很多很多我们想吃的
2: 卖完了，
1: 对，
2: 没有了。
1: 没有了，很多小吃没有了，那不行，第二天我们提前了半个小时去。去的时候就只买、菜蟒没买到。买到了最后一个酱肉包。
2: 对，也是太火了。
1: 生意有多火爆。很多都是要提前预定的，但是我觉得吧，在那儿花那个价格吃到这种品质的
2: 还是值得的。
1: 对，还是比较值得的。
2: 比那炸鸡值啊。
1: 是
2: 啊。咱一般推荐的都是比较值得的，你就像这个水，我们也推荐超值的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巧克天然山泉水，它是天然的这种小分子水啊，更容易吸收，口感的清冽甘甜，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里边有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像小分子水啊，基本上在店里卖个12块钱都不过分。咱这多少钱呢？49.9块，两件48瓶，给您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发送关键字水啊，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3: 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3号我省的东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到4号呢，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如果各位呢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或者找不到这个合适的这个装修企业的话呢，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呢，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付200元，而且呢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零增项。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什么东西才值得我为之排队呢？爱吃辣这位朋友他说，某大厨排了一个小时才吃到，辣椒炒肉锅气还是挺足的，干了三碗饭，
2: 哎呦，
1: 没白排，就是说，那倒还不失望，也挺好。
2: 是
1: 这位太阳跑说，这个烤酱，排了7个小时，
2: 哎，
1: 而且还是掏钱找跑腿代排的。
2: 你这么下本啊？
1: 然后那个麻辣烤鱼一入口我就感觉值了，人均200多，
2: 200多。
1: 然后说、这个、
2: 烤鱼，
1: 说这个鱼也太少了吧？然后店里直接给我送了仨菜。
2: 哎呦。那以后我也去挑挑毛病啥的，
1: 也分不清楚到底是夸还是、还是觉得它不行呢，就是好还是不好呢、就是虽然贵虽然排队，但是味道是挺不错的、虽然贵虽然排队，但是服务是挺好的。
2: 哎，
1: 你看这个意思
2: 是
1: Fiona， 他说如果我当时想吃什么的时候吃不到的话，过去那股劲儿就不想吃了。
2: 你看看多么喜新厌旧。
1: 所以对于我来说，当日特别想吃的东西就值得我去排队。
2: 哎，说起来这个，前两天我不是特别想吃那个鸡蛋灌饼吗？然后真的近期应该是我排最长的队了，排了半个小时吃到一个鸡蛋灌饼。
1: 你觉得值得吗？
2: 哎，吃到嘴里那一刻觉得是值得的，主要是我还自己给自己加了个戏，他这个鸡蛋灌饼由于太火嘛，他就只管低着头就埋头苦做，然后做出来就开始卖嘛。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那个一个蛋的。我呢，就是想追求那个极致口感，我要个双蛋的。结果排到跟前之后，他说双蛋的没有，你还得再等，又多等了10分钟。
1: 就让重新给你做的。
2: 对，现做啊。然后我就站旁边一直在那候着，先扫了码，然后就在那守候着。哎，吃到嘴里那一刻觉得，哇，那个鸡蛋灌饼它软化了什么地步呢？就是里边啊，因为是双蛋的嘛，它整个这种蛋液还是处于这种有点像起现鸡蛋砂锅那个状态。哇，像这个蒸鸡蛋羹一样，非常嫩。然后外皮呢，它是先煎后烤嘛，烤得非常疏松，然后呢，非常这个酥酥脆脆的那种感觉，再抹上他们那个酱，酱呢又实现一个这种口感这种升华，再配上那个生菜叶子。这个口感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
1: 它是接近于酥的口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脆，
2: 皮儿是脆的，但是呢，整个这个疏松的状态还是非常棒的，就是我觉得它，而且到跟前之后，我发现啊，它的面饼子并不是像他所说的这个手工面饼子，也是冷冻的这个饼皮，
1: 那吃起来有失望的感觉吗？
2: 我打到80分吧。
1: 就是饿狠了呗，等的时间长，
2: 那是
1: 非常非常饥饿的情况下，
2: 你想周末大早上的，然后就起床就去奔这儿去了。
1: 虽然说真正好吃的鸡蛋灌饼基本上都是要排队等的，因为要现做嘛，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吃那个金五路金水路口那个，
2: 对，咱们单位附近那个，
1: 那个要双蛋也好吃
2: 啊，那个双蛋好吃，只不过我觉得他们家烤的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就是那个油没有完全烤出来。
1: 你可以让他给你多烤一会儿 就一句话的事儿
2: 哦。
1: 对吧，他不会排半个小时，他虽然说每天早上都会排队，但是最多也就10分钟、
2: 是吧，
1: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这个多烤一会儿，最多最多等个，反正绝对到不了20分钟，
2: 哎呀，
1: 你就能吃到了，而且老板特别听劝，你说多给我放点生菜，他就猛猛给你放，
2: 放一篮子，
1: 你给他提啥要求他都会满足你的，
2: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啊，不一定真的就是那些排队的他就好吃，
2: 哎，没错，
1: 如果说这年头，咱们判断一家店火不火
2: 啊，
1: 不看评分，只看门口排队的长短的话，那真的有可能会上大当。
2: 哦，让我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次去开封
1: 啊，
2: 逛那个夜市，鼓楼夜市。
1: 对。
2: 哇，那排队老长了，有一个叫什么，就是类似什么冰汤圆还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呢，我就过去一看，他排队最长，我也开始排队，排着呢，我就跟旁边那个小姑娘就是聊天嘛，然后我说，这个好吃吗？他说不知道，我就看排队过来了，然后我就再问前面那帅哥，我说好吃吗？不知道啊，看见有人排队我过来排了，
1: 就好
2: 然后 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人。
1: 他就是一种效应。
2: 嗯，
1: 那效应大概是这样说的，就是如果说一个人站到大街上突然抬头的话，
2: 啊，
1: 周围的人也会不自觉的跟着他一起抬头看天。
2: 是。
1: 而极有可能那个人抬头是因为他流鼻血了。
2: 啊，在仰头止血呢。
1: 就人家看啥呢？不知道，我流鼻血了。
2: 哎，结果后来这个带头人，这个消失不见了。结果这个排队在这抬头看天的人还在。
1: 很神奇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有的时候
2: 群众心理嘛，
1: 对，确实会有这种心理。那些年我们已经排过很多队了，我觉得如果你再让我去排队的话，我是要认真去思考的。比如说你还记得那个鹿角巷吗？
2: 啊，
1: 巅峰的时候他排队要5个小时
2: 哦，
1: 然后后来为什么他你觉得他不好喝了？
2: 为啥呢？
1: 是因为他没有注册他的商标。然后就出现了很多鹿角巷。
2: 哦，
1: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被别人抢注那个商标，门店已经超过7000家了。
2: 您瞅瞅，
1: 到后面就是慢慢越做越差，就没有了嘛。真正的这个原始门店又出来了之后，热度也就消失了。
2: 您瞅瞅，这就是这个商标的重要性啊。它就不像那个可乐，一开始人家就非常有这种商标意识，
1: 还有配方意识。
2: 对，现在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最难猜的东西呢，就是世界上的未解之谜，蒙娜丽莎微笑和这个可口可乐配方。当然各位如果是想了解这个配方，尝到这个自己手做的可乐的话，秋天带娃去哪儿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呢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选这儿了。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1: 裴欧娜说呀，你们两个说这个鸡蛋灌饼瞬间勾起我的食欲了。那不好意思，你现在吃不到
2: 哦，
1: 它到12:30-1:00之间它就关门了，只有明天早上了。就看那个时候那个劲儿它过去没啊，它要没过去的话，明天早上可以来我们台附近品尝一下。其实文化路那儿也有一家，就是在文化路
2: 哪边，
1: 纬一路，西北角那儿不是有一个写字楼吗？
2: 是
1: 那个写字楼一楼也有一个，就
2: 我去那个写字楼打过台球，
1: 但没有吃过鸡蛋灌饼。
2: 没有，
1: 可在这样打台球的地方吃饱了哈。
2: 有管饭的
1: 台球厅一般不太会排队
2: 啊。我们一般就是去台球厅团一个2个小时券，他还送2份简餐，正吃我们俩经常午休的时候就去过去挥洒一下这个青春的汗水。
1: 那如果打台球的话，我觉得比较适合的是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曾经他巅峰时期话题浏览量达到11.4亿的奶皮子糖葫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附近是有一家的，只不过现在没有了。
2: 关
1: 了。
2: 哎呦，
1: 那他的巅峰时期。

0: 在北京牛街排队也是3个小时起步的。
1: 3个小时啊。
0: 而且你知道奶皮子糖葫芦是非常贵的。
1: 嗯。
0: 就最便宜的也要20-30块钱。
1: 咦。
0: 现在随时都能买得到。
1: 对，而且网上也很多。
0: 对。价格也下来了。
1: 嗯。
0: 奶皮子也分了不同的版本，就是从最开始的真的很纯粹的奶皮子到后面连奶糖都算奶皮子了。
1: 后来连奶都没有了还是奶皮子。
0: 对，只有皮子了。
1: 嗯。
0: 还有脏脏包
1: 哦，
0: 大家还记得吗？
1: 也曾几何时非常火，大概10年前左右吧。
0: 嗯
1: 啊，
0: 就是
1: 包括那个奶茶，脏脏奶茶什么的。
0: 是的，
1: 嗯，脏脏咖啡。
0: 现在脏奶茶和脏咖啡还好一点，脏脏包基本上就是、
1: 很少了。
0: 对，很少很少了。它完全就是网视觉方面的一个网红，没有太强的产品力。
1: 对。
0: 你说它有多好吃吧，它也就那样、就是那种起酥面包加一层巧克力粉。
1: 嗯，
0: 但是有一家我本人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1: 哪一家呢？
0: 就是那个牛蛙的两家吧，两个品牌。
1: 哦，
0: 一个是蛙来达。
1: 嗯，
0: 你还记得吗？原来在西丽港开的。哇，隔三差五就要去吃。
1: 原来也是经常排队。
0: 对对对，然后万达坊那儿也有、现在好像是没有了。
1: 哦，
0: 还有就是哥老关。
1: 哥老关应该也撤店了。
0: 不知道高新区那个在不在、反正我留意到郑州最后一家店应该就在那儿。
1: David 那个地儿已经撤了。
0: 那很正常。那个地方反正更新率也比较高一点。
1: 房租也比较贵一些。
0: 再想想巅峰的时候蛙来达排队也是2个小时起步的呀。
1: 哎呀。
0: 我专门查了一下哥老关全国目前只剩下12家了。
1: 当然说起来排队啊，我近两年或者近几年吧。印象最深的一次排队应该是在某一年的11假期去长沙。然后带着孩子呢想着去吃一个那个叫笨萝卜的一个湘菜馆子。10点半他开始放号，然后我就去排上队了。上午10点半啊，朋友们。然后呢他这个排号那个软件呢就显示我需要等个1个多小时。我就在那儿等呗。结果等到将近1点，孩子都已经饿得开始在啃手指头了。我的天哪，还是遥遥无期。就根本排不到跟前，
0: 他写的都不准吗？就是说他本身预计的那个时间跟实际的时间出入很大。
1: 然后你知道啊，那孩子饿了那肯定得抓紧时间找吃的嘛，就在旁边找了一个小店，然后是两个大姐开的那个湘菜馆子，做的菜也不错。然后我们就是因为那是最后一天了嘛，就得返程了。返程路上大概等我们走出了这个长沙，都快干到这个湖北境内的时候，已经晚上6点半了，晚上六点半了，通知还有半个小时就到您了。
0: 有没有信誉
1: 啊？
0: 你们能不能准一点儿？因为我上一次排队就是在那个现在正红城的那家，就是咱俩觉得蛏子，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咸
1: 哦，
0: 然后后来我又在那排了将近2个小时，我是出发的时候在网上开始排号的，
1: 哇，
0: 然后那天还超级堵车，我堵了将近1个小时停好车，开始往那儿走，我都害怕过号
1: 啊，
0: 结果到那儿又等了1个小时，基本上加起来要2个小时左右，
1: 您瞅瞅。
0: 但是吃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真的挺不错，就来自福建的那个品牌。
1: 四道菜嘛。
0: 对，它那个肥蛏是真的很肥。
1: 哎呀。
0: 而且汁汁都爆汁。
1: 你能当着我面夸人家肥你也是不容易了。
0: 比你肥真的。
1: 啊真的呀。我谢谢您了。
0: 海鲜那种肥它不是油腻的。
1: 哎。我还以为你夸我瘦了。
0: 你确实最近瘦了不少啊。
1: 谢谢您了。
0: 古大米说几年前在开封鼓楼广场旁边那个书店街，看到张记麻花每次路过都排队。
1: 哎，我也看到这家店了，不过现在不排队了，
0: 从门口排到路边。真的很好奇，
1: 现在都去排冰汤圆去了。
0: 它有多好吃啊。每次我都排个半个那次排了半个小时买到一份儿。就可能10块到12块钱一斤。味道并没有惊艳到我。从那以后再也没买过。
1: 哎呀，
0: 后来听说坊间消息啊，之前排队的都是请了托，
1: 现在开始什么了吧，就是免费试吃了，他们家开始。
0: 反正我路过无数次，我觉得他家商业性太强了，我一次也没有买过。因为开封有的是好吃的，花生糕啊什么乱七八糟，
1: 对对对，
0: 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点心类的。没有必要吃麻花，哪不能吃麻花啊。
1: 而且你穿过这个鼓楼广场啊，就是它是在北边那条街嘛，就是在主街里边，沿着这条街继续往南走，那胡同里边有好几家炸麻花的，味道不比它差，但是价格比它低好多，你可以去那儿看一看。
0: 哎，那还真挺不错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到现在什么才值得你排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 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都还挺不错的。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多点耐心，以及银基广场的周边，整体的车流量呢会稍微大一点，其他路段都可以放心行驶。想要了解省会郑州周边的高速免费路段的话，你都可以发送两个字“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
1: 嗯，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也关注一下自己的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买车险呢，很多好朋友啊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啊，比的到底是啥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这个报价呢，价格差别并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呢，拿着这个低价单子来问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保险坐席。我们这个同事一看，这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呢，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会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呢耐心的讲解清楚了这里边的风险，客户就恍然大悟了，最后踏踏实实的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是缺保障。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然后呢，专属的坐席呢，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温温，
2: 俺沙漠。
1: 今天吃什么？今天
2: 啥排队吃什么？
1: 真的吗？
2: 啊，
1: 那可能排的要长一点了。
2: 哦，排到哪儿了？
1: 排到十月份了。
2: 是吗？
1: 是吧？
2: 这个我太馋了，我跟你说。
1: 得到十月份了。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这东西是在2014年。
1: 2014年？
2: 对，第一次吃。
1: 在哪儿吃的？
2: 在交通广播的那个商城买的。
1: 在家吃的？
2: 在家吃的，自己蒸的。
1: 嗯，
2: 而且呢蒸的时候当时还特意说得肚皮朝上蒸，要不然那个黄一蒸留下来了可惜了。
1: 是
2: 啊，
1: 上面肚皮上面还得盖点姜，放点紫苏叶。
2: 对对对，

0: 贵，卖了7年了。就是你不管自己吃你还是来送人，它都是那种很高端、然后又很有诚意。
1: 对，
0: 尝鲜这一次给到大家第一天上线，诚意满满、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大闸蟹的蟹卡，全部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而且蟹黄蟹膏都非常的满、金黄油亮的色泽，紧实鲜甜的口感，给到大家尝鲜价只要299。
1: 哇哦，
0: 两张
1: 啊，100多一张蟹卡，
0: 不到150一张。
1: 哇，
0: 我六只哈，六只、如果说你两张的话就12只、
1: 对，
0: 299。
1: 嗯
0: 嗯，然后节目福利给到大家哈，
1: 多少？
0: 再送一张，
1: 再送一张，299到手三张。
0: 是的，299到手三张大闸蟹蟹卡，都是公三母二的规格，一共18只，平均每张蟹卡99.3。
1: 哎呦，
0: 是不是刚上线诚意满满？
1: 那可不是咋的。
0: 一只大闸蟹合到多少钱？16.55。
1: 这在十年前根本不敢想的价格呀。
0: 嗯，就是怎么说，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大概是30-40块钱。
1: 嗯，十年前更贵。
0: 啊、我们给到的价格是16.55一只、而且我们还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只有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只卖4天，这4天呢也保不齐哪一天就结束了，因为蟹就那么多，是吧？万一送礼朋友多那就没有啦。
1: 你像那个公三母二啊，基本上原来去那个饭店采访的时候，大闸蟹季节一来，然后呢饭店里卖多少钱呢？打折价89.9。
0: 哎，我遇到过69的。
1: 哇，那便宜，
0: 限购一人一只。
1: 咱这儿16.5嘛，16.5啊。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六大售后保证，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有好蟹吗？来，朋友们，死蟹包赔，残蟹包赔，就缺胳膊少腿都算残蟹哈。
1: 对，
0: 空壳包赔，包赔就是直接把钱退给你。没有环也包赔，没有膏也包赔。
1: 哎呦，
0: 缺秤包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就可以来秒处理秒赔付。如果说有一半以上的死亡的话，我们直接全单。
1: 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全单退啊。
1: 啊，
0: 发秒杀就可以插进时间下单啦。这能不能卖到4天真不好说，因为这个价格你搁谁都
1: 数量确实有限，因为我们包的蟹糖呢这个也没有多少蟹啊，而且呢为了保证这个品质，每一亩的这个蟹糖呢它最多只能养这个600只蟹。
0: 哎，就是超过了它的蟹就长不肥了。它没有办法给你做到就是每一只都有黄都有膏了。
1: 对，
0: 那我们就得赔付了，所以我们肯定会把这个蟹养得肥肥的。
1: 是，
0: 大家发秒杀就可以啦。
1: 今天主要和各位一起来聊这个排队的问题啊，就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排队也要吃。我们来刷一下官方微信平台。
0: 月 A 说方中山的胡辣汤，辣到掉眼泪我也得吃，我凌晨5点去喝第一锅。行，我一般都是中午11点，不是1点左右去喝最后一锅。
1: 哦，
0: 你知道吗？就是多离谱哈！一点左右还在排队。
1: 关键最后一锅它比第一锅好像更稠一些。
0: 对，更稠，我觉得是更好喝的。
1: 嗯，
0: 但是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去的时候就剩最后一碗了。
1: 哎，
0: 那真的就没啥
1: 了啊！那是，
0: 你甚至人家可能都不太愿意卖给你了
1: 啊。怕影响口碑还是？
0: 就是这个胡辣汤还是泡的时间长一点，让它有那种就是泡浓了、泡胀了那种感觉，喝起来更爽。我是喜欢喝泡时间长一点的。
1: 哎，说起来这个，其实原来在郑州市曾经开过这个杨凤花那个胡辣汤嘛，后来他已经是家里人全回西华发展了。然后呢，我就经常去西华，然后去打包那个胡辣汤回来。用什么打包呢？不是大包盒，暖瓶打包。早上打包的，然后呢经过这个暖瓶一个上午的这种保温，然后等到中午甚至半下午回到郑州的时候啊，它的温度得以保存，但是那个粘稠度啊，包括它整体食材的这个融合度比刚熬出来的时候还好喝。我跟你说，
0: 它就是融为一体了。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也完全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烫嘴的感觉，虽然它还是热乎的，
1: 是，
0: 但它不烫了，你完全可以吃到那种又热又好吃，然后整个就感觉是微微发酵的，恰到好处的。
1: 对，
0: 这个胡辣汤的味道。
1: 而且你知道它有点像什么吧？像巧克力一样丝滑就入口了，它就是比那个刚熬出来那个状态呢。刚熬出来那个可能是烈酒，这个放时间长了之后啊，它好像就是经过了这个陈酿一样，就更柔和了，
0: 接近于

0: 牛顿流体稍微稠一点了。
1: 嚯、嗯，
0: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拎上这么一壶
1: 啊，
0: 穿上你在阿布商城买的冲锋衣，
1: 我直接奔山顶喝去。
0: 你在哪儿喝都可以，
1: 嗯，
0: 因为这个冲锋衣就一年可以穿三季。
1: 是，
0: 你要冬天你可以往里头穿一个内搭，然后穿一个那种小的坎肩啊，或者说是薄羽绒啊，都可以。这一款冲锋衣也是我们考虑到大家中秋国庆要出去玩嘛，
1: 嗯，
0: 得来一件防风
1: 包的
0: 时尚的外套。有时候可能你到西北地区去看一看大漠，看一看胡杨林，咱这个冲锋外套肯定得安排。所以我们昨天带来这个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外套一上架，后台那个秒杀那根本就看不到大家的互动。功能性强，款式颜色都很全，而且又很好看，这个清仓的价格真的可以说是非常实在了。你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它那个剪裁是很立体的，就是干净利落不复杂。现在咱要不就是简约嘛，其实简简单单才时尚。它尺码从 S 穿到 3XL， 80到210斤都可以穿，男女同款，各种各样颜色，就是你想能想到的基本上都有，7个颜色。你像平时去买冲锋衣是要上百块的吧，稍微好一点稍微带个品牌的几百上千都有
1: 啊。对，
0: 我们工厂仅剩的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清仓让利，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如果说你还想给父母或者孩子带一件的话，那第二件再减20元，一件多少钱？59.9元。
1: 哎呦，
0: 59.9元一件冲锋衣，
1: 这太划算了。
0: 所以昨天热卖了一整天，今天真的没剩几件了，随时断码，随时下架。
1: 嗯，
0: 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衣服反季买实惠又有性价比，这波福利一定要抓住喽！发秒杀就可以下单。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云淡风轻说前段时间小区门口有一家卖龙虾的，每天都排队，一直到晚上12点还在排队。
1: 哇，这么夸张吗？
0: 啊，他说从一开始我都怀疑，大概也就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就消失了，那个门店也转让了
1: 啊，估计是让利促销，结果利儿让多了。
0: 是不是100块钱5斤那个
1: 啊？
0: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见到过，基本上都是在夏天刚来小龙虾刚上市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疯狂的卖一个月。
1: 对，
0: 那个小龙虾个头不是特别大，但如果你纯解馋的话，它量多。其实倒也还行，
1: 就是、过个瘾。
0: 对，只是说它那个卫生条件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1: 我们吃的时候啊，多分辨分辨啊，甄别一下。
0: 对，然后微不足道里说，经常排队买就是雪王的果饮和小鹿家咖啡。
1: 哦，
0: 别再说小鹿家了，我最近跟他们已经结上仇了。
1: 是吗？为啥呀？
0: 因为他家冰不是特别多吗？满杯冰吗？我每次都给他备注少冰。他要不然给我打电话说不能备，不能少冰。你要少冰的话，我就不给你不满杯。我说你不满杯不满杯，但他给的咖啡也很少，几乎看不到颜色那种。然后后来呢，他就不给我打电话了，他就直接给我满杯冰。
1: 哎呀，
0: 就备注少冰给满杯冰，我很生气。因为我这个人很小气的，你知道吧？他给我满杯冰，我不是少喝两口？
1: 气性还大。
0: 对，所以我不喝了，你现在开始戒了。然后弟说为什么从来没有在某音上刷过你们发的视频？
1: 你可以发美食，然后扫码添加一下，就可以以后经常刷到我们发的视频了。
0: 你但凡跟我们产生那么一点点联系，咱们之间缘分它不就来了吗？
1: 对呀、
0: 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什么视频号呀、抖音啊什么的，都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1: 应有尽有。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 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就是现在为止、只有什么什么才值我排队。
1: 哎，
0: 有一些朋友就想到了以前的一些故事。清醒的吃货说，奶皮子糖葫芦就是八一串，那是啥？那是猎奇税。
1: 那不是智商税吗？
0: 啊、一个人家都给自己说是猎奇税，你非得说人家智商，
1: 就是为人太耿直。
0: 你对听众有没有点尊重？
1: 哎呦，主要我这人直肠子，大家理解一下。
0: 是吗？不信？
1: 哪家饭店没厕所我都不去。
0: 一个路人甲说，现在排队王排的是便宜，不是稀缺。
1: 哦，
0: 哎，很有道理。
1: 嗯，
0: 有一些店就是他排那么长，纯就是他
1: 性价比。
0: 是的。然后天边云说，网红店排队是炒的，
1: 嗯，
0: 老店是熬的。
1: 哦，老店都卖汤是呗，卖粥，
0: 用时间熬出来的。
1: 哦，
0: 熬，
1: 熬汤。
0: 熬熬
1: 熬羊肉
0: 汤。熬
1: 熬熬熬熬。
0: 栗子爱喝汤说，那个烤酱到底值不值八个小时？
1: 嗯，
0: 看你买的是饭还是面子。
1: 哎，对。
0: 但是很多吃过的都觉得还行，
1: 嗯，
0: 就是还是不错的。
1: 哦，
0: 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1: 嗯，
0: 或者有钱的话。找人排，
1: 嗯，
0: 反正就是你看你自己的需求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哈。
1: 哦，对，大概十几年前还有一个是夜市常客这位好朋友提到的，说纸包鱼，当年排队特别火，至少都是排队两个小时。
0: 我到现在都记得纸包鱼最火的时候，我跟谢涵一块出去探店，
1: 哦，
0: 非常难得，我们俩能一起出去探店。
1: 他有一个师兄，体育系的师兄，
0: 嗯，
1: 高高壮壮的，然后身材很魁梧，
0: 嗯，
1: 开了一个纸包鱼店，在西郊秦岭路某个商场
0: 啊，我知道，
1: 西园国际，
0: 对对对，我们去的就是那个，
1: 啊，那就是
0: 倒闭了后来。
1: 啊，那是，现在夜市常客也说了，现在在外卖平台上搜这些纸包鱼，显示全是已关闭。
0: 你知道谢涵那天吃了多少条吗？
1: 嗯，
0: 纸包鱼，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就是两个人分一条鱼吗？
1: 啊，对呀，啊。
0: 谢涵一个人，
1: 嗯，
0: 吃了三条还是四条？
1: 哇，他属猫的吧？
0: 我就在想，照他这种吃法，
1: 嗯，
0: 啥店都得投资。
1: 那倒是，
0: 是吧？
1: 哎，小声点，别让他听到。
0: 谢主任了。
1: 哎呀，别说了，
0: 别说他了。
1: 嗯，
0: 然后奶茶三分甜说呢，越火的店越容易飘，它的口味就下降了。最近不是又新开了一家那个茶饮店吗？然后他们家主打的特色是说什么现熬啊，然后所有的食材都是现做，不用预制的，没有添加剂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发现他跟小鹿家有一个毛病，同样的毛病。他那个冰真的是不要钱啊。
1: 哎呦，
0: 满杯的。
1: 嗯。冰比那个啥便宜吗？
0: 就是你永远喝这种东西，第一口喝到是最好喝的。
1: 嗯，
0: 你越往后喝它越稀。
1: 哎，
0: 而且你像那种特别满杯冰箱，它得多凉，真的透心凉，凉我肝疼那种。我第一口喝到就哇，好好喝，哇，好凉。
1: 哦，
0: 你肯定要缓一下的吧？
1: 嗯，
0: 你千万不要缓，你一缓它那都跟兑水了一样。
1: 哇，那还趁着它凉喝。
0: 我真服了，就是能不能出个好喝的热饮店啊？不要再搞那么多冰。
1: 这位朋友是专门为这条互动改的名吗？
0: 那个
1: 郑州小路，不是你家，不是说你的啊。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是蜜雪9块钱那个粉黛春衫，当时拖着这个行李箱下高铁排5小时，这个说实话，只有那个店有，高铁站东广场附近那个店。
0: 啊，那你排5个小时也很正常。
1: 嗯。
0: 而且你在排的这5个小时当中，你可以去楼上逛一逛。
1: 嗯。
0: 因为它是全国最大。
1: 是
0: 全球最大吧？
1: 是
0: 旗舰店，两层的，上下两层，
1: 那一栋楼都是人家的，
0: 你就在那猛猛买吧，那都是几块钱的东西，你就可了劲儿的，你就是不看价格的买，你也花不了几个钱。
1: 对，他们性价比确实很高啊，
0: 非常爽，
1: 堪比我们的爆款商城，
0: 非常接近了，非常接近。但是
1: 啊，
0: 有一点，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减的钱，可是比他那减的钱要多得多得多。
1: 关键是咱还不用排队，给您送到家，服务绝对比他们还要贴心一些。
0: 你就省下来的钱，你连去他们家买一个月你都花不完，
1: 买整套。
0: 来，这次给大家上线的这一款，我没舍得自己买，我都是偷偷用谢涵的。CPP 肌肤制药的钻光三件套。它是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品牌，而且是高端品牌，核心是亮肌复合精华 EX。 它啥吧，就是你的皮肤昼夜是有节律的，对吧？ 白天是要晒的，晚上是就是在一个暗黑暗的情况下出油的，所以呢白天跟晚上你需要的一些成分啊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搭配是铂金金蚕丝金。

0: 茶和茶氨酸做到一个深层滋养、抗氧提亮这种效果，所以它是拒绝浮于表面那种油腻光感的。有一些给你的那种啊，脸好像是有油啊，有那种水光肌的感觉，但是免不了会油腻，它是拒绝这种感觉，是真的就透亮的好肤质给到你。三件套里面都有什么呢？钻光的日用的乳液125毫升，这可是正装的啊。
1: 嗯，
0: 白天可以帮你阻隔紫外线，对抗一些暗沉呐、啊，底妆白天全部透亮啊等等之类的情况。那晚上还有夜乳，钻光夜乳、哦、也是125毫升正装、嗯、一晚修复损伤啊什么的。你知道我平时买我只敢买一个、嗯、因为单买都很贵，就是分式液的都很贵。
1: 嗯，
0: 正装精华水170毫升给到大家，简单三步护肤到位哈、啊、它的专柜一套的价格是2680块钱。
1: 咱这多少钱呢？
0: 今天给到大家499。
1: 这省的哪是一个血王钱呢？
0: 我不是说嘛，连去一个星期闭眼买你都花不完，
1: 连高铁票钱都给你省下来了。
0: 那可不嘛、
1: 嗯、
0: 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哈、
1: 啊、
0: 一个是这个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爆款商城是批量报销了，把渠道成本压到最低了、
1: 嗯、对，
0: 省下来的钱都给听众
1: 让利嘛，
0: 交个朋友属于是，
1: 就掰个把子。
0: 但是我们限量只有100套，
1: 嗯，
0: 就卖完之后恢复原价，
1: 那珍惜吧。
0: 嗯，下次不知道啥时候有了。
1: 是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CPB 的调香也很不错，是那种很高级的花香、
1: 啊、哦，
0: 就有一些乳液你抹到脸上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很贵很高级、嗯、就是因为它那个调那个香
1: 调和的到位。
0: 对对对，然后每一次护肤就像在做 SPA 一样，
1: 嗯，
0: 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亮润稳，全部安排明白、嗯、
1: 哎呦，
0: 建议哈，
1: 嗯，
0: 精华水按压3泵就够了，
1: 嗯，
0: 日乳和夜乳就是白日霜和晚霜是按压2泵，
1: 也挺省的，其实用起来
0: 是
1: 买着贵用着省，但是咱现在买着也不贵了，
0: 是
1: 用着就更省了，
0: 大几个月放心用、嗯、把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嗯、咱就是说也快到这个中秋节了，你要回家送人啊什么的、嗯、这一款也很合适，
1: 对，发大牌就可以了。
0: 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想跟我们分享的内容，也都可以在节目之后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短视频账号了。
1: 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现在只有什么什么值得我排队了。有一些朋友那是真的受过伤的
1: 啊，
0: 上进的咸鱼，
1: 嗯，
0: 他说排了2小时队吃上了微波炉的预制菜、
1: 哎、
0: 气得我想摔筷子，
1: 赶紧报出来他的名字让我们也避避雷。
0: 我吃过很多
1: 啊，
0: 你记不记得就是10年前郑州那些排队的店、嗯、大多数都是微波预制菜。
1: 哦，
0: 还有一个从北京来的烤鱼的牌子、
1: 嗯、
0: 在 David City 楼上开的、嗯、他刚开业的时候就巨火，然后排队超级长、
1: 嗯、
0: 我跟那个微博小编李鹤鸣我们俩提前去排队，排上之后吃到气我们俩翻白眼，你知道吧？
1: 哎呀
0: 哎呀我天哪，就是那种他刚开始烤半熟，等你来了之后放到微波炉给你烤全熟、嗯、但是他在烤的时候他没有把那个鱼尾巴用锡纸包住，
1: 嗯，
0: 所以鱼尾巴焦黑，
1: 哎呀，
0: 然后上面那个料跟
1: 鱼不讲究了，
0: 对，就是2层皮，就是那个鱼烤完之后、嗯、直接把那个料往上一浇就给我们上桌了，
1: 嗯，也没腌入味儿，
0: 而且他一点都不便宜啊、
1: 嗯、
0: 他那个鲈鱼特别小，我估计也就1斤半、嗯、不到2斤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一条鱼两碗米吧，
1: 嗯，
0: 有没有几个菜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两个人吃不饱的情况下人均也要80块钱，
1: 那确实不便宜，
0: 后来就倒闭了，
1: 嗯，那该
0: 小王说、
1: 嗯、
0: 3200桌那不叫排队，
1: 嗯，叫啥呀？
0: 那叫修仙。
1: 嚯，那排到天荒地老了，
0: 真的3200桌，
1: 嗯，
0: 这啥概念，真是，嗯、哎，
1: 3200桌，我大胆的这个猜测一下，会不会是在长沙排的？
0: 跟你确实同一家店是不是？
1: 应该不是同一家店，能排到3200桌的，我觉得应该是超级文和友那个店。
0: 啊，说到文和友哈、
1: 嗯，
0: 文和友也是一个现象级的排队。
1: 哎，
0: 专门整理一下跟他有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同时也包括比如说像长沙的那个茶颜悦色，很多人要坐高铁，嗯、然后去买、哎，买完之后再回来。
1: 我觉得坐高铁还不如来咱雪王排呢，比茶颜悦色便宜多了。
0: 那是便宜多，但是他两个的、
1: 嗯、
0: 走的路子不太一样。
1: 是，
0: 嗯，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
1: 嗯、
0: 文和友他巅峰时期，
1: 嗯。
0: 开业单日是5万多人、
1: 哎、
0: 那现在呢
1: 看看，嗯，
0: 他不是在深圳那开业吗，
1: 嗯，
0: 然后就撤场了。
1: 哎。

0: 应用，
1: 所以还是在它本地整体的受欢迎程度比较高一点。它一旦是要去复制的话，那整体可能会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
0: 对，
1: 当然我们在这种也会发现很多店目前仍然是会有排队的情况的，那有可能它是放了一些票在一些网上，你可以如果不想等的话可以提前来排号。
0: 对，
1: 排到了咱就去，排不到咱大不了换一家。
0: 嗯，
1: 现在可替代性也都非常非常高了。
0: 那是啊，
1: 当然如果说你有什么关于美食方面问题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咨询一下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锁定每天16点到17点阳光美食团，
0: 好吃又好玩，大家也可以直接发美食进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停了。
1: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4: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

0: 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周二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目前郑州市区啊是通行顺畅的这么一个状态，各条主干道包括高架桥以及容易拥堵的一些这个堵点啊，现在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大家在市区行车的时候呢，注意这个自己的行车安全，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就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另外，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10分，京港澳高速新乡段61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的事故呢，还在吊车作业，现场占据了第3和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处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双方的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据了第4、第3和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庆一高速偃师段55公里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据了第2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只有第1车道可以通行，预计是在9月11号恢复正常通行。那么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得到回复。那秋天带娃去哪儿呢？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咱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的珍藏藏品啊，讲述百年的品牌故事，还能 DIY 专属弧形瓶，好玩又长知识，秋游就在这儿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两个字，带上娃一起出发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各位，欢迎各位在9月1号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叔叔。哎，今天

0: 呢，可以说啊，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啊，是一个关键的日子。
1: 嗯
0: 啊，好多的中小学呢，今天上午啊都报到了。
1: 哎，没错。
0: 然后上午呢就给孩子接回去了。啊，可以说孩子就是孩子家长啊，
1: 嗯，
0: 这个开心的时间啊并不是特别的长啊。今天晚上还有一遭。就是嘱咐啊，包书皮儿啊，
1: 嗯，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课程表啊，另外呢说一说这个新学期对于孩子的一些约法三章啊，甚至是调整作息啊，对不对，
1: 帮忙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有的忙。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开学的一些这个话题。
1: 嗯，
0: 当然了，您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呢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我们昨天唱的这个开学之歌，
1: 嗯，
0: 看看唱到了谁的心缝里。
1: 我们有视频版本的了，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0: 我就说嘛，昨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开学你的心情如何，
1: 嗯，
0: 跟娃呀有没有做好准备，
1: 哎，
0: 啊，没想到呀炸出了一波老师说已经连做三天噩梦了，
1: 是时候迎接真正的挑战了，啊，
0: 你要说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吧，
1: 嗯，
0: 这个多少家长有点昧良心，毕竟是终于把这几块这个烫手的山芋 啊就是容易砸住自己脚的石头啊，就
1: 先挪一挪了，
0: 就搬到其他人的这个怀里了。
1: 接下来老师们真的是辛苦了啊！
0: 今天各位老师们还有劲儿跟我们互动不？也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第一天这个开学第一课，心情如何啊？
1: 感受怎么样？
0: 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云南的事儿啊，
0: 哦，
1: 有位宝妈因为认不清自己生的这个双胞胎的宝宝，
0: 嗯，
1: 分不清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长太像了啊，哎，
0: 当亲妈的也不太容易分得清，
1: 于是灵机一动啊，机智的老妈直接在两个宝宝的头发上剃了数字一和数字二，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照片
0: 哦，
1: 从发型上就可以辨别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
0: 直接用头发编号是吧，
1: 啊，
0: 就等于说是老大反正头顶上那个头发就顶了个数字一，
1: 没错，
0: 老二就顶了个数字二是吧，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还挺考验就是宝宝的发量呢，
0: 是还挺考验这个理发师的这个技术的，
1: 因为给小宝宝这个理发真是
0: 对
1: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0: 得亏是数字，你要是汉字一那估计得理半天你知道吗，那一和二都不太好写，
1: 那当然咱主要也是方便区分嘛，
0: 要说这一招啊也真的是非常的高，
1: 嗯，
0: 啊既然分不清就干脆直接编号吧，
1: 简明扼要，
0: 啊，
1: 还省了不少脑细胞呢，
0: 对啊，远远的都不会犯错，
1: 你别说远远的了，半夜你知道吗，半夜有的时候不开灯，
0: 嗯，
1: 然后你喂奶粉的时候，
0: 嗯，
1: 有的宝宝再也不用喝两遍奶了，
0: 嗯，
1: 有的宝宝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0: 你喂我两遍，弟弟说我饿啊。要说啊，这个刚生双胞胎的这个妈妈呀，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长开，
0: 对，
1: 没有办法辨别，
0: 是，
1: 甚至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会不会这个给宝宝剃头发的时候，你个老大老二搞反呀，嗯？
0: 哦，就剃之前你是怎么分辨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都不好说。
0: 哎，咱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里边，这个有没有这个双胞胎家庭啊？你像后来，
1: 嗯，
0: 从这个外形上啊，甚至从一些这个动作、身形和语言上的好分辨，
1: 嗯，
0: 但是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大家到底是怎么分辨的呢？
1: 对呀，挺难的，
0: 可千万不能不负责任的说，反正也没咋分，谁认叫习惯了
1: 啊，就怎么了？
0: 我一般都说。大宝谁应声了我就管他叫老大，
1: 嗯，哎，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大姨家的姐姐两个姐姐他们俩就是双胞胎
0: 啊，
1: 我特别小的时候我真是分不清他俩，
0: 是只能是被动的让他俩过来认领自己的称号，
1: 对，或者我就大姐我看哪个答应，
0: 啊，
1: 我就找哪个，小小的我已经知道如何拿捏双胞胎姐姐了，
0: 哎，你知道你就是小心翼翼的对着俩人叫大姐就特别像什么呢，
1: 嗯，
0: 就特别像金角大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谁答应谁就是我的好好大姐，
0: 就是谁，对不对，
1: 嗯，
0: 当然有时候你也特别像那个谛听，然后孙悟空和六耳猕猴都在那
1: 儿，然后听了半天，哎，

0: 清，你们再另找高人吧。
1: 对，各位到底是怎么分清这个双胞胎的？有什么技巧没有？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关于我上面有一对双胞胎表姐的事儿哈、我舅舅家也有个姐姐跟我年龄相仿、以至于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得拾他们俩的衣服。结果我和我表姐打扮的跟双胞胎似的。
1: 哦，明白了，俩人就跟这个亲姐妹一样。
0: 明明这个长得不是老像啊，
1: 啊，
0: 但是穿上一模一样的衣服了，就很像双胞胎。
1: 行，因为这个上面这个双胞胎姐妹啊，你和你这个表姐关系也更近一层
0: 啊，那倒是
1: 更近一层 啊，
0: 打我打得更顺手了。
1: 是，哎，
0: 抢夺衣服，我都不明白了，明明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还要跟我抢什么？
1: 就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来说下一个事儿，来自于大河报的消息，说大家还记得这个前几年啊，这个子轩、子涵、一诺这几个名儿占据了新生花名册的那个时代吗？
0: 当然记得了，是不是还问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今天
1: 班上十个子涵有八个喝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问的是哪个子涵、
0: 我们家一诺今天表现好吗？
1: 你们家一诺
0: 子轩今天发言了吗？
1: 哎，这个一诺这个词儿啊，一听就是女孩子的名字，
0: 也不好说吧，
1: 因为一诺千金啊。
0: 你要这样连的话，我总感觉那个哪个明星的孩子儿子是不是也叫一诺、
1: 好像是啊。不过说到这几个以前啊火爆的名字，今年开学、这个新风向啊悄然就来了。
0: 有变化。
1: 曾经刷屏的这些爆款名字啊、占比是明显下降了。这个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介绍了、说在给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呢感触很深。叫清月。硕言。
0: 哎，不错。
1: 修齐，就那个修身治齐家治国平天下嘛。一个个取自于国风典籍当中的名字呢格外亮眼。不再扎堆什么轩啊韩啊这类偏网红的用字了。小众但是呢又有底蕴。一下子就能让老师这个记住，你像清月、硕言、修齐、就是如果说家长起名啊现在就不再跟风了，简约雅致还富有这种诗词的古风款越来越多了。相应的班里边这个重名率啊也低了不少。
0: 温馨提示一下啊，
1: 啊，
0: 取名咱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呢、也尽量避开那些生僻字啊。
1: 哦，是的，
0: 避免以后录入系统啊、办理证件的时候还挺麻烦的啊。不过啊，人家都说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
1: 哦，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桂芳秀兰嘛。
1: 说实话啊，我还是喜欢那种桂芬、秀兰、秋菊这种，
0: 我也喜欢
1: 朗朗上口啊，红梅。就一听就，有一些朋友，我叫住你的名字，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意思
0: 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喜欢，
1: 真的就是朗朗上口，
0: 还好记。
1: 对，然后呢，这个一叫
0: 是吧，建国，
1: 特别的亲切。
0: 志强，
1: 那你说的这个名字在父辈里边很多、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像有几个名字那种带西的小朋友，那。将来啊就很难受了。你比如说以后叫若曦啊、木曦啊、晨曦啊，到时候一考试反正脸上是没办法笑嘻嘻了。就
0: 对，这个笔画呀太丑了，是不是？不过咱也想一想啊，你看啊、刚刚说到的那些以前的那种国风款是不是
1: 啊？对。
0: 哎，那会不会就是取自于现在这个网剧啊，或者说之前喜欢看的那种国风仙侠小说啊什么的。咱再等等再等等。回头你看这两年不是又流行什么网文霸总文学是不是？再起个顾总
1: 爽剧啊，
0: 沈总、霍总、陆总。
1: 哎，你这就是一听这个顾总、沈总就相当于 A 市整个都是他们家的。
0: 对对对，这些霸总姓氏也都是榜上有名的。
1: 当然也有一些网友啊有一些疑问，说那、现在都叫这个清月、硕言、修齐了，那以前的子涵、子轩、一诺都去哪儿了呢？
0: 啊，
1: 那人家上高中了没？

0: 而高中老师今天一点名，反正有点傻眼。以前都是这个建国、秀梅、秋菊、红梅的，现在是吧？一诺、二诺、三。
1: 所以说，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哎，聊这个话题啊，就依旧是什么呢？因为今天呢，我也是赶赴开学第一天的这个现场，有这个家长在旁边聊天的，聊着聊着呀，就一会儿对于这个孩子在暑假的表现，自己表现出来的这种义愤填膺啊，一会儿呢又对孩子在未来的学校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希冀和期许啊，一会儿呢又聊一聊，哎，你是哪个院的呀，啊，你家孩子这个报了哪一些这个兴趣班啊，
1: 嗯，唠唠家常
0: 等等等等，我在旁边我插不进去话，各位一聊到孩子大家话匣子就跟打开了一样。所以说呢，从昨天到今天晚上，我估计啊，大家会跟孩子呀语重心长的聊聊天，
1: 多交流一下，
0: 啊，新学期啊你得做到什么呀，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啊，哎，别再跟收拾家孩玩了呀，是吧？多向张弛学习啊，你多跟人家
1: 跟张弛玩，对对对，张弛能够跟小孩玩一桌
0: 有前途，是吧？来，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掏心里话，就是你对孩子新学期你的核心期望是什么？
1: 核心期望是什么呢？
0: 哎，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能要求孩子一点，你觉得核心的这个期许是什么？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午的5:21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明天呢就正式的要进入到课程了啊，所以呢，今天呢还有一些这个家庭啊可以稍作喘息啊，
1: 稍微适应适应，
0: 略作准备。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新的学期，家长对孩子的核心期望是什么？
0: 核心期望啊，我说到核心期望了，然后蓝东坡说：“呀，这话题一听都是池妹子定的
1: 啊，
0: 老气横秋。你看，瘦哥一个人在上周那一周的话题入心还潮，
1: 不敢。东坡兄，你这样一夸，这样一拉踩，张弛当场都想撂挑子。瘦瘦，你能不能定一下话题啊？
0: 不，我不是想撂挑子，我当然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就说明了，哎，就是我们俩在的时候呢，瘦瘦就不想话题。我多么希望我来了以后，瘦瘦也能够延续上周的这种勤奋，把这些工作呀都做到前面去。哎呦，轮不着我做，抢着活干。
1: 池哥，那一锅汤就差你撒了一把香菜了，你现在不撒香菜了？
0: 是。
1: 工作量是啥？
0: 对，后来
1: 节目贡献度。池哥，见话题好好的来说一说啊。
0: 好，来说一说。
1: 新学期你对孩子的这个核心期望是什么呢？
0: 是这个玉树没有临风说，话说今儿晌午啊，看到孩子同班同学的那名字，怎么就那么巧呢？和我们一个姓氏的有三个
1: 哦，
0: 分别叫玉涵、玉涵、玉汉。
1: 都是玉字辈的啊。
0: 我儿子叫玉龙。
1: 感觉都能是你家一锅里面的。
0: 就虽然说这几个玉字不尽相同，但是读音出来以后呢，都挺相近。说我们家孩子叫玉龙，就因为他属龙啊，然后是玉字辈的，是吧？然后看完以后，妈妈说咱家孩子没问题啊，那仨孩子你反正也不知道该怎么分别，你玉涵玉涵玉汉，怕老师一叫仨人同时回头啊。

0: 可能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这种方法吧。
1: 那也有可能是三位同学都不叫了，不发言了，然后就叫玉龙起来说一下。玉龙
0: 哦，对
1: 对吧，
0: 重名了以后呢，老师怕这个课堂秩序受到破坏，所以呢一般站起来回答问题啊，上讲台上做题啊，都交给玉龙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对不对，关于重名的这个痛苦啊，
1: 咱池哥有话要讲。在众多广播频率当中，
0: 对对，假如咱就说假如有两个主持人在同一个频率里边都叫张池，这个问题
1: 哎
0: 怎么分，
1: 怎么区分。假如啊朋友们，假如说有一个女主持人，她的这个搭档啊俩人但是都叫过张池，
0: 都叫过张池，
1: 怎么区分，
0: 对不对，
1: 都是我池哥。
0: 那当年是吧，我不在这儿这个跟瘦瘦搭档的时候，那池哥叫的也是可亲啊。
1: 那可不工作是工作。
0: 我们两个就是我跟那个中午的那个大头吃啊，我们俩一开始也很纠结。
1: 对，
0: 首先我们两个
1: 咱吃哥就不能吃胖。
0: 首先我们两个是签署了一个互相都均不使用张池这个名字的一个条款。其次呢，我们就得想法想招啊。不叫张池，我叫什么？
1: 得换一个称呼。
0: 对。你像我叫了一段这个池妹子，
1: 哎，
0: 后来呢叫这个小头池，他呢叫胖头池、大头池、大张池，现在普遍反正我们同事就以大小来论了，
1: 还有胖瘦来论、
0: 他叫大张池，我叫小张池，当然这个大呢，跟植物无关啊，
1: 得单说一起了，
0: 跟这个年龄啊
1: 有关。跟这个体型体态
0: 也有关系啊。第一句号说，
1: 池哥啊，开家长会的话会没人认识吗？这么一个名人，池哥
0: 啥名人啊，我都感觉天天在节目当中被大家这个花叫，是吧，那我坐在家长会里边，我要是不出声谁能认出来我。
1: 到时候老师你看人真准。
0: 当然了，这个出声也没有人认出来过。除非我非常做作的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主持人？
1: 不是吧，这都能被您听到吗？
0: 哎，这个特别像那个喜剧里边那个杨宇光。老师，我就是这个班的班长。
1: 一定要起范儿。
0: 哎，再说认识我干嘛呀，是不是？还有一些朋友是说要查一下我们的这个订单啊，您在哪个商城这个买的，您再回复相应的关键词进入到商城找到那个客服就可以了啊，
1: 或者说您直接点开那个小程序然后搜索我的订单，哎，就可以看到物流信息了啊。
0: 是的，您回复这个就是进入到商城，然后我的订单可以查到信息，或者左下角这个客服一点，我们就客服跟您联系了啊。
1: 说到最近啊，咱们给大家热销的冲锋衣外套，反季清仓啊，我老猛了啊。
0: 哦，
1: 因为这个价格啊，太就是有一些朋友一听，你确定这是一个冲锋衣外套的价格吗？瘦瘦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我先说一下这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外套呢，价格只需要69.9元，朋友们，您真的没有听错，
0: 是。
1: 80斤穿到210斤啊，男女同款，有7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搭配啊。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颜色啊还有尺码需要大家抓紧时间来冲一冲了啊。
0: 这个昨天跟大家说这个就卖这一天，谁知道节目结束以后啊，好多人还在发这个冲锋衣啊，发秒杀呀。后来我们一想，我们跟商城商量了一下，说你多备一点库存，因为这个冲锋衣呢一年可以穿3季。
1: 哎，对，
0: 另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说了，确实能用的地方太多了，你在车里边备一件，你晚上吃饭从饭店里出来，哎，稍微的挡一挡风，你要骑电动车，你都说了，一骑电动车你就得相当于多一个季节，
1: 而且到时候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啊。
0: 你就算即使到了夏天，有一些屋里边开的空调够凉的，你多少披一件衣服还很舒服。
1: 今天呢还有一个价格，就是第二件的话还会再减20元，相当于是一件59.9元了。所以说这边建议大家可以给咱的爸妈也带上去，或者说给孩子也可以买一件啊，也不贵。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赶紧下单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这会儿呢是5:29，下班的朋友呢还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郑州市区各条主干道以及高架上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乐观的。你像这会儿农业路高架呀、北三环、西三环、陇海高架，包括中州大道，您都是可以顺畅的这个跑起来的。当然在中州大道东向西方向啊，在黄河南路附近呢已经开始有一些车多了，大家提前留意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您找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有这个回复冲锋衣的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
3: 是啊，咱今天这个“秒杀”，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冲锋衣的价格堪比短袖和长袖的价格了
2: 啊，
3: 只需要69.9元，而且这个颜色呢只剩下7个颜色了啊，叫大家猛猛的冲一下。
2: 是，
3: 现在能穿到80斤到200斤左右呢，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啊。
2: 对，
3: 冲锋衣赶紧冲冲冲！
2: 光说冲冲锋衣呢，有些朋友说回来咋回复的是这个大闸蟹呀、啊？那个好消息啊，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收成不错，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后台啊，
3: 哎，
2: 咱不说是敲锣打鼓吧，也是悄然上线了这个大闸蟹，啊，并且呢 ，UP 商城也是跟我们一起啊溯源合作了这个7年的这个时间了。
3: 哎呦，我们都跟着吃了7个年头了，
2: 你跟着吃了不少。我跟你说，瘦瘦这。哎，5点我们还没上节目，还没开麦呢，捞着自己的小姐妹都已经下了好几千块钱的大闸蟹了吧？
3: 别提
2: 啊，
3: 还有几个单量还没有跟上，
2: 你都不说5点以后是吧？给下单，给咱也冲冲业绩什么的。
3: 那大家回复秒杀
2: 忍不住是吧？
3: 回复秒杀，因为今天这个机制，我也是在给我的姐妹提前就透露了啊。
2: 行，这个回秒杀就行了啊，因为一开始上的这个规格呢是让大家这个尝鲜的、啊。公蟹是几两来着？
3: 公蟹。让我再看一下啊，
2: 哦，
3: 好像是
2: 得给大家说准了，
3: 说准，
2: 嗯，
3: 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3两，母蟹2两，
2: 啊，
3: 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
2: 各位猜一下价格，
3: 猜一下价格，
2: 好，
3: 好，
2: 不用跟各位猜了，我们今天是299，让您买2张蟹卡，
3: 嗯，
2: 再送您1张蟹卡，
3: 3张蟹卡299，哎，
2: 3张蟹卡。299元，平均每张蟹卡是99.3元，您就可以得到6只啊，公3两母2两的这个大闸蟹了。
3: 是
2: 啊，6只1张蟹卡，3张，
3: 很难算吗，池哥？
2: 18只，
3: 自信一点。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高品质的大闸蟹啊，
2: 哎，各位这个放心吧啊，一定是来自于这个一蟹一扣，真正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
3: 而且去年还有前年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入的啊，各位车友呢，今年依然可以放心闭眼的来跟着我们下单。
2: 这个就是因为这几年卖的口碑特别好，然后呢退货率啊、折损率啊、售后率啊特别之低，
3: 哎，
2: 再加上我们这种秒赔秒发的这种服务跟得上，所以说大家今年啊，我估计啊就不用很说，大家前2年如果跟着我们吃过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今年直接买就可以了，
3: 就等着呢啊！而且我们这次刚刚跟各位介绍的啊，这个299，您到手是3张的这个福利啊，
2: 是的，
3: 非常适合咱公司发福利，或者说走亲访友，您送给亲朋好友的也可以啊，因为它这个卡的面值呢是528，
2: 哎，是，
3: 也非常的有面子啊，
2: 没错，
3: 相当于的话，咱一支单卡也就是99.3元啊，然后我们这次尝鲜的福利价格只有这4天，所以说您得抓紧时间了，
2: 回复秒杀两个字，我觉得咱的服务到位了。我们也有信心推荐给大家，为啥？你送出一张蟹卡，你当然希望这张蟹卡，比如说你的这个伙伴啊，表达心意的这个对象啊，他在兑换和吃这个蟹的时候，整个这个过程服务非常好，
3: 哎，对，
2: 满意才行。你别弄我们啊，我给您弄个蟹卡，扫码扫不出来，客服没人要，最后弄出来蟹不咋地，那不是坏了这个咱的这个口碑了吗？
3: 没错 啊，
2: 所以说，经过这几年我们相互之间建立起来的一个信任，绝对您拿出这个比如说当做一份心意送出去，也能够完全代表您的这个品质，
3: 对，
2: 是信得过的，
3: 放心送，咱也可以非常自信，因为咱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啊，
2: 是的，
3: 我们也是从源头替大家把控品质的。售后这块没得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
2: 回复秒杀，没忍住提前给大家说了，你看这，哎嗨，
3: 哎呀，本来想
2: 先卖会儿冲锋衣呢，这会儿谁还买冲锋衣啊，直接奔着大闸蟹就去了，
3: 有
2: 啊，也都有啊，各取所需啊，各取所需，今天跟大家聊这话题是
3: 新的开学的第一天，大

0: 家对孩子的核心期望是什么呢？
1: 嗯，
0: 地句号这位朋友说了啊，
1: 哦，
0: 这话题参与不了啊，孩子才1岁7个月呢。
1: 哦，
0: 哎，但是应该会提前会预想一下他等到回头第一次上幼儿园的那个场景吧？
1: 是，
0: 我都已经提前预设了。
1: 哦，是吗？
0: 真的。因为孩子的话今年也是2岁多了、其实距离上幼儿园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也就3-4年了来不及了，好家伙，教育得跟上啊。
0: 哎
1: 啊，
0: 说不定明年就开始入园了呢。
1: 明年就入
0: 园？对啊，明年。
1: 哦，是。
0: 而且就是孩子现在他的这个语言体系啊，他现在还没有，就是
1: 你孩子几岁？
0: 2岁。
1: 2岁语言体系
0: 啊？对啊，还没有特别的完善，
1: 这都能已经看出来体系了。
0: 因为他每天都说，我要1岁上幼儿园。
1: 嗯，
0: 我说孩子，你今年多大了？2岁了，
1: 已经过去了。
0: 但是他没有这个概念，因为身边的小伙伴们今天都开始上幼儿园了。
1: 他有没有后半句？我要1岁上幼儿园，1岁没让我上幼儿园，跟不上了，算了，不上了。
0: 那倒没有
1: 啊，那倒
0: 说了嘛，还不会说完整的句子，他就反复的、重复的说。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说孩子呀，这个只有表现好的小朋友才能上幼儿园呢。
1: 哦，
0: 你得会自己吃饭，会自己睡觉，会自己唱歌，才有资格去上这个幼儿园。
1: 嗯，然后他现在就很认真的在吃饭睡觉，
0: 真的是，
1: 就是为了上幼儿园。
0: 嗯。
1: 你这个谎言和骗局大概还能再撑1年。一年以后知道幼儿园是什么样以后，你将会失去孩子对你所有的信任。
0: 怎么会？他连个幼儿园的文凭都没有。
1: 嗯，
0: 他什么时候才能对我去媚？
1: 一箭双雕啊，
0: 吃了没文化的亏。
1: 哎，那个这是1岁7个月也不小了，地区好，可以开始这个教导了。
0: 对，
1: 那有多少
0: 引导一下，
1: 胎教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
0: 幼儿园可好玩了，
1: 莫扎特呀什么的，钢琴曲啊，是不是啊？第6协奏曲啊，这赶紧让孩子听，给孩子放啊。鸳鸯大米说的是，
0: 说米哥今天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1: 嗯，
0: 新的学期啊，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0: 良好的心态啊，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1: 嗯，
0: 有烦心的事儿啊，回家跟爸妈说一说。
1: 哦，这个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学习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0: 常回家录课，录课。哎，大家回复聊天，哎，甚至我们这个视频号也是可以看得到。
1: 哎呀，我们的新作品《开学之歌》已经出来了。
0: 哎，
1: 啊，像那个 Go Home Look， 那都是过去时了啊。当然，您在这个账号里面也能够往前倒一倒，能看到啊。昨天唱的这个开学之歌，您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
0: 热热乎乎刚发布的，有些家长说你们俩的这个笑声能不能别太大了？
1: 为什么？
0: 害怕孩子这个受不了。你不知道吗？就是开学之前咱家长得演一演
1: 啊，
0: 表现出不能就是离开孩子的那种心情。
1: 哦，等于说孩子进到校门，确认他不能回头看的时候，
0: 哎，你再笑，
1: 再表现出来。
0: 对，咱俩在视频上唱的声音太大了，把家长的心声都说出来了。
1: 哦，等于说跟孩子还多了这么一道。
0: 哎，
1: 明白了。
0: 嗯，
1: 行，那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聊话题来说一说开学的第一天啊，各位车友对孩子的这个核心期望是什么？可以跟我们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来聊一聊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

0: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在微信后台上看到很多小长。

0: 猫啊，在回复秒杀看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啊。各位，我说实话啊，从那个什么六月黄开始，你知道吧，已经啃了俩仨月这个河蟹了。
1: 呵，是时候我们准备来一波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0: 我必须得吃一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啊。
0: 不瞒各位，昨天晚上香辣蟹已经搞起来了，你知道吗？啊，当然这个不是这个阳澄湖的，是从那个某丰超市里边这个拿的
1: 啊。对，因为阳澄湖这会儿还没开湖呢。
0: 哎，是的，所以说现在大家拿到的是这个蟹卡，等到开湖的那一天呢，大家就可以开始兑换了啊。到时候哎，即将来到的这个中秋佳节加上这个国庆长假，哎，咱就有的说了。而且呢，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像这种镇桌的硬菜，是吧，一人来一只，那相当之过瘾了，
1: 少不了的。
0: 行，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也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哦，杨洋说了，
1: 说刚看了这个视频啊，把池妹子都唱红了。是开学之歌吗？
0: 也怪那个唱葫芦娃的那个这个歌手
1: 啊，
0: 小小歌手吧，那调起的没轻没重的。
1: 不是，我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昨天那个嗓音的状态确实很疲软，然后高音上不去，低音又有点下不来，
0: 是
1: 真假声来回的转换，再加上本人唱功也一般，
0: 中音区又找不着
1: 啊，就各种慌乱。但是吧，开学在即，这个热点咱还得跟得上啊。
0: 哎，有道理，
1: 硬着头皮得唱。
0: 对，所以最后把我唱红了是怎么回事？你给自己开脱了一堆理由，然后说给我唱红了。哦，他正常，那个他
1: 来吃歌曲。怎么说呢，光想跟上年轻人的这个节奏吧，然后挪着腿
0: 什么什么
1: 挪着拳头也要往上顶顶高音了。
0: 哦，所以你想说的这个结论就是，昨天你嗓子哑，状态不好，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但你并没有红温，但是我红温了。
1: 这不是作为搭档之间
0: 啊，
1: 是不是得有搭，是吧？你得搭起来，然后结果呢，我那个调起的特别高的时候，你不是跟不上吗？然后再加上女生和男生的音域是不一样的，
0: 调的高与低它是取决于伴奏的这个高与低啊。
1: 你看我音乐素养就不高
0: 哦，
1: 不知道。
0: 这个
1: 纯大白嗓在唱的。
0: 说到那个，因为是改编自这个葫芦娃的那首歌，
1: 然后主要是改编的人呐。
0: 改编之前我就说了，我说这孩子的调啊一般都可高，是吧，葫芦娃你一听就是孩子唱的，葫芦娃就那种小正太的那种声音
1: 啊。对对对，啊，我昨天还特别想加点头腔共鸣呢，加不了。
0: 你还说你没有音乐素养。头腔共鸣都出来了，还弱混强混都出来了啊！
1: 我想给大家弄一个那个什么单声道呢，还
0: 行。这个也有一些朋友说，刚才说今天有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在哪儿买？回复聊天了，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啊。
1: 对，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0: 回复秒杀啊，L 说的是
1: 新学期开始了。其实啊，没指望孩子品学兼优
0: 哦，
1: 孩子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就行了。
0: 其实这个跟那个宋小仙的这个期望啊，比较像。
1: 我希望安安稳稳，别叫家长。
0: 说到叫家长这个事儿了，我们家孩子呀，无独有偶
1: 哦，
0: 经常被叫家长啊。我不知道跟各位形容过没有，我们家孩子。老师跟我们形容的是，你家孩子在课堂上啊调了几回座位
1: 哦，
0: 跟谁都能聊。
1: 我说随谁了，朋友们，随谁了，
0: 就这个基因。
1: 哎，
0: 完事儿呢，别的孩子呀，我瞪他一眼，他跟我啊四目相对的时候呢，自己心里边漏气，就不再做小动作，也不聊天了。
1: 这个眼神是可以震慑到孩子。
0: 你们家闺女不一样
1: 哦，
0: 你们家闺女啊根本不看我。就没有跟我四目相对的时候，
1: 直接就关闭了接收信号的那个
0: 窗口，聊得非常的投入。
1: 哎呦喂，
0: 我甚至在那个每学期要发的那个素质测评的那个小册子上
1: 啊，怎么说，
0: 都能看到老师的愤怒。就是他不是有好几项吗，什么沟通能力啊，纪律性啊，什么这些啊都是优，
1: 是
0: 唯独在倾听力那一项上勾了个梁。

0: 你就是不听别人在说，
1: 油盐不进，哎，听不进去。
0: 我其实现在有点担心，到时候回头我家孩子别老是说一句话，然后他就开始捧人家一句，
1: 然后这个火，对，我谁呀？
0: 是吗？
1: 我呀，哎，没听说过。
0: 因为我现在回到家，孩子都会，谁回来了呀？啊，嗨，是妈妈呀。正儿八经，真的。
1: 哎呀。
0: 基因真的是太可怕了，
1: 这职业病啊，真的是不好改啊！哎、就别的，就孩子这个不说啊，
0: 嗯、
1: 曾经
0: 我不自觉的光要捧他，朋友们。
1: 对，曾经啊，这个瘦瘦在一个小学门口还是替咱同事接一个孩子，
0: 对，
1: 曾经啊捧渴了一个老头儿。大家注意我的这个形容啊。
0: 然后大爷还说，嗯，姑娘现在跟年轻人交流不好交流，但是别说、咱俩聊的
1: 跟你挺聊得来的，
0: 投缘投缘、
1: 那个大爷呢也就跟瘦瘦啊搭了两句话，然后呢瘦瘦就开始捧起来了，捧起来以后呢大爷就不由自主的就一直说、而且呢从孩子说到自个儿，然后说到自己的什么儿媳啊儿子呀、自己家住哪儿啊、然后祖上三代呀、都快交代完了，
0: 真是
1: 瘦瘦就只用了那么三四句话吧。哦，是吗？嗨哟，那可您还挺操心的
0: 啊。对对对，我说那您有点太辛苦了吧，还亲自来接孩子。然后大爷说那可不嘛，年轻人忙你是不知道，我们家怎么样，
1: 是
0: 就开始都交代。
1: 那乖孙子出来以后啊，这个立马跑到街边小卖部，孙子说我还没有想好买什么呢，主要是爷爷渴了，爷爷得买瓶水喝。
0: 你再不出来都倒沫子了。
1: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来说一说啊，新的一学期咱核心的对孩子核心的期望是什么呢？
1: 哎，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个这个好物、啊，
0: 大大方方说
1: 这个好物呢。周杰伦有一首歌曾经啊这个唱过，他
0: 还唱过吗？
1: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怎么会唱过？
1: 周杰伦不是有一首歌就叫五常大米吗？
0: 啊，五常大米
1: 啊，一开始
0: 蛐蛐吗？
1: 蛐蛐的叫稻花香二号。
0: 哦，那个是啥？稻香。
1: 稻香是吧？稻香啊。稻花也挺香的。再过段时间你看就是中秋节了，咱合家团圆坐一桌吃饭啊，如果说哎这个后厨或者说空气当中弥漫这种喷香的大米饭的味道啊，可以说粮食的香味啊那就是踏实而又幸福的。今天爆款商城就要给大家推荐在销量榜上的再榜产品，正宗的五常大米了。很多听友留言说吃惯了咱家的这个五常大米啊，不想换别的这个大米了。其实想买到真五常啊，你得认准这几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号是19266，你得认准这个批号，19266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专用标，有这个标才是五常稻花香啊。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这个稻田呢，有机标准种植，零化肥、零农药、生物酵素肥这个培育，核心产区出品啊，原产地直供，所以说颗颗大米都是原粮的本味儿。
0: 是、
1: 另外呢，为什么说五常这个地方核心区域的这个米香啊，一方面是品种的问题，另一方面它那是20公分厚的一个寒地黑土，活水养，一年呢只产一季，那边有一个龙凤山泉活水灌溉，而且一年呢只产这一季，生长周期长，土地的修养又充分，所以大米才香，营养更足，
0: 对，
1: 煮饭就更加香。
0: 而且你想这个土地它修养够充分，所以说大米的这个营养也会更加的足、
1: 并且呢教大家怎么鉴别啊，就是核心产区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它是这个鹰钩嘴儿加这个富白，煮饭的话有那种油光的那种香啊，所以说我们讲说我这个稻花香啊，这个自带这个鹰嘴钩，然后呢富白就是富有白玉高蛋白质这个天然的这个形成，煮饭呢就是油光亮丽，米油特别的丰厚，空碗啊不挂粒儿，软糯 Q 弹，一粒儿一粒儿特别香。像这种米在我们家孩子不配菜 都能干吃一碗。
0: 是啊，撒点小白糖，哇，更香了。
1: 来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价格。日常啊，在市场当中，这种品质的大米呢，市面上是一斤得120起步。但是今天咱车有专属福利，一箱是十斤装的，而且呢，每两斤是一个铝箔包装的。今天呢，只要129元，原价呢是199，今天您129，相当于一斤呢不到12块钱，您就可以吃到正宗的这个五常大米了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原产地直邮。那孩子啊，长身体，吃得好，肯定长得高。
0: 是，
1: 老人家呢，省吃俭用，您送大米啊，也够实在。
0: 嗯，
1: 爸妈吃得好，身体也就好了，并且呢，过年走亲访友的，提上一箱大米啊，可以说是实惠又有心意啊，礼重情更重啊，好米暖三餐。您回复“团购”两个字，现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是的，建行关键词回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这会儿陇海高架东向西在黄河南路上桥口呢，稍稍有一些车行缓慢，不过整段的陇海高架东西双向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另外中州大道此刻南北双向也都是可以放心的走起来的。在金水路上虽然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依然呢通行是比较顺畅的。需要各位提前注意的一个点呢，是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过了西地港以后呢，再往西走有一段车行缓慢，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各位朋友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

0: 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那6点过后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信情况了啊。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联合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调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3、第4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目前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一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尤其是遇到这个拥堵的路段，咱们一定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啊。那各位车友也可以想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车险了啊。如果您哎在这个买车险的过程当中遇到低价诱惑，或者说平台上面报价比较便宜，但是啊等到真正了解以后才发现减配还不知道有没有保障的话，您现在可以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边哎来选择办理车险业务。您发送关键词哈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其实现在这个车主啊买车险都会比一比这个价格，很少啊对比购买这个险种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前段时间呢，咱们有位车友咨询了我们的专业坐席，这个商业的三责是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呢也是认认真真的了解到咱们车友的这个真正的需求，然后商业三责购买了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这个保障啊。其实有的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哎才是真正的很划算。所以说您现在啊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这边呢是有真人的坐席团队，根据您的用车需求一对一的来进行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哪儿值，而且呢哪一块啊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哎，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个联系方式啊，我们这边有真人的坐席团队和您主动的来联系，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呦，我跟你说，办公室里边啊，那几个女同事啊，天天啊，那八卦就不断。啊，又是哪个男明星啊跟陌生女子啊这个出入酒店了啊，然后哪个女明星啊在拍戏的时候又抢这个 C 位这个亚戏了，我听的反正是有点云里雾里啊。然后呢最近他就说，哎，你知不知道那个某某某啊，说是给了那个女明星3000万。3000万呢，这他们都这么有钱吗？说给3000万就给3000万吗？就听搭话的另外一个这个主持人说，哈，凭我对这个男生的了解啊，就以他的人品，他给的3000万大概率啊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平安。

0: 段子手呀。
1: 说到这儿了，咱们台同事是不是曾经给这个这个给什么呀，给出了3亿是吧？
0: 3亿
1: 好像是给咱交通广播3亿啊，什么让你满意，我的一片心意，就是这种
0: 类似于这个。
1: 我回头问一下家宝啊，当时怎么说的忘了，
0: 别都记下。
1: 6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啊。
1: 那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哎啊，好多这个中小学的这个朋友呢去学校报了个到，甚至有一些朋友提前呢都开了这个家长会了。幼儿园呢今天是第一天这个入园，
0: 小朋友还都得适应一下，
1: 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啊。家长呢也是心情应该说是此起彼伏，你像我们家3年级的应该是明天开始正式上课，今天呢把暑假作业交了交，然后把新书呢就领回来了，今天晚上呢还给他这个包包书皮儿啊，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新的学期到了啊，你对孩子这个核心期望是什么呢？
0: 池哥你有吗？
1: 说一说啊，
0: 核心期望
1: 不叫家长就行，
0: 稳稳当当就行，
1: 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呢属于是这种能吃能睡，然后心态呢特别好啊，至于这个课堂纪律这个难题呢，这我们也没法盯着，这只能交给老师了，特别无奈，只能交给老师成绩嘛怎么说呢，
0: 别问
1: 这个，
0: 咱就说点开心的吧，
1: 对自己在这儿呢，然后就也不期许这个孩子成绩有多好多好啊，
0: 对自己也就是郑州大学，是吧，标准老高的指个。
1: 其实这个孩子就是比我强比我弱都能接受，我们来说点这个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上来我们先来说一说潇湘晨报的消息。这湖南长沙有一名38岁的女子在河边摆摊按摩，19.9元15分钟，正好还可以尽享一下晚风的松弛感。女子还告诉记者说，一个晚上最多可以按7到8个人。然后顾客表示说，第一次在这个河边感受啊，按摩挺享受的。挺惬意的。
1: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去这个金水河边看一看吧，有。
0: 有，
1: 就是晚上的时候有那种按摩的这种床，而且最近这个天气也好了，还挺凉快的。
0: 我真在路口还正儿八经还看到过。我也挺想试一试的。
1: 我也想试一试，
0: 但我不知道这个价格如何。
1: 我估计这个价格呀，高不了。你想啊，这个价格100%透明，这实打实的是属于在大众的监督下按摩。对不对？
0: 就是我在思考啊，江边河边的话，会不会有湿气呀？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我被这个湿气这个词儿啊用的可太多了，我都害怕了，你知道吗？
1: 那是是，尤其是这个中医里边讲的，就是更多的都是湿气。西医里边呢，经常跟你说的是这种炎症，或者说这个你上火了，是吧？其实有的时候你在想，你身体里边同时上火外加有湿气啊，它俩就不能综合一下？
0: 就是呀，不是说人体很神奇的吗？怎么到我这儿这么稀松平常了呢？
1: 咱们中国人呢，这个喜欢养生，
0: 这个是聊不完的话题了。
1: 这方面很讲究，有多少人的一生啊，排不完的毒，去不完的湿，上不完的火，减不完的肥，喝不完的热水是补不完的气血啊，动不动就是气血两虚啊。
0: 你说的啊，直接念我身份证不得了吗？
1: 我念好多人的身份证。对不对？
0: 正儿八经你说的这几项，前面这几项我都经历过。
1: 就他讲究的就是，你像中医他讲究的就是一个均衡和阴阳调和。所以说人呢，在中医的眼中呢，他始终处于一种忽左忽右摇摆的一种相对均衡但始终不定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你好懂啊，池哥。来，池哥，
1: 我忽悠多少人了。
0: 你给我把把脉啊。
1: 行，我给你切个脉。
0: 咱那个马路小剧场，我们也来简单演绎一下，用段子的形式演绎一下啊。万物湿气重，我就发现了啊。不一样。

0: 呵，池哥，池的，池哥，
1: 这工作的时候称池中医，好吧？什么事儿啊？
0: 池中植物
1: 啊？
0: 我最近感觉哪哪都不带劲儿，
1: 不得劲儿啊，
0: 没劲儿。
1: 望闻问切
0: 啊，
1: 我先问吧。
0: 只接到最后一步呀？
1: 望我已经看过了嘛。
0: 行行行，
1: 闻。闻身上一股烟味儿，你平时抽烟吗？湿气重，
0: 我肯定不抽呀。
1: 你不抽啊？
0: 我搭档是不是？
1: 啊，可能是刚出去那个男患者。那个，你喝酒吗？
0: 不喝，我正儿八经，我跟各位讲，我戒酒都三四个月了。
1: 哦，也不喝酒。
0: 那个奶茶，我现在都是去淤泥、去波波、去椰椰、去糖喝热的了。
1: 哦，这么苛刻就别喝了不就行了？
0: 秋天呢，第一杯奶茶还得冲一冲嘛。
1: 不抽烟不喝酒，哪来的湿气？你熬夜不熬夜呀？
0: 哎，巧了，我现在熬夜我都戒了，我作息规律。
1: 作息规律，你吃水果吗？
0: 我不吃，我水果过敏。
1: 你开空调吗？
0: 开空调，那肯定开呀，这么热的天，我得吹一会儿吧。
1: 得开吧，那就对了吧。空调开，有湿气，太潮了，湿气重。
0: 你先等会儿。
1: 那身体里有点湿气啊。
0: 我开的是除湿模式。
1: 你看啊，除湿除大了，水油不平衡了
0: 啊，
1: 油上来了，湿气呢，为了对抗你湿气就又重了啊。来下一位，好吧，还有啥事？你是火气大，火气大，你多跟那个瘦瘦在一块儿，你综合一下。火气大，你火气大，你稍微压一压自己的火气。
0: 那你湿气重，你湿气重，你擦一擦身上的水珠。
1: 行，这个大家这个一定要保持这个心情舒畅，啊，心情不舒畅，那你一方面火气大，一方面湿气重。
0: 紧接着就是水油不平衡。
1: 是。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来说一说啊，新的一学期啊，对于孩子的一些核心嘱咐、核心的期望是什么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吧。
1: 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创作的这个改编的开学之歌。
0: 开学啦，开学啦，
1: 还想再唱一遍，已经昨天没有今天嗓子亮是吧？当然了，建议大家呢是在孩子不在跟前儿的时候看
0: 啊，对对 对， 对
1: 啊，因为这个家长的喜悦之情呢，在歌声当中呢，是有一些溢于言表的，
0: 是是，
1: 啊，
0: 您看过程当中
1: 拦不住啊，
0: 注意憋笑，
1: 对对对，
0: 嘴角下压啊，要像压 AK 一样，
1: 不然的话
0: 难压，
1: 对对对，这个不然的话，孩子在旁边心里边他听着他难受，
0: 就
1: 啊，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回复聊天。当然，别人家的孩子如果说在跟前儿的话，没关系，你就开功放就行了啊。
0: 看了过程当中，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啊，
1: 帮我们这个转赞评一波啊。另外呢，这个马上到秋天了，秋高气爽，很多朋友呢开始张罗自己的装修事宜了啊，所以呢，最近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组织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大家的这个售后和后顾之忧啊，来帮大家这个解决，怕大家装修呢，就是既期待又担心啊，期待住新家，但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去装修公司找了，他店大欺客啊，欺负您这个不懂，工期到一半各种增项，还有就是签完合同以后呢，老不见工人入场，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有一些售后和维权的东西。那正好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介入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引入了2000元的一个活动补贴，您报名就可以得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就是在我们这儿报名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呀，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尤其是这个百万质保金。那这个呢，是我们携手的这个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装修过程当中，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先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而且华普装饰承诺啊，如果说出现了赔偿，他会再把这100万元的这个保证金呢补齐啊。这个过程当中，由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啊，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这个家装过程，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是的，那如果说想要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的话，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刚才各位也听到了很多这个使用过的这个车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反馈了，因为这个万能通呢加到您的这个油箱里以后呢，确实需要一定的这个行驶距离和时间，您才能感受到它让您的这个动力啊提升，然后呢油耗慢慢的在降低，哎，它有效的这个进口的 PA 原液，然后呢溶解里面的这个积碳，让您的发动机呢更健康更安全。
4: 而且你想啊，这个也是到9月初了啊，月底咱们肯定有一些朋友呢要去这个过中秋佳节，是不是？咱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时期啊，赶紧的加上我们的万能通，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多跑跑高速，充分的混合一下，久而久之咱的油耗给它降下来了，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好。
3: 这个现在开油车的这个困境啊，就是一方面呢油车啊相对来说比电车要保值一些，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开起来的时候呢，你油费就有点心疼了。
4: 对
3: 啊，这个电车呢是买的时候啊，老怕这个二手车卖不上价，但是呢，越开越舒服。

0: 就是慢，这个开电车的各位朋友们呢，就是感觉几十公里、一百公里都不叫事儿，说去就去了，不心疼。所以说，油车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想省一些这个油钱，开车的体验更好一些，建议您啊定期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是、
0: 啊，根据您的里程数选择对应的产品啊，3到8万公里。这个行驶里程的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统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可以了。
1: 而且这个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而且这里面呢也有咱各位车友的一些真实评价啊，有些朋友呢是专门监测了一下，到底看看我们这个万能通它那个油耗能降多少。之前本身开车油耗也就是7到8个的吧，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6点多左右，我说的这个数字都是保守的了啊。
0: 是，你比如说树木已成林在后台给我们发的这个语音，
2: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降了2点几个油，这效果已经相当之明显了啊。还有这个染给我们发来了，
3: 我有一辆800匹米亚格，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0: 车16年了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异常的这种抖动啊还有油门重啊这种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如果说你也想要定期的这个保养一下爱车的话，用一下我们的除碳氧护剂，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鸳鸯大米来给我们留言了
1: 啊，他说我看了一下咱们节目里面的螃蟹啊，我咋感觉这个比去年的又便宜又实惠了呢？去年的就已经很好吃了，今年相信啊依然很好吃。一吃大螃蟹，我就感觉要过中秋节了，时间可过得真快呀。
0: 对呀、这个9月一飘香，就是9月到什么蟹脚痒啊什么的啊，然后呢，这个大闸蟹马上进入到这个成熟的这个季节了，米哥这个感觉的没错。因为今年呢可以说这个阳澄湖的气候是顺风顺水，就是要水有水，要雨有雨，要风有风，再加上这个要温度湿度有温度湿度，所以说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长势是非常好，就是一定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顶盖肥。然后那个公蟹的话就是那种蟹膏啊就糊嘴，
1: 对，因为我们、
0: 就那种粉状的那种黏糊糊的那种、
1: 是是是，我们阿布章城呢、小伙伴也是说了，说前两天去阳澄湖看了一眼，咱自有的这个螃蟹长得咋样？
0: 对，
1: 真是喜人啊。
0: 对，
1: 因为它还有最后一次脱壳、就这都已经开始顶盖了啊。
0: 是，
1: 哎，
0: 也就是说它还要再脱一次壳，这会儿这个蟹黄蟹膏都已经非常之满了，再加上那种母蟹啊，然后呢，这里边的这种蟹黄沙沙的，而且今年呢，我是这个创新了一些这个吃法
1: 哦。
0: 去年呢，就前几年这个尝鲜啊，就主要就是蒸或者煮，
1: 就是尝一下螃蟹的鲜。
0: 最近是会做这个香辣蟹，然后呢还会做这种蟹黄面了。做蟹黄面还真的是因为去年阳澄湖大闸蟹里边这个蟹黄啊，太饱满了，
1: 然后呢，够多呀，
0: 光蒸着吃啊，你都觉得有点 齁得慌了，
1: 再改良一下，
0: 今年准备多几种这个吃法，真遇到你比如说一波大闸蟹出来，先吃几个清蒸的，过过这种鲜甜的这种瘾，然后呢因为它这个蟹黄很多，就直到你搞一份这个蟹黄面，你要是买其他的那种壳里面没多少东西的，你是想弄蟹黄面，
1: 蟹黄它量不够呀，
0: 掏半天掏出来都粘在勺子上掉碗里面干干净净的，那你也别做这面了，也别费这劲儿，对不对？
1: 然后再加上咱们今年刚刚米哥也说他对比了一下价格又划算，你要是像以前老贵了，你要是再做一个 DIY 要是做翻车了老心疼了，是不是？
0: 来吧朋友们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抢一下啊，因为我们前几天给到各位的一个是299，您到手三张的一个福利价。这个蟹呢，它不是最大个的，就是公三两，母二两，总共三对六只的这个大闸蟹蟹卡。
1: 是的，
0: 这第一波基本上是偏自用啊，或者呢您这个表达心意也可以，后面还有这个大只的，一年就吃这一回，还是阳澄湖大闸蟹。
1: 是，
0: 其实大规格的这个链接已上了，大家如果说最近已经开始，比如说走亲访友啊，这个送心意啊，就可以把这个蟹卡呀带上了，因为你拎着这个大闸蟹啊，第一是不太方便，
1: 不美观也。
0: 第二就是因为是阳澄湖大闸蟹，它现在还没开湖呢，我们现在呢，相当于先售卖的是这个蟹卡。等到对的日期您就可以开对了啊。
1: 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299三张的蟹卡啊，这个可以说是尝鲜的福利，我们只有售卖四天啊。
0: 对。
1: 所以说您需要抓紧时间了，抓住这一波特惠，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我们也是有很多售后保证的啊，死蟹包赔，然后残蟹包赔，空壳也是包赔的，无黄包赔，无膏也包赔，缺斤少两是包赔的，您放心，我们给到大家都是去绳净重的啊，足斤足两。
0: 对。因为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敢给您承诺这样的一个服务品质。好多朋友有疑问说，为什么我们就非得点着，就跟吃五常大米一样，为什么非得点阳澄湖大闸蟹呢？首先阳澄湖那儿就是水质好。其实如果说您亲身去过阳澄湖那个地方的话，你会知道那儿其实啊这个交通没有特别便利，就类似于是一个鱼塘渔村一样的这个地方，甚至点外卖您都要驱车在一个小时以外的地方这个去买一些这个喝的咖啡，就是为了保证当地的一个水质。它多少里以外它这个协会有规定的，当地政府也有规定，不能有这种重污染的这种企业。
1: 是，
0: 所以呢水质很纯净，甚至阳澄湖就是当地的一个水源地，
1: 而且小螃蟹人家吃的也非常的好，
0: 再加上品种，再加上它的这个饲料用这个玉米，还有一些这个排骨，还有就是鲜鱼肉，鲜的这种这个就是
1: 小鱼小虾
0: 海产品吧，然后喂给阳澄湖的大闸蟹，可以说吃的呀比咱啊都要考究上几分啊。为什么呢？
1: 比较惊讶，
0: 连这种冷冻的冻品都不可以。
1: 它标准会比较高一点。
0: 对，标准比较高，而且呢本身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有这么几个这个特色，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肚子比较白，因为阳澄湖的湖底呢是属于硬泥的一个湖底，所以说你有时候看到其他的这种大闸蟹肚底下会有一些黑黑的呀，或者斑点啊，像锈迹一样的这种纹，那就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您到时候说到这个大闸蟹，您也可以鉴定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
0: 呵，
1: 这个就是大闸蟹了，
0: 没错。趁着这样的一个价格，您抓紧时间尝鲜福利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区啊，目前在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在河南博物馆上方啊，这个应该是堵的这个对头，队尾呢一直甩到了这个花园路附近啊。大家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呢，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避免车辆急刹。另外，中州大道上这个车流量呢也是繁忙起来了，尤其是整体的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量呢是属于比较大的。各位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耐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像金水立交啊、未来路立交啊这些岔道口比较多的地方，各位变道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后方的来车。另外呢，陇海高架整体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会儿在紫金山南路、未来路的上方、黄河南路、农业南路附近的上下口都是需要您多一些耐心的。
4: 是啊，刚刚还看到有车友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啊冲锋衣的，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也可以看得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外套啊，是反季清仓的一个价格，只需要69.9元。很多朋友一听这个价格就想闭眼冲了啊！
3: 是的，
4: 因为确实又好穿，然后再加上设计的款式很潮流，七个颜色您可以挑选，80斤穿到210斤呢。
3: 再加上再过一个月，天气啊马上就要凉下来了，您不管是这个早晚温差大穿一穿，还是说准备啊这个中秋或者国庆节去哪儿啊旅游。穿一个冲锋衣登山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这个冷了，
4: 对，而且还很这个出片，再加上那个领子呢也是一个高领的设计，
3: 是
4: 袖口呢还有一个魔术贴，方便大家来进行调整。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根据您的尺码还有喜欢的颜色过来进行搭配吧。
3: 其实就到冬天这个叠穿啊内搭呀都是没有问题的，男女同款，你也可以配情侣或者亲子装，日常通勤逛街户外都能穿，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了。

0: 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SXS 说，
1: 张弛瘦瘦，你们什么时候来这个？应该是
0: 来产地直播呀。啊，
1: 大闸蟹溯源，
0: 对，有这么一个打算啊。等到这个大闸蟹最后一次这个脱壳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会到咱的自由养殖基地，然后现场给大家做这个直播。当然至于谁去就不一定了。
2: 还不一定。
0: 不一定。
1: 蟹涵的名字是白叫的吗？螃蟹涵呀。
0: 就是蟹涵往那一站啊、
1: 哎、
0: 直接就提醒大家这个螃蟹啊不能多吃。但是呢他每每在直播间里我觉得就是个反面典型，就那些蒸熟煮熟的那个大闸蟹根本就停不下来，
1: 酷酷炫，
0: 你说他去产地直播一下，最这个最大的这个成本在于他直播的时候吃那些螃蟹。
1: 而且大家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刚刚也跟各位说了，我们这四天卖的是一个尝鲜的价格、啊、
0: 是的，
1: 价格真的太划算了，算了一下299是三张的蟹卡，平均一张也就是90多、啊、
0: 是
1: 不到100块钱啊。
0: 而且呢今年呢大家也都感觉得到了，比去年还要具有性价比，还实惠、而且呢今年阳澄湖的大闸蟹呢算是怎么说呢，风调雨顺，
1: 喜事长人，
0: 这长势喜人
1: 啊，长势喜人，
0: 喜事长
1: 是吧，
0: 这个确实是、这个、
1: 你要吃的多那一开心喜事，然后咱重量不是也就长了吗，
0: 气候不错
1: 啊，
0: 然后呢但是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一亩蟹田里面投多少蟹苗它是有数的
1: 啊，那倒是，
0: 所以说并不会因为说这个啊那到时候呢这产量这个上升了，它有数它只会长得更好更大，蟹膏蟹黄会更加的饱满，口感更好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水质好，再加上的这个品种，还有就是阳澄湖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品控，包括他们当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养蟹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协会，具有的这种工艺，就是增加的这些对于蟹的这种品质的把控，才造就了这个品牌，让您啊，就是一尝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知道跟其他的这蟹还真的是。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啊！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大方方说，也是源于售后这块儿，我们有底气，我们有信心了、啊。
0: 对，秒付秒赔，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这现在呢是蟹卡，到时候开壶以后啊，您就可以开始兑了，大家就能尝到今年肥美的这个大闸蟹。
1: 你看，一颗小白在说，天天我在后台都问啥时候上大螃蟹啊、大闸蟹啊，终于来了，我买了三单，中秋送礼用的。
0: 是。正好299啊，三张啊、比较适合有一些这个，包括是小型的这个家庭。因为今天人互动的是开学季，我跟你说，各位，就是我家里自从有了这么一个孩儿啊，我要是买这个6只7只到家里边，我都吃不着一只完整的，我都只能捡着那个蟹腿儿。
1: 蟹腿
0: 儿是。所以说299三张总共18只大闸蟹啊、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到位。
1: 而且您下三单的话收到的是9张蟹卡，也方便您送人嘛。
0: 对，这个性价比确实很高了、我们不送其他乱七八糟的，299你直接到手三张大闸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秒杀。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开学了，您对孩子核心期望是什么啊？
1: 对，开学的第一天。
0: 欢这个朋友就说了，
1: 说对于孩子啊，高考也就考个600来分就行了，不用太高。
0: 这，你这个期望有没有跟孩子好好的这个商量商量？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好吧？
0: 这个
1: 那也有可能，万一欢咱这位朋友家里面平时孩子特别努力，是不是？
0: 有可能，
1: 很有可能。
0: 反正当年我爸跟我说，哎呀，这个。儿子，你就高考考个600-700分就行了，
1: 就可以了。
0: 我说爸，是一次高考还是两次高考？
1: 那两次加起来，那还可以来个满减的。
0: 能更高，考800多分。这个听风说梦说的是，
1: 说你们家闺女跟我们家儿子一样啊。
0: 我发现现在的老师啊，不太好当，因为。我们这一届这个不管是80后的家长、90后的家长，甚至是00后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呢，没有像以前一样用成绩啊，或者说用单一维度来衡量他了
1: 啊。对
0: 啊，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家孩子吃好喝好，性格好，不抑郁就行了。还有的呢，就是在兴趣爱好方面啊，甚至在这种运动体魄

0: 方面特别的重视，所以给到这个老师的这个标准呢，那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个难题了。
1: 是，前段时间我还刷到了一句话，人家说，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啊，你特别想打他，说明他是健康的。
0: 这个虽然说的有点绝对，但是里边也有一定的这个道理。
1: 太皮实了。
0: 嗯，是的。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应试环境下啊，想要让孩子全面发展，孩子呀，老师啊，还真的是花更多的一个心思，
1: 不容易啊。
0: 这个 L 刚才是已经说过了啊，
1: 是
0: 啊，
1: 想让孩子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啊。
0: 是的，那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新的一个学期，您对孩子的核心期望是什么呢？我们一块来聊聊啊。
0: 对，另外呢，这个如果说大家想要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编排的这个开学之歌，有没有代表广大家长的心声的话，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现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开学之歌了。
1: 是的
0: 啊，
1: 热闹闹的啊。
0: 是，想要进群的话，您回复朋友两个字依然可以扫码进群。因为最近呢，我们也是后台有很多的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拍孩子这个上下学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
1: 是，也是成为了我们的拍客啊。
0: 对，我们也是做成了这个视频，你也可以随时的帮我们这个点点赞，看一看是不是您家的孩子跟视频当中的孩子一样啊。今天我们剪辑出来的是一个这个说我们家的这个小公主上学了，一定要做到这个三好。
1: 哎，
0: 有一些朋友说那肯定是成绩好、品德好、劳动好什么的，不是啊，吃好、喝好、玩好，标准都不一样。
1: 对，简简单单的啊。
0: 行，大家回复聊天、回复朋友，都是可以看到相应的视频的。
1: 是。
0: 现在更多的这个家长啊，都是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其实装修这个环节也是为了给孩子呢营造一个他喜欢的归家的这种港湾。
1: 哎，那如果各位朋友呢，咱这边需要老房翻新的话，或者说咱有新房子下来了需要装修，你也可以趁着我们的金九银十，咱们这边哎有一系列的活动，
0: 是的，
1: 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比如说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是已经放出来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还有很多的福利呢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您放心啊，都是一口价，明明白白的，您放心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龙先生呢？在你这批的也有点狠了吧？
1: 哥，你的想象力好丰富呀！
0: 我心说，这天空当中这朵云还挺有特色的。点开大图一看，这就是个鱼批到上边去了，是吧？
1: 天空中浮现了一个大白头的鲤鱼。
0: 哎，你还真别说，现在这个 AI 啊，不是越来越精致了吗？然后呢，网上就掀起了一股，就是说，手搓的这种粗糙的，甚至是 AI 有一些这种就是穿帮和谬误的这种剧的这种神丑的这种热潮
1: 啊，
0: 就专门。

0: 时就是看这个的啊。不过您这个呢，属于是丑也没有丑出天际，精致倒也谈不上。
1: 嗯、谈不上。
0: 行，各位如果说有好的这个风景照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
1: 嗯。
0: 今天虽然说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是对孩子的一个核心期许，但是我们发现现在更多的一个家长啊，其实就是说自己搞好服务，自己把自己啊养好，孩子呢肯定在好的这种环境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些好的这种习惯了啊。
1: 嗯、
0: 玉树没有临风说。新学期我对我儿子的核心期许，那一直初心未变啊。
1: 哦，
0: 将来给我买车、买房、买别墅、宝马、沃尔沃、奥迪，不能要求太高。
1: 这还要求不高呀，老哥。
0: 哎，你要是再这样要求的话、嗯、我就非常怀疑你儿子考这么高的一个分，然后去那么远的地方求学是为了什么了，你知道吗？摆脱我的原生家庭，又出来了，
1: 又开始了。
0: 行，毕竟你得给他点压力，对不对？你不能让他太安逸，是吧？嗯，得适当的啊。浓情巧克力，听到今天这个热卖的这个大闸蟹，
1: 然后并且大家现在都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秒杀，他说、嗯、怎么大家都能吃得起大闸蟹啊？我咋感觉我吃不起大闸蟹了呢？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也犯嘀咕，就是什么呢、嗯、我也觉得我不吃这么多大闸蟹的时候，看见大家在后台啊真的就是三单五单下的时候、嗯、我就在想，我说这都比我有钱。但是呢，我是因为从大学毕业的一次，然后尝到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我愿意愿意为这个付费。而且呢，我觉得
1: 他一年就吃这一季，
0: 就吃这一回，
1: 哦、
0: 所以说值当啊，吃点好的啊，花钱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美味啊，你能咂摸咂摸，让你幸福好几个月。而且其实我也理解有一些朋友这个要借着这个中秋啊、国庆啊、表表心意。
1: 对，
0: 咱们不管是在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打拼啊，长时间没有回家了，那回去以后在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温馨的时刻，相对隆重的这个家宴当中，它一定是要有镇桌的东西的。那中秋节、国庆节其实就没别的、就是月饼、石榴、大闸蟹。
1: 哎，咱们一家人围坐在一桌，然后哎，嗑着这个瓜子儿，或者说聊聊天儿，啃啃大闸蟹，是不是？
0: 对，
1: 有了玩手机了，
0: 有了这几样的这个味道，然后呢，才有这个团圆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大闸蟹呢，分文吃和武吃。
1: 文吃，
0: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1: 怎么个文法？
0: 文吃呢，就是普遍大家看到的，就是你用这个蟹八件儿啊，拆蟹的工具给它卸下来以后呢，不管是里面的这些这个蟹心蟹肺去掉啊，蟹肉蟹膏刮下来，甚至有一些这个蟹腿里边这个小肉丝儿，还有蟹钳里边的这个肉，你用小锤给它敲碎了，说这个吃完以后呢，还能把这个壳啊拼成一个完整的蟹壳。
1: 优雅，真是优雅，他吃完我都吃完三个了。
0: 那你应该是舞痴。
1: 舞痴
0: 啊，
1: 哦，
0: 舞痴呢，就是从小喜欢练舞。
1: 啊、我一口把那个蟹心。
0: 舞痴就是你蒸熟稍微透一点，咔哧一口直接放嘴巴里边这个嚼。
1: 而且啊，这个大闸蟹、啊、它那个壳还偏薄，当然我不建议大家连壳像我一样都给它啃了啊。
0: 舞痴呢，它分这个蟹种，因为我这个吃的比较多，各位。正了八经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它还真不适合舞吃。有一些这种啊，就是我之前吃过一些这种其他的这种河蟹，它呢本身壳比较薄，然后那次呢又蒸的时间比较过了，然后一吃呢你就感觉它这个壳啊酥酥的。
1: 嗯，
0: 你像这会儿的阳澄湖大闸蟹，它还没有退最后一次壳的时候，我觉得能舞吃，
1: 还可以。
0: 但是等到到时候您到手的这个大闸蟹，我觉得还是研究一下怎么文吃吧，因为它这个青壳它确实不容易啊，你这个你蒸透了也口感也没有说壳特别薄特别好的。
1: 而且咱这次啊，这个蟹膏也非常的肥美。
0: 而且各位，咱就是说，好酒你得

0: 品，嗯，是吧？赖酒、口粮酒，你可以这个好饮。咱都吃阳澄湖大闸蟹了，你弄个五吃没咂不出来味儿。
1: 你说这个五吃，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就有点像那个猪八戒把人参果一口吞进去以后问，嗯，大师兄啥味儿？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女生带男生去吃漂亮饭了，啊，然后喝点那个西米露，男生拿筷子搅和搅和，然后滑辣到嘴边，
0: 顺着边还要炫着西边，
1: 对，就那种感觉。
0: 有一种喝粥的那种感觉啊！行，这个想要购买我们这个大闸蟹的啊，因为这个小规格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小规格的吧，是299，到手三张蟹卡，
1: 三张啊，
0: 非常实惠，一张不过百元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继续来看一看了，回复“秒杀”，抓紧下单。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再次跟各位梳理一下路况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系统啊，可以看到今天农业路高架东向西方向着实是有一些繁忙的啊。这个二层的高架呢，从河南博物院队尾现在已经甩到了中州大道附近了，等于说这一段行车的距离呢都是比较这个缓慢的。
1: 是，
0: 那大家注意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就注意绕行吧。陇海高架呢，此刻呢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规的一个拥堵啊。东向西方向，你像在紫荆山路快到下口的位置，队尾呢在未来路的上方，还有黄河南路上下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些车都排队了。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这一到这个换季入秋，咱白天的皮肤啊要这个防御控油保湿，晚上咱还得修护好啊。
0: 又得说到咱的这个水油平衡了。
1: 哎，你说的真对啊。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他们家的钻光三件套了啊。首先一提到 CPB 啊，大品牌，他们家光一个气垫都非常的贵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三件套里面包含的是钻光日乳125毫升的，
0: 白天用的啊，
1: 对，还有钻光的夜乳，这个是晚上用的，正好是主要的是修护咱的肌肤受损，也是125毫升的正装，以及一个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的给到您，
0: 是
1: 简简单单的护肤三步骤，直接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0: 而且重点是今天的价格福利真的是很难得，
1: 太炸了。
0: CPB 这个专柜的原价呢是2680元，今天爆款商城呢跟品牌方啊直接放量这些套装，直接给到各位的专享价呢是499元。
1: 499，刚刚我说到他们家比较有名的那个气垫原价也都得500-600，
0: 你想想你光这一瓶正装的这个精华水170毫升都多少钱了。一呢是冲业绩，二是主动让利换口碑，三呢是爆款商城啊批量包销，把渠道的成本啊压到最低，剩下的全部让利给咱的这个听众了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就这一套把量润稳全部都给安排明白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

0: 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00，这会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啊，在高速上有几个事故路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首先呢，在京港澳高速的安阳段50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和应急车道，那目前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这个双方事故呢是正在拖车作业当中，现场是占用了第四还有应急车道，那目前第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在日兰高速的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的匝道内有一个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以上提醒到大家三个事故路段啊，目前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小心避让。另外，由于这个抢修施工的原因，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11号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各位想要关注高速路况的变化，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文字信息了。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是9月1号，真的可以这么说啊，非常正式的一个日期，也是我们从小到大也非常熟悉的一个日子，对不对？就是开学第一天了哈。首先呢，先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新学期快乐啊。确实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新的学期嘛也有新的面貌，所以也祝愿各位这个小朋友们啊，在新的学期也要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啊。今天呢，在路上确实也看到不少家长送孩子上学，然后校门口啊，包括路上还挺热闹的。我发现各个家长的状态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我让人很欣喜的也是啊，就是孩子们其实也都是还蛮兴奋的一个状态啊，对于新学期可能也是有所期待的，对不对？那今年开学呢，也有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啊，也直接冲上了一个小小的热搜，是这么说的啊，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还记得这个这些年前几年，像子涵呀、子轩呀啊，那个尤其是那个木心子，这个字儿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还有一诺啊什么，这种简直是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这个占比非常非常高，对吧？哎，但是呢，今年就可能这个风向就有所变。

变化了，那些曾经的爆款名字啊，占比明显有所下降了。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在新生入班点名的时候，哎，感触很深啊。她说：“你看，像清月啊，还有硕言，还有修齐，哎，这样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就格外的亮眼，而且不再扎堆什么轩呀、寒呀这类的用字啊，就比较少见了，比较少了，小众又有底蕴，所以一下子呢，老师记得也特别的清楚啊。”通过学生的名字，这背后还真的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啊。像现在家长取名字呀，有的时候可能不再所谓的跟风那些比较流行的字眼了，反而是简约雅致，而且是诗词古风款的越来越多了哈。所以班级重名率也低了不少。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清月啊，那就出自《诗经》《清月之声闻于天》，还有硕言，对吧？硕言就是出自《诗经》的《硕今之言，其言如金》。修齐就更直接了哈、啊，来自《礼记·大学》当中有一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哎，从这些名字里面就能读出啊，家长对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一些期许，对不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也这个趁着这个开学季回想一下，当年在咱们的班级里面，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名字？我觉得啊，就是让我们一直能记得，就是很深刻的名字大概有两种吧。一个要么就是重名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字这个名字就是确实出现很多，你比如你们班有，甚至班里还有一两个，然后别的班也有啊，就是这种重名率比较高的。要么呢就是非常特别的啊，就是一说这个名字，哎，觉得这个真好听，一下就记住了。哎，这个他们分别都是什么名字呢？确实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哎，想问问各位，在咱们上学的时候，你的同学的名字大概啊，就是还有印象比较深的都叫什么呢？有没有令你非常印象深刻的名字？欢迎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发来自己的留言分享。确实就是不得不说，名字的变化也映射出时代还有教育观念的一个变迁哈、啊。前些年真的非常非常流行像子轩、子涵啊，其实很多时候你觉得这个名字字也好，然后这个叫出来也特别好听，就可能有点追求好听时尚的感觉。但是今天家长很多啊，都会从这个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把对孩子的期许啊都藏进千年的文字里了。这可能也跟近年来像我们的这个国学热、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也有关系哈。家长自己读经典，也愿意让孩子从名字开始跟经典建立连接。哎，所以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啊，在咱们上学的时候，同学的名字都叫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吧。哎，我们都说这个一年一度的开学季确实是又来了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真的，就是接下来我确实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我自己首先我要先去做一个建设，就是其实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录制一些关于大闸蟹的口播了。哇，我当时就是在办公室一晃神儿，我说什么情况，我说又要来吃就是我个人包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这个大闸蟹了吗？我会觉得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因为觉得去年给大家推荐这个蟹卡，然后我也自己有吃了好几波啊，就觉得哇这个蟹的品质太好了，就现在脑海里还能回想起来那个鲜美的味道啊，包括那个肥美的那个样子。咽口口水，真的品质非常好呀。然后前几天我们开了这个选品会啊，然后小伙伴就说，你看啊，去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确实首先来说这个客观事实就是去年的蟹啊涨势非常好，虽然我们有时候给大家卖的是什么二两的、三两的，但是因为这个蟹的涨势太好了，有的时候后面啊给大家发的这个大家拿到的那个规格，其实实际上是比我们购买的那规格要大的，也就是说物超所值。哎，然后我说那今年呢，就觉得是有反转了吗？小伙伴就说，我告诉你啊，今年是更好了。我说我天哪，那简直是太期待了，对不对？真的啊，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又来了。关键是现在进入九月，离中秋也不远了啊。我觉得呀，你看中秋啊，就是每到这个时候，大家来尝尝这个实打实我们口碑款的，然后品质有保障的这个大闸蟹，给人家送个这个。

业卡，方便这个心意又到了，而且非常体面和实在，对吧？真的是自己吃送人吃，这都是一份心意。所以今天 UP 商城也重磅来袭，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千呼万唤来自阳澄湖的美味啊，就是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这个呢仍然是咱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哈，连续7年热卖了，从源头替大家把这个把控品质，而且售后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对吧？就是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售后非常非常的贴心，兑换也没有任何的烦恼。所以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吃，还是走亲访友送心意，还是说咱们就是平时商务答谢，都是高端又有诚意的哈。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大闸蟹的尝鲜福利，哎，今天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来着了哈，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哎，咱们还是说啊，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大闸蟹，而且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这个金黄油亮的色泽和紧实鲜甜的口感，连续7年都是深受咱们粉丝的喜爱的哈。上周呢，咱们的这个小编也去到了大闸蟹的这个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看过了啊，长势非常非常好，就等大家来预定了。哎，所以说今年啊，真的有一波这个大闸蟹尝鲜福利的，这个地板价的价格福利给到大家，真的非常有惊喜的哈。咱们再来说说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哎，两张到手尝鲜价只要299，还没说完啊，大家一定要耐心听完。在咱们节目期间有一个福利，就是今天只要在 UP 商城下单，您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来下单，买两张蟹卡，我们直接再送给您一张，相当于只要花299块钱到手3张大闸蟹的蟹卡，而且都是公三两母二两的规格，一共足足18只，相当于平均每张蟹卡才99.3块，哎，每一只才合到16.5块，真的是太划算了。你知道同规格的日常买一只都要30-40块钱少说了啊，更何况咱们这个品质是完全有保障的，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只有在咱们交广 UP 商城粉丝才有的价格，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单啊！我觉得是要拼手速抢的。这个价格说实话啊，就是你这个品质，就是没有任何人想象不到，是其实实际价格只有90多块钱，你送给人家，人家最起码是觉得就是200以上的一个品质啊，真的，包括你自己吃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过瘾，送人的话你送个这个2张3张你都不心疼的啊，关键是这个心意十足了，品质也非常有保障，关键是售后大家也不用担心呀，这个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啊，缺秤的也包赔，哎，总之就有任何问题您觉得只要达不到您的这个标准的，咱们全部都是给您赔付的哈。关键是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大家来放心购买就是可以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单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完全不用犹豫啊，别觉得啊，这个时间是不是还长，我再等等啊，因为我们刚刚推出嘛，这个福利肯定是拉满的，绝对不会亏，甚至是这个提前拿到了地板价的一个福利机制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开学的日子哈，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也回想一下咱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哎，你有没有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同学的名字？就是咱们上学那会儿同学基本上都叫什么名字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念一个匿名的啊，人家要求匿名先念，要不然念着念着我怕就给人就是说出来了哈。为啥要匿名呢？我们来听听啊，他说

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姓江，叫江水涵，是个女生，长相呀还是那种高冷的那种，感觉名字和气质非常的搭配。你的意思是你挺喜欢她的？这只是我的猜测哈。哎，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江水涵，而且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哇，我觉得就是突然觉得很高级，甚至这个名字他一说是女生，我有这个人的大概的画面感了，很高级，对不对？确实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玉树也发过来了，他说当然有啊，有这个印象深刻的哈，但是呢普普通通的名字叫小英，哎，但是她当时是我可心仪可漂亮的女同学。哎，这个你没有让匿名哈，这个没有关系对吧？没关系，为啥？人家补充了一句说，虽然我俩现在各有各的家庭了，但是我们两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啊，这是已经都建立两家的这个深情友谊了啊，不错不错不错，说明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还有发过来的啊，这个阿玲就说了，她说我们上学那会儿名字都叫什么敏、霞、玲、红、娜、平。还要省略号是吧？这个看样子一定是暴露年龄了啊！头像是完全看不着，头像是一个这个漫画的一个这个，哎，这个是黄头发长辫子，这个叫什么？美少女战士吗？啊，就是头像是一个卡通头像，但是你这个名字已经这个暴露年龄了。纵横四海跟你差不多吧？你们是不是这个说的都有很多重复的啊？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名字大都是带燕子的啊，就是两个燕儿，一个是燕子的燕，一个是艳阳高照的艳哈、啊，还有霞、辉、强、刚、风。他说是不是暴露年龄了？是的，对，80后吧，尘埃落定说这个，我觉得还挺有同感的。他说鹏飞啊，我们班上最多的时候有三个，还真是这个叫鹏飞的很多，我的同学里面有好多叫鹏飞的哈、啊，各种姓，然后叫鹏飞的哈。微信平台科发这个也很有意思，他说我有好几个客户呀，什么宋超、许超、何超，各种超啊、嗯。你一说这个宋超，我们有个同事也叫宋超啊。哎呀，真的是，对，而且以前咱们的很多名字都是一个字的名字，挺多的。但是现在孩子的名字就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两个字儿甚至三个字儿的名字哈。我说除了姓之外啊，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欣欣向荣，他发这个就蛮有意思的。他说我们班那会儿有个男生叫时代，哎，这个名字挺好的。女的叫方针啊、哦，同一个班三年，时代方针，哎，这还挺有那个组合那味儿的哈，还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找找有没有年代感的山水，你看他的这个名字就有点这个已经有点那个感觉了，建国、建军、建强，还有各种辉、伟、艳丽，当然还少不了方，80左右，对不对？70、80这样的，对吧？哎，各位啊，就回想起来，咱们上学那会儿班里面就是比较多的名字都涉及到哪些字儿呢？啊，就是可以来互动说一说。真的就是一说一个感觉有点暴露年龄哈。倩发过来了，他说倩，你看他自己名字应该就叫倩啊。他说南字儿啊，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东南西北的南啊。90后女同学集中叫这几个字啊，非常非常多。确实，我们上学那会儿也是有好多叫南的啊。我发现那个时候呀，就是这个名字的趋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确实带有这个时代的印记哈。而且我觉得会不会就是这个所谓我们说潮流就会这个循环往复哈？现在又流行这个古风的名字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互动啊，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同班同学叫哪个名字是比较多的呢？还有就是现在如果说给这个小朋友起名字，有没有觉得哎，就是一听起来就特别的让人觉得哇，这个很妙啊，很好听。欢迎大家也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过来哈。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呀，确实有一种换季入秋的感觉了。然后虽然就是说现在有时候还是艳阳高照，太阳挺晒的，

0: 但是你会觉得，哎，最起码空气没有那么湿了，没有那么潮湿了。然后，但是也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警惕哈，就是可能现在的天气要变得干燥起来了，特别是入秋的这个阶段哈。白天皮肤呢要防御、控油、保湿，晚上呢还要这个修护、滋养和焕亮。哎，所以说有没有一个全面焕颜的一个组合拳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来自 CPB 他们家的肌肤之钥的钻光三件套，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现在当下来使用哈。傍晚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就是来自资生堂旗下的人气产品了，他们核心是专研这个亮肤啊复合精华，而且精准来识别皮肤的昼夜节律，所以人家有一个这个三件套啊，分别都是啥呢？一个是钻光日乳啊，乳液125毫升正装的，就是白天呢可以来阻隔紫外线的，对抗这个肌肤氧化暗沉，底妆呢全天是白净透亮。那么还有一个钻光夜乳啊，就是夜晚呢来修护肌肤损伤的，一觉醒来呢这个脸蛋感觉细腻柔嫩的。而且这三件套里面还有一个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的啊，这个呢就是来打通皮肤吸收通道的，简单三步护肤到位。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毕竟有时候天还挺热的，你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用这个精华水乳我觉得就到位了哈。如果说天再干等到冬天的时候那就再加一个面霜，但是目前来说啊，你看这个组合就非常的好用，一个精华水，然后两个这个日夜的一个乳液的组合哈。咱们重点来看一下这个价格，福利真的很难得，像 CPB 这样的大牌专柜原价呀要卖到2680了，但是今天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直接是放量套装呀，直接给咱们车友的专享的价格只要499，哎，就到手三大瓶正装。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格？一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二呢是爆款商城确实是批量包销的啊，就把这个渠道成本压到最低了，省下的全部都给咱听众了。所以说这个咱们呢也有这个数量限制哈，这个限量只有100套，拍完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啊。在咱们这儿买的这个商品啊，7天无理由支持这个售后无忧的，所以大家放心来买就可以了。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朋友，都是应景应心的哈。自己用这个正当季，然后趁现在把这个皮肤养好。如果真的之后想出去玩了、旅行出片了，都是没有任何压力的。499到手三件正装，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互动啊，有很多人都在发我们的关键词秒杀，是不是？秒杀大牌都在回复哈，因为就回了我们的关键词都知道有惊喜。确实，我觉得今天我说这个秒杀带来的这个大闸蟹蟹卡，我都很激动啊。为啥？因为这个感觉，一是觉得哇，又到了这个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因为我觉得去年吃咱们这个来自 UP 商城带来的这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口感那个鲜甜、鲜美、肥美，还在我脑子里刻着。然后今年就又给大家带来了，关键是今年的价格机制非常非常的给力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来抢购一波。我觉得自己可以先尝鲜，然后后续有任何送礼的、送亲朋好友的需要都是这个拿得出手的，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0，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变化，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福全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1日19:30，京港澳高速安阳段 K506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D3/4应急车道、D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联合高速珠穆段 K542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D4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通行。

0: 任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日兰高速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抢修施工，青畿高速演示段 K5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11日恢复正常通行。因地盘故障，郑州西南绕城高速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2日12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福全老师的提醒。当然，如果说日常大家有这个出行高速的需求，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变化和信息的，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高速两个字啊，也是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个文字的信息的，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哼。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因为毕竟今天这个日子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就是孩子们都开学了。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小热搜，就是发现这个新入学的老师在点名字的时候，哎，就是感觉跟以往不太一样了。以前呢，可能出现什么子啊、子涵呀、木心子那个子，就是出现篇幅很多。但是目前呢，就觉得，哎，就越来越古风的这个名字啊，然后重名率也都降低了。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啊，在咱们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这个同学们的名字基本上都是怎么个叫法呢？微信平台好多人也给我们发来互动了，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我们的老听众鸳鸯大米啊，看看他说了啥呢。你好，
5: 主持人好，先报路况，呼吁一下，也有47中家长的听众，就是你们接送学生的心情可以理解，家长骑着电动车站在学校门口，把电动车随便一扔，然后呢，机动车停到学校门口两边乱停车，造成大堵车都过不去。另外说我们那个小时候这个孩子起名字，家里没有男孩的，当时也都叫什么招弟儿、引弟儿、换弟儿，然后女同学起的名字就是什么枝儿、什么凤儿、什么铃儿，起的名字很有寓意，不像现在的名字听出来是男孩女孩。
4: 谢谢鸳鸯大米，首先给我们报了路况，因为这个在路上他可能这个遭遇了一些这个情况啊，在广电路47中门口，哎，那会儿好多接孩子的家长，对吧？然后把电动车呀这个往路上一放，还有这个机动车也是随便扔到路边，就完全没有顾及到整个其他这个人的通行，对吧？所以这一点啊，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确实这个学校门口为了方便大家吧，对吧？就是不要这个乱停乱放。还有就鸳鸯大米就是无缝的衔接了给我们互动了今天的话题哈，哎，你怎么说那个铃啊、汁儿啊什么，你加个儿化音，你还别说，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感觉你跟这些同学们关系非常的融洽哈。还真是，确实是，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也是算是当时的年代背景吧，有很多家庭呢可能啊想要这个男孩，然后就给这个女孩起了名字，就是也有一些比如招弟儿什么这种啊一个寓意吧，啊也算是一种期许吧。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袁小丽啊，她也发来一个同事的名字，我们来就是先来跟大家说这个名字几个字儿都是什么啊？姓叶，叶子的叶，然后呢？

啊，水晶的晶，还有就是草字头那个平啊，大家觉得这三个字是不是都还觉得没问题，对吧？但是你给它连起来念一下啊，袁小丽就说，看文字你可能会觉得也就这样，也很普通，是吧？但是只要人念到他的名字，脑海里就会出现一台大电视。为啥呢？这个名字叫液晶屏。哎呀，我天哪，袁小丽，这要不是说你真的说你同事的名字，感觉你在讲了一个冷笑话哈。还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真会觉得这个几个字儿都是很寻常的，念出来就是让人印象深刻啊，这确实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刘宇也发过来了哈，他说初中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里边有一对双胞胎女孩呀，哎，一个叫英歌，一个叫燕舞，哇，我感觉。就提起来这个莺歌燕舞，跟这家族要培养孩子这个才艺的感觉啊，感觉两个女孩组一对儿舞蹈 CP 啊，才艺担当的一个感觉啊。大家在上学的时候，班里这个有没有同学的名字啊印象深刻的，或者是在那会儿同学的名字大多数都有一些什么字儿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大家互动哈。微信平台 XIK 也发过来一个路况提醒啊，在天河路京广路上桥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左侧和中间车道占用了这两个车，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哈。天河路京广路上桥口，如这个没有方向对吧？大家也要注意了，如果是有途经这儿的，要小心避让一下哈。微信平台梅啊，他也发过来，他说90后啊，大概女孩叫梅、蓝、方啊，他说的是三个字啊，不是说名字啊，有梅的啊，有菊，还有花，还好你都是有断字的啊，还有妹，还有林啊等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啊。我是6月生日的，我叫冬梅。哦哦哦哦，就是。我感觉你这里面都是好多漏洞啊，90后，我感觉你说的这几个名字就是反正就是80、90左右吧，然后6月出生的叫冬梅，挺有反差感的哈。月光他说25年出生的大多数都有泽啊，三点水那个泽，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确实是啊。什么李泽一啊，刘泽什么，反正好像还确实这个字儿出现的挺多的哈。但是你一说这个25年左右，我感觉可以再往前倒一倒哈，大概就是20年左右，这个字儿确实出现的比较多。湾仔发过来，他说像国庆啊、建国的多吗？那你这个就更有年代感了哈。这个名字如果是放在重名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哈。微信平台大家可以继续发来自己的互动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呀能确实能看出来我们这个暴露了一些岁月的痕迹对吧啊，然后这个去为啥也就是说大家也不意外啊，因为咱们的听众有很多就是确实是这个也都是老司机哈，反正这个转的有点生硬，确实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老司机专属的好用，也是我们10万多车主用出来的口碑好物了哈，就是来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实打实大家就是口碑产品哈，因为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听众车子里程数确实都比较高了，有10几万公里，甚至有的是20多万公里的哈，照样是在使用我们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如果说大家车子里程数确实比较高了，就是10-20万公里，那肯定是来入一套金装的礼盒，这个礼盒呢是3瓶装的，3瓶一个周期，就是专门针对像老车有这个通病，比如说积碳厚啊，对吧？油耗高，包括抖动大这样的问题，
来强力清碳，而且是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的啊，三效合一，用完之后这个故障灯是就直接灭掉了，而且年检一把过的。另外说车子里程数没有那么高的，就是3万到8万公里的，哎，咱们可以来推荐用一下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因为它这个也非常划算，是一套三瓶装的，分三步养护到位，就是每一瓶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功效啊，而且就是是一个周期嘛，就是每次到咱们该加油的时候，你先用一瓶啊，先用第一瓶除碳剂，你会觉得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用一下第二瓶的提动力的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加速迟滞感都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最后呢啊，第三瓶是洗三元的，哎，用完之后你就会真的觉得车子的这个性能都感觉改善了不少哈，这个动力也提升了，然后这个如果说也有故障灯出现的也都是灭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根据自己车子里程数来选择一下我们对应的产品就可以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选购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我们后台好多人都在触发我们的关键词哈，确实还有人在问宝玉，就问了说这个郑州新能源车限不限行呀？目前的话新能源是不限行的啊，你可以这个放心的来走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嘛，大家这个回复秒杀都已经刷屏了啊，确实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真的是这个踩到底的地板价的一个福利机制了哈，回复秒杀就可以。当然了，回复秒杀之后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昨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衣外套一上架，哇，后台也是这个刷屏了哈。因为你想想现在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不管是平时咱日常通勤呀，还是说马上这个中秋国庆就要来了，咱不得出去玩，哎，都需要一件防风保暖而且还时尚的外套。我觉得这个冲锋衣啊就是必入的，实用性非常高，而且我觉得就是穿三季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咱们给大家这个价格机制也是非常非常的实惠和给力哈，现在大家也可以回复秒杀去抢一波，可以先挑一挑选一选哈，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然后呢这个尺码从 S 到 3XL， 也就是说从80斤到210斤都是能穿的，而且呢有玫红、浅绿、枫叶黄、黑色等等，有7种颜色可以选，所以就是都给大家这个备齐了啊，不管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都是能穿的，你随便搭个牛仔裤呀、休闲裤啊，甚至搭裙子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百搭。而且这个细节也拉满了，人家采用的这个是梭织功能面料，就是柔韧而且还耐磨，非常的版型也很挺阔啊，日常也非常好打理，领口是加高设计的，就是如果真的天冷了也护住咱们的这个颈部，不怕冷风嗖嗖的往里灌，而且这个袖口那儿还有这个魔术贴啊，所以说这个细节都拉满了，防风保暖也是非常的不在话下的哈。您直接回复秒杀也来看看我们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呢，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这个户外的服饰价格怎么都得上百块了，对不对？今天工厂仅剩最后这个库存真的不多了，也是清仓的价格哈。现在下单啊，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哎，就是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我觉得这么划算的这个清仓福利价格也别光给自己买啊，你给父母呀、给孩子呀、给另一半啊带上一件啊，组成一个情侣款、亲子款都是没有问题的。哎，如果说咱买两件，第二件直接再减20，相当于一件到手这么算下来才仅需59.9元，50多就买到一个这么品质这个有保障的冲锋衣了，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挑一挑来下单啦。还有就是平时关心这个装修的业主啊，我们非常理解大家心情，你肯定买了房子想装修，选择装修公司那是个大事儿啊，就是既要保证这个品质啊，也要必须保证这个过程其实有一定的时间，对吧？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咱都要保障到位哈，不能说出现问题了维权售后无门，所以我们也特别懂大家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我们也是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这个记者监督团队呀，为咱的这个施工过程从选材开始，然后到施工到验收是全程保驾护航的，总之就是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今天是9月1号啊，这个小学、初中、高中都陆续迎来自己的开学了，也祝在新的学期啊，这个大小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来迎接新的学期，为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养成好的习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接下来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稍早前呢，京港高速安阳段506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四和应急车道，那第一、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那么另外呢，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日兰高速固阳站南向北方向下站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来了来了啊，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来了啊，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今年进入这个九月份啊，中秋也不远了，就在这个月底。那送心意，想要体面实在人人爱吃呢，还是要推荐咱们的大闸蟹蟹卡了。UP 商城重磅来袭啊，每年一次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季终于来了，都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看啊，发送秒杀，这可是咱们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连续7年热卖，从源头呢替大家把控品质，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兑换也没有烦恼啊。不管是自己日常解馋走亲访友送给这个亲朋好友，还是说商务答谢，高端又有诚意啊。今天带来的呢是咱们这个大闸蟹的尝鲜福利，一般都在第一周有4天的这种福利期，相信我们的老粉啊都印象颇深，所以这个时候买这个大闸蟹卡是最划算的啊。公三两啊，公蟹三两，母蟹二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这个阳澄湖的优质水域，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紧实鲜甜的口感，连续7年深受咱们粉丝的喜爱啊。上周我们小编已经去到咱们大闸蟹的自由养殖基地了，替大家看过了，一个个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大闸蟹，长势特别好，现在就等各位来预定了，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心意都超级划算。那今年我们直接第一波尝鲜福利给到大家一个地板价啊，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买2张我们再送1张，相当于299元到手3张大闸蟹的蟹卡啊，都是这个公三母二的规格，一共18只，平均呢每张蟹卡99元，一张大闸蟹才合到一只大闸蟹哈、啊、才合到16块钱。那同规格的大闸蟹日常买一只大多要30-40，更何况这还是来自阳澄湖的高品质大闸蟹，也是只有咱们交广粉丝才有的价格，但是尝鲜福利只有这4天，赶快抓住这一波优惠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路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欢迎回来啊，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啊，陪伴咱们各位好朋友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这个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啊。这一环节我们来关注啊，这个郑州本地的一则新闻啊，是来自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啊，在河南郑州啊，一只猫咪溜进了便利店里，精准叼走了大包的卤蛋，被店主发现之后啊，丢掉赃物逃跑了。听起来有点尴尬啊，有点好笑，就是在郑州有一家便利店，店主沈女士啊，有一天发现旁边邻居家的奶牛猫偷偷的溜到了店里，然后在这个货架之间悠闲的转悠。那进来之后啊，人家是先闻闻这个辣味的零食啊，知道那个辣不太能吃，然后呢又转了一圈，这个货架上面看到有什么鸡爪啊、小卤蛋啊等等啊，他甚至都没有选单个的卤蛋，而是选了一包价值10元的大包卤蛋，然后叼走了。沈女士听到动静之后才发觉啊，猫咪看见被人发现之后啊，就叼着卤蛋迅速向外跑去了，然后沈女士就连忙追了出去，结果吓得这个猫咪直接将卤蛋丢弃在了门口跑掉了。这店主也觉得整个过程十分搞笑啊，希望小猫下次还来。哎，这个逛吃超市的小猫咪啊，现在连毛孩子都变得这么聪明了，隔着这个包装都知道啥东西能吃啥东西不能吃啊。哎，你说拿一个就行了，你还拿一包是不是啊，知道啥叫这个贪多嚼不烂了吧。哎，咱们各位好朋友啊，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郑州这只又聪明又有点这个嘴馋的小馋猫，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啊，大家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啊，发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啊。马上这个中秋佳节快来了，送月饼没有创意啊，送美酒也不一定对胃口，不如送朋友一点大闸蟹的蟹卡，而且想什么时候兑换就什么时候兑换，还可以跑腿或者是直接邮寄也很方便啊。而且售后这一块大家也是比较可以放心的，像死蟹、残蟹、缺斤短两都是通通包赔的，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都可以秒处理秒赔付啊。我们也是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了，品质是相当可以的，而且这第一周才有的这个福利只有4天啊，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啊，3张299元啊，一共是18只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进入商城查看，还有各种各样规格的，大家可以来按需选择。另外今天开学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在这个路上都感觉到有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而且像河南最近也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日常通勤包括咱们马上要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啊，可以来囤一波防风保暖还时尚的外套，就挡挡风什么的。昨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反季清仓的户外冲锋外套一上架，后台真的是关键词刷不停啊，功能性强，款式还好看啊，关键这次咱们也是清仓价啊，特别实惠。这款冲锋外套它就是外面那个外壳采用的是梭织功能面料，柔韧耐磨，日常穿很有型啊，春秋单穿是防风保暖的，冬天可以叠穿内搭也没有问题，一件衣服可以穿3季，性价比超级高，整个人穿上很挺阔很精神还显瘦。这个尺码也是从 S到 3XL 啊，80到210斤都是可以穿的，而且是男女同款，有7种颜色可以选择，有玫红色啊、浅绿色啊、枫叶黄啊、黑色等等啊，日常像通勤逛街户外都可以穿，配一件牛仔裤啊、休闲裤也都很合适很百搭。那日常买一件同品质的户外服饰大多要上百块，今天咱们工厂啊只有这个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了，一件外套只要69.9元啊，这么划算的价格可以顺手给父母孩子都带上一件，因为第二件是再减20，但是随时有可能断码下架啊，抓紧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挑选您的这个尺码和喜欢的颜色吧，发送秒杀就能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啊，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最近有一件事还是蛮火的，说这个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饲养的10只鸡和2只鹅被偷了，工人呢趁着夜色用麻袋分批偷走。最近这个川美同学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说啊，校内同学建立的养鸡合作社里有很多只鸡在近期被偷了，鸡舍呢本来是有11只母鸡和一对狮头鹅，现在被偷的只剩下1只5黑鸡了，目前已经报警处理。那这个川美快乐小鸡喂养合作社的社长徐同学说啊，已经报警立案了，他在山上安装了红外摄像头，那警方已经拷贝了摄像机的存储卡，正在排查这个有没有小偷白天上山踩点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啊，徐同学也说有想过会有坏人偷一两只落单的鸡，但是真的怎么都没有想到会有人晚上到栅栏里面偷走整个鸡舍所有的小动物，他想不到也很难受。 而且呢，他已经和辅导员反映了这件事情，辅导员也上报了学校啊。目前这件事儿也是有了初步的结果。在8月19号到24号期间呢，先后有两批工人趁着夜色上山，用麻袋分批带走了10只鸡和2只鹅，并且在校外吃掉了。那警方介入之后啊，调取了大量监控，目前已经查获涉案人员7名，施工项目负责人已经代为赔付7000元，以弥补同学们的经济损失。那学校呢，对这件事儿也是高度重视啊，后续将就这个合作社安排等事宜组织研讨。我们从这个川美快乐小鸡喂养合作社的新媒体号上可以看到啊，这些小鸡和狮头鹅它们不是普通的家禽，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建立的校园社团伙伴。那每一只都是有名字的，也有图鉴啊，有无数的同学去投喂。它们呢是川美校园里的疗愈小动物，也是很多学生青春里的精神寄托。那在互联网上啊，它们还有大量的云粉丝，有二创，有表情包、手绘，包括周边的衍生，那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 IP 价值。就像我们说这个校园里面就是不要随便的去挖野菜呀、或者这个偷这种这个畜禽类的，是不是？你要是在这个农业大学里面，有可能是人家的毕业设计，然后在那种林业大学里面也有可能是学生的毕业论文啊。之前不就是有说在春天的时候啊，有的这个市民朋友啊跑到人家林业大学里面去挖野菜，结果把人家毕业论文给挖走了啊，是不是？这就很尴尬了啊。
2: 小燕子
1: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啊，再过一段时间就到这个中秋节了啊，大家在发秒杀的同时啊，看我们的大闸蟹的同时，其实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喷香的五常大米啊。我最喜欢吃这个五常大米了，我觉得就干吃一碗都可以啊，就不配任何菜都很香。而且之前有很多听众留言说吃惯了咱的五常大米就不想再换别的了，那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咱们这个销量榜再榜产品啊，正宗五常大米。我们可以先发团购来看啊，咱们怎么去这个识别五常大米呢？就是在买米的时候要认准19266啊，这个才是真五常，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那用这个标呢，才是正常，就是这个正宗的这个五常稻花香。咱们广播渠道合作的稻田有机标准种植，没有农药和化肥，用这个生物酵素肥来培育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出品，原产地直供，颗颗都是原粮本味啊。而且呢，这个五常大米它是黑土活水来养啊，一年只有一季。它呢是植根于20公分厚的这个寒地黑土，龙凤山泉活水灌溉，一年只产这么一季。那土地修养的也很充分，大米的营养更足，煮饭也更香。36道工序严格把控 ，PP 检测达标才出厂的。这个稻花香米啊，自带鹰嘴钩，富有白玉啊，煮出来那是油光亮丽，米油丰富啊，软糯 Q 弹，空碗还不挂粒，哎。不配菜，干吃都好吃。高端的品质的这个五常大米啊，今天一斤才不到12块钱。这种品质的大米，市面上大多要一斤120起步。今天咱们有车友专属福利，一箱10斤，里面每两斤一个这个铝箔的密封袋啊，不担心反潮变质，原价199，今天只要129元就到手了，都是原产地直邮的。哎，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研学机构诱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引发质疑。8月30号，有网友爆料说，北京一家名为自然十方的研学机构声称穿越祁连山脉考察，在这个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带领学员抓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使用诱捕笼捕捉跳鼠，引发关注。那据公开信息显示啊，这家研学机构曾经组织过多次的祁连山野生动物与文化多样性的科学考察活动啊。那最近这一所谓科学考察活动的内容也是遭到了网友的质疑。哎，有网友发文说，根据这个招募的文案和图片，那现场抓捕到的野生动物有跳鼠、沙蜥和某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另外，这个科研调查目的的钻心属于林木损伤作业。那记者在研学机构发布的暑期总结视频里还看到啊，一只跳鼠被6-7个黑色的诱捕笼团团围住啊，在这个笼子里逃窜。视频里还有人惊呼说，天哪，在这儿抓了只鸟。后来这个研学机构也发文说，确实在活动中有非常多不当的地方。那对于网络争议的诱捕动物行为呢，其实是进行鼠类的观测，那没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国家这个二级保护鸟类也进入了笼子。 不过他们也说啊，在这个视频里啊，大家对鸟类也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放飞的时候也都很祝福。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观察鸟类都是采用望远镜的方式，老师也常在这个强调保护自然动物啊，哎，观察完动物之后要及时释放。但是啊，据专家介绍，凡是涉及到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和三有保护动物，都是需要县级林业部门审批的。哪怕是抓起来观察一下，马上放掉，同样也是需要审批的。那么在8月31号下午呢，甘肃这个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回复说，经过核实，这个自然十方的研学项目诱捕跳鼠和黑尾地鸭的活动地点并不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实际上是位于甘肃阿克塞县党金山区域。那同一天呢，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也表示啊，已经接收到了这个网络线索，目前也在排查核实，后续呢也将由多个处室啊一起来研判定性。哎，那这件事儿咱们也持续关注啊，等待这个后续的定性。我们说这个再好的科普噱头也是不能凌驾于生态保护之上的，自然教育啊，应当还是先教会孩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不打扰，不干预啊，更不要去破坏它。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说这个入秋换季之后啊，很多姐妹的护肤品也要囤起来了。那今天爆款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 CPB 的肌肤之钥啊，钻光水乳三件套啊。我们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来查看啊，这个三件套里是有钻光日乳，还有夜乳，包括正装的精华水啊。钻光日乳是125毫升的正装，白天可以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氧化和暗沉，底妆呢全天白净透亮。那这款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呢，啊，专注于夜晚的修护肌肤损伤，一觉醒来皮肤是细嫩啊柔嫩的。啊，包括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可以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简单三步就护肤到位了。重点来说说这个价格啊，这次福利真的很难得。CPB 专柜原价是2680，今天咱们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的套装直接给到车友一个夯，就是499元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能看到啊。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呢？一个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啊。另外呢，商城批量包销，把渠道成本压到了最低，省下的全都给到听众。但是这种放量套装品牌方管控也是比较严格的，限量只有100套啊，抢完立刻就恢复原价了。大家可以先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499元到手三件 CPB 的正装，真的是很划算啊！发送大牌就看到了。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7: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8: 不会入社团的。
7: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9: 去边走啊？
10: 拉呀！
7: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11: 要几多有几多，
7: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8: 如果武器，警察有份。
9: 你迟一步啊！
10: 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1: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7: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好奇，我一定快你一步。
7: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铁粉啊，豆豆说每年秋天就盼着吃大闸蟹了，蟹卡真的很方便啊，不用自己囤，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预约啊，送礼也特别体面。还有像这个一叶知秋说，家里老人不太会处理生鲜，蟹卡就很合适啊，预约好冷链直接送到家，中秋家庭聚餐就刚刚好了。而且咱们这蟹卡是随时都可以兑换的，像我去年自己去下单买的这个蟹卡没有吃完的，今年就可以再接着兑了啊。咱们现在这个规格啊，第一周是最划算的，其实我觉得自己吃自己留着吃啊，送给父母啊是最好的。它是那个公三两啊，母二两，就是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三张到手是299元，就是三张一共是18只嘛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发秒杀两个字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主人带小狗狗在浙江建德玩桨板，狗狗忽然仰头嚎叫啊，游客纷纷呼应，即兴大合唱。啊，这是最近一段发生在浙江的非常趣味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很多朋友说呀，看完之后心情都变好了。这画面里一位主人正带着自家的阿拉斯加狗狗在玩桨板呢，那当主人跟狗狗非常悠然自得地划着桨板的时候，小狗突然高兴了啊，仰头长嚎起来啊，颇有要大唱一曲的那个范儿。哎，没想到这一声叫啊意外点燃了在场其他游客的兴致，大家就在这个江面上纷纷跟着呼应啊，从四面八方跟着嚎起来了，就你一句我一句，现场瞬间变成了一场即兴的大合唱。这人声跟狗狗的叫声相互应和，欢乐的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我们说有时候啊，就是这种陌生人不约而同的快乐恰恰是最打动人的。哎，全世界感觉那一刻都在陪着这只阿拉斯加胡闹的感觉。还有很多网友评论啊，像猫就说不做扫兴的人多好啊，还有玉说好可爱的小狗啊，啊，向成也说快来偶遇啊，一时分不清哪一个是狗狗的叫声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现场非常可爱的啊，大家非常有默契的一个画面。哎，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性，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2: 欢迎回来啊，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发送888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直接

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一套三瓶，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啦。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平台啊发送这个限行，还有朋友在问中秋假期的这个限行措施。咱们中秋三天是不限行的啊，但是中秋前一周那个周日不是正常上班吗？是限行尾号二和七啊，限行二和七啊，大家注意了，你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查看咱们九月份的限行日历，我们的小编都给大家来更新好了。

0: 那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您家的毛孩子是什么味道的？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养的第一只猫啊，就身上总是香香的，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懂猫咪不能经常洗澡，就得经常带它去这个洗护啊，然后它身上都是那个香波的味道。后来到了第二只也比较胆小之后呢，就很少洗澡了，就是浑身现在是一股土味儿。其实啊，像猫咪不同部位啊，它的味道还真是有点区别。那哪儿最好吸呢？还真有那种专业的这个气味调查来调查过啊。有70%的人觉得自家的猫是很好闻的啊。后来还开启过一系列的调研，探究过这个铲屎官沉迷啊猫这个吸的猫味到底是什么味道的。说这个猫咪的爪爪啊，其实更接近爆米花的味道啊，因为有研究人员采用了这个线下猫咖的采集爪垫气味样本，包括线上的问卷调查，那最终啊，排名前四的这个猫咪气味是爆米花、焦糖煎饼、小麦，还有刚煮熟的黄豆。那其中这个爆米花呢是位列第一的。那基于这项调研呀，还有公司开发出了一款猫爪味的护手霜呢。那之所以跟爆米花味更接近，可能是因为这个爪垫上的汗液包括皮脂腺的分泌物混合之后啊，真菌和细菌滋生的结果。它呢是有可能偏甜的，也有可能是一言难尽啊。说这个猫爪爪是像爆米花味儿啊，那猫的额头啊，其实像那种刚出炉的小面包的味道，啊，就是不是做了那个猫爪护手霜之后嘛，研究人员呢又派调香师去到猫咖，用了4个月的时间去捕捉和研究猫咪额头的气味儿，啊，收到的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啊，包括阳光的味道、棉被的味道、吐司的味道。后来呀，综合调香师的意见啊，最终将猫咪额头的香味确定为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而且还推出了同款的毛茸茸额头香味的织物喷雾剂。那猫咪肚皮的味道呢，据说特别像焦黄油配煎饼。这个也是研究人员为了这个制造出更多的那种跟猫有关的产品嘛，然后就去收集猫主人对猫肚皮气味的描述。那排名前四的描述是新鲜出炉的煎饼、淋上枫糖浆、还有奶油泡芙、焦糖爆米花，包括焦牛奶的味道啊，最终把这个猫肚皮的味道定义为煎饼和焦黄油混合物的香味儿。而且还推出了这种味道的香味扩香卡，就是猫肚皮的香味扩香卡啊，您会想要入手吗？那至于猫咪哪个部位最好闻最好吸，其实不同的调查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有一项针对500名猫主人的调查里啊，这个觉得头最好吸的超过1/3位居第一名。那其次呢，像肉垫儿啊、背部、后颈部、腹部也有不少的忠实拥护者啊。那您家毛孩子是什么味道的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分享一下。
1: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

0: 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

0: 最近天气凉快起来啊，很多人又把这个装修提上日程了。那咱们这个家装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最近在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非常的划算。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那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一个是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即使现在不装啊，这个回头家装的时候也可以来问问他。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来报名了解我们最近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啊，哎，记住发的这个关键词是家装节。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美娜说，两小只德文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私聊。还有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有喜欢的朋友吗？啊，看起来是有白色有黑色的啊。还有盛兰说，有一只2岁的边牧叫娜娜，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真心喜欢狗狗，能长期陪伴。听众宁静致远问，有在博爱的朋友吗？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啊，有意向的可以联系。听众吴华，有一只快3个月的奶牛猫，是一只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有没有想领养的朋友？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还有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狗狗，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要的朋友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还有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还有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我们说秋高气爽的季节啊，如果周末想带着孩子在周边玩一玩呢，其实可以选择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开启

一场工业探秘之旅，这里有高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原理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上千件珍贵藏品讲述百年的品牌故事啊，好玩又长知识，特别适合秋游。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带上娃出发吧，发送工厂。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开学第一天，让我们来迎进这一位好久不见的玩家，名字叫做小石头。你好。
1: 好，
0: 好久不见呀，小石头。嗯，这个暑假去哪里玩了？
1: 去陕西去玩了。
0: 去陕西玩了。
2: 哎呦
1: 陕西
0: 他说什么？
2: 山西是吧？
0: 山西吗？哦，
2: 哎，上次我们接近了一位小同学，他对自己去哪儿玩了，就是一概都忘记了。
0: 你还记得吗？
1: 去四头小镇和宝泉了。
0: 哦，这不是还是咱河南？还是没出省啊？这是
2: 没跑多远，
0: 反正没出省啊。但是人家记住了，是不是啊？玩的怎么样？感觉？
2: 完了。犹豫了，
0: 又忘了，没关系，小朋友嘛，对不对？就是要不然有些人会说嘛，就孩子太小的时候你带出去，有的时候你可能多带几遍，对他的印象要加深一下。就像是咱们这个学各种就是这是科目的时候，也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2: 学而实习之。
0: 对，哎，想问一下小石头，你今年上几年级啊？
1: 该上四年级了。
0: 那今天我们开学季的题库对他来说可能有点难哦。
2: 嗯，没关系，听说是就是带着军师来的，是吗？
0: 今天带着谁来的？
1: 我妈。
0: 好的。
2: 妈妈上几年级？
0: 那这个今天咱们就和妈妈一起来努力的闯关，好不好？
1: 好。
0: 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
0: 来吧，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所以其实开学季的题库蛮充实的啊，就是语文啊、历史啊、地理啊，包括这个科学常识啊等等，我们都会给涉猎。希望啊，小石头和妈妈这个一起来踊跃答题。那么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三顾茅庐出自四大名著中的哪一部作品？
1: 《红楼梦演义》。
0: 正确。
2: 破釜沉舟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
1: 什么？过吧。
0: 破釜沉舟。
2: 请问，秦始皇统一6国之后，规定以哪种字体作为全国通用的标准文字？
1: 楷体吗？
0: 不是哦，
4: 不是，
0: 桃好可爱，肯定吗？不是哦，可以过啊，过。
2: 好的，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是哪里？
1: 新疆。
0: 正确。
2: 世界上最高峰是哪儿？
1: 珠穆朗玛峰。
0: 正确。
2: 身上的衣物不慎着火的时候，最正确的处置方法是什么？
1: 脱掉。
0: 什么？脱掉。
1: 地方打滚。
2: 正确。
0: 正确。
2: 那最后一道题，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将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
1: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2: 植物进行
1: 水吗？
2: 好，正确。
0: 哇哦，恭喜。
1: 最后一道题是妈妈。
0: 何止最后一道题啊，那就地打滚我都听到妈妈说
2: 了。我也听见了。
1: 你
2: 回答的是脱掉。
0: 对，
2: 宝贝儿，我告诉你，身上着火的时候你是脱不掉的，你知道吗？
0: 对，身上着火的时候应该迅速的就地打滚压灭火苗，啊，千万不要这时候什么迎风去跑啊，或者说是直接这个脱掉，好不好？那么最后呢，
2: 迎风去跑，这是什么画面？
0: 当然最后呢，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是把二氧化碳和什么物质转化为有机物和氧气呢？正确答案是水。哎，想知道这个妈妈是蒙对的还是真知道啊？
1: 真的。
2: 肯定知道。
0: 天哪，我跟你说，这个你要是就别的不说啊，就我今天早上那个把自己家孩子忘学校那个我那姐妹，你问她，我估摸着
2: 她都不知道。那没事儿，反正家里总得有一个知道的。
0: 好的，那么今天你因为这个小石头，这个好久不见，然后再一次回归，一下子就在卡着点的时间，把咱们这5道题，是吧？1、2、3、4、5，5道题，全部答对。我个人认为，要不然就让他到这儿。
1: 怎么又进编局了呀？
2: 啊？
0: 还有没有
1: 今天？有没有进阶级了？
0: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问你，如果你现在如果觉得可以了，你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初级奖品牛奶拿走。如果你想继续挑战的话，就可以，你就有可能把咱们的笔博士的扫毒笔拿走，看看你想不想要继续挑战。
1: 叫什么？
0: 是什么？
1: 叫什么笔？
0: 扫毒笔。
1: 扫毒笔。
0: 对，笔博士扫毒笔。
2: 是。
0: 嗯。
1: 如果继续挑战，然后呢失败了就得不到了，是吧？
0: 嗯，你懂的。嗯，是的。

0: 不要，后面还有猜歌的。
1: 后面不给他猜歌，
2: 没有了，
1: 不要让他猜歌了，
2: 不用猜歌，
1: 别猜歌了。
0: 哦，不用猜歌了，那行吧，
1: 那行吧。
2: 原来是怕猜歌呀、啊？
1: 那你是想要进入进阶局挑战一下，还是直接带走咱们的牛奶？
0: 挑战一下吧。
1: 太棒了。

0: 故事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

0: 小沙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正在进入进阶局。
8: 我跟你说，这就是初生牛犊他不怕虎啊。
9: 正好有一道、啊、就有一道上次让人很纠结的题，我可以给他出出来了。
8: 来试试吧，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小石头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开始。
9: 两个字，是一位歌手，他唱过一首歌叫北方的狼。
10: 北方的
9: 大约在冬季。
10: 疫情呢？
8: 正确。
9: 3个字，你把水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水一直都是热的，这是什么容器？3个字。
8: 3个字全错。
10: 保温杯。
9: 正确。
8: 正确。
9: 这个当你掉到坑里了，你如何就呼唤别人？你会说什么？3个字。嗯。哎，就对了，
8: 正确。
9: 哎，漂亮。3个字啊，就是目前这个季节是什么季节？
10: 秋季。
9: 秋。
10: 冬季用3个字怎么形容啊？妈，
9: 不是，你听我说，你别着急，还有2个字，还有2个字，头上有个王的动物。
10: 叫什么？
11: 过吧。
8: 啊，过。
9: 头上有个王的动物，你要不试试呢？
10: 属老虎。属老虎。
9: 正确。
10: 老虎。
9: 4个字，什么什么各显神通。
10: 当天过海，各显神通。
8: 1、2、3、4、5，少了一个。
9: 嗯，
8: 少了一个。
9: 但是
8: 少了一个。
9: 今天咱这是第一位参与，要不？
8: 要不然给他一个机会吧。
9: 给一个机会吧。
8: 然后给他一个稍微难度系数稍微高一点点的，不要那么简单，好不好？
9: 比如说。
8: 可以。比如说，像类似这种，或者这种。来，开始。
9: 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
8: 你形容吧，你
9: 来吧，形容一下。有一个上次其实也算是露出来的，你可以跟妈妈好好想一想啊。这个我一句话说完，不会再给提示了啊。咱们给，因为是给他额外的机会。这是4个字，是一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因为骑摩托出名啊，就非常的有名，算是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10: 国际赛事的大奖得主，
8: 就是前一段时间
9: 他跟我一个姓。
10: 张，我就只记得张，知道什么？
8: 只记得张，记得张，说明这个
10: 张雪莉还是张什么？
8: 哎哎。
9: 很接近
8: 了
9: 啊，很接近了。
8: 好，接下来时间给你10秒钟倒计时，
9: 不会再提示了，不会再提示。
8: 一共是4个字，它的这个品牌叫什么名字？
9: 嗯，
8: 好不好？10秒钟倒计时，10、9、8、7。
9: 这个人最近真的很火。
8: 5、4、3、2、1。你刚才都已经说对了俩了。
10: 雪莉姬春。
8: 雪莉。
9: 跟我一个姓。
8: 跟他一个姓。
9: 张力嘛，
10: 阿姐机车，
8: 正确，
9: 跟正确的字儿非要背道而驰。

0: 张雪机车为国争光，打破了在这个赛车场上啊，这个国外品牌垄断了几十年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所以张雪机车也是咱们国人骄傲，以后可以再多去了解了解。但是我觉得妈妈可以了
1: 啊，
0: 是看新闻的，是看新闻的。恭喜恭喜，今天您不仅是今天第一位拿走咱大奖的，您也是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把咱大奖拿走的
2: 第一位。
0: 哎，您可以获得
2: 更换完奖品之后，
0: 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笔博士扫读笔，支持扫描翻译课本扫读扫题答疑，一次性可以搞定小学到高中的学习诉求，孩子自己就能用，非常的简单。恭喜您，啊，怎么了？
3: 第二天小读笔，
0: 哦天哪，没关系，
2: 太开心了。
0: 我跟你说，孩子这拿到这小读笔之后，以后闯关那更不是问题了。
2: 拿着笔就把题给答完了啊！
0: 好的，那么请小石头啊，一会儿我们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3: 好。
0: 好的，那祝你开学愉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3: 拜拜。
2: 感觉最开心的应该是妈妈，
0: 为什么？
2: 感觉自己卸下了一些任务，有这个东西能够帮到他，而且他拿到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
0: 嗯，
2: 从小学到高中，
0: 对，他刚开始，
2: 现在就开始用
0: 四年，哎，
2: 能用的最久
0: 啊！
2: 你要中间家里孩子是初中生、高中生的，可能只能用一小段，或者留着当传家宝给孙子。
0: 这个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换秋入季，白天皮肤要防御，要控油，要保湿，晚上又要做到修护、滋养、焕亮，全面焕颜，那得出组合拳才能让自己保持好状态。爆款商城推荐 CPB 肌肤之钥钻光水乳三件套，是资生堂旗下的人气品牌，日夜分时护肤，搭配铂金金蚕丝精华和茶氨酸，深层滋养，抗氧提亮，养出通透莹亮好肤质，拒绝浮于表面的油腻光感。三件套里有钻光日乳125毫升正装，白天阻隔紫外线；钻光夜乳125毫升正装，夜晚修护肌肤损伤；正装精华水170毫升，打通皮肤吸收通道。简单三步，护肤到位。重点说价格，这个福利真的。

很难得 ，CPP 专柜原价2680，今天爆款商城促销，品牌方放量套装，直接给到咱们车友的专项价格499。为什么能做到这个价呢？一方面是品牌冲业绩，主动让利换口碑；另外，爆款商城批量包销，但是尽管如此，也只有100套，所以抢完立马恢复原价。CPP 的调香也很不错。淡淡的高级花香，每次护肤就像在做 SPA， 这套组合的逻辑也很清晰，白天防，晚上养，水打底，一套把量润稳全安排明白。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限量100套，手慢无。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年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到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啊，张弛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0: 喂，
1: 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2: 你说
1: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1: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嗯，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
2: 嗯，
0: 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
2: 炸到你身上。
0: 所以说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1: 知道了。
2: 知道了吧。
0: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知道。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嗯，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2: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两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重要，
2: 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0: 拜拜。

0: 永远在你左右。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同时啊，您如果是手机车机收听的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另外啊，就是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我们来关注乔先生的问题啊。上个月啊，乔先生他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啊。他说自己是一次违法停车，但是却收到了两次处罚提醒。
2: 我一个小车，5月18日和5月20日在济源市经济大街西段商贸城附近停在一个地方没动，就5月18号那一天拍了一个，停了一天，就是到20号又拍了一个，都同一个地点拍了两次违章。我向济源市交管部门也申诉了这个事，也打电话了，他说这个给你拆不了。

0: 去找那个一大队的大队长嘛。我说那我找不到啊，这个事没办法，我没办法就求助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
1: 节目当中，肖先生给我们发来了两张违法图片。这个图片上啊，可以看到他的车是斜着停在人行道上。一条呢违法信息录入的时间是5月18号的10:17，另外一条是5月20号的10:19，之间相隔了48小时02分钟。也就是说啊，这个车在这儿停了至少是2天的时间没有动，而且是2天2夜。仔细对比两张图片，我们发现这个车辆的车轮跟地面的一些标线、阴影、这个道路、地砖等等这个角度和细节啊，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辆车确实没有挪动。那按说呢，我们知道行政处罚法里有一个规定啊，叫做一事不二罚啊，它是一个简称，其实对应的是行政处罚法的第29条，也就是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2次以上的罚款的行政处罚。那么乔先生的车呢，在这儿确确实实是没有动，2条违法处罚就不合适。所以如果是这个车在这儿一直不动的话，那么交警部门可以采取脱离的措施啊，就是把车拖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进行2次处罚就不合适了。既然是同一起违法行为，为什么进行了2次处罚？那么这2次处罚有没有可能会撤销一次呢？乔先生在节目当中啊，也提到说，当地交管部门建议他直接联系济源交管一大队。哎，这就奇怪了哈，这个既然是交管部门负责的，那么应该是直接找到复核窗口就可以了。但是建议他呢，找的是一大队的大队长。但是啊，乔先生说他实在找不到这个一大队的大队长。于是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直接联系了济源交管支队一大队。
2: 我现在我请假，我没上班好，这里边比较吵，要不那个吧，让他直接和我联系吧，行不行？
1: 这个史队长呢，以环境比较嘈杂为由哈，说可以直接联系队长啊，也可以直接联系他。这个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以及电话呢转告给了乔先生。2天之后，乔先生给记者做了最新的反馈。
0: 今天去处理这个事了，是队长，是一个违章处理，是一个女的，拿着行车证在电脑上操作一下，就是说让支队审核一下，看这个能不能撤一个。20号那一条叫拆掉，看能不能拆掉。电脑上上传以后，人家原话就说等通知吧，估计希望不大。
1: 一大队的违法处理是民警啊，按照规定给乔先生提交了违法消除申请，但是呢还加了一句话，说撤销的可能性不大。那这个撤销可能性不大的来源是什么呢？到底是不是同一起违法？既然是同一起违法，为什么撤销的可能性不大？究竟是这条违法拍的不对，还是民警对这个执法的法律的规定理解的有问题呢？为了帮助乔先生打消这个疑虑，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一周之后，乔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0: 我刚才在110上查了一下，就是可能减免一条，5月20号那一条可能拆了，手机上查到的。谢谢你们了啊。
1: 目前后一条违法信息已经被撤销，乔先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但是啊，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第一呢是违法停车本身这就不对，如果有违法停车长时间没有驶离的话，交警有可能会采取拖移措施，也就是说您再去这个开车的时候发现车不见了啊，有可能是被拖走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啊，这个交警在执法的时候也要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那像这种情况呢，明显属于一事不二罚的情况，该撤销就该就需要及时撤销哈。这个也希望咱们的基层的民警啊，特别是这个济源交管一大队的民警，认真再学习一下这个行政处罚法。如果您在路上还有解决不了的其他麻烦事儿，也可以继续联系和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如果各位在出行当中啊，还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刘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我8月份在那个湖南，因为路右边出来一个那个机动三轮，我为了躲避它压了那个双黄线，被拍到了。
12: 嗯，
13: 你帮我看一下吗？
12: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看一下。
13: 把这个违章给我撤销了。
12: 哦，那您撤销的理由是什么呢？
13: 你因为那个，我压那个黄线的原因不是路右手边猛地出来一个那个三轮车吗？
12: 哦，
13: 为了躲避它才压到的。
12: 从哪能看得出来它是猛的出来呀？
13: 因为路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违章图片可以看到那个三轮车的。
12: 嗯，那您把您的行车记录仪发一下吧。
13: 哦，这个已经跑掉了，这个是8月19号左右的事。
12: 嗯，那撤不了。
13: 撤不了。
12: 嗯，因为您没有办法证明这个三轮车是突然出现的。
13: 嗯，如果这个照片也可以看到这个三轮车和我并行，也不可以吗？
12: 可以看到这个三轮车，但这中间是实线呀。如果前方有车的话，你应该依次通行啊。你这儿也不能超车呀。我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弯道加斜坡加上减速标线。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需要注意安全的地方，然后中间画了单黄线，这是一条双向两车道的道路。您发过来之后，我看了一下，这是国道322啊，322国道1143公里处，这应该是山区，弯道加上，就是首先这个国道不宽啊，双向两车道，没有其他车道，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又是弯道加坡道。然后道路两侧就是车道内的道路两侧都有这个减速标线，然后对向车道内呢还有横向的减速线，就是那个为了防止刹车失灵，或者说达到更好的刹车效果，路上有横着一道一道的那个减速标线，所以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个高风险路段。在高风险路段，对方是下坡这个方向，您 开着一辆半挂车压黄线走到路对面，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交通行为。如果您不能证明说你遇到了比这个更危险的情况，不得已采取的措施，那么这个违法没法撤。因为现在您这个违法行为比较明显，而且还是在这么一个高风险路段。
13: 如果我把那个行车记录仪调出来的话，可以是吧？
12: 您调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突然出现嘛，对吧？如果它真是突然出现，你没办法了，打了一把方向，为了避免撞人，你压了黄线，我觉得这个还有的一说。但是如果不是突然出现，他人家就是在这儿正常行驶，然后你是为了超车或者为了加快速度，这个压了左侧的黄线，那肯定不合适，因为他不可能一路上都是黄线。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在这个比较危险的路段，为什么这儿画了黄线，就是因为它是坡道加弯道，经常我猜测啊，有可能经常发生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个地面标线画得太清晰了，两条车道内都画了减速标线，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类似于鱼骨线，就是在郑州市区好多车主啊，如果听广播的

0: 友不太理解的话，就是咱们下隧道的时候，那个车道两侧画的有那种斜的一块小的菱形方块在车道两侧，这个是减速标线，就是为了给驾驶员造成一种视觉障碍，就是走到这儿你要小心了，要减速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弯道加坡道加中间黄实线加减速标线，一定是因为这个路段很危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压单黄线跑到路对面去，那这个确实不应该。那除非您能证明说你遇到了比这个更危险的险情。
1: 行的，那我看一下能不能调出来吧。嗯、
0: 对，否则的话你到前面比如说路稍微平缓一点或者是稍微顺直一点，中间不是黄线的地方虚线的地方再超车来得及，不差这一时半刻，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

0: 库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童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现在碰见一个麻烦事儿，因为我上周我那个驾照不是有那个扣分，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 APP 上学那个学法减分，然后学法减分一直通过不了，它显示我有一个我名下有一个报废车辆，然后我抓紧时间我又去他那个行政服务大厅那个窗口了，他帮我查了一下，他说我的名下就是有一辆车，是一个微型面包车，他说这个车是20年前都落到我这个我的名下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买过这个车呀，我开的都是公户车，现在碰见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解决了。
2: 开的都是公户车，
3: 就是单位的车嘛，因为我个人从来没有买过车。
2: 那您20多年前开过一辆面包车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确定，他是我去那个行政服务大厅人家帮我查的，他说的意思是你的名下就是在二年前有一辆车是在你的名下了。我没有啊，我说这个东西我要买车，我肯定是最清楚的呀，压根都没这个事儿。
2: 这个需要到车管所去核档。
3: 他也给我说的是你让我联系车管所，他给我了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我一直都打不通。
2: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车管所档案科吧，好吧？您需要本人拿着身份证到现场去核一下档，看看什么情况，我们才能决定看怎么帮您处理，好不好？
3: 行，没问题。那是我等你们电话吗？
2: 是的，您等我们记者电话就行了，我们记者会联系您，好吧？
3: 哎，好了，感谢您啊。
2: 不客气，再见，童先生。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下一路热线。罗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你好，我是在那个8月25号的晚上，然后10点多在停车场被一辆山西的牌然后开门碰着了，然后我当时报交警以后，然后说这个是归属地派出所管，然后属地派出所打完给我联系了，然后说这个他们查不到这个车主信息，就是查没法查车辆信息，然后又给我推到交警了，交警来以后说他们查不到外地这个车牌信息，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我现在这个没办法解决。
0: 开门的时候碰到了，是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吗？
1: 不是，是在停车场。
0: 哦，在停车场里碰的严重吗？
1: 嗯，不严重，但是我主要是说这个，因为我有他这个碰着的视频，然后也知道他的车辆信息，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到他这个车主的信息。
0: 啊，那您找到这个车主之后的目的是？
1: 因为这个有一个赔偿嘛，他给我车就是磕了一下，还面积不大，但是那个磕的挺深的。
0: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您刚才发来这个视频，好像对方是开门的过程当中无意的一个。
1: 他那个是，他当时那个女的那个在副驾开门，他应该是喝酒了。然后我看视频，他走路摇晃挺厉害的，
0: 没看出来、啊，
1: 挺严重的，
0: 没看出来他摇晃
1: 的挺严重的。
0: 我看他开门的时候还用手扶了一下门啊，看不出来摇晃啊，
1: 没有。挺，反正是我车上磕的是挺严重的那一下。
0: 您确定磕的那一下是这一下吗？因为我看是他是开门，他应该是那个门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限位器刚好是到那个位置了，然后他用手扶了一下门，但是因为限位器的作用，所以门又往外扩张了一点，看着是不是就是他不是从那个门从打开一下就一推，或者说下车的那个小孩不注意哈，一推蹦一下撞上去了，而是他在从外面进车里的时候，他开门的时候还用手扶了一下门，但是到最后那一下没有扶。
1: 对，他磕的是挺严重的。
0: 行吧，我们帮您找找试试吧，好不好？
1: 啊，
0: 这个因为说实话这个

0: 看起来这个不是很严重，所以为什么交警把这个事儿给到了派出所，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呢，他不是在行驶当中，他也不是在路上，所以你说他是在道路上发生的这个因为违法行为导致的意外，他也不完全算是，所以你要说他是交通事故呢，怎么讲呢，就是看这个法律怎么理解，你要把停车当成一种特殊的行驶状态，它也算交通事故。
1: 因为我当时想问的是不是这个因为它是个外地车牌，这个公安这块就查不到这个车主信息吗？
0: 那倒也不存在，倒
1: 是
0: 也不可能，但是他不能随便查呀，就是警察不能说拿着手机想查谁查谁呀，
1: 对
0: 吧？
1: 但是因为我报案以后，这个不应该算是有事故吗？
0: 他首先他得立案呀，他本地警务通肯定首先能查到本地的信息，但是他肯定是不能直接呢全国各地拿着车牌就查人家联系方式，你想想，那你吓人不吓人，对不对？你觉得危险不危险？是不是？
1: 因为我对，因为我一开始考虑的是，我觉得是这个，因为我报案了，然后我这个车上有这个视频，然后有确实有碰撞，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因为就是这个属地派出所和交警都告诉我说他们查不了信息。
0: 他肯定不能直接查，他只能立案之后，然后把这个案件转交，然后走协查才能去查。他不可能说直接到那儿之后拿警务通现场全国各地，是吧？那这就肯定不合适。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联系一下那个，您当时是出警的是一大队？
1: 他给我分到这个凤翔路派出所了。
0: 那您不是说后来您那个又换交警去了吗？
1: 交警也是这个凤翔路派出所，然后给我联系的交警。
0: 但是您不知道是哪儿的交警是吧？
1: 对，就是因为我报完交警以后，这个凤翔路派出所这个民警给我联系了一下，然后说他直接说他们这个查不了信息，然后怎么让交警，然后他就直接给我联系了一个交警过来。
0: 这个。
1: 然后交警到以后就直接说他们管不了这个，然后就直接走了，然后说还让我回到派出所。
0: 这个停车场的位置您再跟我讲一下。
1: 在红砖路东明路的西南角。
0: 红砖路它是一个公共停车场还是？
1: 它是一个那个算是物业的停车场。
0: 这个物业的名字您能方便透露吗？
1: 是叫新东义。
0: 新东义。红砖路东明路的西南角是吧？
1: 对，
0: 西南角。好，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这个事儿帮您找一下联系方式，但是后期啊，就是得再看一下算不算交通事故，如果算交通事故可以给您下事故认定，后期您去走诉讼就行了，但如果不算交通事故，给您找到联系方式之后，您可能自己去走诉讼需要，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您先这样，胡先生，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回来。这个十一人的背影他在问啊，他说人伤是不是必须要写在事故认定书上才算是有人伤？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现在的认定书呢，很多都是电子版的，这个有没有人伤呢？它会有一个水印，就是打在那个认定书的上面。无人伤事故或者有人伤事故，它一般会这样会打上去。然后这样呢，它比较便于后期系统做判定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会在认定书上明确写上去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2: 你好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在8月12号吧，早上的6:57，我被那个开封的迎接和正开大道的交叉口，我看那个图片好像是由北向南拍了，就是驾驶中手持电话，这个违章。但是呢，我放大图片看了，确认手里没有拿东西。另外，好像当时在抓羊，另外呢，我是一辆网约车，我平时就是在手机支架上，用耳机或者是蓝牙耳机或者是免提接打电话，从没有手持过。我应该，
1: 您是辆白色的领跑是吧？
2: 对对对。另外我就是那个，我又查了当天的通话记录，在那个时间段也没有接打电话。
1: 那这很好办，您不是网约车，网约车里边有摄像头啊。
2: 我的没有。
1: 您的没有？
2: 我没有没有没有。
1: 他
2: 那没有摄像头。
1: 那这样吧，我们联系您是开封的？
2: 开封的，对对对。
1: 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来核实一下吧，没关系，后台调一下高清图片，拍得很清楚，高清都能看得很清楚。
2: 好
1: 吧，
2: 好，
1: 核实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的话，您去复核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手里有电话的话，也能看见，因为我在您车上从，一个是因为这个您是截了个小图，就是整个页面的图，这个放大之后都是马赛克，看得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放大图上来看，您这个手机也并没有在支架上，或者说您的支架可能不在这个位置，反正是目前没有看到手机。
2: 对对对。
1: 啊，
2: 我的支架是在下面啊，在那个出风口，下面出风口的。
1: 所以可能需要跟开封交警再去核实一下后台记录的高清图片，因为咱们传到互联网上之后呢，这个图片的清晰度有衰减，所以我们联系开封交警核实一下高清图吧，好不好？
2: 那行。
1: 如果确实。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到这个广东深圳啊，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呢，是站在乒乓球台前啊，气场全开。别看啊，个儿可能还基本上也就刚到那个乒乓球台那么高。
2: 对，
1: 但是啊，这正手、反手、攻防衔接、行云流水，那动作流畅的程度啊，让很多现场的成年人呢都自叹不如啊，
2: 是个高手。
1: 据孩子妈妈介绍了，说小孩啊。小女孩，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乒乓球了，啊，这要是以后写成自传就是什么呢？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把一颗乒乓球放在了他的摇篮里，一般都是这么说的，
2: 都是这样写的。
1: 小小年纪，5岁的小女孩球龄已经来到了4年，
2: 你看看。
1: 偶像呢是孙颖莎，啊，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莎莎啊，梦想呢是超过她。至于这个小女孩球技怎么样？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2: 是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正好可以看得到他气场全开的这个模样啊，
1: 没错，
2: 一蹦一跳的，就是一会儿头露到了这个台面，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蓄势待发的那种
1: 啊，合着每一次击球还得蹦一下是吧，
2: 还得蹦嘛，来回的接球嘛，
1: 那就连续的蹦他才能看到球从哪儿来是吧，
2: 而且正反手接球那个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我感觉我打不过他，
1: 你不用感觉，你把感觉俩字去掉就咱这儿就是专业受过专业训练的和这种业余的
2: 啊，
1: 咱经常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小区老大爷是吧，这个打得都特别好，这群众基础特别好，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还是不一样的，
2: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想起来了，我如果发一个短球
1: 啊，
2: 或者是高球，他不一定能接住吧？我使个坏坏。
1: 你再高球，那球总有落地的时候吧？
2: 我发一个短球呢？
1: 你短球，你像
2: 我正好刚刚过那个框网，哎，他胳膊短，他接不住。
1: 是是是，祝你好运吧！希望你有发球的机会。
2: 我没有这个上场的这个机会。
1: 这个我想起来，这个小时候如何就是对。

0: 付那种就是短球，
1: 嗯，
0: 就是如何对付短球
1: 啊？你有技巧是吧？
0: 我直接把拍扔出去，好几次都是这样，既能够对既能够接住近台的那种球，
1: 嗯，
0: 又能对对手啊造成一定的干扰。
1: 哦，还有一定的威慑力。
0: 对，因为拍扔出去了，然后呢，球也掉出去了，是拍也掉过去了。他当时他眼睛他就捕捉不到，他有点乱，你知道吧？
1: 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接了。
0: 啊、对对对，后来呢就不这么玩了。啊，当然也不是长高了啊。后来家里边这个开始给我买自己的拍了，我用的是自己的拍了，就不扔
1: 了，就心疼了。
0: 以前都是借同学的，随便扔。
1: 这么说，突然想下了节目以后来上两局，
0: 来上两局。这个确实乒乓球在咱中国、啊、这个群众基础啊特别的好。
1: 那可不，
0: 你可以说你想象一下，就是。国外的那些记者采访我们的这个国手，那基本上都是很震惊的，从头惊讶到尾。你像这个小女孩18岁一夺冠、
1: 哎、
0: 是吧，这个记者一采访啊，您练几年乒乓球了？
1: 嗯，
0: 她说哦，今年18岁，我练了17年半。然后就可以说出那个了。
1: 妈妈，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0: 哎，对，
1: 哎，
0: 在我的摇篮里放下了一颗乒乓球，
1: 那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大家回复聊天能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新。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6: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7: 8岁双胞胎的兄弟和妈妈耗时一个月啊，
8: 哎，开始集训乒乓球，然后
7: 呢
9: 找5岁的小女孩挑战。
7: 这两个新闻啊，没有在一块儿放着，
9: 没有关联，
7: 没有关联。但是呢，他们就是和妈妈一块合作啊，打造了一个工艺品，就是用家里面咱躺的那个麻将凉席，人家是纯手工打造了一个盔甲。
9: 哦，等于说这边男孩双胞胎兄弟是做手工，跟妈妈一块儿把那些麻将席的那一个一块块的那个竹片吧，
7: 啊对
9: 啊，
7: 然后给它拆了，然后上面写的字儿
9: 拆下来，
7: 嗯，
9: 重新这个
7: 打造了一件盔甲，
9: 编织成了一个盔甲，
7: 特别帅气。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9: 哦，这个也能看，
7: 能看。
9: 就是两兄弟穿着盔甲，
7: 就是、嗯，
9: 跟5岁小女孩打乒乓球对战的这么一个。
7: 那这个没有用，
9: 这个没有
7: 生成啊、
9: 哦，这个没有是吧？
7: 但是两个这个可以看的视频，您回复聊天两个字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9: 分别可以看。
7: 这个成品真的太惊艳了，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就完全是一件艺术品了，可以说是。
9: 哦，也就是说，虽然咱们小时候平时啊也会拆一拆装一装，但是这个视频能火是因为他们组的这个铠甲确实是非常的精美绝伦，是吧？
7: 对，人家手搓起来的这个工艺品很精良。
9: 就各位回复聊天来看一看，真的太厉害了。就我看这个视频，别说孩子想要了，我在旁边也流哈喇子，你知道吗？我也想要。
7: 流哈喇子，你是想吃啊？
9: 那也没有吧，
7: 对吧？
9: 凉席上也都一股汗味儿。
7: 而且我感觉大概率是啥、
9: 就
7: 是各位家长可能会和我表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9: 怎么想的？
7: 哎，我家也有麻将凉席啊。
9: 啊，那不是在里间屋收着呢吗？
7: 对啊，我先擦一擦
9: 啊，
7: 我倒要看看这个是怎么做的，我跟着来不就行了吗？
9: 琢磨琢磨。
7: 就是呀、人家做的这么漂亮，把那个凉席剪了
9: 啊，那肯定是先拆了呀，
7: 拆成一片一片的。玩会儿手机，后面太繁琐了。
9: 你哪怕说你查手机查一下盔甲怎么说，然后不小心分心了，我也能接受。
7: 你回复聊天看看。
9: 哦，拆成一片一片，直接就不玩了是吧？
7: 跟到这儿就好了。
9: 属于是始于第一步，止于第一步是吧？
7: 费功夫，人家一个月。
9: 你还真别说。从小到大半途而废的东西太多了啊，就是我们家里边买的那些，不管是这种高达呀、变形金刚啊，
7: 哎，
9: 需要组装的一些这个
7: 四驱车呀、
9: 四驱车战舰啊，那都是后来想起来了才又组装起来的。很佩服那些有耐心的啊，哎，不过从小到大，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小孩子想要掌握某一些这个技能，去了解它的结构构造。

0: 原理都是从拆东西开始的。
1: 嗯，就是
0: 发现没？
1: 看一看家里面这个物件，我给它拆了，
0: 对，
1: 拆了之后组装不回去了。
0: 组装不回去很正常。你像小到这个玩具，
1: 嗯，
0: 是吧？一支笔，
1: 哎，
0: 大到呢，有的时候拆音箱、拆收音机，
1: 嗯、
0: 甚至拆家里边这个
1: 电视机，
0: 哎，电视、暖气、
1: 电脑
0: 啊等等啊，电脑拆也拆过很多。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从小到大，你拆过家里什么东西？
1: 咱老说拆家，拆家。
0: 老说拆家拆家，
1: 你拆过家里啥东西？
0: 不是萨摩耶的这个专利啊。
1: 嗯呢，
0: 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回忆啊，你拆过家里啥东西啊？希望大家呢，卷起来。你要是今天只是拆支笔，拆个什么收音机，我估计啊排不上号。
1: 哟，又要开始排名了是吧？
0: 对对对，你
1: 来比一比，
0: 拆家有的掏壁橱啊，拆家里边这个整个这个暖气啊，换个大梁啊什么的。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你拆过家里面啥东西啊。
0: 罗刘说的是咱刚才说了两条新闻。
1: 嗯，
0: 说看了看球，小女孩打球再打，这个不假。
1: 嗯，
0: 那双胞胎是干啥？纯纯的糊弄啊。
1: 感觉是妈妈的手工工艺更厉害是吧？
0: 啊，意思就是说在妈妈的带动下，然后两个双胞胎属于是在旁边基本上没帮太大的一个忙是吧？
1: 谁说的？最后凹造型啊，都是孩子出的片儿吗？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大家不要这么。
1: 分得那么开，
0: 对，
1: 人家是一家人，
0: 这么客观的非得说谁出力了谁没出力，这本来就是一个游戏，它不算是一个活儿。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你拆过家里啥东西？
1: 哎，
0: 贾继东
1: 说，我把我老家的老房子拆了呀。哥，你是真拆了呀？
0: 你上来好胜心就这么强吗？
1: 拆的这个玩意儿太大了吧？
0: 我只想问你，你上来好胜心就这么强吗？
1: 你这让后面的听友怎么比？
0: 我今天一说啊，大家可以比拼起来啊！你要拆支笔，拆个收音机都不行。直接老房子就推了，
1: 就拆了。
0: 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我拆过家里面的这个铝扣板，
0: 铝扣板，
1: 结果装不上去了。又花钱找专业的搞一搞。
0: 我在家里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像他说的那个铝扣板，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那种就是天花板。
1: 爬那么高去拆一个这玩意儿。
0: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客厅那种天花板，是卫生间厨房它有那种吊顶。吊顶里边呢会安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厨房的灯坏了。
1: 你上去看
0: 你自己想去这个检修，比如说它一直在闪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对于女生来说不好理解，但是男生有时候动手能力强的时候就愿意自己先去修一修嘛。最后可能连灯也没修好，然后板也安不回去，那就直接叫一个专业的，特别好。专业的说，你这挺好啊，你的板都已经给我挪离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啊，稍微懂一点。
1: 我这活干一半了，一会儿钱能不能也收一半钱？
0: 对，你这样一说他懂行，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
1: 天外来客就朋友说，
0: 我刚才只是说我拆过家里边一个这个
1: 啊，
0: 另外一个
1: 你先让大家说好不好？
0: 哦，
1: 知道你爱拆家。
0: 好的，
1: 行
0: 啊。
1: 天外来客这位朋友说了，
0: 不要那么凶嘛。
1: 你好胜心太强了，你知道吗？光想比一比，
0: 不是比，是光想跟大家呀产生共鸣，你知道吗？
1: 太有共鸣了吧！
0: 就是、我也拆过，兄弟，
1: 哎，
0: 啊，就跟你们姐妹，我也是那种感觉一样。
1: 我为什么这么凶？
0: 来，
1: 我没拆过呀。
0: 来，天外来客说什么了？你这好胜心也不差呀。
1: 我入了呀，我上来就入了，朋友们。
0: 啊。
1: 天外来客啊，我一个 loser 跟大家播报一下。
0: 哎，你调整一下情绪好不好？
1: 好的。我小的时候啊，也是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拆得稀巴烂了。后来啊，父亲又买了一个新的收音机
0: 啊，
1: 怕我拆，然后就把这个收音机藏了起来，不让我知道在哪儿，怕我又给拆坏了。到现在知道了不？
0: 不是，
1: 咋了？
0: 收音机藏起来，我要是你啊，爸，有种你别听，对不对？
1: 哎，不一定啊，老父亲到时候可以放到那个天花板上。趁他不在的时候，他一听 3D 环绕效果，
0: 我的天哪！就听个收音机，还得趁儿子不在家，偷感这么重的听啊！
1: 这样听出来的广播才更有劲
0: 儿。我就在想，你要是什么钱呢，是吧？古董啊，不让我接触的东西啊，你藏起来没问题。收音机循着声我都能找着，对不对？还能阻止我拆？
1: 可能为了就是不让他寻到，放好几个也不一定。
0: 哎、
1: 然后以至于现在天外来客还喜欢听我们收音机，是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不让听，长大了以后就听广播来补偿一下儿时的自己。
0: 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童年的自己啊？
1: 童年性补偿？
0: 不是，不叫补偿。那个词儿叫……
1: 你想不起来了。初老的一种表现啊。
0: 不过有一点我特别想跟这个瘦瘦去明确一下啊，
1: 啥？
0: 就是 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收音机，它还能放磁带，它是很大的那个，也是录音机。
1: 我见过呀。
0: 对，我就是怕你老是想象当中就是那种纯收音机，那就小
1: 了。当然不是了，我也拎过那种大个的，我们家那个收音机是红颜色的。
0: 以前家里边要有一个这种大个的东西，那它功能既多，而且那个东西特别的贵。
1: 对，我一般都会放到我的床头，然后哄我入睡。
0: 你像等到我
1: When I listen to radio
0: 说的就是这个。后来到我拆自己家里边这个收音机的时候，都出现那种小收音机了。那当时都比较这个精致了啊。我不知道各位拆收音机这个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种经历。基本上拆到最后啊，其他东西都不懂，但是这个吸铁石一定会玩很久。
1: 里面还有个吸铁石，
0: 环形的嘛。因为收音机它想发出声音来，它必须得有音响啊。音响背后它是有一个线圈缠在这个吸铁石上。
1: 那跟那个点读机那个是不是有
0: 点读机？
1: 哎，不对，那个叫什么？
0: 复读机。
1: 复读机，对
0: 复读机。你别管是什么机，就是反正我们拆的主要目的，我不知道各位什么目的，我就是奔着那个吸铁石去的。不然我拆它干什么？想要搞懂它的工作原理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呀，刚才一说这个拆收音机啊，就冲着里边那个圈形的那个吸铁石，叫什么来着？
3: 然后好几位朋友都开始说了，
2: 就赶紧解释嘛，赶紧解释说，我现在只是在车里边听104.1，其他时候就不听了。还有，徐，我们来听一下，且徐行。
4: 我小时候经常拆我爸妈的衣服。还有我们家的窗帘，给我的布娃娃做衣服，就是老挨打，结果就是老挨打。
2: 说得很完整啊，把结果都说了。
3: 是
2: 拆衣服的，
3: 然后给自己的芭比娃娃穿上。
2: 哦，哎，这个我家养了一个女孩，我也发现了特别的费卫生纸。因为你给她有一些玩具芭比娃娃呀或者模特什么的，就是拆衣服，纸就是最好的这种材料，又方便剪裁，又方便涂色，还方便这个做造型，
3: 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 DIY 的想法。
2: 对对对，因为你要撕块布的话反而还不好裁剪，纸就是很能够把你想法就是马上就是捏出造型来。
3: 哎，
2: 他现在也喜欢那种什么彩泥啊乱七八糟的玩的，我觉得挺好的啊。除了拆衣服还有谁呢？陆又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听一下。
5: 主持人，拆旧毛衣算吗？把以前织的一件旧毛衣给拆了，也想研究一下当时是怎么织的，结果拆了以后也没有学会怎么织。
3: 拆旧毛衣，我之前还拆过我那个毛裤，
2: 哎，
3: 然后拆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2: 那肯定了呀。
3: 然后就想让他俩一板齐，就永远拆不到那种。
2: 关键你拆到了，你知道怎么收口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他只会自己往下突突掉，你知道吗？收口才是最难的，
3: 最重要的是吧？
2: 别问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知道收口这个东西？
3: 对对对，咱池哥，我知道，池哥。
2: 各位，我大学是织过围巾，这个打过手套的那种
3: 啊，还有绣过十字绣的男主播。
2: 十字绣那都跟玩儿一样了，十字绣最后就打个死结就行了啊。

0: 织围巾你织到最后差不多了，你得专门学收口的那个线法。
1: 嗯
0: 啊，不然的话，就像陆这位朋友，你是想研究那个他的这个针是怎么织的。
1: 嗯，
0: 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儿，但几乎是很难能看出来，除非你学过这种针法。
1: 哦，那个平针儿啊，还有什么上挑的？
0: 对呀、啊，什么钩针儿
1: 啊？对对对，
0: 就那个。
1: 你现在能勾出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吗？
0: 不能了。我没学到像就是钩针或者说里边勾出图案那种，我只会机械的这种重复劳动。
1: 嗯，
0: 就这最基本的针法，我现在肯定还是得百度学着把第一行弄出来，然后他教我会怎么拐弯，就第二行我才能慢慢的往下弄。
1: 哦、嗯，
0: 就织毛衣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有说法了。
1: 嗯，
0: 啊，他的这个针数，然后他的这个手法，你想啊。就是它除了每一针的这个手法，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松紧度、一个编排等等等等。
1: 我现在很难想象坐在我旁边这位，然后他的这个小拇指头还勾了一个那个什么毛线，然后在这儿挑针儿，
0: 给你侃侃而谈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没事再用钩针刮一刮头皮。
1: 嗯，
0: 这个不用啊，这个不用，毛衣真是不用刮脑油的。
1: 你戴过顶针吗？
0: 我戴过。
1: 嗯。
0: 当然我没有纳过鞋底子啊，纯粹就是小时候好玩，然后有的时候要用到针的时候也戴过顶针，但是没怎么干过这个多干过针线活。不过这就是陆说回到这个就是织毛衣这个事儿啊，我小的时候真的家里边不富裕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就是同一批毛线吧，然后呢勾完这个衣服过几年这个衣服没人穿了，你可以把这个毛线拆散了，然后勾另外一件新衣服，知道吗？
1: 再换一个造型。
0: 对，也就是说这个重复利用的程度啊非常之高。就是你比如说啊，瘦瘦你打个比方啊，
1: 打个比方，
0: 五岁的时候给你勾了一件毛衣，然后呢七岁的时候给你买了一件新毛衣，这个时候五岁的这件毛衣就可以拆了，拆成毛线团以后呢勾你十岁的毛衣。
1: 哦，
0: 也就是说你的童年两批毛线够用，
1: 够过好几个冬天了。
0: 咱现在说夏天什么衣服三五件然后换着穿，以后那以前三团毛线换着打。
1: 不对呀，我是越长越大的呀，我肯定是需要的线团越来越多的呀。
0: 那肯定啊，就是在续团不就行了吗？
1: 那这个造型它那个钩织都会出现那种彩虹的吗？
0: 你说的这个是在圆形不变的情况下往上加才会出现彩虹的。
1: 哦，
0: 再多加一团线只需要加同样颜色的毛线就行了呀。
1: 行，
0: 勾出来就看不出来了呀。
1: 那我明白了，那当时我的老妈估计也是图懒省事儿。
0: 你说的那种是懒妈妈。就是它织的速度赶不上你长的速度，那你这
1: 过续上，
0: 那属于是你这件毛衣或者毛裤是永远穿不上的那种，那才会织成这个裤腿儿就五彩斑斓各种线
1: 条。我就是五彩斑斓的那种裤腿。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点一点的。
0: 那也有啊，有的是永远能穿上，因为人家续上马上就穿了，你这种是永远穿不上。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先话题来说一说你拆过家里啥东西啊。
0: 拆过家里啥东西，
1: 太多了朋友们
0: 啊，
1: 一个个你们都是拆家小能手啊。
0: 那这样吧，那我们直接说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吧。
1: 行，
0: 原来大家这个码了这么多的字儿，然后咱老念不到，这个大家这个期待落空了都。
1: 来挨个说一下啊。
0: 好嘞。杨洋说的是
1: 说这个回去用吸铁石去搞一下那个铁屑。
0: 嗯，是，就是拿到吸铁石以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游戏了啊。玉书没有林峰说的是
1: 说小的时候啊拆过家里面的闹钟，
0: 嗯，
1: 拆完再装回去那真的是会多一些零件的呢。
0: 哦，
1: 拆过那个奶奶当年陪嫁的嫁妆柜，
0: 梳妆柜
1: 1米多高，
0: 嗯，
1: 然后是那种纯榫卯结构的，
0: 也就是说完全不用钉子，
1: 然后拆完之后呢装不回去了。
0: 好，行，奶奶呀、啊、也打不动你了估计。
1: 最后啊当柴火烧了，
0: 那只能是再发挥点作用了吧、
1: 嗯、好像最后也就剩下一小块板子了
0: 啊。这个就留着抽你用的。
1: 拿着特别顺手啊，
0: 咱这捧哏、啊、
1: 当年还拆过那个缝纫机，
0: 当年还想拆过缝纫机、他这个企图非常的已经非常疯狂了啊！
1: 他想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是老娘的那种特种装备，
0: 那当然了，
1: 不敢下手，怕挨揍。
0: 你得亏你还有点理智，
1: 对，
0: 缝纫机拆坏了，全家一年到头我跟你说、没新衣服穿，谁见了你都得拿奶奶当年梳妆台留下的那块板子抽你，
1: 还逻辑闭环上了。他说我还想拆过那个家里面的自行车
0: 啊，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主要生产工具，不敢下手啊，怕挨揍。
0: 那时候你敢拆个自行车装不回去
1: 啊？
0: 那跟那个什么贾继东啊，贾什么东跟房拆了差不多，
1: 差不多了。他后来还想拆一拆，就是买的那个电视机，
0: 嗯，
1: 这个是附近十几家邻居唯一的娱乐和。

0: 世界的工具，嗯，不敢拆呀，怕被群殴啊。得亏你没有动手啊，不然这个全村的人都得，
1: 哎呀，
0: 拿奶奶当年留下来那块板子一块，
1: 那都打烂了，那板都打一开始还是家里边的，惹奶奶，惹妈妈，惹老爹，最后惹附近十几家邻居。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各位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你拆过家里面啥东西啊？
5: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在新疆博尔塔拉这个地方的游客下车呀，没有拉手刹，导致这个轿车啊溜进了赛里木湖。
4: 哎呦！
5: 知情人陈先生就说了，车没有拉手刹是空车，结果就溜车了，人都没事儿。所以开车呢要注意安全，下车熄火啊、有手刹的车呢拉手刹是最基本的一个事项。
4: 哎，
5: 也提醒各位，风景再好，开车停车的位置都要保持安全第一。
4: 赛里木湖，但凡会说话，来就来呗，还带啥东西？你瞅瞅，
5: 大自然是没意见的，
4: 多见外呀！
5: 嗯，
4: 还给我随了辆车，
5: 汽车有什么错？对不对？汽车没错，他只是不想白活。你说这车活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进了赛里木湖了、啊！告诉撒贝宁啊，这车没白活。
4: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是不是？就是那个 BGM 又出来了，
5: 是吗？
4: 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我看了一下啊，当时采访的时候，那个人还说幸亏啊，幸亏车上没有人。
5: 哦，还强调这个。
4: 但是我当时我看完这句话，我有点想吐槽啊。
5: 啊。
4: 车上有人的话，不就可以拉手刹了吗？我说这个吐槽的时候，我狗头保命啊。
5: 对啊。
4: 还得亏车上没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干的，你想我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原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寒有一七八十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爱家。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我们来提醒各位，省会郑州市呢今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今天呢是星期三，那么按照限行规则来说的话呢，省会郑州市早上7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市区通行情况还可以啊，这是进入到开学的第二天之后呢，今天没有前两天那么忙碌了啊，但是估计这个再过个10分钟，可能路上车流量就会逐渐的增大起来了。各位这会儿呢，且行且珍惜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省会郑州这个阳光还是挺刺眼的，在高架上开车的朋友，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要注意啊，放下遮阳板，拐弯的时候要注意啊，减速慢行，避免刚拐过来往东去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这个阳光啊，这个影响视线。那么说话间呢，我们又刷新了一下地图，看到了现在在北三环文化路附近的西向东和陇海高架城东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了。行驶到这两段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了解到的情况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5: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20日7时，因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 K55豆瓣湖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11日恢复正常通行。因地磅故障，郑州西南绕城高速18里河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日12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福全。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早上好，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周几了？周三了。
2: 周三了啊，一周已经过一半了，快。
3: 是的。
2: 过了星期三，老话说得好啊，一天赛一天。
3: 这老话就是老李说的。
2: 老李话。哎，来看看咱们路上情况。刚才刷新了一下之后，看到这个北三环文化路附近的西向东和龙海高架城东路附近的西向东的车已经多起来了。想问问这两段朋友啊，走到这儿只是什么情况？单纯的车多呢，这个下桥排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不过还好啊，目前这两段显示的是黄色啊，黄色。除此之外呢，整个市区其他路段跑起来还算是比较正常啊。但是呢，随着送学高峰期的到来呢，过一会儿啊，学校周边将会出现车多、通行缓慢的情况。
3: 哎，是的，
2: 提前做好准备啊。
3: 今天早上我去买早餐的时候就感觉很明显，整个两个月了，每次我到那个早餐店，人家就是卖那个包子呀、豆浆啊之类的啊，都是我一个人，所以跟那个老板娘已经混得很熟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哎，又来了，又来了。”有时候会说：“哎，今天来的早啊。”然后今天我到门口一看，我的天，就他那个小窗口门前排了五六个人，大人小孩站了一群人，我就都当时的感觉就是哇，真是开学了，不一样了啊！老板娘脸上的笑容也更多了，说：“哎呀，我说你最近忙啊。”她说：“对对对，一开学了，我这生意就好了。”
2: 对啊，就是我每天上班路上也会发现不同，
3: 是吧？
2: 就是开学之后呢，你看路上首先车多了，再一个就是两旁啊，路两旁骑电动车。后面后座上坐孩子的这个车明显多了，好多都是妈妈呀或者爸爸呀骑着电动车，后面坐着小朋友，然后去上学，明显感觉到不一样。早上看到一些小朋友在后面呢，有的是漫无目的的在张望，有些呢是低着头在睡觉
3: 啊。这路上还得抓紧时间补个觉啊。
2: 对，困的，早上起来困吧。
3: 你知道这两天我们的那个睡觉时间都调整了，我们家已经调整到就是9:30就上床睡觉了。因为一大早九点半，所以9:30之后你给我发消息，我可能就回不了了。再回你就是早上5:00多了。
2: 为啥睡这么早？
3: 因为他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学校集中孩子们去训练什么的嘛，然后就准备迎接新的初中生活
2: 啊，比较累是吧？
3: 对，一是比较累，二是他的那个节奏突然就变了。往常你看那个暑期晚上也不是太管他，然后一般就到11:00多可能才会睡觉嘛。然后现在呢就是早上一下子6:00多要起来的，怕他起不来，所以晚上的时候就睡得格外早，9:30。我自己也觉得，我说天哪，9:30我们就要睡觉了。然后为了配合他的作息，全家就是跟那个宿舍统一管理一样，9:30熄灯啊，熄灯断电睡觉。
2: 我的天，哎呦，可以啊，不容易。确实要调整作息，从假期的那种稍微混乱一点的作息，无序一点的作息要规整起来了。
3: 哎，尤其是这个新的一年级的小朋友和新的初一的孩子们，可能更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
2: 是，
3: 它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嘛。
2: 石头说到了，学生已到岗，新的一天一起加油啊！你看又送着闺女去学校了。
3: 这么早啊？
2: 对呀，好早啊。昨天你看，你记不记得石头就给我们发信息了吗？昨天是送完这个闺女送孩子。然后这是什么呀？这个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分享，首先晒了一个早餐，你看早上又吃的够营养啊，
3: 健康
2: 啊，煮的这个玉米还有红薯，
3: 那什么土豆片，
2: 蒸的土豆啊，
3: 这好吃吗？
2: 还有煮鸡蛋，关键是这些旁边还配了一碗那个小米辣的蘸料，
3: 对，要不然实在没味儿啊。我看着
2: 小米辣蘸料，这是小米辣蘸土豆用的吧？应该。
3: 对对对对，我看着就觉得没味儿啊，得蘸点啥？
2: 这应该看着像减肥餐
3: 啊，
2: 同时又很营养，又是粗纤维，又粗粮，多好啊！这早餐标配的，再配碗这个，再配碗粥或者是牛奶，完美了。
3: 应该多少再带点肉吧，那是棉有点缺肉，
2: 估计可能是在减肥吧。对，说了减肥中，
3: 减肥中，
2: 果然
3: 怪不得呢。
2: 吃到了这些，可以平常就算不减肥的时候吃这些也是特别好的啊。多吃点粗粮，现在咱们吃的都太精细了。还有看看这个哪儿， 这个刘宇说道，突然想到一个比较扎心的问题，说车辆主机厂拼了命的把车机还有音响不停的升级，咱们就听个1041，这些有什么用？那能听能看的还有很多呢，是吧？我们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只不过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个车上的时候呢，能够主动的选择我们，
3: 哎，就是
2: 而且停留在我们这儿。
3: 面对那么多琳琅满目的选项的时候，你们依然坚定的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啊，
2: 感谢大家，
3: 让我们也觉得很感动啊。啊
2: 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的捧场。还有张狼这位朋友也来做了一个反馈，他说：“主持人，昨天反馈的金水路。”南阳路就是大石桥，东向北转南阳路，匝道上面有一个大坑，对吧？昨天早上也是这个时候说的，说现在呢已经修复了啊，说效率就是高啊，感谢感谢，也谢谢您的提醒，也谢谢咱们市政这个部门的这个高效啊，
3: 对对对，
2: 金水路南阳路这个地方由东向北往南阳路转的匝道上的那个大坑已经修复了。还有米哥啊，米哥说主持人早啊，问候各位早安，说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把生活过得闪闪发光，说早安我的好朋友们。哎，这米哥大爷换风格了，也开始发鸡汤了。
3: 对，我怎么感觉他这个说的有点像小尼啊。
2: 是，昨天呢我们在制作大家发来的开学视频，其中就有一段是米哥的，我们收集了好多这个视频，其中挺有意思的，

0: 都是咱们河南的朋友对这个孩子的祝福。
1: 是
0: 啊，有的说什么呀？三好小公主，
1: 嗯
0: 啊，吃好喝好啊，这个学好，
1: 学好
0: 还是玩好？我忘了，就是三好小公主。
1: 哎，那小公主背影特别漂亮啊，我看着她也高高兴兴的，就是长头发嘛，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往学校去了。
0: 还有咱们的老师啊，也发来了祝福。老师站在班级门口啊，就这个对着班级里面在说，你看小朋友们已经进组了，
1: 嗯
0: 啊，进了一个全新的剧组。
1: 对，
0: 这部剧呢要拍6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在这六年这个时间里面呢，各位小演员们啊，小同学们要读好听好，
1: 嗯，
0: 学好，
1: 嗯
0: 啊，把台词给记牢啊，然后呢演好每一个人的人生角色。
1: 嗯，是的，就是看到大家的就是各种各样拍下来的片段，让我们也觉得有一种自己置身其中，仿佛跟着孩子们一起走入学校的感觉啊。
0: 哎，
1: 你说小小的孩子们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呢？昨天我还看到一条热搜也挺有意思的，就说那个幼儿园嘛，说幼儿园孩子们去上课去上学，那个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啊，就有一些这个家长就说哎呀，这孩子特别不好哄啊，就进幼儿园的那一刻很难撕心裂肺的等等等等。那其实就是有一位幼师就上来说，他说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你想想如果你是他，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全一个人都不认识，爸爸妈妈都离开你，然后你自己又没有钱，没有办法自己去买吃的，没有办法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你说你恐慌不恐慌？
0: 嗯，
1: 你倒过来想想好像是这个道理啊。你大人觉得很安全很踏实的地方，那孩子他不太理解。
0: 对，对他来说是新的陌生的环境，
1: 嗯，
0: 适应几天就好了。
1: 害怕是正常的，
0: 正常正常啊。那家长也不用过分的去揪心呢，或者担心啊，过两天适应就好，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本来就强。
1: 是的是的。
0: New 说到了，说幸福早餐吃起来哟啊，黄瓜丝煎饼，
1: 黄瓜丝煎饼，
0: 黄瓜丝煎饼
1: 一般不是西葫芦丝煎饼吗？
0: 对对对，我听说西葫芦丝煎饼、
1: 哦、
0: 啊，黄瓜丝煎饼，说味道超级鲜美、
1: 哦、
0: 加上草莓、百香果、燕麦、酸奶，简单营养。
1: 哦，
0: 挺好呀。
1: 我感觉你这个也差一点，妞姐，这个也差一个什么火腿肠之类的，就得加点肉。
0: 嗯，说到这儿了啊，就是你看现在开学季之后，
1: 嗯，
0: 早餐是个大问题，尤其是对于有学生的家庭来说，
1: 嗯，
0: 早上时间很紧张，
1: 嗯，
0: 啊，如何让孩子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吃得好，而且你还有时间去把它给做出来，
1: 嗯，
0: 对吧？可能自己的话，嗯，比较应付一点。随便弄弄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小朋友呢，你得给他做的有营养吧，
1: 嗯，
0: 你得保证他上午的这个能量吧，
1: 嗯，
0: 啊，又得长身体，还得不重样，
1: 嗯，
0: 老是每天吃一个样，吃腻了，所以这个早餐其实是一门学问呢，
1: 嗯，
0: 咋样把这个早餐做好，做的这个花里胡哨，
1: 嗯，
0: 有声有色，
1: 嗯，
0: 色香味俱全，好吃又好看，是吧？这个我觉得是考验家长的一道难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问问各位家长们啊，问问各位家长们，就开学季之后啊，开学了，咱每家推出一道简单实用的早餐，分享给各位，好不好？
1: 哦，分享分享自己家的早餐。
0: 对，就是你家，你就推荐一道你最拿手的，或者是你家小朋友最喜欢的，
1: 嗯，
0: 简单、快速又营养的早餐。分享出来，我们今天呢想收集大家的这个信息，咱做一篇这个做一个整理，
1: 嗯，
0: 然后我们推送给各位
1: 啊、哦，
0: 各位家长们就拿着这个大家的建议，可以回去试一试
1: 早餐宝典。
0: 对，咱看今天能收集多少份，好不好？
1: 哦、
0: 啊，各位家长们可以把自家的快速、简单、
1: 嗯、
0: 营养的早餐
1: 嗯
0: 发送过来。当然呢，不光是可以学生来吃啊，这个早餐呢，各位上班族也可以拿来自己用啊。
1: 嗯
0: 啊，好。那现在开始就发起这个征集，各位可以想一想啊，组织组织，发文字语音都可以。
1: 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可以随时在线互动。接下来带大家关注最近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南部的朋友出门还是要带上一把伞啊，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全省的大部分地方还是晴天见多云的好天气。
0: 未来两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但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9度左右。多地呢昼夜温差都超过了10度。午后热，早晚凉，所以呢

0: 为提醒老人、小孩和怕冷的朋友，早晚出门记得穿一件薄外套。
1: 具体来看看，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8到30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216国道抢通作业面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光伏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 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69.5%。
0: 黄海、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目前，因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受损的216国道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
0: 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以及无人机。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
1: 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0: 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
1: 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江西、黑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了，小朋友们，一开学咱们这个小环节也回来了啊。今天这首诗呢，也是其中一句非常知名，但是要想把它的前一句连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一句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上一句是什么呢？一寸光阴一寸金，
0: 很熟悉吧？
1: 大小朋友们可以来接龙了。
0: 对，一寸光阴一寸金，上句是什么，或者全篇都可以来背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早安呢，我的朋友啊！早安呢，杨燕杰，
1: 你也学会了。
0: 他说什么的？他专门他点我了。
1: 嗯，
0: 他说好久没有听到宪哥的声音了，好久，不就是一周吗？上周是吧？
1: 那可能是他自己放假了呢。
0: 哦，说好久没有听到宪哥声音了，心情晴朗了好多，谢谢。
1: 哇，好真挚的感情啊！
0: 谢谢谢谢，所以我专门要点杨燕杰的名字啊。
1: 嗯，我这个夏天可没少吃你们家冰棍儿。
0: 对他名字当中后面显示的是卖冰淇淋的。
1: 对对对，这个品牌就是让当年小小的我第一次知道，哇，原来冰糕可以这么好吃。
0: 嗯，
1: 就在我的概念当中，终于从那个冰棍儿，就咱们小时候一般说是冰棍儿是吧？冰碴子，然后到升级成为冰糕，升级成为冰激凌、雪糕，对对对，就是从你们家这个品牌开始的。
0: 啊，咱本地的一个品牌。
1: 哎呀，你们家出的那个脆皮儿，当时哇，一口吃下去之后，整个夏天都好像被这个冰冰凉凉的感觉给贯穿了。
0: 哎呀，好了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差不多是什么什么牌子了。
1: 对，
0: 也感谢杨燕杰的支持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个看到 June 这位朋友说，阔别半年，终于回来了。
1: 哎呀，你忙什么了？忙什么了？
0: 阔别半年嘛，那大概率就是休产假呗。
1: 哦，
0: 是吧？ 半年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来报个到，说以后呢又要天天为伴了。
1: 啊，那如果是刚刚结束产假回去上班的话，也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时期的妈妈们就真的很不容易，一方面是工作，一方面心里面一直挂念着孩子，可能还有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之类的啊。
0: 哎呀，
1: 辛苦辛苦，好好照顾自己。
0: 欢迎回归啊！以后路上又多了一个伴了。
1: 嗯。
0: 晚风说到了，这就是打招呼的，早安
1: 啊！早上好，早上好。
0: 嗯，还有看看啊，这个没那么简单，就来分享早餐了。
1: 哦。
0: 啊，小米粥，酸辣土豆丝，然后说这是他们家初中生最爱的早餐
1: 哦，小米粥加酸辣土豆丝，孩子倒不挑。你们怎么早餐都没有肉啊？我看着就可就总觉得缺点啥，不得有丰富的肉质吗？
0: 那你早上一般都是吃什么肉？
1: 我早上就我哪怕吃个包子，我也要弄个肉馅包子呀。
0: 哦，得有肉吃
1: 啊。对呀、啊，
0: 嗯，还有这位这个我看在哪儿呢 ？NN。
1: 嗯，
0: 说全麦面包加牛油果加一杯牛奶。
1: 哇哦，这个吃的还挺不一样的，是吧？
0: 嗯，牛油果
1: ，
0: 牛油果是很好吃，但是这个味道呢，很多人接受不了。
1: 它面面的，没啥味儿。
0: 它有味儿，它那个味儿就是很多人受不了，觉得很奇怪。
1: 反正我觉得它香香的，面面的，就是。
0: 对，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
1: 啊。你喜欢这个味道啊？
0: 对，我喜欢这个味道。
1: 把它给我做进酸奶里，我觉得可以。但单独让我吃它的话，我有点难以下咽。
0: 嗯，我是不爱喝酸奶。
1: 哦，
0: 我不爱喝酸，因为我第一我喝完酸奶之后，我觉得特别胀得慌，特别顶
1: 啊。牛奶没事儿，
0: 牛奶没事儿。
1: 嗯、
0: 哦，然后再一个酸奶，我觉得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
1: 嗯，
0: 我不喜欢吃酸的。
1: 哦，
0: 啊，就不太喜欢喝酸的。咱本地这个不是有一个最常见的那个酸奶吗？
1: 嗯嗯
0: 啊，那个还能喝一点，因为那个呢里面糖多。
1: 哦，
0: 甜。
1: 啊，你说的不是那个山那个牌子吧？
0: 啊，
1: 你不是山那个牌子？
0: 山？
1: 嗯，你说的是牛是吗？
0: 啊，对。
1: 哦，但是我在上
0: 牛家的，就是那个就最普通的。
1: 哦，我知道
0: 那个小蓝袋儿、
1: 蓝袋儿、
0: 小绿包，就那个最普通、
1: 嗯、
0: 最基础款啊、
1: 嗯，
0: 那个甜，
1: 那个甜。
0: 其他的，你看酸奶不是现在种类很多吗？
1: 对对对，
0: 而且花样很多，还有很多卖的挺贵的酸奶。
1: 嗯，
0: 越是那种好的贵的酸奶，我越喝不了，
1: 嗯、
0: 我觉得哎呦。
1: 哎，下回你尝试一下我说那个山，就是山那个酸奶，我觉得它是真的，当时也刷新了我对酸奶的认知。还是我在开封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那边经常卖这个酸奶，哇，我喝完之后说怎么这么好喝呀？后来就爱上了它，它价格也不贵，也跟你说的那个也是那个一小包一小包的绿色包装的
0: 山
1: 啊，没联想起来是吧？
0: 我是想到了牛栏山，他们家也不出酸奶啊。啊，牛栏二锅头风味的酸奶，
1: 透明饮品。
0: 还有，再看看，这个米哥说到了早餐，说早餐是个宝，
1: 嗯，
0: 一顿不能少。
1: 对，
0: 说我们家的早餐呢是黄瓜、木耳、洋葱，
1: 这拌着来，
0: 花生米，
1: 嗯
0: 啊，拌个小凉菜，
1: 对
0: 啊，就这些拌一拌，再炒个韭菜鸡蛋俩菜、
1: 嗯、
0: 行了，
1: 嗯。哎，炒个韭菜鸡蛋，哎呀呵，可以可以。不过现在你们家吃早餐应该就是跟嫂子还有这个小儿子三个人吧，因为这个姑娘和大儿子都去上大学了嘛，
0: 嗯，
1: 对吧？家里面可能就是现在剩下三口人一起吃个早餐。
0: 是，对对对对。还有这 Marble 也是我们老朋友啊 ，Marble 就是分享的、
1: 哎，哇，他这个照片拍的好哎，
0: 感觉 Marble 是特别精致的一个男人。
1: 对对对对对对。照片用的那个滤镜、哎、
0: 精致男孩啊，精致男孩，
1: 嗯，
0: 拍的照片好看，这照片这个早餐做的也又好看又丰盛又好吃、啊、
1: 哎，你们家这个早餐可以给我添双筷子，
0: 跟大家形容一下啊、
1: 哦、来，
0: 牛奶这边应该是咖啡吧，看不出来，
1: 像咖啡
0: 啊、牛奶一杯咖啡，然后是煮鸡蛋，
1: 嗯，
0: 西红柿，这俩装一盘，
1: 嗯、
0: 啊、
1: 那鸡蛋是切开的啊，就半个蛋半个蛋切开的，
0: 哎，就是有白有黄有红，
1: 颜色凑得很好看、
0: 啊、还有这是他那个鸡蛋饼吧，应该是，
1: 对，鸡蛋饼
0: 啊，这个鸡蛋饼，然后这边呢是应该是
1: 半截黄瓜，然后切的那个有点像卷煎、
0: 啊、卷煎，我看着像卷煎，
1: 是
0: 但是里面都是肉的那种卷煎，
1: 对对对对，豆皮包肉，
0: 然后剩下的是一碗方便面拌一拌，
1: 哦，这是方便面，我都没看出来，
0: 干拌方便面，
1: 哦，哎呀，这个早餐看着还是我让我非常有胃口的，
0: 对，他说头晚上饿 早餐呢就要好好吃饭
1: 哦。头

0: 天晚上没吃好，第二天早上就得给自己弄一顿丰盛的。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说向大家征集一下啊，各位朋友们，不管是不是有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早餐，就是因为早间的时间很紧张。
0: 对。
1: 啊，早上大家能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了，就是可能起来之后再做早餐，怕时间来不及，所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征集，早上的时候做的又快，啊，又相对简单，又营养的早餐
0: 是什么？
1: 对，
0: 如果
1: 你把你家的，就是你或者你最拿手的，你觉得最适配的，我们今天又快又简单啊又营养的早餐分享给我们。
0: 如果要是有照片就更好了，像 Marble 一样啊，把那个照片一晒，哇，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1: 再看一看 Mr. Joe 啊，Mr. Joe 说自己做的热干面，分享了一下。
0: 哎呦，厨艺都升级到这个地步了。
1: 我自己做的热干面，还真别说啊，你看像回事
0: 啊，是那个样
1: 啊，
0: 上面还撒着一个小香葱
1: 啊，
0: 是吧？
1: 好看啊，看着不赖不赖。
0: 哎，
1: 但是这个简单吧，这个。
0: 这个头一天这面什么的都准备好，早上就是一焯然后直接上料，可能这样就简单了
1: 啊。有王鹤说的是，那就是鸡蛋灌饼，馄饨
0: 就这些，就是买好的那种现成的，是吧？
1: 对。
0: 鸡蛋灌饼我们家最近也经常买，然后因为你把它放到那个电饼铛里面，里面加个鸡蛋，打个鸡蛋倒进去，然后一翻面啊，起来好了之后直接裹个生菜呀，弄点番茄酱呀，放一根那个什么烤肠之类的卷起来吃，确实是挺省事的，而且自己家做也更加的健康卫生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又看到小尼同学了啊，这真的是全球满球跑啊，不是满地跑，满球跑。
0: 今天在哪儿？
1: 昨天你看还在澳大利亚呢，对吧？
0: 啊，对。
1: 今天打卡又跑了纽约了。
0: 哦。
1: 回去了。
0: 哦。
1: 说在纽约打卡了第245天，这拆出的你看看。说初秋晨光静静洒落窗前，清风带着浅浅的秋意缓缓地漫开，世间万物慢慢归于平和，恰似一路慢慢成长的我们，褪去浮躁，守住内心的安稳，从容感受烟火的日常。感觉这文风越来越像涛哥。
0: 对。
1: 你是不是把涛哥的文章喂给了 AI？
0: 哎呀，
1: 然后这是又分享了回去的这个照片，
0: 因为他从美国出发的嘛，
1: 啊、
0: 然后说出发去了澳大利亚，现在又还回到美国纽约，
1: 回去，对对对，这拆出的真的时间不短了，好几个月了，然后他说可能国庆节前能回来，估计快了，欢迎小尼早日回家。啊，早日回家，回来之后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这趟行程的感受。再也不用倒时差给我们发信息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我们的小环节诗词接龙大家也不要忘了啊，是不是又有新的小朋友加入到咱们的接龙队伍当中了呢？今天带来的这一首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么上一句究竟是什么呢？也要来看一看大家的表现啊，这首诗是不是有点难啊？
1: 我看看
0: 不会不会真的还没有小朋友能对出来的吧。
1: 咱找一找啊。
0: 我们找一找啊，来，一寸光阴一寸金，它的上一句究竟是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接龙。
1: 找了的同时呢，我们也再来看看各位发来的一些提醒啊。这位叫董先生。
2: 主持人，主持人，陇海快速路快到松花路的下头，由东向西，右侧车道。旁边有一个小金杯爆胎在右侧车道，下去右侧车道。
1: 啊，他说的可能大家没太听清楚，我复述一下：陇海高架松山路东向西快到下桥口啊，陇海高架松山路东向西快到松山路的下桥口，右侧车道有一辆金杯，好像爆胎了。但是呢，通过地图我们看到了陇海高架松山路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比较大，东向西这会儿呢还是绿色的啊，基本上不影响通行啊。西向东对向反而呢现在排起来队了。
0: 是的，
1: 还有排队的地方呢是北三环从文化路到锁麟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另外呢是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流量逐渐的增大当中。
0: 毕竟是开学了，整个路上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也再次提醒一下去送孩子的各位家长啊，咱们停车离学校稍微远一点，一个是咱们也有了一段时间是吧，跟孩子走。

0: 走路，聊聊天，难得的亲子时光。再一个呢，就是别影响其他人的通行，毕竟这个道路啊，其他的社会车辆咱们都是要通过的啊。再次提个醒儿。好了，那也要跟大家说说，咱们今天跟各位聊早餐，我就突然想起来，再过个十来天吧，我的早餐那可就不一样了呀。
1: 怎么说？
0: 我的早餐可就得是大螃蟹了呀。
1: 早餐吃大闸蟹？
0: 我何止早餐，我早中晚我都得没有个一只两只的大螃蟹，我都难以下咽。我
1: 咱这啥家庭啊现在啊？
0: 咱直接就咱冲到阳城，冲到阳澄湖边去吃螃蟹去，因为咱交广有自由养殖基地啊。大闸蟹又到时间了，朋友们又来了。连续7年热卖，严控品质，售后呢保障这个贴心到位。为什么好多人在咱们这儿连续可能买了5年6年，甚至就是连续7年在咱们这儿买螃蟹呢？就是发现这个售后非常给力，什么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都包赔，没有黄包赔，没有膏包赔，什么缺秤也包赔。过去咱买大螃蟹经常遇到的坑是啥？它那个绳子给你用的非常的占那个占秤，
1: 绳子又湿水，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更压秤了。
0: 你买的都是那个绳子的钱。那现在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无绳的净重啊，就说的都是无绳的净重啊。有任何售后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今天带来的是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蟹卡。公3两是个啥概念呢？就是一罐那个红牛，就大概那么大，公3两的啊，自己吃或者是你给那个公司员工哎发一发，这都可以啊，不要错过这第一波福利。为什么说第一波非常的难得呢？因为今年整个阳澄湖上的螃蟹涨势非常好，咱们商城的小伙伴已经去那儿打探过了。就是去年我们就已经说去年的天气就挺适合大闸蟹的生长的，没想到今年他们的涨势更猛，所以个头大的非常多。大家今天在这儿买的这个公3两母2两的，价格又够实惠，可能到时候啊那个螃蟹呼呼呼呼的直涨，说不定还真能到手更大的呢。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而且呢，这个不只是好吃，关键是你拿来它的用途很多。一是自己解馋吧，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蟹是吧，热腾腾的螃蟹端上桌，一看那个橙黄的颜色就感觉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再一个呢，送给长辈送给亲友，人家收到一看，一蟹一码可以溯源，这也知道咱花了心思的，体面又有心意。再一个就是价格是真实惠，你们听好啊，今天开始就到最后的3天了，昨天我们就说了嘛，一共只卖4天，因为数量太少了。公3两母2两3对6只的大闸蟹2张只要299，你说这已经够划算了吧？一张才不到150，再加码，今天我们再送一张299，到手3张大闸蟹蟹卡，全是公3两母2两的规格啊，一共是18只，平均下来一张卡还不到100块，一只大闸蟹才10几块钱，直接发送秒杀2个字，赶紧下单。再次提醒，最后3天这个规格的就会下架了啊，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而且呢蟹卡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赶紧下单，
1: 发秒杀2个字啊。好，这会儿再来表扬一位小朋友。小朋友没说叫什么啊，这位叫海兰。海兰，你应该把小朋友的名字发过来、啊、
0: 哎，是是，
1: 要不然他听不到，不知道是在说他的。海兰家的宝贝啊，微信名字叫海兰家的宝贝。这应该是你爸爸吧？啊，应该是你爸爸。他说我家小朋友啊上小学了。他家小朋友名字叫，应该是就叫这个七一。
0: 七一
1: 啊，说我家小朋友七一上小学了，表现很不错哟，不睡懒觉，早睡早起。
0: 通过广播表扬一下，
1: 说我们现在都在车上的。说让宝贝听一听。
0: 哎
1: 啊，七一小朋友啊，你爸爸可能不好意思当面跟你说，或者当面说了你不信。
0: 这
1: 叔叔说的话你信吧？
0: 哎，这属于要当众表扬，好不好？
1: 对，叔叔说的话你信？叔叔最实诚一个人了。叔叔说你表现得很不错，不睡懒觉，早睡早起，很棒。如果明天、后天、大后天每一天都能坚持这样，那就更棒了。
0: 叔叔给你发个小红花。
1: 好，七一小朋友啊，应该听到了吧？还有，我们抓紧时间再看一看各位小朋友，这个到学校前能不能听到自己诗词接龙的声音啊？一会儿。

0: 会儿呢，咱们再晒晒各位的早餐，再说说这个早餐的事儿。一个一个来啊，这位叫雪蕊向阳。
1: 读书不觉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2: 可以。接上了。
0: 有宋张一。
3: 读书不觉已深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2: 不是，后面就逐渐偏离频道了啊！来，这首诗是《白鹿洞二首其一》，是唐代的诗人啊，这个唐末五代诗人王贞白，他少年时期写的一个七言绝句的组诗。那么第一首就比较知名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前一句是读书不觉已春深，就是通过沉浸典籍忘却时间这样的细节引出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间感悟。后面呢又描绘了这个夏天呢，去就是第二首啊，又描绘了夏天避暑亭啊，那边有这个荷花清香啊，五风轻拂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这个组诗当中特别出名的就是那一句一寸光阴一寸金，成为了劝勉大家珍惜时间的千古名句。
0: 哎，经典名篇呢，也是啊，再复习一下子。好，来，咱们再换个角度再看一看啊，征集征集大家的早餐啊。今天我们发起一个线上的征集活动，就是让大家共创早餐。因为开了学之后，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张，
2: 是
0: 小朋友起得晚，或者没从这个假日的时钟当中去调整过来，啊，早上本来时间就很慌张，你要还要做早餐，还要让他吃，来留出来时间吧。
2: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发起一个征集，咱们每家每户啊，每位朋友都可以贡献出一道又简单又营养又好吃的早餐配方和做法，最好是这个加上做法啊。你看这个张涛就说了一个，说一个鸡蛋是必须的
2: 啊，
0: 对吧，必须吃蛋黄
2: 哦，
0: 补充营养，
2: 是
0: 啊，蛋黄的营养含量很高，
2: 是的，
0: 就是鸡蛋呢是咱们能接触到的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营养品了，而且最容易被身体吸收的营养品
2: 啊，蛋白质也有了，
0: 对，
2: 什么卵磷脂什么的
0: 特别好，这个鸡蛋特别好，就是我是推荐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每天吃两个水煮鸡蛋，我是有条件我就吃两个
2: 白水蛋，
0: 白水煮鸡蛋，然后煎鸡蛋的也可以，但是煎鸡蛋
2: 油
0: 我觉得不如白水煮蛋
2: 啊，
0: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第一点我特别支持啊，鸡蛋是必须的，必须吃蛋黄，如果来不及可以提前煮好。说到这儿了，就现在那个小家电，咱们那天还说的小家电是吧，小家电
2: 煮蛋器
0: 啊，你上网随便搜个那煮蛋器太多了，
2: 很便宜，
0: 定个10，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直接吃了，方便。第二呢，他说的是西兰花啊等深色的蔬菜哦，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颜色比较重的，啊。第三呢，就是去那个胖家超市啊，胖他们家超市草莓味的麦片加牛奶
2: 哦，草莓味的麦片
0: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他们家卖的那个麦片啊，草莓味的麦片
2: 哦，
0: 加到牛奶里面，第四呢，就是牛肉饼，牛肉馅加玉米粒、胡萝卜粒加洋葱、黑胡椒、白胡椒、淀粉，
2: 这把配料表，
0: 盐、生抽等，做成饼状
2: 哦，
0: 饼状的东西。我再说一下啊，牛肉饼、牛肉馅儿、玉米粒、胡萝卜粒、洋葱、黑胡椒、白胡椒、淀粉、生抽、盐，加到一块之后，做成饼状的东西，冻到冰箱里面。
2: 哦，吃的时候煎一下。
0: 吃的时候拿出来，啪一煎，就跟你买的
2: 哦，就汉堡里面那个
0: 买的冷冻品、预制品一样的啊。拿出来直接煎就行了。说第五个是全麦面包，第六个呢是深海鱼片煎一下，或者金枪鱼罐头。
2: 我的天哪，这一通忙活起来，这个张涛你是大厨啊！
0: 其实你听起来很复杂，
2: 对，听起来特别复杂。
0: 但是我觉得还真的挺简单的，因为你最复杂的就是刚才的那个
2: 牛肉饼，
0: 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提前做。
0: 对，你是提前给弄好的，放在那儿一块一块分好，一个一个小饼，早上起来一煎就行了，花不了多少时间，对吧？鸡蛋啊，也可以提前煮，这个牛奶麦片那就往里一倒的事儿，然后深海鱼煎一下和这个或者金枪鱼罐头煎一下，可能稍微费点事儿啊，金枪鱼罐头打开也能吃，
2: 反正整个从他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张涛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对吧，
0: 能把早餐吃好的人，我觉得他这生活都
2: 多姿多彩，
0: 对

0: 都是很会生活的人。
1: 嗯，是的，是的，也有这个、
0: 啊、这个
1: 闲情逸致啊。
0: 对，这个配料不是这个配方，我们收藏一下啊。
1: 好好好，
0: 啊，就必须要推荐一下。还有啊，这个事故，我们看一下啊，路上的情况。Hello Kitty 提供一个事故信息。
2: 京广路往南三环转，京广下桥口，然后由西往东，然后呢，不到50米有两起车祸，都在最左边车道。
1: 嗯，有两起事故在最左边车道，大家小心一点。
0: 哦，京广路南三环西向东啊，接连两起事故。再过来看一看陈鑫啊，陈鑫说到了，刚刚吃过饭出门，说这几样是我们家最常做的、最迅速的，孩子也最喜欢，挺喜欢的
1: 啊。来说说
0: 配方啊，大家听一听啊，两个面包，吐司面包，稍微烤一下，
1: 嗯
0: 啊，焦焦的那种
1: 哦。
0: 然后煎两片牛排，或者是鱼排，或者是虾排。
1: 哇哦，
0: 这个他前面发的有照片，这就是那个买好的，买好的东西，买好的鱼排、虾排或者是牛排，
1: 能起来给他煎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怎么还得自己做吗？你说
0: 煎一下啊，说然后煎个蛋，一片生菜加在一起，
1: 嗯
0: 啊，挤上点番茄酱，
1: 三明治，
0: 对，做这个三明治，然后呢打米糊。或者冲个奶粉，孩子们非常喜欢吃，所以最主要的是很快，不耽误时间。
1: 对对对，你看，就是一般就是咱们说中式的，就是弄个鸡蛋灌饼，买好的也是买好的饼胚之类的，是吧？自己在家加工一下，他这个也是买好的面包之类的，再买点什么其他的加一下，这个就是比较省事儿了。
0: 是的，哎，再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张向东说到了，我们家每天早上呢，啊，更简单，
1: 怎么？
0: 那就是5块钱啊，他想买啥他。现在想吃啥想买啥，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说不定更开心，自主权来了。
0: 对啊，原来不都是这吗？给的早餐的钱是吧，
1: 嗯，
0: 1块2块省下来，然后最后呢买点自己想吃的东西，不吃早饭换成零食。
1: 呵啊，来吧，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你们家的健康早餐，有没有那种就是又好吃又好做的快手早餐，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来聊一聊。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呀，咱刚才一直在说早餐啊，这主要是开学了嘛，
1: 对，
0: 时间比较紧张，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向大家征集征集，咱每个人贡献一道你们家最常做的、最经典、最好吃的，就是在适合早上的、适配早间场景的早餐。
1: 嗯，
0: 原则就是又简单又营养。又好吃，
1: 所以我就说嘛，我说这个到了大螃蟹季的时候，你直接大螃蟹早上蒸一下，这也简单呀，就是一蒸不就好了吗？
0: 蒸一下，水开，得蒸个12-13分钟。
1: 有那么长时间吗？
0: 啊，从水开到蒸好，应该差不多要12-13分钟。
1: 起码不用你怎么操作呀，掀盖就能吃到鲜美的螃蟹了。嗯、而且你刚才说那个什么鸡蛋营养价值高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
0: 关键你早上有时间去细吃吗？
1: 哦，那倒是，
0: 对吧？你早上这
1: 那倒是，
0: 你哪有耐心坐那一点一点挑啊？
1: 那倒是
0: 啊，再去掰呀、啊，再去这个抠啊，
1: 所以
0: 再去品啊。
1: 所以他们说我吃螃蟹都是五吃法，就是文吃武吃嘛、嗯，说我都是五吃，康康的啃那个蟹黄什么的。
0: 对，主要你吃的是不要钱的是吧？
1: 这不，你怎么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带着工作任务去的，替大家去打探，看他们到底长得好不好。
0: 咱的伙伴们看着都心疼啊，说赶紧你再搂多少，再搂点那腿儿，你知道？
1: 要不下次换个人来吧，你们
0: 掰开直接黄一吸，啪扔了，哇天！来来来，咱们说不说这个啊？在这开学季啊，主要这个第一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吃、营养就快速的
1: 早餐。
0: 第二是什么呢？哎，水也得记得喝。大人小孩都得记得喝水，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开学季的福利啊，除了文具之外呢，一个合适的水杯也是孩子们日常这个必备品吧。
1: 那是，
0: 尤其是天越来越凉了，
1: 嗯，
0: 让孩子们能在学校喝上一口温水。
1: 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小茶日记儿童内外纯钛的保温杯。
1: 哦，保温杯，
0: 小朋友用的啊，这个
1: 真少不了，
0: 内外都是钛，
1: 嗯，
0: 内很多。保温杯啊，或者是一些产品，它内壁用的是钛，
1: 嗯，
0: 为了节省原料和成本嘛，
1: 嗯，
0: 里面是钛，外面呢还是钢，但是咱们这款呢是里外都是钛，
1: 嗯，
0: 钛杯的优势在于什么呢？第一，这个性质稳定，它能装很多东西，
1: 嗯，
0: 就是它。不像一个有些304钢那么挑，不能装一些酸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或者发酵的东西、
1: 哦、
0: 不能装、
1: 嗯、
0: 它是什么都可以，而且呢即便

0: 是内外都是钛的杯子，
1: 对，
0: 那多得几百块钱吧，
1: 可不、
0: 啊、几百块钱。今天阿布长城直接跟品牌方联系了，咱们给粉丝们争取了一个出厂价，我说出来我都不相信啊，
1: 啊多少钱？
0: 99
1: 啊，99
0: 内外纯钛的杯子、
1: 嗯、
0: 而且还附赠品牌礼袋和杯刷，
1: 嗯，
0: 给孩子们做开学礼物非常合适啊。另外还没完，开学季限时优惠，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一个价值89.9的同品牌黄色的不锈钢保温杯一个
1: 啊，等于是两个杯子99啊，
0: 我的天，99，
1: 两个杯子99，
0: 到手两只，一只是钛的保温杯，
1: 嗯，
0: 一只是不锈钢的保温杯，一个放学校，一个放家里，
1: 哎，方便，
0: 或者一个孩子用，一个大人用。我天、
1: 嗯，家里俩宝的也可以适合他啊！
0: 今天这个太猛了，太猛，太划算了啊！各位家长们可以发送秒杀去看一看。
1: 是的，就发秒杀就好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一起来那个观察一下目前的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啊。我们说一下深红色路段，现在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出现了一段排队，这儿是深红色的啊。中州大道北向南过了北三环之后。堵点呢，就是大概在朝阳路附近啊，就是刚过北三环这一点。想知道原因，大家呢这个如果经过这里的话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其他呢，就是环线高架上比较不好走的，还有农业路高架，这老地方了啊，从京三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通行缓慢。还有再往南看一看呢，南三环从连云路到大学路之间的松山路啊。南三环从连云路到松山路之间的西向东，特别是在京广路这一段深红色、
1: 嗯、
0: 也想问问大家在南三环连云路附近怎么了。
1: 嗯，各位如果知道原因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路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在施工的维修路面的等等等等，其实联想到咱们家里也一样，如果房子住的久了，一些电路啊就老化了，或者一些水路啊跟不上现代的智能家电了，您可以试着给它翻修翻修，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给您做赔付，而且呢拒绝增项套路，咱签的就是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吧。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贤。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回复一下问题 那个波问说什么时候有螃蟹，你说吃到嘴里是吧？那得等到九月
2: 开湖了吧，
3: 9月25号左右开湖之后你可以吃到嘴里。

0: 是这样的。现在就是你先发秒杀把卡给囤到，因为有一些卡项它就比较稀缺，可能过了这几天就没了。
1: 对。
0: 嗯，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1: 下一程这是来分享早餐的啊。今天早上这个刚刚上车或者打开这个手机或者打开广播的朋友们，跟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啊，就是是不是开学第二天了吗？
0: 啊，对。
1: 昨天呢，咱们热闹劲儿是关注学校周边孩子们的状态，家长们的状态。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开学之后早上的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呢。
0: 嗯。
1: 啊，早上起来这个很紧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孩子或者给自己做一顿？既营养又简单又快速的早餐。
0: 是的，
1: 今天向大家征集这个食谱。
0: 嗯，
1: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道自己觉得又快速又简单又营养又省事的这个食谱。
0: 嗯，
1: 大家呢这样，你一道我一道他一道，是不是？你可能吃几个月不重样吗？
0: 是的，是的，因为早上时间本来就很紧张，再加上有一些那个小姐姐还想自己护护肤啊什么的，说哎呀，那我哪还有时间再去做早餐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这个快手早餐其实不只适合上学的宝贝们，也适合咱们忙忙碌碌的上班一族嘛，
1: 对
0: 吧？哎，说到早上的时间了，虽然时间很紧张，但还是要呵护好自己的皮肤。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小姐姐带来的 CPB 肌肤之钥钻光三件套，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很适合换季入秋的时候来使用。不过我这话说的也有点问题啊，因为昨天就有朋友问了，说男士能用吗？其实也是
1: 可以
0: 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1: 就是我们推荐所有的护肤品，不是说只有女士能用，
0: 对对对，
1: 男士都，只不过用男士不是主力人群，
0: 对对对，
1: 可以用的，可都可以用
0: 啊哈。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水乳三件套，它里面呢核心的就是专研的亮肌复合精华 EX， 就是精准的识别你皮肤的昼夜节律，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它是分时护肤，而且搭配着铂金金蚕丝精华，再加上那个茶氨酸，深层的滋养、抗氧、提亮，养出来比较通透的肤质，拒绝那种浮于表面的油腻的光感。这里面的三件套分别是日乳125毫升正装的啊，白天阻隔紫外线，对抗肌肤的氧化暗沉，还有钻光夜乳125毫升也是正装，夜晚是修护皮肤的损伤，还有一个正装的精华水170毫升，这量都挺大的，打通皮肤的吸收通道，简单的三步就给你护肤到位了。价格 CPB 的专柜原价2680，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啊，直接499。为啥能做到这个价呢？一方面品牌也是冲个业绩，第二方面呢，咱们爆款商城是批量包销，把渠道的成本压到最低了，这省下来的全都让给大家。但是这种就是也是限量吧，一共只有100套，抢完就恢复原价了。感兴趣的朋友就发大牌两个汉字来下单，大品牌的大牌。
1: 嗯，
0: 多说一句，这个 CPB 的调香也很不错，是那种淡淡的高级的花香，每一次护肤啊都像在做 SPA 一样，白天防，晚上养，水在打底，这个护肤逻辑也很清晰啊。记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
1: 是的，好多朋友苏和晴，然后还有 Tiffany 这位朋友，一些朋友都是没找着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水杯。
0: 哦哦，水杯
1: 啊，对，因为这个发了秒杀之后呢，进去那个没看到，您进到这个 UP 商城里面就行了。
0: 嗯，
1: 点开那个链接进到那个商城里面，您在首页上面应该能看到这个水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它在里面。除了水杯之外，因为好多东西太多了，都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0: 嗯
1: 啊，发秒杀之后呢，进去点到点开主页之后就给能看到了。
0: 嗯，
1: 下一程说到了，孩子上初中了，到校时间更早了。
0: 嗯，
1: 我早上呢也要比之前早起半个小时做早饭。
0: 嗯，
1: 孩子吃饭，我洗漱打扮，然后呢送孩子，根本没时间自己吃。说现在呢已经到单位了。
0: 呵，你看看，就是为了孩子牺牲掉了自己的早餐，这样时间长了其实也不太好。咱把那个打扮的时间就是折叠一点，然后余出来哪怕个5分钟10分钟的吃个包子，喝点什么豆浆之类的也行啊。
1: 对，然后他发了一张照片嘛。
0: 嗯，
1: 我看这也没啥牺牲自己，这、
0: 啊、
1: 吃的挺好的。
0: 我看
1: 啊，
0: 这吃的不错呀，姐妹。
1: 这你刚刚说牺牲自己，我
0: 说对呀、
1: 啊，不存在的啊。
0: 我就说他
1: 到了
0: 没时间吃
1: 到公司了，你看吃一个就是刚我说的，我首推的强推的水煮蛋，
0: 嗯，
1: 水煮蛋，然后呢一盒牛油果，然后一杯咖啡，
0: 啊哈，
1: 是吧？这简简单单，营养均衡够了。
0: 要说牺牲也有牺牲
1: 啊，
0: 那我们都没时间吃肉呢。
1: 又是没肉是吧？
0: 没肉
1: 啊，就对于你来说就是没肉就不行，
0: 没肉的早餐不合格。
1: 风飞扬就说到了，从谢涵评判早餐来判断就知道，谢涵家的饭肯定是无肉不欢嘛。
0: 是的，是的，我们家一天三顿，然后。

0: 我儿子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肉吗？我说这蚂蚁上树不是肉吗？我儿子说这么小的肉也叫肉？
1: 这个菜好久没见过了。
0: 哎，我们家最近特别喜欢做这个菜，我爸妈特别爱这个菜。
1: 我这个菜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姥姥那时候还在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姥姥经常给我做这个。
0: 哎，老一辈人特别喜欢做粉条嘛，
1: 粉条、肉末是吧？
0: 啊、对，
1: 蚂蚁上树。
0: 所以我儿子不愿意嘛，他说那肉末不算肉，就一定得是红烧肉那种大块肉才算肉。
1: 可以，夯啊，夯夯夯。然后还有元宝说到了，就说到牛油果了。元宝说牛油果蘸生抽。如果觉得不好吃的话，你蘸生抽，超好吃。
0: 哎，真的假的？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那种还有什么水果蘸那个辣椒面，你知道吧？就那种吃法，哇！我说这能好吃吗？后来就是看大家都在吃那个叫什么酸野，就是各种水果里面加上一些什么料汁儿，我说尝一下吧，哇，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又让我爱上了另外一种小吃。
1: 我还喝过那个嗨椒特调的。那个咖啡呢？
0: 啊，我好像听你说过，
1: 是吧？
0: 但是那个受不了，是吧？
1: 好喝、
0: 啊，好喝。
1: 对，也是一开始看着受不了，觉得啥玩意儿啊？就是当时咖啡节嘛，啊，去上面去看各种稀奇古怪的、
0: 新口味，
1: 对，各种特调，然后就来到北京，好像一家这个主理人店过来的，说一看那个杯子上面一圈啊，就是杯沿上面一圈是。吃火锅，吃四川火锅蘸的那个嗨椒碟，
0: 哇，抹一层，
1: 就是那个干的啊，那个嗨椒干椒，
0: 抹一层，
1: 对，红的，抹一圈。我说这咋吃啊？他说你就就着这个边喝就行，
0: 喝尝尝。
1: 然后我觉得这啥玩意儿啊？这会有人买
0: 啊、
1: 给我来一杯，
0: 你、
1: 我尝尝
0: 啊，就是针对的你这种客群。
1: 哎、呀，这回好喝了，我得批判一下。
0: 嗯，喝完之后，再来一杯，
1: 真不错，真不错，
0: 还有三杯。
1: 对。这说偏了啊！来，再看看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下个小时接着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早餐的事儿。我们今天收集大家的食谱，所以呢，建议各位朋友们啊，不光是针对有孩子的家庭，有针对孩子，针对咱们上班族
0: 也可以啊，
1: 也当然可以了。
0: 嗯，
1: 就是一顿简单、营养又快速的早餐，这样呢，你也省得去外面买了，也不用饿着肚子了。
0: 是
1: 啊，我们收集大家的食谱之后，分享给各位朋友们。
0: 嗯哼，
1: 然后这秋天快到了嘛，啊，虽然暑假也过完了，大家这个眼看着说呀，这没什么盼头了啊。有，我跟你说，周末的时候就可以抽出一天半天的时间，带着孩子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来到咱们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可乐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在郑州生产的可口可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咱们附近的一个大区，这个就是郑州，就是一个大的一个点儿，就是郑州的可口可乐快乐工厂，百年的这个品牌故事，上千件珍贵的藏品。另外到了之后呢，还能 DIY 专属弧形瓶，又长知识又好玩，秋游来这儿就对了。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
0: 是的，发工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6: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